0: 啊。24年的欧洲杯，25年的欧国联，还有本届的世界杯，法国几乎是连续折戟啊，斗牛士已经形成了稳定的压制了。昨天这场比赛大家看了吗？有没有什么你印象深刻的名场面啊？可以直接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官方微信平台来和我们聊一聊。刷新完成绩呢，再来看一看明天的比赛。北京时间7月16号的凌晨3点，英格兰与阿根廷将会进行世界杯的半决赛。比赛虽然现在还没有开始啊，但这两家目前已经掐起来了。你比如说英格兰这边呢，说阿根廷啊有很多弱点，胜利是我们的。那阿根廷方面呢也不甘示弱啊，回呛说英格兰啊，你们唯一会做的就是治这个界外球。大赛之前呢，双方打口水仗，其实这也很正常啊，为舆论造势嘛。可是我们想说，真正决定胜负的还真不是说啊谁嗓门更大，而是谁能在90分钟里保持更加清晰的头脑。也让我们一起期待鹿死谁手明天凌晨揭晓。
1: 高速公路行车，别忘记逢三必进。连续经过3个服务区，请务必停车休息20分钟。
2: 湖南高速沿线服务区已实现充电桩全覆盖，热水、急救药品、母婴室随时为您开放。
1: 遇到困难，请拨打96528服务热线。累了就停下来看看风景。
2: 平安湘高速，魅力新湖南。您的平安是我们最大的心愿。
0: 刚刚和大家刷新完美加墨世界杯的最新消息啊，稍后国声开讲不得不讲这个环节，我们将和大家一起来关注到的还是跟足球有关的，不过是周星驰的新作《功夫女足》，目前呢票房飙升啊，但与此同时也迎来了不少批评。有人直呼说周星驰爷青回，有人吐槽说情怀炒冷饭。今天啊，我们就在节目当中来拆解一下《功夫女足》票房口碑的两极之谜。一小段宣传过后马上回来。
3: 哎呀，热疯了，娃在家里上蹿下跳根本待不住。
4: 带娃去新疆，给孩子一个25度的夏天。
5: 赛里木湖的蓝正漫到天际，风裹着雪山的凉意。
4: 那拉提的空中草原绿得发亮，云影在草甸上慢慢走。
5: 从独山子大峡谷的雅丹地貌，到穆特塔尔沙漠的苍茫大漠，
4: 在下塔森林寻找小松鼠，去哈萨克牧场追赶小羊。
5: 孩子玩爽了，咱们家长也没被落下。赛里木湖下午茶，拍大片，哈萨克牧场放空，草原摄影私教课安排上。
4: 芒果旅行家电台定制亲子游，8天7晚，把峡谷、沙漠、湖泊、草原、雪山一次性装进夏天，全程专业摄影师跟拍，你和孩子的每个高光瞬间都不落下。
5: 大自然就是课堂，边玩边学，作文有素材喽。新疆本地人吃啥我们吃啥，地道。
4: 去旅行就找湖南交通频道。芒果旅行家5年好口碑，品质保障，省心省事，只享受不想试。
5: 搜索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关键词新疆进群咨询。
1: 酷热的夏天已经到来，玩水的季节正式开始。
6: 想体验湖南小三亚的快乐吗？昭山城市海景水上乐园，国家4A级旅游景区，拥有中国最大的人造海滨浴场、人造真沙滩和人造海浪，50多种游乐项目，让你一次玩个够。
1: 还有超大的室内防晒场馆，不怕晒，尽情玩，全家老小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快乐。
6: 现在湖南交通频道亲情回馈听众，您玩水我补贴。昭山城市海景水上乐园成人门票到手只要88元，儿童票58元，
1: 超值福利，数量有限。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公众号回复玩水，立刻抢票，开启你的清凉一下。

0: 国声开讲由兴旺唯爱睡眠魔毯特约播出。对泛滥资讯断舍离，于迷雾之中求真知。国声开讲正在讲。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湖南交通频道正在播出的国声开讲，问候大家，我是王静。我们的节目呢，也要特别感谢兴旺唯爱睡眠魔毯的特约播出，负氧离子远红外线。

0: 电磨电位，一席磨毯在手，三项功能全有，改善睡眠，延缓衰老，调节免疫，提升能量，居家康养新时代，科技守护全家人。
1: 欢迎来到四年一度的盛世魔力内开幕式，峨眉队出来了。
0: 大家现在听到的这个声音呢，是来自周星驰的新片《功夫女足》的宣传片。周星驰的新作啊，《功夫女足》目前呢票房飙升，可与此同时呢，也迎来了不少批评的声音。猫眼高分封神，豆瓣呢评分平平，网上五星好评和一星差评啊刷屏对打。有人直呼说周星驰爷青回，有人吐槽他情怀炒冷饭。今天呢，我们就来拆解一下《功夫女足》票房口碑的两极之谜。
2: 我身怀绝技，珊瑚队够狠，机械冠军大河队更是。
0: 最近呢，正值暑期档啊，有一部电影直接把低迷大半年的电影市场呢一脚踢活。这部电影呢，就是大家现在听到的这个声音，周星驰时隔25年交出的少林足球的精神续作《功夫女足》。那为什么要今天开场就说这个电影呢？因为我们发现了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啊，就是关于这个电影，有人看完之后觉得特别好，直呼说周氏喜剧回来了。也有人呢走出影院在疯狂吐槽，说剧情老套，笑点尴尬，还说星爷现在只会靠情怀炒冷饭了。各位啊，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来做一个调查，此时此刻大家如果看过了，你觉得很好，哪里好，大家简短的啊发送一下文字到我们湖南交通频道的官方微信平台。如果你看完了你觉得确实啊像很多观众说的没有那么好，那你也来跟我们留个言，分享一下为什么你觉得这部电影不好呢。我们来跟大家梳理一下网络上啊这个评分。你比如说这部电影的猫眼9.4分，豆瓣呢只有6.6分，五星和一星热搜那是双双刷屏啊。一边呢票房是一路狂飙，一边却是口碑的极限拉扯，还真是让人有点觉得想不通啊。那评论这部电影呢，其实不能单单只看这部电影，咱们还是要把它放在2026年的华语电影市场的语境下来看的。权威数据显示呢，上半年全国电影的总票房只有173.56亿元，这个数字呢较2025年同期下跌了40.6%，整体的体量啊基本上是退回到了2022年特殊时期的水平吧。市场呢目前呈现出了场次增人次跌的倒挂。春节档之后呢，除了给阿嬷的情书作为绝对的头部领跑之外，腰部影片啊那是严重断层。什么叫腰部呢？就是5亿到10亿票房区间，几乎在今年上半年是真空状态。所以谁也没想到功夫女足仅仅5天极限定档，近乎零宣发裸映啊，上映首日票房就直接冲到了2.6亿，上映2天累计破5亿，猫眼预测它的总票房呢有望冲击25亿。上映之后呢，这部影片直接把单日大盘干到了3.26亿，翻了整整6倍呀，也创下了春节过后市场单日新高。网友调侃说，星爷这一脚大力金刚腿，那直接踢醒了死气沉沉的暑期档啊，还是个猛踢。我们横向对比一下周星驰过往的作品啊，就更加能够看出含金量了。当年《美人鱼》春节档首日2.71亿，《西游伏妖篇》首日3.54亿，都是全年最佳档期。而这次呢，《功夫女足》落在了竞争最激烈的暑期档，观影大盘呢，其实远不如当年。还没有大规模的宣传，能够拿下首日2.6亿的这个票房，足以证明这么多年过去了，周星驰这3个字依旧是华语影坛顶流文化符号啊。不过呢，我们刚才说了，票房是一路走高，口碑却是彻底分裂啊。你像家庭观众还有普通路人看完普遍觉得哎不错，然后呢在现场的时候大家也反馈说全程都是笑得停不下来啊。但是资深影迷 还有豆瓣的网友却冷静打分啊，吐槽说套路陈旧。很多人就疑惑了，说我看的不是周星驰的电影吗？怎么我觉得还行啊？哎呀，这返回头去一看豆瓣啊，才6点多分，怎么会出现两种完全相反的感受呢？哎，大家怎么看待这个问题呀？我们倒是觉得核心原因可能就藏在两代观众的观影心态里。走进影院啊，笑得最投入的是带孩子观影的家长。你比如说我在上映首日啊，我就和同事一起约着去看了，而且我们俩呢都分别带着孩子。我们的孩子差不多在小学3年级这个阶段吧，我发现他们能看懂，而且呢还笑得哈哈哈的。出来之后我问，哎，你觉得这电影好看吗？他们觉得好好笑。那些被成年人吐槽低幼尴尬的桥段，你看小朋友们看得津津有味啊，全场此起彼伏的笑声，纯粹又治愈。我们再反观一下打出差评的呢，大多数是看着周星驰电影长大的70、80、90后，你像我们就是其中之一。小时候守着碟片，大家看少林足球，看喜剧之王，没有影评的滤镜，也没有经典的心理预设，更不用纠结什么剧情啊逻辑啊，就单纯为小人物的这种热血无厘头的脑洞开怀大笑。可是如今呢，我们长大了，我们被生活磨得现实了，不再相信凭空出现的奇迹，再看那种夸张的搞笑的桥段，大家会容易觉得悬浮，也会容易觉得尴尬。这不是周星驰的段子啊过时了，是我们再也回不到当年的无忧无虑只为快乐买单的年纪了。所以这个功夫女足呢，之所以票房口碑对立呀，还有一个争议点，就是很多观众吐槽说内地演员觉得和周星驰这种无厘头的风格有点水土不服啊。周星驰的喜剧呢有他专属的表达逻辑，夸张呢藏着心酸，癫狂当中又带着松弛。你像当年吴孟达还有星爷本人演绎角色的时候，那叫一个浑然天成啊。可是这次呢换成了张小斐还有张艺兴，包括迪丽热巴等等这些内地演员，大家卖力表演，总觉得有点用力过猛，却少了那份松弛吧。我觉得这也是新片差评的原因啊。这部电影其实如果大家去看了，或者是你单纯看名字，或者你听纪录片啊，还有就是介绍之前的预告，你会知道这个故事其实很简单，并不复杂，就是依旧延续了周星驰坚守一辈子的底层逆袭的故事。讲的呢是一群年过35生活一地鸡毛的大龄的女足队员，顶着性别的偏见，把峨眉功夫融入到足球，在绝境里拼尽全力追逐梦想。市井小人物的窘迫，绝境不灭的热爱，是周星驰30年来不变的表达。他从来不爱拍高高在上的英雄，只写平凡普通人不服输的那种韧劲儿。这份温柔和热血呀，其实从来都没有变过。很多人看完电影之后评价说，这算不上周星驰的上乘之作吧。客观来讲啊，功夫女足呢确实有明显的短板，算不上完美的佳作，但是我们不应该用江郎才尽4个字全盘否定啊。我们也回看一下这些年呢周星驰的处境，每一部新作上映都会被拉去和当年的功夫、少林足球反复的对比啊，柯泽生呢几乎也是从来没有停止过。功夫女足的后半段啊，其实藏着周星驰对这个问题的答案，就是决赛面对强敌，女孩们放下输赢的执念，明白踢球不是为了夺冠，踢球就是踢球，踢球本身就是热爱。这个电影当中有一句台词啊，一开始呢很反转，其中的有一个演员他说踢球就是踢球，结果呢张小斐饰演的这个队长他就说踢球就是为了输赢，怎么踢球就是只是踢球呢？可是到后半段剧情有了反转，张小斐饰演的这个角色呢也经过了一系列的思考之后，觉得踢球就是踢球。其实现在的华语院线啊 不少影片要追求强逻辑、深利益，很少有一部电影愿意放下沉重的说教，踏踏实实地拍一场纯粹的热血喜剧，给观众一段不用动脑、只需要开怀大笑的时光。有人追求电影的艺术深度，有人走进影院啊，只想逃离短暂的生活。这两种需求，我觉得没有高低之分，也不必互相说服吧。周星驰星爷，他已经60多岁了，我们真的不必强求他不断地突破自我，巅峰可遇不可求。可是年过花甲的周星驰依旧愿意沉下心为我们编织一场关于足球、功夫、草根、梦想的这种美梦，我觉得仅此一点吧，就已经值得珍惜了。有人说，看懂功夫女足的成年人啊，是一半笑一半心酸的。笑的呢是熟悉的周氏无厘头，心酸的是我们再也回不去的年少时光。电影嘛，有好有坏，口碑有高有低，但是那份藏在镜头里永不熄灭的热血与温柔，才是永远动人的存在。我们总结来说吧，即便功夫女足没有那么好，但是呢，功夫女足依旧足够珍贵，作为华语乐坛最独一无二的存在啊，周星驰还是那个周星驰，没有超越自己或者追赶上时代，我觉得这些都不必苛责。如今周星驰还愿意给很多观众造梦，对于观众来说就已经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事儿了。稍后我们还是一起来跟随音乐怀旧几分钟，刘德华踢出个未来。

我们的微信好友啊也说，我也是第一天带小朋友去看了功夫足球，跟我们家同龄9岁，说全程哈哈大笑，觉得很好看啊。还有呢，微信好友说，其实我觉得去电影院就是为了消遣，笑一笑就已经成功了。那也有朋友说，我觉得啊，就是用电影里面的一句台词，踢球踢球就是踢球啊，踢球是为了赢，但是呢其实踢球本身它就是回归到最初的那个初心，所以他觉得用在这里啊，觉得看电影就是看电影啊，哪有那么多什么高低之分，哪有那么多恶意呀、啊。还有我们的微信好友说，他说我跟我的另一半就出现了这种心态啊，他觉得很好看，致敬星爷，我就觉得一般。那如果非要说，我觉得前半小时的确一般，但是后面属于渐入佳境，我觉得能大家在电影院笑了，回味了，关于这部电影产生讨论了，又想起周星驰了，甚至又翻回去看一看当年他的这些经典影片，也足够了。

0: 多数人用感觉去思考，少数人用思考去感觉。国声开讲，让思辨成为习惯。
1: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安鼎小龙虾。嗯，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2: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1: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新蒙古商城安鼎洪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四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2: 听说小龙虾和球菜也很配哦。
1: 79.9元四大盒的安鼎小龙虾，千万别错过！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蒙。进入商城下单吧。
2: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金蒙古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2: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吧。
3: 保险为每个家庭的风险兜底，守护家人安稳生活。泰康人寿湖南分公司提醒大家树立科学的风险意识，理性投保，避开误区。78保险公众宣传，泰康在行动。睡好觉是人生头等大事。
4: 兴旺维爱睡眠魔毯，富氧离子打造天然氧吧，远红外线改善全身循环，膜电位技术为细胞充电。
3: 兴旺维爱睡眠魔毯。
5: 平安车险4008-60升级了，保人保车保平安。现在除车险外，医疗险、意外险、团体责任险都可以电话咨询购买，全方位保险保障，一个电话全搞定。4008-60平安车险，省心省钱。
3: 文旅地标，地铁直达，七星服务，四星收费。

0: 嘉利国际大酒店，预订热线1907317688。
1: 看世界杯上咪咕 AI 看足球，用中国移动加油，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高清直播免费看，詹俊、黄健翔等大咖解说，陪你一起观赛。
2: 有酸有甜，
3: 开门见山，只讲关键。
2: 今日关键词：
4: 诚信。今天在节目当中说诚信啊，哎呀，首先来说一件需要诚信的事儿。最近这些年呢，薅羊毛的套路啊，那是越来越离谱了，连汽车理赔都被玩出了歪花样。最近呢，就有网友曝光啊，说是有这个汽车销售啊，给自己私下支招，让打算报废的旧车专门停到容易积水的路段，哎，等这个车子泡水，推定这个定损之后啊，再走理赔增购新车。哎呀，你听听这套路啊，你就说说吧，这心眼子刁不刁？说白了，这不就是明目张胆的保险诈骗吗？不少人还觉得，哎呀，反正我这车旧车嘛，又不值钱，扔了呢又可惜，反正我就借着这个暴雨天灾搞一波强制换新，零成本套现。哎呀，我觉得那稳赚不赔呀，干嘛不这样呢？但是啊，天底下没有无风险的套利呀，保险理赔核查早就已经非常严谨了，人为刻意泡水、定点停放的痕迹呢，是根本藏不住啊。过往呢，其实已经有不少案例，车主故意泡水骗保之后，不仅理赔被拒，还被认定为保险诈骗，面临罚款甚至牢狱之灾。所以不管做什么，大家首先要诚信啊，不要以为别人都是傻子啊，就你自己个儿聪明的要命。我们为什么要强调诚信守法呢？因为如今啊，有些营销套路让人那是防不胜防啊。你比如说在浙江宁波，有人把老人家呢带去这个山东去旅游，然后老人呢给家人一个惊喜啊。当然我们这个给家人一个惊喜啊是加引号的，很有可能成为惊吓。啥呢？买套房吧。这老人呢哪能经得住对方这么轮番上这个话术啊，各种阿姨呀、叔叔呀，你是我亲姨呀，这个房多么多么的好啊，可不嘛，一下脑子一懵，入手了一套59万的海景房。可是结果呢，真的是惊喜直接变成惊吓呀。因为老人呢没有稳定的还款能力，很快就无力偿还贷款了，还出现了还款逾期。更离谱的是什么？这个合同啊还暗藏了霸王条款，逾期违约金按每日千分之3计算，半年多的时间，59万的房款滚出了近400万的违约金，金额直接翻了近7倍。目前呢，老人家的亲属啊已经报警了，可是对方说了，我们一切都有合同，不怕你告。遇上这事儿咋办呢？哎呀，其实我也不知道咋办，不是专业律师嘛，我只知道最简单的办法啊，就是咱们还是要多提醒自己家里的长辈、亲属、爸爸妈妈，不要陷入这种低价陷阱。听到那些什么低价游呀、免费看房团呀、康养旅游之类的宣传啊，咱们就直接远离一点吧，甭管它正不正规，只要它低价，我感觉它就有猫腻啊。

0: 说诚信啊，现如今呢，网上的很多直播间那也就带货全是套路啊，最不讲诚信了。你比如说呢，不少主播大家一定刷到过啊，打着这种原产地直发，大家看我后面就是这棵树，我们是树上现摘，还有那种我们是海边现捞的啊，有没有？肯定特别熟悉啊，我都经常刷到这样的这种视频直播带货的。就打着这种旗号卖生鲜，然后画面呢也拍的哇，你一看就很新鲜嘛，一看就是你在户外直播嘛。实际上呢，哎呀，我跟大家说，你可能不太相信啊，这特效用的那比星爷的电影也差不到哪儿去了。实际上啊，那全是虚假布景，人家就搁这儿拍电影呢。山东 IP 的主播，不是给你直播吗？说我们现场直播，我们是现摘蓝莓。结果呢，哎呀，你一看吧，那发货地点在广州呢，两地相隔800多里。还有主播说，号称我们这鲈鱼啊是江苏连云港现捞的，你看都是鲜活的海鲜。消费者收到货一看，嗯，不对啊，你这怎么产地是广东中山呢？所谓的产地直供、现采现发，全是提前摆拍的。哎呀，还有就是各种剧本，那和真实货源就根本没啥关系啊。这种行为啊，已经不是营销手法的问题了，而是消费欺诈了。网络直播带货当中啊，很多的套路和猫腻啊，我们不知道跟大家说过多少次了。这个事儿啊，我们不只是希望作为消费者的咱们自己多谨慎，我们也特别想点一点那些平台，你们能不能多一点监管啊？赚钱的时候你们赚疯了，该监管的时候你们就不下场了。前两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说过一个新闻啊，说是有网红打车去西藏了，流量呢爆棚。西藏文旅部门呢也很讲诚信啊，按照之前的约定奖励了这位网红博主50万。这个事儿大家还有印象啊？果不其然，你看，我们就说一出这个事儿，绝对有人立马跟风效仿。有报道就说了，广州一名罗先生呢就花了25000，耗时7天，打车3000多公里进藏。同样是打车进藏，两人的做法差距极大啊！原创视频呢是两名司机轮换着驾驶，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安全的啊。而这位跟风者呢，那全程只找了一个司机，7天赶路3475公里，日均要开500公里呀。另外啊，就这个人，你这跟风效仿，他还更加吸引眼球，他还带着两位老年人啊，跟风蹭热度，你就想要流量。你说你要批评他，人家来一句嗯，我们的青春没有售价。一个爆款视频出现之后啊，无数人就闻风而动，还有这个竞相复制。我觉得这不是啥好事儿，流量嘛，来了又走，但是生命和健康呢，真的只有一次啊。这里是湖南交通频道正在播出的国声开讲，今日关键词这个板块就先和大家讲到这儿了，稍后的评说万象，一小段宣传过后我们马上回来。
1: 发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2: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3: 冲浪造班车由2026美加墨世界杯持权转播商中国移动咪咕冠名播出。
0: 特别提示各位，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31了。
4: 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5: 交通高峰实时路况，交通问题及时反馈，湖南交通频道高峰连线。
0: 现在是早上的8:30啊，我们的微信好友问了，说能不能帮忙问一问宏伟老师啊，这个万家丽高价限行的时间什么时候会调整呢？我们马上请出宏伟老师来给我们梳理一下实时的路面动态，也解答一下这位网友的疑问。宏伟你好。哎，好，我们请我们的导播啊稍事的调试一下，看看宏伟还在不在线啊，我们来稍后呢再继续连线到的是宏伟。那么一小段宣传过后啊，我们马上请出宏伟来解答一下大家的疑问。
6: 谁说我们没有未来？没有顶级基地，没有专项拨款，平均12岁的足球小将在意大利7战全胜，点杀英超豪门埃弗顿，让五星红旗在欧洲升起。14岁的李浩言踏进了巴萨拉玛西亚的大门，中国足球有没有希望？答案就在孩子奔跑的汗水中。 传奇未老，新星已至，赛场的魅力就在于总有一些美好值得我们全力以赴。
4: 湖南交通频道，绿茵传奇，生活向前。白天出门又闷又热，晚上散步蚊子追着咬，这体重还蹭蹭往上涨，
7: 这都是因为湿热，积水养蚊子，重油养痰湿，而且越胖越招蚊子，
8: 那咋办？
7: 清积水勤通风，病没防治不放松，早睡早起做运动，清淡饮食能减重，
9: 口味淡一点，身体轻一点哦。
4: 湖南省卫生健康委、长沙市卫生健康委、湖南交通频道共同提醒，减盐减油健康一下，清爽体质远离蚊虫。
0: 好，刚刚呢我们的微信好友啊在提问说，这个万家丽高价啊，想问一问宏伟老师，什么时候能够解除这个管制的调整或者是现行的

0: 调整呢，也请宏伟老师帮忙来梳理一下此时此刻的早高峰的路面动态。宏伟你好。
1: 哎，王经理好，大家好。万家丽高架呢，每天早上啊，它是有这个常态的管制的。我不知道这位朋友指的是具体的哪一段啊？现在呢，到了现在这个时间8点钟啊，我们来看看呢，8点半这个时间啊，在省会长沙的这个万家丽高架的各个入口啊，基本来说呢，都已经是解除到了管制。现在唯一还在实施的呢，就是北往南晚报大道上行的匝道啊。到8:40交通管制才会解除。那除了这个之外呢，万家丽高架的管制啊，就基本来说呢，到了8:40就全面的解除了，这是这么一个情况。然后呢，像万家丽像西二环线建塘立交桥北往西的匝道是要到9点钟才会解除管制。另外呢，像银盆岭大桥的桥东东北和东啊、这个东南匝道，东北和东南匝道呢，要到9点才会解除管制，这点请您特别注意。另外呢，像全省的高速公路方面啊，现在只有一个地方呢要提醒大家注意啊，那就是在这个潭横西段啊，潭横西段目前呢有这个施工的一个情况啊，特别提醒大家注意啊，就是在徐广高速潭横西段的湘潭段啊，目前的741公里由南往北方向呢，因为施工，这个路段呢正在缓行。那全省的高速除了这个之外呢，其他都是正常通行的状态，大家可以放心通行。这里是高峰连线，我们晚高峰再见。
0: 非常感谢宏伟啊，万家丽高架呢，刚才宏伟已经跟大家介绍过了。一般呢，在早高峰的时候啊，比如说一些上行的匝道呀，会有一些临时的常态的交通管制啊。那么，如果想再咨询的更仔细一点，这位朋友可以把你需要咨询的这个路段发给我们，我们第一时间看到之后就会回复大家了。夏天呢，这个天儿实在是太热了，所以我们的金芒果商城呢也为大家做到了这个补水剂啊，为大家推荐和带来的是这个保湿利器兰蔻的大粉水，它呢被很多人誉为是这个补水的神器啊，关键是价格很香，而且呢分量很大，400毫升一瓶的兰蔻大粉水，我们金芒果商城呢现在做07的大促，一支啊只要89，如果大家两支一起下单也只要159，关键是用得完，到今年的11月份有效期，如果是很多朋友想晚上拿来做湿敷的话呢，就再合适不过了。兰蔻呢，除了这款大粉水啊，我们今天还为大家带来了一款这个拉夫劳伦的26款的夏季 polo 衫。这一款呢，就是穿起来很透气啊，关键是你就算38-39度的这个天气，它也不会闷。还有呢，就是它其实甩开平替一大截了。我觉得这个拉夫劳伦呢，就是没有平替的，而且男女同款。现在金芒果商城呢，也是为大家带来了这个夏日的特惠，269元起。我们是奥莱仓直发的，如果是需要的朋友可以直接登录到湖南交通频道的官方微信啊，输入3个字金芒果，马上就能够下单到自己心仪的产品了。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湖南交通频道正在播出的国声开讲。我们的节目要特别感谢兴旺唯爱睡眠魔毯的特约播出，富氧离子、远红外线、膜电位、一席魔毯在手，三项功能全有，改善睡眠、延缓衰老、调节免疫、提升能量，居家康养新时代，科技守护全家人。马上进入今天的热点快评。
1: 天下武功，唯快不破。热点快评，长话短说。国声开讲，热点快评。
0: 昨天呢，海关总署发布了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的进出口总值25.47万亿元，历史同期首破25万亿元，同比实现了16.9%的增长。现在这个国际形势之下呀，中国外贸能够实现近17%的高速增长，再一次证明了咱们中国产业链供应链的深厚底蕴，还有无可替代的全球竞争力。事实胜于雄辩，这还用多说吗？今年呢，三伏天将会在今天正式开启

了，比去年多十天啊，为期40天，属于长三伏了。最近呢，咱们湖南全省呢一直都维持高温高湿热的天气啊。三伏啊是一年当中气温最高湿度最大的时段，其中像长沙、常德、衡阳等人口密

说截至到今年六月底，全国机动车的保有量突破了4.76亿辆，光汽车就有3.71亿台，开车的人呢更是超过了5.67亿，汽车驾驶人5.33亿。放在几十年前，谁家有一辆小汽车或者小轿车，那都是稀罕事儿啊。如今呢，汽车走进寻常百姓家，不过车子多，司机多，新的难题也跟着来了。你比如说城市的早晚高峰啊，堵车呢就是常态了，小区停车位实在是找不到啊，一位难求。汽车呢少，有汽车少时候的不方便，但是汽车多了，现在也有汽车多的烦恼啊。停车61分钟，硬生生的被按2个小时收费，就是因为传统停车计费啊，向上收取，取整，周期太长，多几分钟呢，你就要多掏一大笔冤枉钱。这事儿啊，一直被大家疯狂吐槽。你看，浙江杭州就率先打破了套路，试点停车按分钟计费，一分钟多少钱？这个创新大家怎么看啊？其实我看我觉得挺好的呀，以往停车呢超个几分钟就得全款续费了，听着很不合理呀。但如今呢，按这个实际停放的时长来计费，花多少钱，停多久，咱们一目了然。当然了，新模式呢也有一些小争议啊，有人觉得按分钟计费很容易让人产生这种停车的焦虑，但是我们觉得总体来看吧，利远大于弊，不仅杜绝了不合理的收费，还能倒逼车主高效停车，提升车位的周转率，来缓解停车拥堵。最近啊，不少社交平台、第三方渠道那是疯狂造势啊，大家一定刷到过啊，打着国有大行的旗号，声称存100万就能解锁5.25%的利息，还有固定5%的年化收益。四家银行均表示了，说我们当前不存在这类存款产品，相关宣传都是虚假信息。懂点理财常识都知道啊，现在呢，国有大行正规存款利率普遍比较低，远超常规的高收益，这本身就是一个最大的预警信号啊，天上是不会掉馅饼的，只会掉陷阱啊。所以必须要提醒各位，理财呢，大家千万别贪高利，任何非官方渠道的银行高利息宣传大家都别信，别信呐。你看，这不是暑假来了吗？今年 AI 研学又成了吹到市场的新风口了。根据媒体报道啊，很多机构呢组织孩子去高校和互联网大厂去研学。不过这个研学呢，说是研学啊，就是逛一圈，打个卡，拍拍照，然后授课呢也停留在用 AI 生成 PPT 和文案等等这些比较浅层次的操作吧。含 AI 量反正不太高，收费倒是挺高，动辄就是大几万啊。很多 AI 研学呀，其实卖的不是教育，而是情绪解决的方案。很多机构呢，那是纯属变相收割家长焦虑啊，觉得你看 AI 时代吧，今年大家都用这个人工智能解锁了各种各样的新技能，你不给孩子报营是吧，那你的孩子就落后于别人。你看我们的孩子啊，都用这个 AI 来创业了，都自己当老板了，你看你还不让孩子学，你让孩子学呢，你就感觉这个钱花了吧，但是好像哎，又没学到什么真的本领啊。暑假给孩子报个研学我觉得没毛病，可是报什么呢，你就得好好想一想了。昨天我们就看到一个特别奇葩的事儿啊，没想到真的引起很多人的关注了。江苏扬州一家寿司店，有一位家长呢直接把孩子的大脚丫子搁在餐桌上，咔咔咔那个在剪脚指甲呀。然后呢，当时那个画面拍的皮屑乱飞，店员呢就上前去劝阻，这个家长那是完全置之不理啊。事后门店花1小时全方位消杀。问题来了，店家，咱们如果碰到这种奇葩顾客，咱该怎么办呢？我口头劝说我也劝说了没用啊，这顾客拒不配合，难道我只能事后疯狂消毒？要我说呀，就遇上这种拒不改正的顾客，咱们完全可以留存监控证据，直接报警，你不用一味息事宁人。要不然你看被别人发到网上，倒霉的还是你饭店是吧，大家以后来吃饭总想到那乱飞的脚趾甲。哎呀，大家别以为这是小事儿啊，面对这种人，不讲公德的这种人，咱就得拿出法律武器来保护自己。

0: 这里是湖南交通频道正在播出的国声开讲热点快评，这个环节就先和大家讲这么多了，稍后的评说万象我们一起来关注更多精彩。
1: 知识就是力量，良知才是方向，国声开讲，让真善美迎风生长。
0: 昨天呢，蒋方舟这个名字啊关注度很高，为什么呢？不就是因为前天晚上中国人民大学发布了一个最新的通报吗？说正式撤销蒋方舟的硕士学位。熟悉文坛的朋友啊，可能都听过蒋方舟这个名字。蒋方舟呢，年少成名，从小就顶着天才少女的光环出书写专栏，多年来呢，其实他自己拥有了不少读者啊。人大硕士学历这个板块啊，更是他身上重要的一个标签。其实早年啊，不仅是最近一段时间，去年的时候，清华大学有一个教授肖英啊，他就实名举报了蒋方舟的硕士论文存在抄袭造假。到今年七月份啊，这个事儿呢，舆论彻底发酵了。七月五号呢，学校首轮调查报告只认定论文存在注释不规范，不存在所谓的学术不端。当时呢，蒋方舟还发长文逐条反驳，甚至说选择报警，坚称自己没有问题。谁也没想到，一个星期的时间，校方收到了全新的举报线索，立刻重新组建了校内外的专家调查组，逐字逐句溯源文献，反复问询核实，最终查出实锤。论文里整整九处内容和境外期刊原文高度重合，通篇没有标注引用，参考文献里呢，也完全没有收录这篇外文文献。按照规定，直接定性学术不端，撤销学位。这个事儿啊，虽然发生在前天晚上，可是昨天一整天它依然是舆论的热点呀。很多网友看到这两次通报，第一反应是剧情反转呀，但仔细想一想，这恰恰体现了中国人民大学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态度。那不管怎么说吧，这份不偏袒、不护短的态度守住了学术公平。不过讨论这个事儿啊，需要更多的反思。你比如说，八天之前，中国人民大学还说蒋方舟不存在学术不端，仅仅八天，结果就马上就截然不同了，就完全反转了。再一个，你蒋方舟前后截然态度也是不一样的。之前蒋方舟是什么样啊？极力辩解，还控诉举报不实，证据确凿之后，他才低头道歉。几天前呢，他还发长文逐条反驳论文造假的指控，并且声称我已经报警了。在那篇长文当中呢，蒋方舟还言之凿凿地表示说，真正的学术不端行为反而会因为这种打假的泛滥而更容易蒙混过关。哎，那他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变化呢？现如今啊，针对学术不端的核查越来越严格了，查重、文献溯源、多轮复核成为常态了。不管是本科的毕业论文，还是硕博学位的论文，照搬文字、编造注释、隐瞒引用，迟早呢是会被查出来的。一纸通报撤销的不只是蒋方舟的学位，更是投机者心里那点侥幸啊。学术规范不认名气，教育资源不卖人情，这应该是每所高校、每位学者、每个学生心目当中一道不可逾越的红线。这个事儿啊，其实也给所有人提醒啊，千万别抱着这种侥幸心理，觉得哎呀少量摘抄没人发现，老老实实做学问，歪门邪道不要道。谁知道哪一天会被人给扒出来呢？尤其是你像蒋方舟这种又比较有名气的天才少女，那大家随便扒一扒，你看可不就扒出来了吗？任何投机取巧的小聪明，最后啊都会变成困住自己的绊脚石。
1: 寻枝摘叶，不见远山，长风万里，方有气象。国声开讲，在思想的世界登高望远，穿过表象找真相。
2: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即四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朱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

0: 州朱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1: 平安车险4008-60升级了，保人保车保平安。现在除车险外，医疗险、意外险、团体责任险都可以电话咨询购买，全方位保险保障，一个电话全搞定。4008-60平安车险，省心省钱。
2: 眼观六路，
3: 耳听八方，
2: 头头是道，
3: 有味有料。
2: 各位啊，喝酒如果开车了，那就喊代驾啊。但是如果代驾也喝酒了呢，就是有这么离谱啊。最近真有这个事儿发生啊。你看，广西桂林一名代驾人员，他呢就被查出酒驾了。现场交警都心生疑惑，一度怀疑是不是我们这设备出了问题呀，特意进行二次复检，可是结果依旧是酒驾。怎么回事呢？后来这名代驾说了，说那中午我就喝了两瓶啤酒，然后休息2个多小时，我觉得体内的酒精好像已经完全代谢了吧，所以我就上线接单了，打算瞒着所有人继续工作。结果就是这么的倒霉啊，被交警给查到了。不能有侥幸心理啊，因为身为专业代驾，本该比普通人更懂酒驾的危害和后果。你看，知法犯法，以身试险，这幸亏是没出事儿啊，这万一出事儿了，车主呢估计都懵的。我喝了酒喊代驾，你代驾你喝了酒你驾个啥呢？下面这个事儿啊，听着也挺搞笑的，堪称年度最乌龙职场报复现场啊。事情的起因特别简单，一名前员工呢，因为离职纠纷啊，心里特别不爽也不痛快，憋着一肚子气啊，气鼓鼓的，就想报复这个老板。那普通人呢，顶多我在社交媒体吐槽两句呗，人家这位大哥啊，偏不走寻常路，直接干嘛呢？偷走了老板养的幼年鳄鱼。哦，老板发现啊，我们自家宠物失窃了，立马慌慌张张的报警，说警察叔叔，我丢了一个重要的物品。结果民警一问才知道，那哪是重要物品啊，你被盗的居然是鳄鱼呀。本来是一桩特殊的盗窃案，没想到查下去直接解锁了双重案发现场啊。偷鳄鱼泄愤的前员工因为盗窃违法行为被依法行政处罚，而这个老板呢，你看，本来是想讨回公道的，但却因为无证违规饲养保护水生野生动物，刚追回的鳄鱼好直接被依法没收了。啥叫双输啊？这就是标准的双输啊。那不过他们双输了，法律赢了啊，挺好。另外那条鳄鱼也赢了，以后啊他可以合法合规的在他该待的地儿生活了。哎呀，这夏天到了，天儿实在是太热了，今天又进入到三伏天了，孩子们去哪儿呢？都特别喜欢去玩水，所以我们也为大家推荐到的是昭山城市海景水上乐园，这儿呢号称是湖南的小三亚啊，大家不用去海边晒烈日，也能够踩真沙，冲人造海浪，想玩刺激的，直接就冲那个大喇叭，尖叫声根本停不下来。家里面呢有小娃娃的也不用担心，这儿也能够满足他们，亲子水寨呀，儿童泡泡池，够孩子们玩上一整天了。一整天放完电，咱们回家洗个澡，痛痛快快睡觉，多爽。最关键的是什么呢？我们湖南交通频道呢现在啊给大家补贴，您玩水我们来补贴，原价100多的门票，现在到手呢成人票只要88，儿童票58。怎么购买呢？就直接在我们湖南交通频道的官方微信平台，大家回复两个字玩水，马上就可以抢票了，带上家人朋友，咱们团购啊，可以省一大波钱，然后开一台车，大家痛痛快快去玩水，玩完水咱们就清凉一下，让孩子们过一个快快乐乐的暑假。来继续和大家说新闻，猪肉被当成牛肉卖，这怎么整也不能合法合规呀。你看央视网就报道了，说是在四川有个地方啊，低价猪肉经过涂抹牛油、浸泡牛血、添加牛肉香精，层层化妆，哎呀，人家这摇身一变就变成新鲜牛肉了，然后通过这种流动的摊贩流向多地了。猪肉牛肉那价格可是差着好几倍呢， 但是经过这套化妆术处理之后。

0: 哦，你别说肉眼了，你就下锅来炒一炒，好像我也分不太清啊，就看不出来呀、啊，这到底是什么东西啊？哎呀，花的是牛肉的钱，吃进嘴里的却是来路不明的猪肉，还附赠了牛血、香精以及毫无卫生保障的加工环境。这种造假呀，骗的真的不只是钱包，更是大家的健康。这个事儿呢，不能靠大家谨慎小心啊，那我们再谨慎，我也很难分辨呀，那肉眼根本就看不清啊。这还得什么呢？管理部门，你们得多用用心呐。好，看看时间，今天的国声开讲就和大家先讲到这儿了，让你的谈资有段位，让你的谈吐有营养。节目的最后呢，代表开讲团队，代表本期节目导播小薇，感谢大家对国声开讲的关注，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1: 欢迎光临。
2: 嘿，你好，请问有没有那张我等了很久的特别版的？
1: 你是说这张吗？
2: 啊，对，就是它，听见好时光。
3: 现在我们来到的年代是2000年，这一年孙燕姿发行了自己的专辑《我要的幸福》，相信这首歌就收录在这张里面。这是燕姿式的典型情歌，唱出了20岁的女孩在面对未知时的忐忑和笃定。那时的孙燕姿刚刚凭借首张专辑一炮而红，第二张专辑的压力可想而知，但她在这首歌里没有用力过猛，只是轻轻地唱着相信感觉，相信简单。那些在成长路上迷茫过的人，总能在这首歌里找回一点相信的勇气。

0: 这是你要找的吗？
1: 对，听见好时光。
0: 下一章也很精彩，不妨我们一起期待看看。
2: 听，是什么这么热闹？是开市铃声，调大音量，听仔细喽。
3: 八八八，
4: 发发发。
3: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5: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6: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上午9点。
7: 您正收听的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8: You are listening to Hunan Traffic Radio.
7: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9: 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10: 各位早上好，这里是 FM9.8 湖南交通频道，我是上官。我们来关注一下全省高速通行的最新动态啊。那么徐广高速的潭横溪湘潭段741公里南往北因为施工是缓行的，所以途经这里的朋友需要特别留意了啊。那么除了这里之外，全省高速公路通行都是正常的，那么有任何路面通行的状态都可以拨打96218 96218，有事你说话。接下来我们马上关注本档热点。
7: 深耕本土，放眼世界，请听热点。

0: 上午好，各位，欢迎收听由晨光为您直播的热点。首先来关注天气哈，省气象台是发布了高温黄色预警，预计今天白天湘中湘北大部分地区会出现35度以上的高温，局部地区会出现37度以上，要做好防暑降温工作，午后尽量减少户外活动。这也是湖南省气象台自7月7号发布高温预警以来，连续8天发布高温预警。根据气象预报，未来3天，全省气象灾害风险仍然是以高温为主，大部分地区为晴热高温天气，最高气温可能达到39度左右，这其中湘中湘北地区有高温高风险。同时，受南海季风影响，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局地有大到暴雨，并伴有雷暴大风天气。长株潭一体化土地市场先行破局了。那近日呢，湘潭经开区一宗商住地块登陆长沙国土资源网上交易系统挂牌出让，并且面向全省全国的房企开放了竞买通道，这也是我省首宗跨市工地交易。业内人士指出，随着后续跨区域工地实现常态化，长株潭土地同城化、人居一体化发展可能会迎来全面的提速。近日，工信部装备工业发展中心公布了2026年度工业母机创新产品典型案例名单，全国共有112家企业的147项产品成功入选，这其中我省6家企业的7个案例入选。我省本次入选案例涵盖了热表处理装备等多个细分领域。工业母机是高端装备制造的核心基石，目前我省已经形成了覆盖上游功能部件、中游整机制造、下游应用服务的全产业链。近日，省市场监督管理局、省工信厅、省民政厅联合印发《湖南省保健食品护老提升专项行动实施方案2026至2027年》。明确开展为期2年的保健食品护老提升专项行动，切实守护老年群众消费安全。以下我们继续关注世界杯的精彩。
1: 美加墨绿茵赛场，48强捉对厮杀，赛场对抗惊心动魄，急速奔袭，极限扑救，绝杀破门，每一秒都暗藏反转，每一次对决都燃到极致。交通频道热点特别报道，狂飙世界杯，与湖南球迷共赴这场充满悬念与热血的足坛巅峰较量。
0: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3点，美加墨世界杯迎来半决赛，法国队对阵西班牙队。最终的西班牙队是以2-0战胜法国队，时隔16年再次进入世界杯决赛。而队内核心亚马尔也在自己职业生涯首届世界杯就解锁了决赛经历，法国队则是无缘晋级决赛。全场比赛，法国队只有杜埃贡献了一脚射正，登贝莱贡献2脚射正，姆巴佩零射正。22分钟，亚马尔造点后，奥亚萨瓦尔帮助西班牙点球破门，1-0领先。上半场，法国队全队只有2次射门，零射正。而且西班牙队在领先之后攻势愈发主动，第58分钟，奥尔莫助攻，波罗单刀推射为西班牙队再进一球，比分来到2-0，直到比赛结束。
2: 都是西班牙控制住了，好球，机会打门就进了，西班牙队2-0领先。这个球是右后卫佩德罗波罗接到自己中路的队友奥尔莫的一个做球，奥尔莫呢，事实上本人已经被踢倒了，但是他做墙反弹下来的这个任务已经完成了。
3: 没错，不管是有意还是无意，但这个墙做成了。
2: 是，60分钟不到啊，法国队已经0-2落后了。这个球就是从他脚下开始发起的，非常漂亮的一个撞墙式的配合。法国队中后卫虽然顶住了奥尔莫，但是奥尔莫已经完成了做墙的任务。
3: 两个中卫，另外拉克鲁瓦这个位置其实他选择的也不是特别到位，因为他是跟随着奥亚萨瓦尔顶出到禁区之外，把这个空间也给让出来了。
0: 本场获胜之后呢，西班牙队已经是连续37场比赛常规时间保持不败，继续刷新队史最长不败纪录，这也是西班牙队近3年内连续第3次在国际大赛半决赛中淘汰法国队。而接下来，西班牙队将会与英阿大战中获胜的一方争夺本届美加墨世界杯的冠军。 我们再来关注国际方面新闻。美军中央司令部14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美军于美国东部时间当天16点，也就是北京时间今天的4点，恢复了针对往返伊朗港口及沿海地区船只的海上封锁。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在接受美国福克斯新闻频道专访时说，除非伊朗重返谈判桌，否则美军将会在下周打击其桥梁和发电厂。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在同中东国家领导人会谈之后，他已经决定用海湾各国与美国达成贸易和投资协议来取代对经由霍尔木兹海峡运输货物收取20%的费用。伊朗麦赫尔通讯社15号凌晨援引伊朗霍尔木兹干省政府消息报道说，霍尔木兹海峡发生交火，该省沿海各县、阿巴斯港和位于波斯湾的岛屿传出了爆炸声。国际海事组织官网在14号更新了信息，显示当天两艘阿联酋游轮遇袭造成的海员伤亡人数已经上升到2人死亡、14人受伤。菲律宾火山地震研究所在14号发布消息说，菲律宾南部棉兰老岛附近海域，当地时间14号23点49分发生了6.5级地震。好，以上就是本档热点的全部内容，热点由晨光编播，感谢各位收听。
1: 宝岛一村暑期档震撼来袭，
4: 亚洲戏剧的天花板，演员文章领衔明星阵容，和全场观众来一次终身难忘的剧场仪式感，
1: 给最爱的人送上一份专属的精神大餐，共享美好时光。7月17号、18号就在湖南大剧院，
4: 赶紧发送关键词话剧到湖南交通频道官方微信，优先抢座预定，精彩宠粉套票限量为你。
1: 夏日炎炎，用水用电用气需求节节攀升，每一度电、每一方气、每一滴水都连着千家万户的舒心日子。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夏季民生保障系列报道，直击供需一线，追踪调度动态，破解急难愁盼。如果您遇到了用水用电用气方面的困难，可以拨打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0731962180，更多投诉请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

0: 抓住1%的机遇，全市场超2亿股民，为什么盈利的总是少数？湖南交通频道开市铃声，认知破局，从这里起步。开市铃声，看见财富的逻辑。
1: 开始铃声，看见财富的逻辑。各位早上好，这里是 FM 9.8湖南交通频道股市特别奉献开始铃声正在直播，我是上官。那沪指呢，昨天啊3900点失而复得。昨天的这个走势啊，咱们又得分上午和下午分开看啊。上午呢是 ICU， 下午呢直接就拉进了 KTV。市场呢探底回升，三大指数呢是集体收涨，创业板指啊前期调的比较凶的创业板指先调，就先企稳。昨天呢是收涨超过3%，沪指呢也是收在了3967点啊，收复了年线，那么收涨1.36%。算力硬件就我刚刚讲的啊，这一块呢先调整就先反弹，并且呢也带动了芯片股的止跌。科创50指数呢最终啊也是水下翻红，收涨了0.77%，收复了2000点。尤其是 PCB 概念的权重股，你看像深益科技啊、金安国际啊、沪电股份啊，终于不再是遭遇业绩杀，资金用脚投票给出了高溢价。三只股票昨天都涨停了，即便啊途中有炸板的小插曲，最终呢也是能够顺利回风的，这侧面也说明情绪在回暖。那昨天全天的这个成交额是2.7万亿，相比于前一个交易日呢是缩量了1138个亿，应该说良性反弹初期的特征还是比较明显的。但是由于上周四大反弹情绪高潮之后呢，周五直接杀跌，也让不少投资者至今都是心有余悸。那这一次的反弹，哎，会不会又是又多呢？啊，我的搭档明天才回归啊，吴京老师。所以今天呢，还是由我跟赵薇老师来陪伴大家。所以带着大家最最关心的问题啊，包括今天早上，长鑫科技的这个发行价也出来了，明天就可以打新了啊。我们应该怎么操作？怎么看待这个发行价？带着大家关心的问题，马上请出我们的特邀嘉宾赵薇老师。
2: 赵薇，开市铃声特邀嘉宾，曾任券商研究所首席市场分析师，央视财经频道特邀嘉宾。
1: 赵老师好。
3: 主持人好，大家好。
1: 嗯，赵老师，咱们还是首先说大家最关心的问题啊，就是昨天市场的这个走势，不少的人都认为 A 股的反弹呢跟韩国股市的深 V 是有非常密切的关系的。您怎么看沪指3900点失而复得究竟是谁的功劳？您觉得
3: 应该是国家队的功劳啊。原因就非常简单，就是昨天啊量化还是跟着这个韩股走啊。昨天尤其下午一开盘就高举高打的打上去啊，这个是韩股也是下午走强了啊，这有一点。但是你从这个资金啊流向来看啊，这个昨天是这个国家队一般进场都是申购这个沪深300 ETF 和上证50 ETF 嘛，所以昨天他们是第一放量大涨，这就说明就是说这个资金啊开始进场拉升了。第二呢，就这两天回调的时候呢，实际上呢这个国家队也这个你去看它成交量也在悄悄在进场了啊，在承接啊。所以来讲呢，这个昨天为什么涨的原因，你看昨天收市的时候啊，韩国股市就涨了一点，不多，但我们涨了1%多，这个就是啊，就是一路走出一个下午就走出一个逼空式的上涨走势。那这个呢就是因为就是明天要长鑫 IPO 了，这是一件大事啊。因为长鑫 IPO 要这个 IPO 值申购是295亿，如果按照力学机制全部要干好的话，就整个规模应该能达到666亿，你知道吧啊，有个力学机制嘛。那么这样的话呢，就是说它的上市啊，这个全市场都在关注啊。第一呢，就存储今年很火，它发行是科创板的第二大规模啊。那么这是第一个，就是很火的情况下，它发行价如何，这个是关注的。第二个呢，就是要顺利发行，因为它能带动一个什么。它就上市，它的意义非常重大，它形成一个上下游的一个产业链的问题，它带动的是一个链啊。然后呢，第三个，它就是这个意义重大，就是增强了我们在芯片这个领域上面。

0: 啊，这个全球的竞争力啊，因为我们这个长鑫现在在全球也就排在第四位左右啊，前三位就是海力士、三星啊、美光啊，我们也就第4、第5位左右吧，就这个位置啊，我们要增强这个竞争力，所以它上市一周呢，所以要力保它发行，所以今天大家注意没有？昨天央行宣布，今天啊，这个买断实际回购是1.4万亿。为什么？3月份以来，都是买断实际回购都是回流资金
1: 就是回笼资金啊，把资
0: 啊，
1: 金往
0: 就
1: 回
0: 回
1: 收，
0: 笼。对，
1: 对，
0: 今天呢是
1: 往外放，
0: 净释放5000亿。
1: 对，
0: 那这个就是3月份以来首次，这说明什么？还是力保。
1: 对，要呵护市场的流动性嘛，对吧？央
0: 对，
1: 行放水，
0: 所以这些的政策的出台啊，实际上呢，就是给了我们这个市场啊，就是要什么？
1: 要注入信心啊！
0: 对，就是要信心啊！
1: 对
0: 对，
1: 对，
0: 而且昨天券商股都发了很多这个业绩预告啊，应该是包括保险的营收啊，都发了这个预告，都是相当炸裂的很多啊。所以
1: 是。
0: 今天呢，市场呢，在这个应该是力保平稳运行，好吧，谢谢。
1: 行，那从赵老师的这个表述当中啊，我们应该对于今天市场的一个运行有一个大概的这个了解啊，就是至少今天不会再像上周四周五那种情况，就周四给你来个情绪高潮，周五直接给你闷杀，大概率是不会，因为我们明天A 股上市公司这一块啊，就是科创板有一个非常大的事情，对于我们整个的国产替代这一块也是一个非常大的事情，就是长鑫科技要开始打新了。那今天早上这个发行价是已经出来了啊，就是每股是8.6块。赵老师，您怎么看这个发行的定价？很低啊，确实不高，至少比
0: 那
1: 我想
0: 低于我
1: 的
0: 的预期，
1: 低得多，对吧？而且尤
0: 对，
1: 其前面跟摩尔、木犀这么去对比，他们都超过100块钱的
0: 一
1: 每
0: 个一
1: 股。
0: 百一十四，一个104。
1: 对，所以它这个就定得很低。您怎么看它的这个定价的一个考量？
0: 我觉得他这个定价，还是考虑到市场啊，这个首先他很实事求是，他有他的短板，就
1: 没
0: 光刻
1: 错，
0: 胶这块上面，他有他的这个，咱们这块是短板的啊。第二呢，这个业绩呢，是因为存储的涨价，它是一段的，
1: 对，就还
0: 能不
1: 是
0: 能
1: 有，
0: 未来持续？
1: 对，还是有周期性的啊，对，
0: 对，所以这一点上面呢，就是比较合理，8.66块，6.6毛，
1: 对，
0: 啊，而且呢，这样呢，就是低价发行呢，能够给上市啊，就是如果你高价发行，它可能就一步到位了，就避免出现中石油第二。
1: 对，其实所
0: 那
1: 有，
0: 你一步到位完了，
1: 那就麻烦了啊，那后
0: 中
1: 面
0: 石油
1: 就很
0: 当
1: 麻
0: 时
1: 烦。
0: 是16.97，是16块多少？反正我记得那16块钱以上，你看现在全都跌破了发行价，对吧？所以就是要实，就是能够这个比较好，实事求是。
1: 对，我觉得赵老师说的很有道理啊，就是从这个发行定价，我们就能够看出来，现在的就是对于资本市场的，首先是比较呵护的一个态度，而且呢，也更传递出一个信号，就是希望大家去做这个长期投资啊，不是说我真的我就打新我就赚一票就走，所以我觉得对于长鑫明天打新，包括大概率可能7月最后一个月上市，我们都还是可以好好的去关注，值得去关注的。那么外围这一块啊，赵老师我们也看到隔夜的美股，对吧？存储芯片，美股的海力士是大涨了，然后今天呢，日韩股市也是高开啊，尤其是韩国股市弹性也是比较大的，目前呢综合指数也是上涨了6%。左右吧，然后 SK 海力士的韩国的正股也是涨了有，我看一下，差不多有10%吧，我估计就涨得也挺多的，目前都涨了12%了。所以对于 A 股今天的像存储芯片这一块，咱们就应该不用太过于担心了，对吧？那么不用担心的同时，今天是不是千万千万不要追高？
0: 这两天有补这个周一那个留下那个缺口的要求啊，咱们这次回调是不是把那个前面那个缺口给补掉了？

0: 对吧？就是前面的这个四月八号的缺口应该没错，对。
1: 嗯，就3912
0: 四月八号的那个缺口补掉了，
1: 嗯，对，
0: 对吧？那么现在上面留这个缺口，它就形成向上引力，
1: 嗯，
0: 啊，所以这两天呢有向上补缺的要求，这是第一个我们今天的一个看点。另外一个看点呢，另外一个看点啊，就是什么？就是今天到底是芯片，
1: 嗯，
0: 啊，存储芯片为代表的芯片继续走强呢，
1: 还是
0: 创新药，
1: 嗯，
0: 啊，占据主导。昨天创新药还是不错的，相当不错的，
1: 嗯，
0: 对吧？
1: 对，
0: 所以今天的看点大家关注这两一点，好吧？谢谢。
1: 嗯，是赵老师，我再补充一点啊，而昨天应该说很几个大的科技的头部，尤其是光的一些上市公司公布了半年的业绩预告，也非常非常的炸裂啊。比如说像这个东山精密，预计上半年净利润同比增长282.58%到295.78%，长飞光纤就更牛了，净利润同比预计至少都增长7倍，高的话可以到9倍啊。那么所以这两支票也是这个 PCB 啊，包括光纤的一个龙头，所以昨天光其实走的还行，光走的比芯要强一点，所以今天他们昨天公布了业绩，昨天也表现得很好，有的都涨停了，今天能不能延续，光能不能延续修复，是不是也是今天的非常重要的一个看点。
0: 我们看今天中继续创昨天表现不错啊，
1: 嗯，
0: 然后今天也是在集合竞价当中继续是一个高开，
1: 嗯，
0: 为什么中继续创这两天表现还可以呢？它的 K 线组合形态有点像希望之星啊，今天还会延续一个反弹啊。原因啊，就它那个业绩及时的，周末的时候就及时有个上市公司的一个表态嘛，就是说啊，我的这个否定了很多小作文对它的这些负面的一些影响嘛。
1: 嗯，
0: 所以这就是上市公司啊，我认为就是上市公司这个及时的表态啊，开了个电话会议起到作用的。如果它继续跌的话，它会把光给带下去，
1: 嗯，
0: 而最近光呢发布的这个业绩预告啊还真都不错，你知道吗？
1: 嗯，
0: 对，光纤啊，
1: 嗯，
0: 啊，
1: 对，所以目前我们看到昨天公布了很炸裂业绩的长飞光纤，集合竞价的时候目前是一个10厘米涨停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啊。那么同福微电今天也是10厘米涨停，当然赵老师强call的这个创新药方向今天也有几只表现得很好啊，比如说像这个迪哲医药20厘米涨停，这个兆衍新药也是10厘米涨停。所以啊，今天几个看点，一个呢就是光啊几个龙头公布了业绩，今天市场会怎么去表态啊，怎么去用脚投票，还有一个就是刚刚赵老师提到的科技股跟医药股啊，昨天并没有出现资金的这种跷跷板的拉扯，那么今天会出现一个怎样的情况，是两边同时都走强，还是说会出现跷跷板的这种情况，这个都是非常值得我们关注的。那么我们先进一小段宣传，回来之后跟大家继续聊。
2: 投资有风险，决策需谨慎，以上分析仅供参考，不构成具体投资建议。
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4: 是呀，我刚在金芒果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4: 还有其他样式吗？
3: 这么便宜我也要。
4: 金芒果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吧。
5: 踏青出游记，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6: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5: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6: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5: 金芒果商城大牌宠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4: 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即可下单。
2: 看世界杯上咪咕 AI 看足球，用中国移动加油，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高清直播免费看，詹俊、黄健翔等大咖解说，陪你一起观赛。当80%的散户还在 K 线迷雾中挣扎时，20%的破局者已掌握资金语言。
7: 距离9:30还有180秒，这些被错杀的低估标正在发出买入线。

0: 选股如相亲，看得准，下手快，才会有好结果。每次波动都是机遇。开市铃声，看见财富的逻辑。
1: 每次波动都是机遇啊，咱们看一下这一次啊，就从上周五开始的这个波动，这个杀跌是不是一个比较好的机遇，是不是给到一个黄金坑啊。那么目前呢，港股已经开盘了，我们看到恒生指数呢今天是高开了0.87%，恒生科技指数呢是上涨了0.78%。值得关注的是啊，就是港股上面的大模型股智谱呢是高开超过6%，另外非常非常值得关注的就是中国人寿的港股高开超过4%，宁德时代联想集团都高开超过3%。这里呢我们要重点讲一下这个中国人寿啊，中国人寿呢其实刚赵老师提到了，就是他昨天晚上发布的上半年的业绩预告确实非常非常的炸裂啊，净利润我说一下这个绝对值啊，预计会达到将近就是1300亿到1371.19亿的这个水平，预计啊，那么同比增长了大概是215%到235%啊，所以在这个炸裂业绩的提振之下，今天港股的中国人寿是高开的比较多的。那赵老师，保险股嘛，我们一直都觉得有点就是觉得是偏防御的一个方向啊，没想到他们也能这么的赚钱。那么您觉得下半年像保险这个方向，它会有机会吗？
2: 保险呢，这个业绩来讲，就是中国人寿这块啊，那还是实事求讲超预期了啊。保险我这个行业呢，怎么讲，就是，它是这个太小众了，它就那么几家上市公司，啊，它对这个指数呢能有影响呢，有一定影响，但是它会像银行和券商那么大吗？又似乎没有那么大啊，所以保险应该看的就是说这个业绩相当不错的业绩呢，你看看今天咱们在 A 股当中只涨了1%多，对吧？所以市场呢没有把它太用心的关注，所以你说现在啊，这个今天人寿会不会业绩见光死呢？这不好说，这现在一切、啊、都不好说，因为之前这个炸裂的业绩公布之后，你会发现哪个炸裂就砸哪个，对吧？哎，所以这现在就是目前是这样的一个问题，对。
1: 好，行啊，哪个炸裂就砸哪个。昨天呢出现了稍微一点比较好的迹象，就是光这一块啊，即便公布了比较好的业绩，但是资金没有砸，而是给了高溢价。那么我们就看光这个方向能不能延续这样的一个走势。所以其实赵老师刚讲的哪个业绩好砸哪个，是不是其实还是限于科技这个方向，因为确实资金参与度比较的高啊。那么目前呢，我们来看一下 A 股这边呢也开盘了，沪指呢是微微低开了0.09%，创业板指呢是高开了0.74%，然后科创50指数是高开0.59%啊。那么涨幅靠前的方向和概念呢，先进封装啊，半导体设备，这个大家都非常的熟悉啊。再有就稀土、光刻机啊 ，PCB 这个是光，然后培育钻石这个算是一个材料当中的，然后存储芯片，这些概念都是涨幅靠前的。那么走的比较弱的油气，对吧？商业航天，哎呦，商业航天这个真的是。然后中药、白酒、黄金和银行板块走的比较弱。那么对于今天的这个开盘的走势啊，指数包括涨跌幅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啊，涨跌幅的板块和方向，赵老师你有怎样的观察？
2: 今天还是因为要迎接明天长新，今天出芯片，今天芯片涨这是正常的啊。
1: 芯片要不涨就不行了，对吧？
2: 但是后面还得看下午，上午所有东西都当不得真啊。今天你看我说，我们今天说你要问我今天能不能高，我说不会，是一个低开啊。今天主要是这个深成指是高开的，然后创业板是高开的，科创50。还真不如创业板开的多啊，
1: 对，
2: 所以比较平稳啊，大家没有太激动，但市场的倾向呢，
1: 还是很明确的啊。
2: 对，
1: 嗯，就是赵老师，是不是大家也被上周四啊，就是那种周四高潮，然后周五那么闷杀之后，还是有吃一堑长一智嘛？就说，哎，虽然昨天确实下午长得还挺好，回了口血，但是我也不会贸然的就怎么怎么样了啊。我先观察观察，是不是现在大家很多
2: 市场就怕既吃不既打？
1: 很多，我觉得很多普通投资者的心态可能，都是这样的一个状况啊。而且今天像这个德明利啊，德明利他昨天也是公布了业绩，今天呢是直接跌停。那他公布的业绩是怎么回事呢？德明利是预计上半年的净利润是57到65亿元，那么上年的同期亏损是1.18亿元。哎，那应该说他都已经是扭亏为盈了，但是今天资金啊却直接把它，
2: 因为你价格太高了，
1: 所以
2: 对，所以市场，
1: 所以你看这个就是投资的，我们
2: 因为你涨高了嘛，你这个这虽然你扭亏了，但是
1: 还是不行，
2: 市场不认同嘛。
1: 嗯，所以我们一直讲投资啊，不仅是技术，更是艺术，综合考虑的这个因素确实是比较多的啊。那么刚刚呢，我们还讲啊，开盘的时候创业板指呢会比科创50指数稍微显得强一些，但是目前呢能够感觉到啊，科创50指数有一点后来者居上的那个感觉，目前呢是已经涨了0.84%，创业板指的这个涨幅啊略微有点收窄，目前是涨了0.43%。那么沪指呢目前是下跌0.12%啊，现在的点位是3962.73。那么从这个板块来看的话呢，总体来讲吧，还是芯片确实涨得会更好一些，涨幅靠前的都是半导体啊、存储芯片啊、国家大基金持股啊等等啊。那么跌幅靠前的呢，就是油气，包括白酒，对吧？这样的一些方向啊。所以，赵老师，您从目前的这个开盘的走势来看，今天给到大家的操作建议是什么呢？
2: 今天啊，
1: 对，
2: 目前先你上午先观望一下，然后确认了下这个接下来哪个会涨的，那我就还继续就是奔哪里去，你知道吧？你看早上开盘的时候，你会发现，哎，这个今天还不错啊，这个半导体啊，但是你看这个头一段时间涨幅比较高的木犀什么都跌了，但是医药呢，哎。医药反而还不错，你知道吧？
1: 嗯，
2: 哎，没有，就是你看有个九安医疗涨停嘛，
1: 嗯，
2: 对吧？哎，所以市场啊，现在这个医药和这个创新药和医疗，你看其实医药还继续有资金在进场。
1: 是啊，能够感受到这种变化。但是刚刚我们讲的这个长飞光纤啊，本来是10厘米涨停的，现在就炸板了啊。那医药呢，像刚刚提到的这个迪哲医药，目前仍然是20厘米封得死死的，然后这个招眼新药10厘米封得死死的。所以从仅仅几分钟的变化，你能够感受到资金的它的一个动向啊。所以对于我们投资来讲呢，确实还是不能够太着急，咱们还得再观察观察。那么我们先进一小段宣传，回来之后跟大家继续聊。
0: 投资有风险，决策需谨慎，以上分析仅供参考，不构成具体投资建议。
3: 八八八
4: 发发发，
3: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4: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5: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上午9:33。
6: 去哪儿玩，去哪儿吃，怎么住，听我推荐好去处。欢迎进入湖南省文化和旅游厅湖南交通频道共同打造的芒果旅行家。
7: 芒果旅行家，跟着我出发。大家好，我是小猪，跟各位说一下，现在我面前是一望无际的绿色的山脉，连绵成一片，而且有一半是阳光所照射的绿，另外一半是没有被阳光所照射的绿。这里能够低头看到云，怎么样低头看？不是在水里看，是云遮住阳光的那个阴影打在这个成片山脉的这个面上，我们可以低头看着这个阴影从这一端慢慢的游到另外一端。那这个地方是咱们叫做村长，跟大家说一下这个地方是哪里好不好？
8: 这里是延陵县策源乡龙塘村，
7: 株洲延陵县，您就是这个村的村长。
8: 对，
7: 那在这个村里面，首先我能够感受到的是，哇，现在好凉快啊！我不知道现在您现在在开车的时候是多少度？ 我现在没开空调，就站在这个山边的悬崖上，大概这个体感温度就18到20度的风吹在我身上，而且今天还是出太阳。
9: 今天出太阳，好大的太阳今天。
7: 那跟大家介绍一下，来到您这里有些什么样的玩法，好不好？
9: 来到我们这里有很多景点，比如说我们沿路一来有我们的溯溪，可以溯溪；二呢还有我们的飞水寨瀑布；再上呢有我们的水库；最高点呢有我们的风机平台，
7: 就是很多的风力发电的这个车，
9: 对对对，
7: 围成一圈，在这个山的最顶端依次排开。
9: 对对对，1700米最高，哇，最高点。而且呢，我们这里还有南方铁砂全落、福建柏全落，
7: 这都是珍贵的植物。
9: 对对对，还有那个云菌杜鹃全落。
7: 动物有吗？
9: 动物有野猪啊、南方水鹿啊、麂子啊、白鹇啊、野兔啊，这些都有。
7: 这些都是日常生活在这里很轻易就能够看见的，
9: 很容易看到，
7: 很容易看到。然后，那大家现在来旅游是一种什么样的旅游模式呢？
9: 现在我们呢有很多种选择，有包吃包住的，也有自行点菜的，也可以自己做饭，都很多选择。
7: 那如果是包吃包住，它怎么收费？
9: 包吃包住是120到168之间一个人。
7: 然后吃的都是山里的野这个不叫野味啊，野味不能吃，吃的是自己养的猪。
9: 土菜，
7: 土鸡、土鸭、土菜。那现在大家应该能够听到这个话筒被风吹的这个声音，就一股风吹过来，真的比空调吹出来的风舒服多了。空调吹的风是干的，但这个风真的就是山间峡谷当中的这个自然风。这里平均气温多少度？
9: 平均气温18度。
7: 夏天最热的时候平均气温呢？
9: 22度左右。
7: 18到22度的平均气温，这就是在湖南，我们为你找到了一个避暑的地方。
1: 小猪给我们找了湖南避暑的地方啊，如果不想在湖南避暑，我们想到别的地方去看一下风景，来吧来吧，我们的芒果旅行家也给大家推荐了好去处啊。那么湖南确实已经很热，暑假来了啊，很多朋友都说街上走一圈感觉都要熟了，对吧？那么出门旅游第一要义是凉快，第二个重点就是人少啊。那25度的夏天在哪里？芒果旅行家告诉你，在新疆。伊犁的夏天封神了，穿着卫衣去看赛里木湖，端着热茶去看宫崎骏动画里的蓝天白云、天山草原。来吧，给大家推荐的是芒果旅行家3飞8日游啊，7月22号、26号发班，机票、住宿、门票、餐饮、旅拍全含，一价全包啊。独库公路、那拉提大草原、赛里木湖全程2+1头等舱，暑期资源非常抢手，赶紧来湖南交通频道锁定属于你的25度夏天。怎么参与呢？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去回复新疆入群了解啊，记得是回复新疆。如果还没有加上、没有关注我们公众号的朋友，赶紧现在拿起手机啊，在微信的搜索栏里面选择公众号，输入湖南交通频道这6个字，关注起来之后啊，回复新疆入群了解，解锁25度的夏天，赶紧来回复关键词吧。
10: 巴黎邦迪区的街头是他狂奔的起点，他像一道黑色的闪电。19岁的姆巴佩在世界的镜头前锋芒毕露，20岁捧起金杯，他用帽子戏法证明了谁才是这个时代的速度之王。他没有停下，他还在加速，盯着2026年的北美大陆。记住，天赋只是入场券，只有像疯子一样自律，才能在决赛场上成为决定胜负的神。
11: 湖南交通频道，绿茵传奇，生活向前。
12: 聚焦三伏盛夏老年就医难题，湖南电台推出便民平台芒果陪诊正式上线，面向全市老年群众推出清凉护航公益行动，针对60周岁及以上高龄群体，免费提供2.5小时的全流程专业陪诊服务，缓解高温天气老人独自就诊中暑、看病流程不熟等痛点。陪诊人员规范化管理，全程陪同挂号、排队检查、取药，同步向子女推送完整就诊过程和资料。广大市民可为家中长辈线上预约，打开微信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公众号，输入关键字芒果陪诊，点击报名链接，填写需求并提交预约，即可申领公益服务名额，切实为老年家庭排忧解难。
11: 一份
13: 陪伴，两份安心。芒果陪诊，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0: 邓普顿说，行情总在绝望中诞生，在犹豫中成长，在乐观中成熟，在兴奋中毁灭。经济周期如同钟摆，投资者情绪是放大剂。湖南交通频道开市铃声，财经专家和您谈股论金，祝您步步领先。 A 股焦点解读，洞见每一刻。
1: 来吧，今天的 A 股焦点解读啊，我们还是首先要聚焦盘面上的一个最新的变化。那赵老师，您看吧，现在啊，芯片股全面的在调整，科创五零指数呢，目前跌幅呢也快两个点啊。那么我们目前看到满屏的涨停都是什么？都是跟医药相关的。你不管是医疗服务也好 ，CRO 也好，创新药也好，减肥药也好，仿制药也好啊，抗生素等等，这些全都是。跟医药相关的。那么今天啊，就像您讲的，观察当中的一个重点之一，就是创新药跟我们的芯片，它形成了一个跷跷板效应。考虑到明天长芯就要打新了，为什么市场会做这样的一个选择呢？您觉得？
2: 因为这个，昨天那个科创五零啊，它就走的那个图形就不有点不对，你知道吗？大长腿，它已经破了1913了，盘中。那么尾盘拉起来的，然后呢，市场的这个，后面那个，像这个长芯上市之后该怎么表现呢？市场还是就不确定性，所以现在市场最大的就是我要想保命，我在低位挖掘。我不追高，你高价太高了，我不跟你玩，就是这意思。
1: 嗯，对啊，就是在低位挖掘，但是也不完全说是那种
2: 我不给你上在高位抬轿子。
1: 对对对对对，低位挖掘不是完全去那种没有业绩支撑的，比如说猪肉啊这些也不是啊，他去的还是要有业绩支撑，而且带了一定的含科技量的，像这种创新药对吧 ？CRO 这些。
2: 对啊，
1: 这个趋势还是比较明确的啊。
2: 所以现在你会发现哦，创新药是比较明确的，你知道吧？为什么我们真的是听开市铃声你太受益，之前我们一直强抠科技科技科技科技硬核科技半导体芯片，对吧？头台我们是在业内最早的，
1: 对，
2: 提前
1: 很早
2: 就在那个见底的时候我们说哎，创新药创新药创新药，
1: 他
2: 不相信啊。
1: 对
2: 啊，那因为那时候都在这个大家都关注点都在这个硬核科技里头，对吧？没人去关注这些，那现在啊，等你再关注的时候，你会发现哦，不对劲，你知道吗？就是位置，现在就是这个位置啊，把整个这个是就是你这个高位大家不认同，你知道吧？
1: 就让资金有一点害怕啊。而且关键啊，就是今天咱还怪不了外围，怪不了韩国股市，对吧？人韩国股市海力士涨得蛮好，韩国综合指数涨得蛮好。对吧？
2: 对呀、啊。
1: 但是我们今天你看，科创五零指数啊，一度跌了3%，现在也跌了2.84%，就是不管是黄线还是白线，都是直接往下砸的那种。
2: 你像摩尔线和木西，这
1: 也
2: 你看为什么？
1: 嗯，
2: 我突然想明白了，
1: 是不是担心那个流动性的问题？
2: 不是，长芯太便宜了。
1: 哦，所以他们的估值都需要重新去定价，
2: 重新来一次洗盘。
1: 对，就是如果长芯的估值那么优秀的长芯的估值都只有那么点的话，那你们之前高高在上的你就给我下来，对吧？可能是
2: 尤其他发现价格又便宜，
1: 对，哎呀，
2: 理解了吧？
1: 对，哎呦，这个思路确实啊，我之前没想到，但是打开了我的这个思路。那对于我们已经在这个深度参与哎芯片半导体产业链的朋友，怎么办，赵老师？现在，
2: 哎。等着回调吧，重新洗盘，找便宜的，谁便宜谁有业绩增长的，往这里去找一找。这次是一次洗盘，中报是一次洗盘，可能长芯上市之后又是一次洗盘，好吧？所以你看木耳啊木西啊或者它很强势的今天全跌来了，为什么？你价格高了。
1: 那赵老师，像您刚刚讲的，得找价格没有那么高又有业绩支撑的，那可能很多权重龙头都不在这个选择范围内，
2: 估计很难。你咱们看看，
1: 那就得去
2: 这个
1: 挖掘二三线了，这个意思是
2: 我估计就是一次洗盘了。这个东西就是你看
1: 今天全部翻绿了啊，木西跌了8个多点，然后呢

0: 尔我看一下，蓝旗也跌了这么多，我看一下。
1: 大家想想，还是医药最安全，又有业绩拐点，我凭什么不去搞这些啊？对吧？
0: 那赵老师，我再帮大家问一句，就是，这些龙头啊，就是权重的这些龙头，比如说像木西啊、摩尔啊这些啊，啊寒武纪啊、海光啊、中兴啊，他们还有机会吗？长兴上市之后，
1: 价格太高的，
0: 还是要先
1: 市值过大的，
0: 消化一下是吧？
1: 要重新来一次，你知道吧？
0: 嗯，要把水分挤一挤。
1: 对。
0: 然后再根据业绩啊，可能哇，那对于我们深度参与芯片半导体的朋友来说，那这个就还蛮，
1: 对他们可能不是什么好。
0: 对，这个不是一个好。
1: 大家都因为今天会带一带嘛。
0: 对啊，没有想到是。
1: 昨天光走的不错嘛，但你看今天光又怎么样呢？我们看中继续创，对吧？
0: 对，中继续创也没有那么强，目前只是微微上涨了0.33%。
1: 因为高开低走，然后把这个。创业板也是，
0: 对，
1: 这盘中波动加大，
0: 对，而且长飞光纤那么好的业绩啊，炸板了之后就感觉它回风的那个力度是不够的，很难回风上去，半天回风不了的。
1: 但这时候如果是科技股快速杀跌的话，不要去杀，等着它盘中反弹之后再说啊。
0: 行，
1: 也不要去急的杀，但是如果价格太高了的反弹的，你要注意，你跟人家现在就什么呢？它有一个标尺，这个标尺是长兴，你跟长兴对标一下，第一市值对标一下，第二业绩对标一下，第三你把这些都对标一下，你在行业当中地位有就技术壁垒，你知道吧？这样的话呢，你才能够确定你这个是否具备了中长期投资，就是科技的任何科技，你说完了，我不认为它完了，我不认为，你知道吧？但现在
0: 需要选择一下，
1: 它是一次洗盘大浪淘沙的过程，好吧，
0: 行啊。所以其实明天长兴打新啊，今天我觉得也是很关键的一天。那么咱们普通投资者啊，就按照赵老师刚给大家讲的那个逻辑啊，就如果你手上确实有比较股价比较高的一些权重股的话，那还真得好好梳理一下它的业绩到底如何啊，是不是这个里面有水分。如果真的有水分的话，那长兴打新包括七月最后一周上市的时候可能波动都不会小。那么如果真的刚赵老师讲那个逻辑是顺畅的话呢，那可能咱还得考虑怎么去处理一下自己的持仓。但是千万不要在下跌的时候，就下杀的时候你去割肉啊，就可以去趁着反弹去做一些处理啊。那赵老师，我们来看一下大家都有一些什么提问。你哎呦，我们的这些网友真的是嘴开了光啊。这个叫阿龙山的朋友说，今天啥样呢？可别一日游啊。赵老师，今天算一日游吗？从目前的这个走势应该不算啊。好，这个叫萌萌哒小野说，站在光里都赔光，站在心里都心碎，怎么办？赵老师这也是深度参与的朋友啊。
1: 这是考验你有没有信仰的问题了，好吧。
0: 是这个半程解忧铺，
1: 我就发现啊，咱们这个很多的投资者啊，他们很可爱，你知道吧？很可爱的什么呢？他们是真敢追啊。
0: 是，
1: 你知道吧？那价格那么高了，他们还去追上去，你知道吧？
0: 对，这位叫半城解忧铺的朋友说，航天人已经被挂到太空了，还有救吗？今天商业航天应该算起来应该是第三天的在杀跌了啊。商业航天咋办，赵老师？后面还有机会吗？
1: 商业航天啊，
0: 嗯，
1: 真的太伤人了。
0: 上周五就冲高回落了嘛，然后周一、
1: 周
0: 二、周三，
1: 周五 对
0: 连调三天，
1: 对
0: 对，咋整？
1: 咋整啊？
0: 都挂到太空了，不知道啥时候能够接回来，就是让它解放一下。
1: 那他在太空就
0: 那
1: 挺难。我认为挺难，好吧。
0: 行，好的。那么哎呀，挺难的话，
1: 因为它里面业绩
0: 没
1: 有，兑现不了，你知道吗？
0: 对，目前来看真是没有业绩啊。所以这也提醒我们啊，各位炒概念的朋友，你看中报期就是兑现业绩，你没有业绩，随你什么利好消息，可能都会面临一个利好出尽全是利空，量化不计成本的去砸。所以要做这种看消息面炒股的朋友一定要特别的留意小心。那么我们先进一小段宣传，回来之后马上连线我们的投资顾问。

0: 张青老师。
1: 投资有风险，决策需谨慎。以上分析仅供参考，不构成具体投资建议。
2: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 G4 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朱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朱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3: 湘江涂料建立于工业防腐、民用涂料、工程机械、交通装备等领域，76年专业传承，一站解决涂装问题。湘江漆，放心漆。
4: 湘江漆。
3: 睡好觉是人生头等大事。
5: 新旺维爱睡眠魔毯，富氧离子打造天然氧吧，远红外线改善全身循环，膜电位技术为细胞充电。
3: 新旺维爱睡眠魔毯。开市铃声，投资顾问连线中。
6: 兴业证券湖南分公司投顾总监张青。
0: 张老师早上好。
7: 主持人早上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
0: 张老师，今天的这个市场走势还是令我们略微有点始料不及。您看啊，明天长兴就打新了，对吧？这个价格也出来了，8.66每股，确实很有一个很平价的这样的一个定价，相比之前的摩尔和木犀来讲。但是我们都以为今天可能芯片啊半导体会继续像昨天那样有一个修复，没有想到资金好像不是像我们这样想的。您看今天科创50指数在调整，然后呢芯片半导体也都还在下跌，今天反倒是医药这一块啊，不管是医疗服务也好 CXO 概念也好，创新这个概念也好，都涨得很好。怎么理解今天的这个盘面？
7: 首先我们还是要看一下就是整个科技板块的一个整体情况啊。科技板块其实在近一个月到两个月时间里面表现是非常好的。那么锚定的一个点其实就是长兴科技的这样的一个上市。然后呢这个 A 股市场应该说包括应该是股票市场嘛，都是有一个买预期卖事实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它越是临近于这个主要的这个锚点的时候啊，这个市场它总会有一批聪明的资金，它就会先落袋为安啊。所以我们看到从上个星期开始的整个指数上面包括科技板块的调整啊，其实是有这样的一个情况的。当然了整体来看就是科技股确实也不便宜啊，所以才会有这个科技股的调整。但是我们从昨天的反弹以及上一周的一个阳线的这个反弹的情况上来看，这个市场呢如果你科技股不涨啊，它市场还是没有人气，市场还是起不来啊。我们从今天的这个板块的这个情况上来看，医药板块相对表现会比较好。其实医药板块里面涨的这个创新药和这个 CXO 啊，其实它也是属于这个科技类的，它的科技这个研发投比其实并不低啊。然后包括今年的这个出海已经达到了去年的非常高的一个占比的一个情况了啊。然后所以其实医药板块表现出来其实并不意外。
0: 那您觉得啊，像目前的这种调整，芯片半导体的调整，后市怎么去看待它啊？长兴上市之后有没有可能还继续有机会？
7: 市场倒是有很多的这样的一些传言啊，就比如说像长兴这么大市值的一个上市，是不是会像这个之前的中国石油啊，然后包括之前的南北车合并啊，就是这种啊，这个之后导致这个行情就结束了这种言论啊。确实市场之前有过这种情况啊，但是我觉得一个市场上的这个行情的牛市和熊市的转换并不是以某一家公司上市来去决定的，而长兴的这样的一个上市事实上它会带动整个这个上下游它本身的这样的一个资本开支的啊。所以我觉得这个长兴的上市应该是整个科技股虽然会有调整啊，是后面科技股的这个持续有行情的一个重要的一个锚点。
0: 好，非常感谢张青老师啊，给我们今天还是吃下了一颗定心丸。很多朋友可能还是会担心说，呀，长线上市之后还没上市呢，市场就已经开始提前反应、提前抢跑了啊。那张青老师认为不用太过于的担心啊。而且其实张青老师的观点跟赵薇老师是不谋而合的，就说如果科技没有行情了，科技都倒了，那这轮牛市也就over 了，也结束了啊。那么我们时间还是要赶紧交还给直播间的赵薇老师。赵老师，您看啊，目前科创五零指数跌幅呢已经超过2%了啊，创业板指呢是艰难的在红绿之间去来回的这样的一个徘徊。那么沪指呢目前是上涨了0.13%，涨幅靠前的板块啊满屏，基本上都是跟医药相关的，偶尔呢还有像影视院线啊这些啊，只是很少。今天主要涨得好的就是医药，所以给大家一个怎样的建议？
4: 顺势而为，你至少这一段时间是，昨天很多人在我的视频号像伟哥论事视频号下面还跟我争论啊，那今天这个要科技啊，我说先防御后反击，防御就是啊，就是我建议大家继续关注这个创新药啊，包括整个一个大医疗这个板块啊，很多不相信你知道吧，因为为什么现在市场这一次啊调整啊，很多人没看明白，这是一次科技大洗牌。那么这个科技大洗牌的话，它带来了很多不确定性，不是说科技行情结束了，洗完牌之后重新再来过，就是谁到底是一线，谁到底是二线，谁到底是三线四线，它就确定了，确定之后七步走一二一，它就为下一波行情做准备了。对吧，那好了，那既然是这样的话，那你科技里面做了很多不确定性的话，尤其这次长鑫，那你又带来了你的价格这么低，你上市如果定了20多块钱，我靠，大家都去拥着去买长鑫嘛，那肯定嘛，对不对啊？或者是这他的是要不是一步到位，你就卡60块钱，我估计大概在40块钱左右啊，这个上市，这个我个人那个按照经验的判断，毕竟他的盘子比较大嘛，啊，所以呢，这就给市场在这次洗盘当中啊，让市场呢这个重新啊去认知自己，这个哎，到底我后面去该做什么，这种不确定当中，那好了，比较确定的就是什么医药的向上拐点，我早就跟大家讲医药向上拐点，那他就又防御了，然后现在这次回调，这些高价股的医药这个科技股回调位置，你发现没有，业绩在炸裂，位置很高，照跌不误，它跟一季度的时候不一样，一季度的时候位置很高，但是业绩很好，它继续涨。但这一次发现，业绩再炸裂，位置很高，对不起，我先
0: 跑为敬，
4: 对
0: 吧，我先兑现为敬。好，这位叫蜜的朋友啊，在我们的后台留言请教赵老师，他说，哎呀，我昨天把创新药清仓了，我什么时候还可以进吗？然后有色金属昨天涨了5%，但是还亏了20多个点，是要继续持有有色金属呢，还是把有色金属的仓位转到创新药上面呢？赵老师，
4: 有色金属是这样的啊，近期可以关注了，为什么？因为昨天美国公布的这个是这个
0: 6月份
4: 的这个 CPI，哎呀，
0: 大跌啊，
4: 大跌，
0: 对，
4: 这个准美元也跌了嘛，
0: 嗯，
4: 就市场对美联储加息的预期淡化了，
0: 是，
4: 所以这个时候有色也该反弹了，所以这次我是比较看好啊，这个除了创新药之外，还有就是这个
0: 有色
4: ，对，
0: 好，所以这位朋友如果已经清仓了有色，已经清仓了创新药呢，那咱就别再把这个有色金属的板这个仓位给它弄丢了，那就还是再守一守，或者说在这个过程当中去做一下 T， 做一下高抛低吸，把自己的成本做低一点啊。那如果已经清仓了创新药，那就只能再等看有没有接回来的这样的一个机会。但是千万不要追高啊，这个是赵老师给到的一个建议。好，那么时间来到了9:59啊，虽然还有很多朋友有提问，但是呢我们今天的节目也不得不跟大家说再见，我们明天呢会继续请赵老师回复大家的一些提问啊。那么也再次感谢我们的特邀嘉宾赵薇老师，也感谢兴业证券湖南分公司的投顾总监张青老师，各位我们明天再会喽。
1: 投资有风险，决策需谨慎，以上分析仅供参考，不构成具体投资建议。
0: 暑假到了，玩水的季节也来了，舟山城市海景水上乐园号称湖南小三亚，不去海边也能踩真沙滩冲人造海浪，想刺激的直接冲大喇叭，坐在四叶草浮圈 从16米的高空滑进巨型的喇叭里，尖叫声根本停不下来。还有拿过全球最佳新水上游乐设备的大奖的超级巨兽碗，在紫水晶通道里面俯冲穿越，爽到飞起啊！巨红峡的漂流也千万别错过，坐着皮筏沿着峡谷被巨浪推着往前冲，刺激又清凉。那带娃的朋友也不用愁，亲子水寨、儿童泡泡池啊，都够小朋友玩上一整天。怕晒呢，咱们还有超大的室内场馆，全家老小都能嗨一天。最最关键的是，湖南交通频道亲情回馈大家，你玩水我补贴，原价100多的门票，现在到手成人票的价格只要88块钱，儿童票呢只要58块钱。怎么薅到这个羊毛啊？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玩水就可以赶紧抢票啦。跟着子女定居长沙的叔叔阿姨，怎么在长沙交到新朋友？怎么样充实退休后的休闲时光呢？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除了有马栏山主校区，下半年呢，我们的河西分校区也要开学了。以后呢，叔叔阿姨就可以就近上课，不用奔波。那校内呢，我们开设了40多门课程，舞蹈类、走秀类、书画类、摄影摄像、健身气功啊。所有的课程都有，满足不同学员的兴趣需求啊！怎么了解呢？来吧，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2个字“上学”，就能够了解到课程的详情，了解到校区的位置了。赶紧回复关键词吧。
8: 吵又吵不赢，打也打不过，理性点，为民热线打个电话就搞定。
9: 看世界杯上咪咕 AI 看足球，用中国移动加油。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高清直播免费看，詹俊、黄健翔等大咖解说，陪你一起观赛。
1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上午10点。
11: 您正收听的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12: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11: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13: 欢迎大家持续关注湖南交通频道。要提醒各位，张南高速桑龙段慈岩塘服务区附近113公里处，东往西的方向，因为一辆货车撞到护栏，占用了出口的匝道，所以途经的车辆要谨慎慢行。如果你有交通方面的问题需要咨询反馈的话，欢迎通过96218转1号键来咨询反馈给湖南交通频道。接下来晨光为您送上热点，热点之后周梅马上带来的是为民热线。

0: 深耕本土，放眼世界，请听热点。
1: 上午好，各位，欢迎收听由晨光为您直播的热点。今天入伏了，三伏大幕正式开启。三伏呢是分为初伏、中伏和末伏，是一年当中气温最高、湿度最大的时段。今年三伏天有40天属于加长版的三伏，天气炎热，各位一定注意防暑降温了。省疾病预防控制局、湖南省气象局共同发布高温健康气象风险预警。受到这一次持续高温高湿弱风的复合型闷热天气影响，我省省内大部分地区健康风险等级为高风险，其中长沙、常德、衡阳等人口密集、城市热岛效应显著的区域，健康风险达极高风险。本次过程为湖南夏季典型的桑拿天，在90%以上高湿环境之下，35度实际气温对应的体感温度可以达到41到45度，38度以上的高温区域体感温度将突破45度，叠加弱风、通风差等气象条件，会严重的抑制人体汗液蒸发散热，扰乱体温调节中枢正常运转，造成人体热应激负荷非线性的激增。人群即便处于静息状态，也非常容易出现体内热量的积蓄，引发各类高温相关性疾病，健康危害风险显著攀升了。所以啊，一定要做好防范措施啊。我们再来关注，在昨天呢，省安委办召开了烟花爆竹全链条打非治违专项行动暨严厉打击烟花爆竹非法生产雷霆行动工作视频会议。会上透露，从5月份开展相关行动以来，全省烟花爆竹行业领域一批风险隐患得到了排查治理。下一步，我省将会紧扣短板弱项，靶向发力，持续深入排查整治烟花爆竹行业领域的风险隐患，确保安全。8到10月是行动集中攻坚关键期，各级各地将会持续深入推进，进一步落实群众举报和生产经营单位事故隐患内部报告奖励制度。对隐瞒线索、迟报漏报行为依规追责，进一步开展拉网式排查，深挖非法生产、原料供应、跨区域运输、终端销售全链条存在的风险隐患，严格复工复产条件和程序，有序推进烟花爆竹企业复工复产，做到合格一家复产一家，同时同步推进机械化换人、跨部门数据互通，加快构建烟花爆竹行业长效治理体系。再来关注的是，近日呢，湖南省交通运输厅通过官网答复网友提问，明确表示汽车西站不会整体搬迁至高铁西客运站，汽车西站原址保持现状继续运营。据了解，长沙汽车西站是长沙西大门综合交通枢纽，集地铁、公交、长短途客运于一体，辐射省内多地及周边省份，常年客流稳定，一旦整体搬迁，主城区大量乘客出行将十分不便。长沙汽车西站站长刘波介绍，
2: 目前没有长沙汽车西站整体搬迁至高铁西客运站的这么一个规划，长沙汽车西站的客流比较稳定，主要定位于服务主城区旅客就近乘车。那么高铁西客运站主要是承接高铁西高铁到达旅客的转乘服务需求。根据湖南省交通运输厅的批复要求，长沙市要求长沙交投轮向集团统筹协调长沙汽车西站和高铁西客运站的运营啊，通过联营的方式实现优势互补，资源更小，更能为旅客的出行提供方便。
1: 在此也提醒广大市民朋友，出行相关信息请以官方发布为准，千万不要轻信和转发没有经过核实的网络传言。再来关注，昨天湖南省2026年普通高校招生本科提前批艺术类平行组第一次征集志愿国家任务计划出炉了，一共是2765个，这其中征集志愿计划数量最多的是湖南涉外经济学院第107组美术与设计类411个。本次征集志愿的填报时间是今天的8点到17点，征集志愿具体专业计划可以在志愿填报系统中进行查询。 志愿填报系统中没有提供的专业，表示其专业计划已经完成，考生就不能填报了。以上就是本档热点的全部内容，热点由晨光编播，感谢各位收听。
0: 平安出行，安全第一。
3: 湖南高速集团特别提醒，进出隧道请提前减速亮灯，保持安全车距，切勿疲劳驾驶和超速行驶，如遇突发情况谨记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行车途中若感疲惫，湖南高速服务区是您的温馨港湾。
0: 路网纵横，安全随行，遇到困难请随时拨打96528。
4: 哎呀，热疯了，娃在家里上窜下跳根本待不住。
5: 带娃去新疆，给孩子一个25度的夏天。
6: 赛里木湖的蓝正漫到天际，风裹着雪山的凉意。
5: 那拉提的空中草原绿得发亮，云影在草甸上慢慢走。
6: 从独山子大峡谷的雅丹地貌，到穆特塔尔沙漠的苍茫大漠。
5: 在下塔森林寻找小松鼠，去哈萨克牧场追赶小羊。
6: 孩子玩爽了，咱们家长也没被落下。赛里木湖下午茶，拍大片，哈萨克牧场放空，草原摄影影私教课安排上。
5: 芒果旅行家电台定制亲子游，8天7晚，把峡谷、沙漠、湖泊、草原、雪山一次性装进夏天，全程专业摄影师跟拍，你和孩子的每个高光瞬间都不落下。
6: 大自然就是课堂，边玩边学，作文有素材喽。新疆本地人吃啥，我们吃啥，地道。
5: 去旅行就找湖南交通频道，芒果旅行家5年好口碑，品质保障，省心省事，只享受不想试。
6: 搜索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关键词新疆进去咨询。
0: 酷热的夏天已经到来，玩水的季节正式开始。
7: 想体验湖南小三亚的快乐吗？昭山城市海景水上乐园，国家4A级旅游景区，拥有中国最大的人造海滨浴场、人造真沙滩和人造海浪，50多种游乐项目，让你一次玩个够。
0: 还有超大的室内防晒场馆，不怕晒，尽情玩，全家老小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快乐。
7: 现在湖南交通频道倾情回馈听众，您玩水我补贴。昭山城市海景水上乐园成人门票到手只要88元，儿童票58元，
0: 超值福利，数量有限。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公众号回复玩水，立刻抢票，开启你的清凉一下。

0: 随时倾听您的来电。
1: 你好，是为民热线吗？我有个问题想反映一下。
2: 这个事情我找了很多部门，一直没有解决。
0: 为民代言，沟通政府与群众。
3: 这个事情到底多长时间可以处理？
4: 我们马上召集相关部门开会，立即处理。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两次荣获中国新闻奖作品奖的全国优秀广播电视新闻栏目《为民热线》。为民热线节目由湖南省政务服务和大数据中心、湖南交通频道联合打造，有事请拨96218-0，更多投诉咨询敬请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
5: 为民热线为您服务，欢迎大家准时关注我们的节目。为民热线栏目是由湖南省政务服务和大数据中心联合湖南交通频道一起打造。我们的节目呢是两次荣获了中国新闻奖，那么同时呢也荣获了全国优秀广播电视栏目、湖南新闻名专栏等等各大奖项。在这里提醒大家，我们栏目组呢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在每天的节目当中，通过无预约式通话的形式呢，帮大家协调相关职能部门来解决您的急难愁盼。如果你也在生活当中遇到了烦心事、难事，需要我们的帮助帮忙，欢迎通过96218-0号键，或者关注为民热线的微信公众号，点击左下角社情民意来反映咨询。当然也提醒各位，您可以关注为民热线抖音号、视频号铁粉生活、湖南交通频道抖音号来观看我们的节目，同时后台私信也可以反映问题，但是弹幕上我们可能一个问题反映不清楚，更多的是进行互动。那么接下来我们首先走进今天的我为群众办实事环节。
6: 我们要一起努力，不断提升社会建设和治理水平，持续营造和谐包容的氛围，把老百姓身边的大事小情解决好，让大家笑容更多，心里更暖。
0: 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特别报道，我为群众办实事正在播出。
5: 路名牌是城市道路的向导，一旦是歪斜错位，很容易呢会误导市民的出行方向。近日，长沙市民周先生非常的热心，他向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栏目组打来电话，反映了一个情况。开福区一块芙蓉北路路名牌原本标向的是南北方向，如今呢因为大风还是其他的原因呢，就发生了倾斜，指向变成了东西方向。
7: 六月河桥的北边，芙蓉北路和新同路路边上那个指示牌啊，本来是南北向的，可能是因为风吹啊，是什么挂了、把它挂到去指向东西向了。原来打个12345，他们做好了，可能没固定，现在可能风一吹又是一样的了，变成了东西向了。
5: 收到市民的投诉之后，我们在节目当中第一时间将这个问题就反映给了长沙市城管局市政设施管理处。那么工作人员在接到热线之后呢，也迅速地进行核实了解，而且进行了回应，立刻就安排维护人员到现场核查情况。那么不到一个小时，这一块呢就完成了路名牌校正。一起来听到长沙市城管局市政设施管理处工作人员何先生来到节目当中的回复。
8: 上午的时候您这边反馈就是有一个路名牌的指向错误的问题，我们上午安排人已经处理好了。
5: 小小路牌关乎的是出行便利，为长沙市城管局高效处置民生问题点赞。在这里也提醒各位，如果你也在生活当中遇到了烦心事、难事，需要为民热线的帮助帮忙，欢迎您通过96218-0号键来告诉我们，也可以关注为民热线的微信公众号，点击左下角社情民意反映咨询。接下来进一小段宣传，宣传之后马上接听第一路热线。

0: 金芒果商城零七清仓大促开始了，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1: 什么89？
0: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零七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湿仓直发，正品保真。
1: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0: 金芒果商城零七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了，库存有限，清完为止。零七商品建议勿拍哦。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即可下单。
2: 晒晒晒，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1: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0: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金芒果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0: 春夏囤一次刚好够用。
1: 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即可下单。
3: 湘江涂料致力于工业防腐、民用涂料、工程机械、交通装备等领域，76年专业传承，一站解决涂装问题。湘江漆，放心漆。
4: 湘江漆。
3: 保险为每个家庭的风险兜底，守护家人安稳生活。泰康人寿湖南分公司提醒大家，树立科学的风险意识，理性投保，避开误区。78保险公众宣传，泰康在行动。
5: 信任不是音量，是回响。我是为民热线主持人周梅，在舆论监督的弦上校准每一寸刻度，消费纠纷抽丝剥茧，政策盲区拨云见日，民生难题追光而行。不制造对立，只搭建对话的桥梁。您抛出问题，我探求据点，困局缠成死结，我们合力拆解。没有草率结论，唯有躬身求证；没有廉价同情，只有清醒共情。话筒这头是您的呼声，那头是改变的可能。我是周梅，为值得较真的事做靠谱的答案追寻者。
6: 好，欢迎大家继续的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已经有一位先生在线上等候当中了，让我们一起来听到他的声音。你好，易先生。
7: 啊，你好。
6: 哎，易先生，你好，您是哪里的朋友？遇到什么难题了？请说。
7: 我是湖南省襄阳市东口县大悟窑洲乡。
6: 嗯，您说。我在听。
7: 我2013年那个大悟窑洲乡新丰村，他们搞那个扶贫茶叶集体，我们给他们赚了货，那个运费尾款一直都没结清，还有1500块钱、
6: 嗯。
7: 他说，现在那个村支书还有60多岁了，没干了，乡一届配下来了。
6: 嗯。
7: 现在新村支书接手，他说没有那个项目了，他没有接那个项目。江波，我想向党委书记那个所书记反映点问题，他派那个财税所、那财经所的人去追查那个江波，一直提了很多次，一直说没有那个老书记跟新接手的他对接不上，就是这样丢在那里的，一直没留台。
6: 嗯，催了很多次，是我们镇政府的财政所催了这个老书记很多次，对不对？
7: 对啊，因为他那个账目给老百姓的账目全部结清，他们遗留的款还不止我一个人的，还有很多的。
6: 嗯，好，
7: 没人敢说话，没人敢说话的，他的关系还很好的。
6: 好，您不要扯那么远，咱们现在就事论事，就说您的这个钱的问题。您当时是负责叫什么村的项目？
7: 对对对，
6: 什么茶叶项目呀？
7: 新阿武窑洲乡新丰村。
6: 新丰村对吗？
7: 对。
6: 新丰村是2013年接的他们的项目，对吧？
7: 对啊，
6: 是茶叶基地的什么工作？
7: 对啊，我们跑门市的嘛，给他们拉货嘛。
6: 啊，您是给这个拉货？
7: 对
6: 啊。啊，一共现在还有多少钱呢？
7: 还有1500块钱。
6: 1500块钱没有支付，支付了一半是吧？
7: 啊，不止一半，那以前的支付了10000多块钱。
6: 嗯，这是村里的村集体项目。
7: 那个尾款1500块钱，他老是不知道他什么意思，他是不给了。
6: 嗯，
7: 还是接口不及，还是下面钱没下来。
6: 嗯，这是村集体项目对吗？
7: 扶贫项目。
6: 扶贫项目。
7: 对啊，扶贫组都走了，扶贫干部也追问了他，要他把那个钱结清，他跟那个扶贫第一书记还当场拍桌子干起来。
6: 什么原因呢？
7: 我都没意思了，那个扶贫书记后来也都走了嘛，扶贫结束了嘛。
6: 他不给的意思是怎么回事呢？什么原因呢？
7: 他就是一句话说下面款没下来。
6: 到底下没下来呢？
7: 我们搞不清楚，我们也哪里懂他们的事情。
6: 你问了一下郑政府没有？
7: 问过了，问过经济部，不说有财税所，是追问，要他把那个钱给我们结清楚。
6: 啊，也就是说财政所找他去结清楚，说这个钱已经下来了，对吗？
7: 财政所由他由那个老书记由他把钱结清楚。
6: 嗯，
7: 他就是一直不结。
6: 嗯，
7: 也搞不懂这个问题。
6: 嗯，一共是
7: 他还没有卸任以前，我们知道他六十多岁了嘛，就相应界我们知道他六十多岁，每一年问。
6: 嗯，
7: 问呢我说现在他六十多岁了，下一届又卸任了，又配出来了。
6: 嗯，
7: 配出来我就要急嘛，我找乡党委书记，也找了财税所，也找了我们的修乡长。
6: 嗯，您这有没有凭证？
7: 乡长都找了，找了他们也说给我放到身上，给我把那个钱要到就可以了，别的事不要管。
6: 好，
7: 他们就要这样答复我，答复我要不到，现在配位了，我今年问了两次，
6: 嗯，
7: 两次都没回答了。现在，
6: 嗯，他什么时候退休的？
7: 就是迟延。过年春节前还借的时候赔下来、
6: 去年退休了，这都已经13年时间了，这1500块钱还没有结到。现在据你所知，不仅仅是你这1500块钱，还有其他人的钱也没有结到。
7: 比他是不止1500了，那个数量还很大的，我也不算人家的。
6: 你有什么凭证吗？就是他欠的这1500块钱。
7: 有啊，我们当时他们村干部三个村干部，他们都向着这样的。
6: 嗯，
7: 现在那两个村干部也不干村干部，也歇任了嘛，也都年龄过届了。他也说嘛，他说
6: 好，我们不扯那么多。你现在有凭证，是有欠条还是什么？是有欠条对吗？
7: 对啊。
6: 啊，这个欠条是三个人都签了字的，对吧？
7: 都签了字的，要我领钱的。那个会计村里那个村长，那个是有村长嘛？那个村长说，人家跑运输的不容易，有点油钱。你应该把人家的钱结清了，
6: 嗯，
7: 那个条子都开出来了，他就是不付钱。
6: 好，我们先来问一下情况吧。之前的那个村支书叫什么名字？
7: 他叫潘慈兴。
6: 潘什么？
7: 潘慈兴。
6: 哪个
7: 的慈？
6: 嗯，
7: 兴是兴叔的兴，孟慈王加个贡，那个兴。
6: 松树的松啊。
7: 对，
6: 怎么邵阳的这个村民讲普通话是非常的有地域特色的。好，幸好呢咱们还是能够听得懂您的这个陈述哈，基本上我知道您的意思了。那么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先来联系一下原来的这个老支书，我们了解一下情况，看看是什么原因，好不好？您稍等一下啊，我们联系一下这个潘池松原来的老支书啊，这个潘池松潘先生，来，记者打一下他的电话，我们看看这个电话会不会接听，也了解一下是什么原因。
4: 您好，您拨打的电话正在通话中，
6: 给挂断了，
4: 请稍后
6: 再打一次，再打一次试试。因为他是当事人，对于这个情况按理说呢是最了解的。据咱们的这个一先生说呢，村里面镇里面多次介入，但这个钱呢一直都没有到位，具体是什么原因呢？我们再来打一次看看会不会接听啊。再来打一下这个潘池松潘先生的电话，再试一遍。1500块钱的运输费已经13年时间了，咱们的一先生都没有结到。具体卡在了哪里？

0: 您好，您拨打的电话正在通话中。
1: 好，
0: 请。
1: 这个电话还是没有人接听哈，本来想要找这个当事人了解一下详细的情况是怎么样的，非常的遗憾，拨打了两次这个原来的新丰村村支书的电话潘迟松，但是电话呢第一次被挂断，第二次到最后都没有接听。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联系一下跟你之前对接过的这个大巫瑶族乡的党委许书记，好吧？
2: 好的，
1: 易先生，这个许书记是他们的党委书记吗？
2: 是我们大巫瑶族乡党委书记。
1: 好，我们来联系一下这个党委书记许书记。记者拨打一下电话。

0: 你好，请问是大悟瑶族乡许书记对吗？
1: 有什么事吗？
0: 许书记你好，我们这里是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节目，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周梅，有个问题想向您核实一下情况。是这样的，我们的线上有一位来自于新丰村的伊先生，他反映说，2013年在当地呢做了一个扶贫的一个运输的项目，到现在为止还有1500块钱都没有结算。这个事情呢，他说有向我们镇里面反映过，而且向您反映过。主要的原因呢，是说这个钱当时是由当时的原村支书潘迟松和另外两位村干部是写了凭证的，但是呢，现在这个原来的老支书一直都不结算，是这个情况吗？您了解吗？许书记。
1: 情况我还不太清楚，安排人在聊天。
0: 您不清楚啊，易先生，您跟许书记反映过吗？
2: 我跟史书记反映过情况，当时他是去年丢来的，那个杨书记也丢走了，那个原来的乡党委书记和乡长都对这个情况非常了解的，
0: 我们易先生说，去年的时候就跟您反映过了，跟原来的在职的这个党委书记也反映过，但是现在拖了13年了，这个钱还没有结下来。您那边是在开会对吗？您是这样好不好？那个许书记，您开会呢，我就不跟您多说。但这个情况呢，咱们易先生他也说了，之前有联系过您，也跟您反映过。作为我们老百姓的话，他支持咱们的扶贫项目也不容易。说白了，这也是当时村里的项目，不是个人的项目。这个运输的费用呢，他挣点钱也不容易，咱们还是得想办法看看。第一个，这个资金下来了没有？第二个，为什么当时的原来的这个支书不给这个钱？到底原因是什么？如果是因为私人的原因的话，我觉得咱们这个工作还是要做好，该怎么处理怎么处理。但是呢，如果不是的话，问题卡在哪里？帮助他协调把这笔钱付掉，好不好？好。
1: 我原来安排了有一些同事去了解这个情况。
0: 好的，那就麻烦您。您是这样的，待会儿呢，我们的记者会把我们的一个回复电话发给您一下，或者您现在方便的话记录一下，可不可以？
1: 你现在是哦，你这个是什么频道？
0: 我们这里是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栏目组，麻烦您记一下我们的回复电话好吗？
1: 我把这个事情由他们了解清楚以后呢。
0: 对，给我们回复一下，好不好？因为刚才我们也打了这个潘迟松，原来支书的电话，他没有接听，还有一次挂断了，所以呢，我们就只能找到您这里来，请乡政府出面协调好，因为这个钱不应该拖这么长时间，好吧？我们的回复电话是0731-8554-7177。
1: 您能发到我手机上吗？
0: 可以的。可
1: 他
0: 以
1: 能
0: 的，
1: 发到我
0: 我们待
1: 手
0: 会儿
1: 机
0: 发
1: 上
0: 给
1: 吗？
0: 您，然后我们把这个一先生的电话也同步发给您，好吧？
1: 他的电话我有。
0: 哦，您有是吧？好，那咱们就对接一下，然后尽快把这个钱给付了，好吗？好，来，我们的记者先把这个许书记的电话切出去吧。待会儿我们的记者把咱们的回复电话还有咱们的这个诉求啊，简单的短信的形式再发一下，因为他们那边确实有点声音比较嘈杂，因为在开会哈。那这个情况为什么拖了这么久没有解决？到底问题是不是如我们的易先生所说的，是卡在原来的这位村支书的身上呢？还是说这笔钱根本就没有到位呢？还是其他的原因呢？你总有一个原因，然后要告诉我们的这个易先生。然后再有一个呢，就这个钱已经拖了这么长时间了，不应该到目前为止还没有结算。那么后续这个事情，为民热线持续的了解，好吧，易先生。
2: 好的，
0: 好，
2: 谢谢。
0: 我们节目当中刚才联系了许书记，许书记说了会交办给相关的工作人员，后期再来联系你。第一个了解清楚情况，第二个协调把你这个钱给付了，好吧？
2: 好的，谢谢。
0: 好的，非常的谢谢我们的这个。易先生来到节目当中反映这个问题啊，后续问题的处理进展，为民热线持续关注。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进一小段宣传，宣传之后继续今天的节目，大家不要走开，待会儿见。
3: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上午10:30。
4: 他曾是个连长高都要靠打针的孩子，终于靠精准的脚法站上了世界舞台，在国际大赛3连亚军，退队又回归。35岁的梅西终于在卡塔尔的冬夜把阿根廷扛上了顶峰， 那一刻，所有关于他不行的谣言都被大力神杯彻底击碎。英雄在成为英雄之前，会经历千万次把孤独练成锋芒的时刻。
5: 湖南交通频道，绿茵传奇，生活向前。夏日炎炎，用水用电用气需求节节攀升，每一度电每一方气每一滴水都连着千家万户的舒心日子。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夏季民生保障系列报道，直击供需一线，追踪调度动态，破解急难愁盼。如果您遇到了用水用电用气方面的困难，可以拨打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0731962180，更多投诉请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

0: 随时倾听您的来电。
1: 你好，是为民热线吗？我有个问题想反映一下。
2: 这个事情我找了很多部门，一直没有解决。
0: 为民代言，沟通政府与群众。
3: 这个事情到底多长时间可以处理？
4: 我们马上召集相关部门开会，立即处理。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两次荣获中国新闻奖作品奖的全国优秀广播电视新闻栏目《为民热线》。为民热线节目由湖南省政务服务和大数据中心、湖南交通频道联合打造，有事请拨96218-0，更多投诉咨询敬请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
5: 好，接下来的时间呢，为民热线马上走进的是今天的公益帮扶环节，我们要一起走进的是今天的我为群众办事，我为残疾人办实事。
0: 残疾人是一个特殊困难的群体，需要格外关心，格外关注。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节目联合湖南省残联推出特别报道《我为残疾人办实事》，正在播出。

0: 各位亲爱的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的守候关注为民热线节目。那今天呢，在我们的我为残疾人办实事的环节当中，我们要和大家一起来关注到一个让人特别心疼但是又格外励志的家庭。这是家住在岳阳市岳阳县茅田镇殷桥村的一位刘先生。刘先生今年还只有43岁，但是呢，却是家里唯一的撑顶人。因为一场意外，接连的重病，让这一个家彻底的跌入了困境。这个家庭一共有一家五口，其中有两位是重度残疾，一个呢又是长期重病，另外还有两个孩子在读书。全家呢可以说收入是非常的微薄，全靠着低保勉强度日。那今天呢，我们也特别请到了刘先生来到节目当中，我们要一起来听到他艰难却又倔强的故事。来，我们一起听到刘先生的声音。刘先生你好。
1: 嗯，主播你好。
0: 嗯，在进入节目之前呢，记者跟我稍微的讲述了一下您的故事，确实是非常的不容易啊。您能在节目当中先跟大家简要的说一下现在您自己的这个身体的情况好吗？
1: 好的。
0: 嗯，因为据我所知您是残疾人，然后您是怎样落下残疾的？为什么又不能工作了呢？
1: 嗯，我是2018年刚刚正月18号上工作的第一天，因为我是做那个户外工作的，那个是做铝合金门窗安装的。
0: 嗯，
1: 是在户外工作，嗯，不小心就从楼上摔下来了。我意外从楼上摔下来，刚好呢就是头先着地，摔到了脑袋，就做了一个开，当时很严重，打了急救电话，直接到我们市人民第一人民医院，医院里面都觉得很严重的，这个他都劝我们家里人的说没有很大的把握，能抢救的好，那抢救能抢救过来，大部分在他们的肋骨当中不能恢复的，顶多就是一个有可能就是抢救过来的，就是人植物状态，植物人状态。
0: 嗯，
1: 那就是瘫痪在床上。当时我家里人呢也是还是舍不得嘛，不管怎么样嘛，就希望抢救，但是没想到呢，我现在还是恢复的比较好，好的。那医生也觉得，怎么说呢？就觉得很奇迹了，恢复到我这个状态，在他们的预估当中是不可能恢复到这么好的。
0: 嗯，您现在情况怎么样了？
1: 啊，现在情况就是左手完全不能动，手指都不能动一下。
0: 手指，
1: 我就是说别人给钱给我，我这个左手都拿不了。
0: 那您这个确实，如果说您的手指都不能动的话，还需要别人来照顾啊。
1: 我只有一个右手了，右手的话还是能方便的，左手不能动的，左脚呢还是勉强能渐渐的能走路，还是不需要别人护理照顾一下。
0: 嗯，所以也就是说现在年纪轻轻是彻底没有办法务工了，而且也彻底的丧失了劳动的能力，对吗？
1: 啊，对，就是从2018年的我开年第一天工作就出现了这个事故之后就没有劳动能力了。
0: 嗯，那43岁其实是正值养家的一个年纪，因为2018年的一场意外直接的让你从家里的唯一的劳动力变成了需要长期养病没有办法挣钱的人。我想这对于一个男人来说，一个父亲来说啊，打击应该还是很大的。那其实刚才在节目当中一开始我就说到，您家里不只是您的这个身体不好，您父母现在的情况也是非常危重的，对吗？
1: 嗯，对，我爸爸他是23年的时候你突然之间脑溢血，也是很严重，送到那个岳阳市的第二人民医院，当时医生给我们讲了，他说最好的状态呢，也就是能坐轮椅就不错了，有可能就是植物人，那你就要抢救的话。
0: 嗯，
1: 但是家里人还是看到我那个时候，我是2018年的时候，医生也是这样讲的，恢复的状态还不错， 最起码还能够清醒，与人交流。然后家里人也有点不放心，希望能够意外又能发生。
0: 嗯，
1: 还是进行了抢救，抢救结果我爸爸的状态呢，不是说是植物人状态，他全身瘫痪，躺在床上话都不能讲，只知道搀扶。
0: 嗯，他现在是几级重度残疾？
1: 嗯，对，就是重度残疾，就是躺在床上，
0: 属于几级？
1: 全身瘫痪，
0: 属于几级重度残疾了？
1: 他这个状态是我们当时一二级吧，就评的，因为刚刚出事故的时候我们没多久就评了一个残疾人，证那个残联评证的时候他说你这个情况要等一年之后再来评，可能会好一点吧。
0: 2023年的时候您父亲也倒下了，也就是家里最重要的两个劳动力，两个男人，一个没有了劳动力，一个瘫痪在床上，成为了重度肢体残疾人，对吗？
1: 啊。
0: 那现在你母亲的情况怎么样呢？
1: 我母亲是2017

年我们检查出来就是有那个肾衰竭，肾衰竭的症状，就是靠吃药然后治病维持，一个月的那个时候也要几千块钱的药费，因为大家都还是有劳动能力嘛。

0: 后面的医生他说吃药已经没多大用了，要去做透析。
1: 嗯，
0: 透析的话，从大概19年是20年开始就是开始透析，一直到现在。
1: 嗯，我想问一下，就是现在你们一家，光我说的你还有您父亲母亲这三个人，可以说是常年要吃药的，常年也要进行复查的。您看你母亲还进行透析，那我冒昧的问一下，就是报销了之后，我们一年固定的医药费还会要到多少钱？你有算过吗？
0: 嗯，没有仔细算过，因为时间长了嘛，大概是有时候嗯，因为问了我妈妈了，有时候你还要西兰的药啊，要用一下，也不是说每一个月是固定的。大概
1: 需要到多少费用呢？就是一年报销了之后。
0: 啊，还要1-2万。
1: 还要1-2万。
0: 差不多1-2万吧，因为我们家附近呢有时候长期卧床，也要买点药。嗯，我呢也常，我还有一个并发症。
1: 嗯，什么并发症？
0: 嗯，癫痫的并发症。
1: 哦，就是因为摔了脑袋之后还留下了癫痫的一个并发症。
0: 啊，嗯，对，也是从我2019年开始就吃那个药开始。2018年还没有，因为我2018年那个时候还没有这个病，我第二次2019年又做了一次手术，就有这个并发症了。
1: 所以现在家里的积蓄是肯定花的都没有了，然后靠着低保过生活，关键是一家人的这个医药费，就光你们三个一年下来都要到1-2万。那一个家里两个重度残疾人，一个重病透析，你全家都没有一个能够赚钱养家的人，而且就算是有点钱也是花在了治病上，要人照顾上，那这个家庭的负担是非常重的呀。
0: 嗯，是的。
1: 您看有一点，
0: 有时候自己的什么姨妈呀，叔叔啊，他们姑妈呀，他们都有能力的都帮助一点点，但是跟家里也不是太好嘛，都不是太好的家庭，能帮助的也有限。
1: 嗯，
0: 我们能坚持，这么多年坚持下来也是不容易的。
1: 除了亲朋好友之外，还有别人帮助过你们吗？因为据我所知，您家还有两个孩子。对不对？
0: 孩子就是靠政府的一点补贴啊，勉强能过日子啊。这还有，特别是大女儿还比较争气。
1: 嗯，
0: 是在家里情况之后呢，你看这叔叔啊，去年才17岁，就勉强考上了大学。
1: 嗯，现在哪个学校？
0: 嗯，现在在大学里面呢，也还比较努力。
1: 嗯、在哪个学校？
0: 嗯，在湖南城市学院。
1: 哦，湖南城市学院读本科，读的什么专业呢？
0: 学的是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
1: 嗯，那他一年学费啊、生活费、住宿费，那肯定也不少啊，花了多少钱呢？这个钱哪里来呢？
0: 助学贷款难免，因为我没有多少能力的。
1: 全靠助学贷款。
0: 嗯。
1: 那去年一年有算过没有？大概加起来花了多少钱？这个住宿的费用、学费还有生活费用？
0: 大概是3万，因为去年的学费比较高，差不多9000来块了。第一年开学，9000加上其他的零零总总啊，差不多是9000多，将近1万8块了。
1: 嗯，
0: 再加上去年这今年一年的开支什么。用了2万大几3万了，差不多
1: 2万大几了，所以这个对于咱们家里来说也是挺难的，全靠助学贷款。但是助学贷款它只能够解决他学习上的一些费用啊，他生活上的费用怎么解决呢？
0: 助学贷款我们是用做的多了，那学习上面那有多的一那回贷，比如说最高额是2万，你贷2万只有9000，知道可能还没有9000了，有其他的费用是提前我们给了2-3千。
1: 嗯，
0: 那只扣了6-7千的那个学费，剩下的钱直接打到你的那个银行卡上面。你贷了多少呢？是扣了学费之外，剩下的钱都还是给你用于你的学校里的生活，其他的费用。
1: 所以全靠这个撑着。那小儿

0: 儿子呢？
1: 小儿子现在还在读初二，初中。
0: 孩子的，
1: 我是一直在市里面租房子，带着小孩子读书，因为我对小孩子的教育从小还是比较看重的，因为我以前在外面打工，从小孩子的小的幼儿园，我们就在市里面读，大的呢，我得读3年级，4年级开始，我们就等着岳阳的学校里面去了，因为在市里面的教育学习氛围。其他这方面都比乡里的要好很多。
0: 我觉得你的思想非常的超前，因为自己吃过苦，你知道农村的孩子唯一的出路实际上就是读书改变自己的命运。那再穷也不能够穷孩子的教育，所以你刚才也说到了，你咬牙呢在岳阳租房陪读，只是想让孩子可以有一条出路，可以通过知识去改变自己的命运，对不对？
1: 对的，因为我们是一个农村家庭，在家里没有办法，特别是我们现在，这个家庭呢都是重病的情况下呢，又是残疾又是重病的，我也经常告诫女儿，你必须要认真读书，我就算是你考上了大学，也一样的。现在的社会竞争压力很大，你虽然考上大学，你学的这个专业也是很内卷的。
0: 那现在大女儿，您刚才说到了，已经是在读湖南城市学院的计算机专业本科。那么她的生活也好，她的学习也好，实际上靠的都是助学的这个贷款来交费。那小儿子呢，应该下学期是读初三了，对不对？这两个孩子懂不懂事，平时会不会帮助家里来分担一下呢？
1: 以前因为大女儿以前都在家里，我们还是比较听话的，在家里我们多余的工作也不要他们做，简单的还是要他们帮一下。因为我们现在想学习阶段，你主要把心思用在读书上面，我也不要你做太多的家庭生活。简单的，比如说洗碗啊、扫地啊这些东西，还是会做一点。
0: 家务都会来做，平时也比较节俭，对不对？那小儿子呢？
1: 小儿子也帮着做啊，就是洗碗呐、就是我去有时候就带着小儿子在那岳阳了嘛。现在，比如说要切菜、炒菜，炒菜那个人不是很会炒，但是就是摘菜、切菜，东西都是他来帮助弄的，因为我一只手不方便。
0: 就实际上现在儿子也是您的小帮手了，因为女儿现在在其他城市去，读这个大学，所以也没有在身边。但是平时她也比较节俭，也比较回家了也会是帮助家里分担家务，对不对？
1: 对，
0: 其实刚才我听到说，现在您全家唯一的收入实际上就是来源就是低保，对不对？
1: 政府还有一点其他的，比如说补贴啊，我有一点呢，这就是低保。
0: 低保和其他的一些补贴。然后呢，现在又常年家里有三个重病的要吃药，然后孩子又要学习，那您这个撑得住吗？您这个费用够吗？
1: 就是因为不用啊，所以说我也希望社会上的各界爱心人士能够帮助一点点，
0: 那您现在
1: 希
0: 也
1: 望
0: 就，
1: 大家都能帮助一点。
0: 您现在也没有任何的工作，只能待在家里，然后照顾孩子。但是自己手脚又残疾，还有癫痫，所以我说实话，这个情况如果您去找工作，其实也是很难的，对吧？
1: 对的，我以前也试着能找一点点简单的工作，工作我要就不搞，就能，比如说别人给3000，我给个1500都够了，但是别人也不要，不愿意雇佣我。
0: 试过，但是没有成
1: 你
0: 功。
1: 是一个重度残疾人，第二你还有其他的癫痫并发症，那录用你的也是冒很大的风险。
0: 您今天走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啊，跟我们讲述了您的这个故事。我想问问您最大的心愿是什么？您最想求助大家的是什么？
1: 我最想求助的就是大家能够帮助一下我们这个困难家庭， 特别是现在女儿孩子还在还小，还是在读书的阶段。

0: 希望能得点帮助，我也是能，希望能够帮助到女儿和儿子他们能够顺利的完成学业，安心去读书，不要有其他的思想负担。
1: 说白了，您就是来到节目当中，您也不请求说要捐款治病，也不求去改善生活，您唯一的目的就是希望能够帮助两个孩子，两个读书的孩子，让他们顺利的完成学业，让他们有一个未来，有一条出路，对不对？
0: 对的。
1: 刚才大家听了刘先生的故事之后，我不知道各位的心里的感触是怎么样的，却这个家庭是太不容易了，一家五口，然后有两个呢是重度残疾，还有一个呢是肾病的肾病的透析患者，劳动能力也是非常的微弱的，然后还有两个孩子在读书，一个在读大学，一个呢又在马上要进入到初三年级了。对于这个家庭来说呢，我们的刘先生虽然说自己已经是重度残疾，但是他也去试过，也去努力过，他希望通过自己的劳动力能够再挣一点钱，为这个家庭再支撑一下。这些年因为低保，因为政府的帮助，所以呢，他们家一直都在支撑，现在还能够有这样的生活。但是如果要再去承担两个孩子的学习，特别是大女儿读大学的这个费用，生活费再加学费的话，到了2万多了，一年下来确实也不秀气，再加上他们的医疗的费用也到了1万多，对于这个家庭来说确实是挺难的。但是从我们的刘先生口中，我们听到他没有祈求过别的，他只是希望两个孩子能够通过读书改变自己的命运，能够有一个好的未来，这就是做一个父亲的苦心和想法。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刚才我不知道大家听了我们的刘先生的讲述之后，是不是会和我一样心里有发酸的感觉。我想这是一个被命运接连重击，但是却从来没有放弃过孩子，从来没有放弃过的一个家庭。43岁的一位单亲爸爸，重伤致残，常年患病，父亲瘫痪卧床，母亲呢也靠透析续命，一家五口全员都陷入到了困境当中。但是难能可贵的是，生活很苦，父母却没有摆烂，家里很穷，孩子们却没有走歪，他们依旧在向上努力，向上生长。大女儿勤奋求学，贷款读书，小儿子小小年纪懂事顾家，两个孩子是这个苦难家庭当中唯一的光，唯一的希望。像这样的孩子，读书也是他们唯一的出路。我们不忍心看到大人拼尽一生扛着苦难，最后却因为没有钱耽误了两个懂事孩子的前程。在这里，周梅真诚地呼吁正在听节目和看节目的各位朋友们，恳请各位社会爱心企业、爱心人士可以伸出援助之手，我们一起来帮扶两个懂事上进的家庭困难的孩子，助力他们顺利地完成学业，走出大山，去改变家庭的命运。我想善良不该被辜负，努力的孩子也值得被这个世界温柔善待。如果说你也愿意帮助到这个家庭，帮助这两个孩子去完成梦想，完成学业，欢迎您通过我们的助残专线联系到我们，电话是0731-888-55110 888-55110。当然你也可以通过关注为民热线的微信公众号，点击左下角社情民意来告诉我们。我们的爱心不分大小，只要你听了他的故事之后愿意来帮助这个家庭，帮助这个家庭里的两个孩子完成他们的梦想，让他们能够通过知识去改变自己的命运，欢迎您告诉我们。当然我们栏目呢也将会全程公示，持续的跟进爱心帮扶的情况，把每一分善款都用在孩子们的身上。我们的电话再跟大家说一遍，帮扶电话是0731-888-55110 888-55110。来，刘先生，如果说

0: 有人愿意帮助到你们这个家庭的话，您想对他们说什么？
1: 我也只能用简单的语言来表达一下，特别的感谢我们为我们家庭的帮助，对我们家庭的帮助，其他的言语说的太多，我也觉得太空白了。
0: 嗯，
1: 我希望，如果说我也对我们的女儿孩子说，在以后有能力的话，尽量的帮助这些有需要帮助的人。
0: 嗯，
1: 告诉他们也都是。这些爱心人士能帮助他们才有的经历。
0: 嗯，不要哭，
1: 能对我们有的帮助再不搞跟表示感谢。
0: 一个父亲流下了眼泪在说到自己的孩子时候也是最脆弱的地方。其实刚才我们在听到刘先生的陈述的时候，他说到如果有人愿意帮助到孩子们完成学业的话，他想语言可能会很空白，但是他愿意用最苍白的语言，虽然是最苍白的两句话，但是发自内心的感谢。但是他想做的是希望孩子呢，如果说受到别人的帮助完成学业之后，也希望以后做一个感恩的人。这就是一个家庭的教育，一个观念。其实在节目当中呢，我们的刘先生还说到了一点，那就是除了咱们社会人士的帮扶，其实政府是给了极其大的一个帮助的，对不对？
1: 嗯，对的。
0: 一个是低保，还有一个是残疾人两项补贴，再有一个就是我们低保家庭的残疾人子女的3000块钱的助学金，对不对？
1: 我们这个助学金、残低保子女是有，我去年小孩考上了大学，就到残联就申请过，但是他说要等到。今年才会补助下来，大概是什么时候？
0: 但是肯定是有的，这个您放心啊。另外再有一个呢，就是，咱们刘先生的儿子呢，还有事实无人抚养的儿童补贴，所以这些呢都是政府给他们的这个低保家庭、重度残疾家庭的一个兜底。但是现在孩子读书，还有接下来的生活是一个最大的难题，需要大家的帮助。所以0731-888-55110。888-55110为您开通。如果您愿意帮助这个家庭，帮助这两个孩子去完成学业的话，欢迎您通过电话联系我们。在此周梅非常的激动，因为我要感谢来自于湘潭的这位向先生刚刚拨打来我们的电话，表示愿意捐助10000块钱，感谢您对这个家庭的付出和爱心，谢谢。有大爱的人，当然呢，就像我们刘先生说的一样，接下来受到别人的帮助，接下来我们也要接过这一棒，接力棒，让我们的孩子在完成学业之后，在有能力之后，也可以帮助到更多的需要帮助的人。我想这种爱是传承的，是延续的。刘先生刚才听了我跟您告诉的这个消息，湘潭的向先生来电，愿意捐助10000块钱来帮助我们的孩子完成学业，你想对他说什么？
1: 我只能说特别感谢向先生，我也相信好人一定会有好报的。
0: 嗯，
1: 特别感谢向先生。
0: 嗯，这样好不好？后续呢，我们会让你们取得联系，然后你们也可以单向的沟通孩子的情况的话呢，你也可以跟他讲述一下，好不好？
1: 好的，
0: 好的。因为
1: 谢谢，
0: 因为这个时间的关系呢，我也不能和刘先生说太多了。但是，我想千言万语汇聚成一句话：您的爱一定会有回响，您的爱一定会有延续的希望。对于每一个人的爱心的付出，我想都是种下了一颗爱和希望的种子，让这种帮助人，这种善良延续下去，传承下去。再次的感谢来自湘潭的这位向先生，也提醒大家，如果您愿意帮助这个家庭，帮助这两个孩子完成学业，去实现自己的梦想，欢迎您通过0731-888-55110888-55110来告诉我们。同时关注为民热线的微信公众号，您可以了解到我们帮扶的情况以及这个费用的去向，我们都会进行一个公示，大家不用担心。0731-888-55110，周梅再次陈述，也希望刘先生一家会越来越好，也希望帮助他的人

刚刚我们的工作人员告诉我，在直播当中我们接连收到了两份滚烫的爱心，来自于湘潭的向先生愿意捐助刘先生一家10000元，还有来自于长沙的李女士也主动来电暖心捐助了3000元。听完了咱们刘先生一家负重前行苦熬生活却全力托举孩子读书的故事，两位爱心人士选择用最为真实的善意为这两位学子撑起求学之路。13000不仅仅只是一个数字，更是陌生人最为温柔的心疼，最为真诚的帮扶。在这里再次的道一声感谢。这个家庭大人扛尽苦难，非常抱歉。

再次的感谢我们的向先生和李女士慷慨的帮扶，这一份温暖我想它会化作为孩子们继续读书和奋进的底气，照亮他们逆风翻盘的求学之路，也让我们相信善意汇聚一定能够点亮希望。世间虽苦，人间有爱，你的努力有人看见，你的坚持有人心疼，谢谢大家。

0: 您正收听的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0: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2: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 G4 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朱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朱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0: 湘江涂料致力于工业防腐、民用涂料、工程机械、交通装备等领域。

0: 76年专业传承，一站解决涂装问题。香江漆，放心漆。
1: 香江漆。
2: 冲浪造班车由2026美加墨世界杯持权转播商中国移动咪咕冠名播出。
0: 深耕本土，放眼世界，请听热点。
3: 上午好，各位，欢迎收听由晨光为您直播的热点。昨天的12:31，湖南电网用电负荷达到4809万千瓦，较历史最大负荷增长145万千瓦，创下历史最高纪录。这其中，长沙、邵阳、岳阳、益阳、娄底和怀化等6市都创历史新高。湖南各部门协同保供应，主动打好了迎峰度夏电力保供战。那目前呢，全省的电力供应充足，电网运行安全平稳。省发改委相关负责人介绍，当天峰值时刻，火电出力1568万千瓦，水电737万千瓦，外电757万千瓦，风电18万千瓦，光伏1749万千瓦，储能释放了20万千瓦，光伏出力超过了火电，成为当天的顶峰主力，这也是充分彰显了湖南能源结构的绿色转型底色。再来关注的是，国家税务总局、湖南省税务局最新增值税发票数据显示，上半年全省制造业发票销售收入为13390.95亿元，增速较全行业高出了3.4%，占到了全行业比重达到35.9%，较上年提高1.2%。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特色化发展成效显著，新质生产力加速成长，为湖南经济企稳回升奠定了坚实基础。昨天，这次京港澳高速耒阳大市至宜章湘粤界段改扩建工程迎来重大标志性节点，随着左扶路基陆续完成交验，最后一批路面水稳底基层开始摊铺，项目正式从路基桥涵施工全面转入了路面施工阶段，通车目标稳步推进。据了解，项目右扶路面此前已基本完工，下一步建设方将会启动大面积的沥青摊铺作业，力争项目在2026年底建成通车。同样是在交通建设方面，近日慈利至桑植高速公路、桃园至张家界高速公路工程可行性研究设计启动会召开，会议明确今年第四季度将启动特许经营权招商，争取15/5中期开工。此外，张家界至怀化园林高速公路此前也已经启动了工可设计，鹤峰湘鄂界至桑植高速公路即将启动工可招标。张家界15/5期间重点推进的4个高速公路项目前期工作正在加速推进，为大张家界国际旅游区建设提供坚实的交通支撑。今年4到6月，长沙市共查处了违规校外培训96起，其中隐形变异学科培训36起，擅自举办非学科类校外培训、无证非学科培训52起，违规收费7起，有证机构违规办学行为1起。长沙市教育局提醒广大家长朋友，凡是在周末、寒暑假、节假日开展义务教育学科培训的机构、个人都是违规培训，凡是无办学许可证开展校外培训的机构都是违规培训机构。校外培训机构一次性不得收取超过3个月或者60个课时的费用，而非学科类培训机构一次性收费不得超过5000元。同时，切记认准正规的缴费渠道，那就是全国校外培训监管与服务平台的家长端 APP。 盛夏时节，热浪席卷全城，各大茶饮品牌开启了新品的比拼。记者注意到，和往年千篇一律的鲜果茶不同，今年融合香水柠檬、鲜牛乳与特色茶底的柠檬奶在省会长沙火速走红了。中国商业联合会专家委员会委员赖阳就表示，柠檬奶要成为长期产品，还要面对2道考验，首先就是供应链。虽然技术解决了鲜奶与柠檬容易起絮的问题，但是从原料供应到冷链运输再到门店出品，任何一个环节如果出现波动，都可能会影响消费体验。其次就是同质化竞争，当越来越多的品牌跟进，如果竞争仍停留在口味和颜值层面，那么新鲜感很快就会被消耗，最终难免陷入价格竞争。赖阳指出，归根结底消费者买的

0: 不只是这杯饮品，更是一种轻负担、有健康感、有情绪价值的消费体验。好了，以上就是本档热点的全部内容，热点由晨光编播，感谢各位收听。接下来时间在广告宣传过后，把话筒交给周梅，继续为您带来为民热线。
1: 陌生电话
2: 别搭理，
3: 高额返利
2: 别相信，
1: 免费礼品
2: 别贪心，
3: 冒充亲友
2: 别转账，
1: 保健品套路
2: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4: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5: 广电智慧无计价，就找1099。
6: 哎呀，热疯了，娃在家里上蹿下跳根本待不住。
7: 带娃去新疆，给孩子一个25度的夏天。
8: 赛里木湖的蓝正漫到天际，风裹着雪山的凉意。
7: 那拉提的空中草原绿得发亮，云影在草甸上慢慢走。
8: 从独山子大峡谷的雅丹地貌，到穆特塔尔沙漠的苍茫大漠，
7: 在下塔森林寻找小松鼠，去哈萨克牧场追赶小羊。
8: 孩子玩爽了，咱们家长也没被落下。赛里木湖下午茶，拍大片，哈萨克牧场放空，草原摄影私教课安排上。
7: 芒果旅行家电台定制亲子游，8天7晚，把峡谷、沙漠、湖泊、草原、雪山一次性装进夏天，全程专业摄影师跟拍，你和孩子的每个高光瞬间都不落下。
8: 大自然就是课堂，边玩边学，作文有素材喽。新疆本地人吃啥，我们吃啥，地道。
7: 去旅行就找湖南交通频道，芒果旅行家5年好口碑，品质保障，省心省事，只享受不想试。
8: 搜索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关键词新疆进群咨询。
9: 酷热的夏天已经到来，玩水的季节正式开始。
10: 想体验湖南小三亚的快乐吗？昭山城市海景水上乐园，国家4A级旅游景区，拥有中国最大的人造海滨浴场、人造真沙滩和人造海浪，50多种游乐项目，让你一次玩个够。
9: 还有超大的室内防晒场馆，不怕晒，尽情玩，全家老小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快乐。
10: 现在湖南交通频道倾情回馈听众，您玩水我补贴。昭山城市海景水上乐园成人门票到手只要88元，儿童票58元，
9: 超值福利，数量有限。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公众号回复玩水，立刻抢票，开启你的清凉一下。

0: 随时倾听您的来电。
1: 你好，是为民热线吗？我有个问题想反映一下。
2: 这个事情我找了很多部门，一直没有解决。
0: 为民代言，沟通政府与群众。
3: 这个事情到底多长时间可以处理？
4: 我们马上召集相关部门开会，立即处理。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两次荣获中国新闻奖作品奖的全国优秀广播电视新闻栏目《为民热线》。为民热线节目由湖南省政务服务和大数据中心、湖南交通频道联合打造，有事请拨96218-0。更多投诉咨询，敬请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
3: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的回到为民热线节目当中。刚才呢，我们和大家一起讲述到了刘先生一家的故事。在这里我们感谢各位爱心人士对于这个家庭的帮助。当然呢，同时在我们陈光老师播新闻的这个期间，我们又接到了一个大好消息要跟大家来进行反馈。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还记得，就是曾经呢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进过有一路热线，这是株洲茶陵县的一位陈先生，陈同学哈，他呢是生长在一户重度残疾的低保家庭，他的父亲呢是肢体残疾，母亲呢也是听力二级残疾，全家呢也是靠着低保与残疾人补贴呢是勉强糊口。在2022年的时候，他通过自己的努力考上了湖南科技大学。那么当时高额的学费和住宿费用呢，可以说是压得整个家庭呢夜不能寐。那么为民热线栏目组播出了他的励志求学故事之后，当时我们仅仅一个小时热线不断，我们接到了高先生、李先生、陈先生、朱女士等多位爱心人士。

主动打来电话，要为他分担学费。爱心人士张先生更是当场捐助了5000元。那么栏目前后，我们累计筹集了11000多元的助学金，第一时间呢，也是全部交给了陈同学，帮助他顺利的踏入了大学的校门。那么这些年，他也非常的努力，没有辜负大家哈。我们也看到，我们的记者补充，他说呢，在这个期间非常的努力，那么通过自己打暑假工，然后呢还有其他的一些亲戚借来的钱呢，是完成学业，同时呢又继续的努力。那么在2025年呢，我们也同样捐助了他，这是爱心企业合成天下呢通过为民热线栏目组是捐助了5000块钱。那么刚才我要跟大家来说的是哈，刚才我们的记者接到了一个振奋人心的好消息，这是陈同学发给他的。靠着这一份社会的善意，爱心企业的善意，爱心人士的善意，包括通过陈同学自己在学校的刻苦学习，从未松懈，今年他成功的通过自己的努力考上了中南大学的硕士研究生，可以说呢是可喜可贺。当年陌生人伸出的援手，为我们的贫困学子点亮了求学之路。如今的这位女孩不负所有的善意，用一纸研究生的录取通知书交出了最好的答卷。那这一份爱心有回响，付出有结果，也让我们更加的坚信，一次伸手的帮扶，它真的能够彻底的改变一个孩子的命运，一个家庭的命运。在这里我们再次的感谢当年我们每一位伸出援手帮助陈同学家庭，包括帮助陈同学的爱心人士、爱心企业，那你们的善意同时也开出了理想的花。我们也祝愿陈同学未来一路生花。好了，在这里我们也提醒大家，如果你也在生活当中遇到了烦心事难事，需要为民热线的帮助帮忙，那么96218转零号键为您开通，96218转零号键为大家开通。如果您需要我们的帮助帮忙，欢迎拨打电话参与，也可以关注为民热线的微信公众号，点击左下角社情民意来告诉我们。接下来我们进小的宣传，宣传之后节目继续，待会儿见。

0: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恩鼎小龙虾。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1: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0: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新蒙古商城恩鼎湖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1: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0: 79.9元4大盒的恩鼎小龙虾，千万别错过！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吧。
1: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0: 金芒果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1: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套夫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0: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吧。
2: 湖南交通频道为您热线持续推出发现您身边的安全隐患特别报道。如果您发现身边的安全隐患，可以拨打为民热线96218-0告诉我们。更多投诉咨询请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
3: 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有请到线上等候的李先生，看他遇到了什么难题。李先生你好。
4: 你好主持人。
3: 久等了，说说您的问题。
4: 啊，我是那个月亮岛街到这个圣城学理西岸小区这个3号洞的电梯呀、现在就是物业就是5月1号就关停了，一直到现在不修了，不管了。还有个呢，就是明信卡也化掉了，那个按键也全部稀烂的，也物业也不管。
3: 好，来我打断您一下，首先您是几期业主？
4: 我是1期的。
3: 1期3栋对吧？
4: 对的。

0: 几号电梯五月一号起就开始停运了呢？
1: 就是二号电梯。
0: 二号电梯什么原因呢？
1: 他说，物业说是主板那个要刷机。
0: 主板刷机？
1: 刷机，但是呢，刷机他说是2000多块钱，2680。
0: 嗯。
1: 但是他我后来问了物业的负责人的那个经理凤雨婷，他说他问了其他的维保公司，只要1500块钱。他说他现在这个维保公司贵了，
0: 嗯，
1: 所以他就把这个电梯去 hold 住，这个光着就是，不给我们业主用，他也不维修了。
0: 这不存在呀！如果说其他有便宜的地方，他找过来进行维修不就行了吗？他是要动用物业维修基金还是怎么的？
1: 对，他说要那个动用维修资金，但是我问了维修基金办的人，住房保障服务中心的维修基金办的人，他说这个2000刷机的这个费用是不能动维修资金的。
0: 嗯，你
1: 住房保障服务中心维修基金办的工作的人员就是9号的那天给我说的，7月9号。
0: 嗯。嗯，所以现在您的意思也就是说，希望有职能部门可以督促物业尽快的恢复电梯的使用，而且把它的问题处理好，对不对？
1: 对，因为这个费用肯定是包含这个物业费之类啊，那不可能动维修资金啊，是不是？
0: 嗯， 嗯，好。然后还有什么问题？你说门禁是怎么了？
1: 门禁就是有人要进出这个技能的一个玻璃大门嘛，这个门禁这个按键。
0: 嗯。
1: 他呢，就是原来有一个原装的，就是不知道是有丢失的，也有那个4-5年了吧。
0: 嗯。
1: 就后来物业又搞一个很小的小小的按键放在里面，那里面就那个数字干的直浪兮兮的。
0: 嗯，好，您就不说那些原来了，说现在是哪一栋哪一号的门禁坏掉了？
1: 也是这个3栋。
0: 嗯，3栋哪一号哪号楼吗？
1: 只有3栋，只有一个单元。
0: 哦，就是3号栋的门禁的按键坏掉了，不能使用是吧？
1: 对，浪掉了，就是浪了，那个数字干不掉就看不到了。
0: 嗯，物业没有修理吗？为什么不修呢？
1: 我们业主在物业群里面啊，是物业的工作人员，他们就是不理会，不吭声。
0: 嗯，
1: 不回答。
0: 嗯，多久了？
1: 这个门禁卡浪了有好像有那个三四天了。
0: 3-4天了。
1: 对，
0: 是无法使用。
1: 也有很多的，也有其他的业主也在物业群里面问物业的人，他们也是不吭声，他发了图片发到物业群里面，
0: 嗯，
1: 也不吭声，
0: 好，
1: 也不回答。
0: 您回答我，影响你们生活吗？
1: 对啊。
0: 嗯，是开不了门还是怎么地？
1: 门敞开呀，是因为我们去年的9月3号至4号晚上，我们看到园区里面还有蛇，那个时候起码有80厘米长到90厘米长左右。在园区里面，
0: 好，您就是说这个门关不了嘛？现在怕有安全隐患嘛，对不对？
1: 对，因为是一把这个玻璃门一关掉，那个按键就按不了了，就开不了门，所以就把门就是这样子，只有把这个放一条凳子把它卡住，敞开、
0: 嗯。好，那这个情况我们先来反映一下，好吧？
1: 好，
0: 您稍等啊，记者先打一下月亮岛街道的电话。月亮岛街道党政办，我们先来联系一下，反映一下这个问题啊。这个物业为什么不去修理咱们的门禁？同时不处理电梯的问题，具体卡在哪里，我们看看他们是否了解。

0: 你好，请问是月
1: 哎，
0: 亮
1: 你
0: 岛
1: 好。
0: 街道办事处党政办对吗？
1: 啊，对。
0: 哎，你好，我们这里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节目啊，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周梅，你好。
1: 哎，你好。
0: 有个情况，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接到过群众的反映哈？是这样
1: 啊，
0: 的，
1: 哪方面的？
0: 咱们有一个叫做盛腾学林西岸小区，是咱们的管辖，对吧？
1: 啊，对。
0: 现在我们的业主啊，有位李先生，他反映说，173号栋有两个情况，第一个呢，就是他们有一部电梯从5月1号开始停到现在，一直都没有进行维修，所以对他们的上下安全出行都非常的不方便。那么，据我们的业主反映说，好像问题是卡在了物业要动用物业维修基金，但是这个费用呢，实际上只要刷下机就可以解决，只有千把块钱。所以呢，他说，职能部门就说这个情况呢是不能走应急渠道运用我们的物业维修基金的，要物业来进行维修。那这个情况，我不知道你们核实了解没有，有没有接到群众的投诉反映？

0: 我这边是值班室，我这里暂时没有收到这个投诉的情况，
1: 嗯，
0: 所以可能他们是通过其他渠道进行投诉的。
1: 好的，那就
0: 我要先核实
2: 一下。我们家一二三四五投诉过无数次了。
1: 嗯。好像一二三四五也投诉过很多次了，但是问题没解决，所以这个请你们引起重视，跟物业沟通协调一下，第一个电梯进行恢复，好吧？
0: 啊，我先记一下啊、
1: 停了两个多月了呀，
0: 是吧？
1: 对啊，电梯要进行修复和恢复啊。然后第二个就是他说他们的门禁卡门禁的按键系统啊已经坏掉有大几天了，在群里面艾特物业都没有任何的回响，没有回声，希望可以进行修复，因为现在门禁坏了，门关不了。据他说呢，这个天气比较热，之前呢小区里面还有蛇，就怕这个蛇呢待会儿进到小区里面有安全隐患，所以要赶紧解决一下。
0: 嗯，好的好的。
1: 好吗？麻烦你们督促一下物业，
0: 让他先对这两个事情进行一个处理，好不好？
1: 好的，麻烦你，我们的回复电话，请您记一下。
0: 啊，您说。
1: 8554。
0: 8554。
1: 7177。
0: 7177，
1: 对，
0: 8554，7177，这边是哪里的电话？
1: 为民热线栏目组。
0: 为民热线栏目组。热线，栏目组，好的，好的，好的。
1: 麻烦你们整体协调一下，要尽快了啊，因为这个事情，您看居民都说了，一二三四五投诉了多次都没有解决，这个确实不应该，我们要重视群众
0: 的
1: 诉求，
0: 好的好
1: 的，赶紧落地，好不好？
0: 好好好的，
1: 哎，好，谢谢。因为小区呢它有公共收益也有物业费，那按理说呢千把块钱能够解决的问题是应该赶快的落上日程的，但是为什么迟迟没动，拖了两个多月，我们也请呢这个街道要核实清楚，
2: 拒绝这个。
1: 好，电话切出去，来、
2: 这个、
1: 您说什么李先生？
2: 啊，就是我已经九号的那天问了那个维修基金办的人，就是住房保障服务中心，他说已经拒绝这个决定向物业公司申请这个动用维修基金。
1: 好，我刚刚已经说过了，既然拒绝了，那么我们有物业管理费，然后我们还有这个小区的公共收益都是可以用的，我们先请街道去协调一下，如果再不解决的话，我们再往上进行反映，好吗？
2: 好的。
1: 哎，好，谢谢，谢谢我们的这个李先生。好了，各位朋友，今天我们的节目到这里又要和大家说一声再会了啊！我们也再次的感谢各位对为民热线栏目组的关注，那么我们具体的联系方式待会儿告诉大家。

好了，我们在节目之外，大家欢迎通过关注为民热线的微信公众号，点击左下角社情民意来反映咨询问题。明天同一时间，为民热线和您再会喽。更多问题的回复处理进展，记得关注铁粉生活为民热线专区。稍后我们将会把话筒交给刘曼，为你带来新说法。

0: 再忙也要记得吃饭，再胆大也要记得守法。新说法有理说得清。
1: 在那个连球鞋都穿不起的年代，贝利用柚子当足球，在贫民窟的泥地里踢出了未来。17岁，他站上世界杯决赛舞台，他是三夺金杯的球王，他是不甘躺平的叛逆者。他说下一个进球最好，出身从不决定终点，日复一日的坚持才有扭转乾坤的力量。
2: 湖南交通频道绿茵传奇，生活向前。
3: 唉，天气滚烫的，屋里吊吊挨着要去医院复查，我上班也没时间，真的好为难嘞。
1: 你还没申领芒果陪诊特别为60岁以上老人赠送的清凉福利啊？
3: 么子福利咯？
1: 所有60岁以上老人全程免费享受2.5小时专业陪诊服务，长沙话陪诊师全程陪同，看病、缴费、排队、拿药，一站式搞定。
3: 真的？哪个要的啦？要我是申请嘞？
1: 打开微信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公众号，输入关键字芒果陪诊，点击报名链接填写需求并提交预约，陪诊客服会及时回馈预约专属您的私人陪诊师。
4: 一份陪伴，两份安心，芒果陪诊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正在陪伴你的是 FM 91.8交通频道。哎，提醒各位啊，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里面有很多精彩的福利等待着各位，可以跟今天美美的蓝天白云相配的福利等着你。兰蔻大粉水，很多人说这个季节里面补水好难啊，如果你有兰蔻大粉水，应该就不会这么烦恼了。今天400毫升的兰蔻大粉水，金芒果商城零七大促，一支只需要89，有效期到今年的11月，确实是零七哈。但如果你下单2支的话，你算一算，只要159。晚上哪怕是拿来湿敷你都不会心疼了，对不对？好了，除了这个之外呢，金芒果商城里还有啥？还有性价比超高的拉夫劳伦26款夏季 polo 衫。现在这个天气啊，是吧，高湿桑拿天，天空够漂亮，我身上的汗也挺漂亮的。普通的这个纯棉 T 恤啊，吸完汗粘在身上挺难受的。哎，这一款呢，拉夫劳伦的这个夏季 polo 衫采用的是长绒皮。

0: 哎妈，棉珠地布，也就是蜂窝镂空的结构啊，这种天气出门呢也不怕闷汗贴肤，透气性拉满。这个版本呢分为修身款和经典宽松款，你可以自己来考虑哈，尺码 S 码到 2XL 男女同款，现在在我们的金芒果商城里的夏日特惠只需要269起，价格很给力哈，奥莱仓发货。购买方式是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到什么呢，金芒果三个字来看到一下，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你也可以来回复到新说法，找到新说法的节目组。
1: 严防星火酿灾祸，共护青山美如画，湖南省林业局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警惕因烧荒引发山火，发现森林火灾请拨打119。
0: 这个周末啊，这个周接下来的日子里面还有一件重大事情要发生啊。常跟朋友聊，人嘛，活的不就是那几个瞬间吗？这个周末很可能会迎来你人生当中重要的瞬间，就是一起去观看天花板级的话剧《宝岛一村》。距离演出正式开演只有两天了，你做好准备了吗？已经买到票的朋友们查看一下哈，我们都发送了专属短信，也可以通过你购买票的关键词链接在票夹当中查询。这部剧呢由演员文章领衔，亚洲戏剧泰斗赖声川以及综艺大师王伟忠经典制作，宠粉套票没多少了，看看你抢不抢得套啊。现在呢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直接来发送关键词话剧，锁定珍贵席位，享受夏天，享受剧场精品宝岛一村。我们7月17号、18号剧场见了。是的，今天已经15号了，15、16、17到后天开始就有这样的宝岛戏剧来送上了，期待一下。除了这个之外呢，如果你爱了今天的蓝天白云，你又觉得今天太热，哎，新疆伊犁有比这更美的蓝天白云和比这更凉爽的天气在等着你，25度啊，想想就爽啊，好热。如果你想去的话呢，你可以穿着卫衣去看赛里木湖，你可以端着热茶去看宫崎骏动画里的蓝天白云、天山草原。芒果旅行家三飞8日游哈，咱们7月22号发班的游，26号发班的有，机票、住宿、门票、餐饮、旅拍全含，一价全包，性价比太高了。如果你想去看看的话，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直接来回复到新疆两个字哈，要凉快就去新疆，去旅行就找交通频道。芒果旅行家5年好口碑，品质保障，而且呢目的地也是全面更新了哈，除了新疆之外呢，还有西藏、内蒙、云南、甘青，还有我超想去的甘南，还有潮汕、港澳都在等着你哈。更多旅行需求，比方说你只想订机票跟酒店，行程自己来，那也可以，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里回复到新疆来入群。如果呢你们是一大家子或者是一般朋友，哎，我们10几20个人想要做一个私人团，没问题，私人定制没问题啊。通过我们的微信湖南交通频道回复到什么呢？回复到新疆两个字，赶紧来找到咱们的芒果旅行家。

0: 新说法由专注涂料76年的湘江漆特约播出。幸运的小信号是一路绿灯，智慧的小信号是知法懂法。
1: 别让难题埋进土里，趁现在种下法商的种子。
0: 维权指南，避坑干货，案件拆解，新说法特邀律师天团为你送上第一手法律养分。
1: 拨通96218转0号键，不做优秀的别人，只做更好的自己。
2: Hello， 优秀的你，我们又见面了。正在为你直播的是新说法节目，我们一起来听案例明法理。生活当中遇见的困惑，哎，这个电话记住一下哈，96218转零号键，说不定可以来帮到你，因为我们的直播间会有专业大咖为您免费解答。我们一起来公益普法。我是主持人刘曼，提醒你，我们的热线是96218转零号键，你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直接来回复到新说法，加入我们的粉丝群。马上请出今天做客节目的大咖，
0: 办理民商事案件白起，专注解决婚姻家事、合同、借款等纠纷。

0: 纷，调解王者律师杨璐。
1: 欢迎杨璐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2: 大家好，我是杨璐。
1: 欢迎杨璐啊！如果你有什么样的疑问，96218转0号键可以来找到我们。我们先来接听到的是参与到新说法节目的陈女士，你好。
3: 哎，

0: 毛盆，每家每户分了一小间，每一盆，
1: 嗯，
0: 所以我们在签卖售那卖这个房子的时候，我们就在合同里面写了一句，卖这个房子（括号包括这个每一盆都是一起的），就是写了一句这个每一盆写了一句这个话，所以呢，到了今年六月份呢，那个买房子的人就突然起诉我们，已经七年半了啊，起诉我们。说是那个煤棚呢被政府已经拆除要修路啊，也干什么去了，他就起诉我们说是这个煤棚呢没有了，他要数要我们2万块钱。我自己呢觉得这个追溯期首先是已过，二个呢我们当时候只是没写清楚，只是说有个煤棚当时候那就附在一起就可以用，没有了我们自己住也没有用的啦，我们政府要拆就要拆的了。
1: 陈女士，您说的那个煤棚啊，在合同里面那个括号前面后面是什么话您还记得吧？
0: 他就是说包括这个煤棚呢。
1: 嗯，那前面那些话是什么呢？整个这一句话是什么意思呢？
0: 整个这一句就是说前面是房子是哪一栋三楼，面积多少，产权证号是什么什么什么，就是在卖这个房子，然后括号呢就是说也包括这个一楼的一个小煤棚，
1: 嗯，
0: 就写了一句这个话，但是这个煤棚没有产权证的，是私自居民盖的一个小毛煤棚，就家家户户分了一小间，那个很小一个煤屋。
1: 我可以这么理解吗？就是这个合同里面并没有体现说这个煤棚是使用权还是所有权还是其他的，对不对？你的角度。
0: 当时候都是懂，就只是写了一句。
1: 来，我们来请教一下杨律。
0: 没有产权证的
2: 陈女士，跟您核实。
0: 实际上是给他用的，算是一起的噻。就是说，但是他现在为了这个事来起诉我们，而且这个月底就要开庭了。
1: 七年多的房子，七年多前之前卖的，来请教杨律帮帮忙。
2: 好的，陈女士，您的情况我们明白了啊。现在跟您核实两个小问题，第一个。房子是有产权证的，煤棚没有产权证，对不对？
1: 是这样子的吗，陈女士？
0: 怎么样去在法庭里面去应诉，想请教律师。
1: 陈女士，你认真听我们讲话好不好？来，我们杨律再问一次。
2: 我跟您核实一下两个小问题啊。第一个，房子是有产权证的，煤棚没有产权证，对不对？
0: 是。
2: 当时你们房子的产权也进行了变更登记，产权证也有交付到给对方。
1: 对吗？
0: 对，都给了，都卖了，已经卖了七年半
2: 了。
0: 好，
2: 我明白了。第二个问题跟您核实一下，对方现在要你赔2万块钱，这个2万块钱是你们合同约定的违约金，还是说他认为这个煤棚值2万块钱，让你赔偿煤棚的损失？
0: 他肯定的意思就是说，当初卖房子的时候，因为包括煤棚这些应当是一起，是那么多钱嘛，他是这么认为。
2: 啊，所以他认为这个2万块钱。
0: 我们呢，只是说。我们家里有个煤棚一起给他用的。
2: 明白了啊，听我们讲，就是他认为这个煤棚现在没有了，你要赔偿他的损失2万块钱，对不对？
0: 啊，他是这样子起诉嘛。
1: 我们可以这么理解吗？
0: 这
1: 两万块钱
0: 的目的嘛，他是。
1: 陈女士，我们可以这么理解吗？这两万块钱为什么是两万？合同里既没有约定，你们也没有商量过，只是他认为是两万，对不对？
0: 对对对。
2: 好，明白了啊。关于您关心的两个问题，律师在这里给您做出分析建议。首先，您是说这个诉讼时效问题，经常听我们新说法节目的朋友们也会知道啊，我们常常讲法律规定的诉讼时效为3年，对不对？您这个房子已经卖出去7、8年了，
1: 对，七年半，
2: 所以您认为已经现在来起诉已经过了诉讼时效了，但是这个理解不是这样的啊。他诉讼时效是3年，但是他的起算点的问题在这里要跟大家讲清楚，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受到损害起算。所以说这个案子里面应当是他煤棚被拆了啦，被征收了啦，或者说他这个征收公告出来了被确定了之后，他才能知道他的权益受到了损害，这个时候才起算他3年的一个诉讼时效。
1: 对，所以陈女士，他是什么时候知道这个房子这个煤棚这一块要被拆呢？多久之前？
0: 他是说是拆都拆了两三年了。
1: 拆都拆了，您这个一两年跟两三年中间差距挺大呀。
2: 对，这个是有区别的啊。
1: 然后继续。
2: 对，首先我们提醒您的是，这个诉讼时效的起算点啊，是从这个煤棚被拆了，他知道自己权利受损害了，这个时候开始起算的，所以你要以这个。

0: 时间点去判断，
1: 所以这个时间
0: 有没有过期，
1: 对，你要去了解一下到底是什么时候，
0: 到底是什么时候被拆的，
1: 这是第一点，
0: 一年两年三年，这是有区别的啊。
1: 嗯嗯。
0: 然后第二个点，您是主张自己卖的只是房子，对不对？哪怕你现在自己住，没棚被拆了，没有了，也就没有使用权了。这个其实说法是站得住脚的啊。为什么呢？因为我刚刚跟您核实了，房子有产权，没棚没有产权，对不对？房子的产权在当时就已经履行完毕，双方办理了这个变更登记，所以对方是明明知晓产权，没棚没有产权情况的，没有合法的所有权，所以您已经按照合同的约定合理的交付了这个煤棚的使用权，我们的合同已经履行完毕了啊，对方没有权利再去主张您的违约责任，或者说标的物损毁灭失的这个赔偿责任，这个是没有道理的。
1: 大前提，所以陈女士您先放心好不好？然后我估计陈女士下一步想问的是，那我要应诉啊，我怎么应诉呢？请教您杨律。
0: 您开庭过去，然后把你的这些说法讲给法官听就可以了啊。
1: 嗯，而且要拿出当时的证据，
0: 对
1: 不对？
0: 拿出当时的证据，了解一下这个煤棚到底什么时候被拆了的，拿出这个证据，积极举证，积极去应诉，法律会做出公平的判决。
1: 嗯，陈女士，您还有什么疑问吗？
2: 首先就是谢谢律师啊的讲解，也谢谢主持人。我现在是因为我父母亲的房子，他是卖在楼底那边，我是在长沙的，我要回去了，我准备月底回去应诉。然后呢，具体他拆了那个棚子拆了几年了。我要问老家的人，那个大概他们的意思可能有三年左右了了，可能拆了。但是如果是说，从拆煤棚开始超过了追溯期，因为已经七年半了噻，假设是三年以前拆的，他也过了追溯期了，是不是？
0: 是的，可以主张诉讼时效问题啊。而且这个你必须自己主动提出来，因为根据法律规定，诉讼时效这个点你不提，法官是不会去主动释明和适用的。所以说我们一定要积极的去维护自己的权益，主动的提出来诉讼时效已经过了的这个观点，明白了不？
2: 好，要主动提出来。
0: 对，要主动提出来。
1: 嗯，如果你向乡里乡亲打听到了，哎，我们这个煤棚是大概三年半之前拆的，那你不能口说无凭嘛，对吧？如果有人讲了，那你看看能不能有些什么样的证据，也请教杨律。
0: 嗯，你跟邻居的这个沟通记录呀，你们的电子证据、微信聊天记录，你们的这个录音资料，这些都可以整理出来。最好的是什么呢？邻居能够出庭帮你作证，或者说你们当时是谁征收的？如果是政府部门征收的，你去网上，对，那你去找一找有没有当时的征收拆迁的一个公告，这个就是非常具有公信力的一个证据啊。找一找当时的拆迁公告。
1: 太清晰了，杨律，您看看前两点，就是第一个你找当时的政府公告，第二个就是邻居啊乡里乡亲来给你做的这个证据，这个证据就包括可能是微信聊天记录，可能是电话录音，如果他愿意的话本人到场也可以，或者写一份文书也行，对不对？
0: 是的。
1: 嗯，很清晰很全面。陈女士您看看。
2: 他这个证明就是说证明是什么时候拆的，是吧？邻居他要有这种邻居的话，
0: 是
2: 这个意思吧？
0: 是的。
1: 嗯，这些都给你作为参考好不好？
2: 或者是那个政府的那个公告，或者是邻居出证。
1: 对。
2: 好
1: 非常棒啊，陈女士，跟着我们杨律的节奏，你也了解得非常清晰了，按照这个去做就可以了。如果您怕您记不清楚啊，我们群里面晚一些会把杨律文字版的解答发群里面，供你来参考咀嚼，好好的按照这个来流程走好不好？
2: 好的，我最后问一句，就是那个，就是那个煤棚，他说，是他自己认为是要2万块钱，好像是那合同里面是没有履约这个什么关于煤棚多少钱的，他只是说卖房子那么多，他现在自己说出来要两万是他自己估计的。
1: 哎，这样子我可以理解吗？就是按照陈女士这个提法，杨律，您觉得是不是重点不应该在两万或者几万的程度上，而是因为这笔钱是不该给？不是数额的问题，
0: 重点不是数额，不是这个煤棚值多少钱的问题，而是他这个诉求就不成立。
1: 嗯，
0: 你没有违约的事实，你的合同已经履行完毕了，他是知道煤棚没有合法，所以没有合法产权，你已经按约定交付了这个使用权就可以了。
1: 别跑偏了，陈女士，到时候他说那两万
2: 交付了使用权，
1: 对对对，
2: 是的，是的。
1: 嗯，我们的节目可以回听啊，陈女士，到时候你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里面通过我们的软件来回听。如果您找不到的话，入群，群里面我们会把回听的链接发给你。 好不好？谢谢陈女士对节目的支持，96218转零号键为各位服务，也欢迎各位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里面回复到新说法，加入我们的粉丝群，咱们一起来提高法商。你生活当中有什么样的问题呢？也可以通过这个热线来求助专业的人。
3: 听案例，明法理，这里是新说法，96218转零号键热线为你开通中。
1: 是的，96218转零号键是我们的热线电话，你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湖南交通频道回复到新说法，加入我们的粉丝群，咱们在群里等你，一起提高法商。
4: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继四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3: 当人情遇上法理，当习惯碰撞规则，从菜场纠纷到跨国诉讼，从祖辈遗嘱到 AI 侵权，拨打电话96218转零号键，新说法带你感受法律的温度与力量。
1: 新说法节目正在为你直播当中，哎，96218转零号键是我们的热线电话，我是主持人刘曼。
0: 大家好，我是杨璐，
1: 欢迎杨律做客节目，为各位来进行专业解答哈，进行免费的答疑以及公益普法。我们来接听96218转零号键里的杨先生，你好。
5: 你好。
1: 嗯，遇到什么问题了？
5: 主持人好，杨律师好。
1: 嗯
0: 嗯，
5: 是这样的，我是那个冯的为民健康管理有限公司的员工。
1: 哎，保护您的隐私，直接说您在某公司上班遇到了什么问题。
5: 现在是我们这个公司因为经营不善噻，就是长期拖欠员工的工资，被这个员工就是起诉到法院申请破产。但是市中院受理2021年7月1日2日受的管理人。
1: 杨先生，您讲事情就不要提到具体的人或者事或者公司名，保护您的隐私，我们来解决您的具体法律困惑。您刚刚讲员工欠薪了，然后一起起诉了，我想问一下公司欠您多少工资呢？
5: 那欠我们整个有60多名员工现在没有拿到工资。
1: 嗯，我们现在关心您个人，欠您个人多少钱？
5: 欠我个人的话，如果是按那个原来签的合同啊，就是来算的话，应该有将近60万。
1: 60万，
5: 就是破产之前。
1: 那多久没有发工资给您呢？
5: 三年，就是破产之前已经有3年多的时间没有支付工资了。
1: 3年多没有发工资，然后您还一直在那里上班，付出劳动。
5: 对啊，因为我们公司还是破产中走的。就是我们一直有实质性的工作啊，是吧？还有那么多资产呢，这个要管理维护啊。
1: 那我问问您，杨先生，这个过程里面你们的社保啊那些交了吗？
5: 也没有交，也断缴了一段时间。
1: 现在进行到什么程度了？你们起诉之后？
5: 现在起诉以后，现在是终审判决，就是3月26日已经法院已经终审判决了。
1: 嗯，
5: 就是补偿我们公司2800万。
1: 嗯，
5: 但是在这个破产管理人在这个分配方案报给法院裁定的这个方案里面，就是没有包括职工的这个工资啊和社保这一块。
1: 哦，
5: 所以职工得知这个情况下非常的愤怒。
1: 我们来了解一下这个情况啊，也请杨律来捋一捋。现在我们杨先生遇见的困境是，他之前的这个工资算下来有个人有60万的工资，3年的工资没有拿到手，社保也没有，但是公司已经走向了这个破产程序，对吧？是吧，杨先生？
5: 是的，
1: 只是说破产这个程序里面没有把员工的这个工资的补偿放在里面，哎，这个不是很合理啊？您看看这个里面是哪条路径没有走对，或者是我们漏了什么呢？
0: 跟您核实一个问题啊，因为在破产分配中，我们的员工工资它是处于第一顺位，

0: 要去进行清偿和保护的、
1: 嗯、
0: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就是他这个分配方案中没有把这个最重要的东西遗漏了，没有算进去。然后第二个东西是你们有没有向破产管理人提出异议？
2: 我们向破产管理人提出了异议、
0: 嗯、
2: 也递交了相关的这个材料、
0: 嗯、
2: 像包括像这个主审法官也递交了材料、嗯、是
0: 怎么回复的？
1: 收到了回复吗？
2: 回复了，回复了，他还是坚持他的错误判决。他就说认为，因为我们有一个在线工程，就是一个养老院，现在就是说没有竣工，没有验收，也没有移交给我们公司。我们公司已经支付了1.5亿多，就是支付了这个建设费用，但是现在就是在这个他们的判决就是说。要根据破产法要把这几个
1: 窟窿先填上，
2: 要不优先债权、
1: 嗯、
0: 就是那个是有抵押权的是不是？
2: 那个没有抵押权，
0: 没有抵押权，
2: 不能的抵押权，因为这个它就是一般的普通债权、
0: 嗯、
2: 但是他们现在就是因为他们前面打了官司嘛，我们都不知情嘛，前面这些事情因为职工，
0: 你们打官司了没有？
2: 我们有些职工打的官司就是在前面打的官司。
0: 那您打官司了没有？
1: 对，我们关心您个人。
2: 我没有打官司，因为我一直说在公司兼职工作、哦、一直在坚持在这里。
0: 好，明白了，我们终于破案了呀。
1: 坚持这个词有的时候它不是一个那么美好的词。来，我们请杨律给您支支招。您刚刚讲有别人怎么怎么样，现在您来求助我们的节目组，我们优先来解决您的问题好不好、
0: 嗯、
1: 杨先生？
0: 我们终于破案了呀。因为为什么呢？我们劳动者的这些工资啦、社保啦是我们最基础的生存保障权，所以说当企业发生经营不善要破产的时候，工人的工资、社保、补偿金这些是处于第一清偿顺位，要去优先进行清偿的、
1: 嗯、
0: 然后再是其他的一些普通的债权。
1: 我们
0: 但是
1: 作为打工人是最被保护的，
0: 是的、
1: 嗯、
0: 但是杨先生的这个情况反过来了，为什么先去清偿其他的普通债权，反而没有清偿我们的这个工人工资、社保问题呢？因为杨先生没有起诉，别人起诉了，别人拿到了法院的一个裁判文书，权利义务已经固定下来了，但是杨先生这个东西没有去走司法程序，他还处于一个真伪不明的一个状态，明白不？
1: 很被动。
0: 是的，
1: 现在怎么做呢？着急了。
0: 对，现在比较着急啊，及时的去维护自己的权利，去提起这个救济的程序。您可以去向法院去确认这一笔职工破产债权，去提起这一个纠纷诉讼。
1: 嗯，这是第一步。
0: 是的。
2: 嗯嗯嗯。
0: 然后第二步，那么有人问了，我在诉讼期间我可能要走几个月半年的时间，对不对？如果这个时候分配已经分完了、
2: 嗯、
0: 怎么办？可不可以让他暂停分配？
1: 可以吗？
2: 我们现在已经反映了，现在他们也知道我们职工、
0: 嗯、
2: 我们现在60多名员工现在已经联名上诉，就上访了，我们也现在也在走这个程序。
0: 你们起诉了没有？向法院起诉了？
2: 现在还没有起诉，因为我们现在就是最高这个。
1: 杨先生，我们只问一个重点，不说别人，杨先生，我们只问一句话，你起诉了没有？或者是集体起诉里面你参与了没有？杨先生，您回答这个问题。
2: 讲的
1: 嗯，您起诉了没有？
2: 就是把职工的债权债务遗漏不。
1: 杨先生，您可以听我们讲话吗？嗯，我们只关心这个问题，我们关心你的问题，想解决你的问题。请问你起诉了吗？或者你在集体起诉的名单里面吗？
2: 我没有起诉，我们还有绝大部分的职工都没有起诉。
0: 杨先生，你要把握好重点啊！不管你们采用。因为我们是新说法节目，所以我们教您呢是用法律的途径去解决问题。您可以通过这个法院的司法诉讼程序去确认这一笔职工债权存在，明白吗？这是为什么普通债权都已经受偿了，你们还没有被纳入分配方案的一个重点原因，因为你没有经过法院的判决来最终确认你的债权性质和金额。
1: 嗯，
0: 所以这个是最关键的，您要及时去提起诉讼。
1: 杨律都为您着急了，所以第一步，
2: 杨律是这样的，前面我们这些已经打了官司，已经申诉了的，他也没有那，现在就是这种情况，所以
0: 打了官司的也
2: 没有纳入，所以我们为什么没有打官司，就是因为基于这样的情况，我们已经知道前面那个很多很多的职工。就是已经打了官司也没有拿到钱。
0: 好，那我明白了，第一个你们去做一个事情，去向管理人提出来对争议的款项，对于你们这些职工债权去提出来提存，就是不要让他先分完了，知道不？对于争议的这一部分款项先让他待定提存，放在那里要保存好在那里。
1: 嗯，这是第一步。
0: 嗯，然后第二步如

0: 果说你们已经打了官司的，也没有给你们纳入分配方案，你们这个情况还是可以积极的去向法院，或者说通过集体去诉啦，去维权的这种方式去推动。
1: 嗯，其实杨律的意思很简单，就是你诉你才有机会排队，你不诉你队都排不进去，你怎么插队呢？是这个意思吗，杨律？
0: 是的啊。
1: 嗯嗯，所以这一点是一定要做的啊。还有吗？还有吗？请问杨律，还有什么样的重点要提醒一下我们的杨先生？
0: 我们这里重点提醒一个，第一个起诉，因为杨先生您是没有起诉的，从法律的角度来讲，起诉之前的分配如果已经分完了，您是没有办法追回的，但是如果还有没有分的，您可以提出来留存。第三点，关于这个时间问题要提醒你，如果破产程序终结满两年，您没有及时的去提起自己的诉讼，没有把这笔债权金额确定下来，仍然没有去受领这一笔提存款，法律不会无限制的等待下去，无限制的提存下去，只有两年时间，那么会分配给其他的一个债权人。
1: 哦，也就是说目前对我们的杨先生来讲时间也是非常紧迫的，对不对？
0: 是的，
1: 杨先生，
0: 诉讼你需要积极的去推进，另一方面也可以通过集体维权的方式去达到您的一个目的啊。
1: 杨先生，我估计这个时间段对您来讲，第一很紧急，第二事情比较多，讲了很多的专业术语您听不懂或者听不清或者记不住，没关系哈，我们群里面晚一些把杨律的这个话文字版发群里，您赶紧着手去做这个事情好不好？您入群了吗？
2: 这样的，我就咨询一个事
1: 情，这样子好不好，杨先生？节目时间关系，急于问题我们来节目限后再进行解答，您先看一看我们杨律给您的这个文字版的答复，然后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新说法加入我们的粉丝群，谢谢您的支持。一小段宣传之后，新说法节目马上回来。
3: 恭喜你法商又提高了，这里是新说法，听案例明法理，拨打电话96218转零号键参与节目。
4: 八八八
5: 发发发，
4: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5: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6: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中午
1: 12:04。
3: 这里是湖南省政府唯一指定应急广播，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7: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3: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1: 关注数据上的路况，同时也回复一下在我们微信里的四叶草、暗香还有余生漫漫、华华林等朋友啊，你们想要请教我们杨律问题的话，可以很简单，96218转零号键拨打我们的热线，或者呢是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到新说法三个字入群哈、啊。我们也希望帮到各位，通过这样的方式来联系到我们的节目组，看到一下路况的情况，杭瑞高速大岳段西冲隧道之内774公里处东往西，因为一辆小车撞了隧道壁，占用了行车道，途经车辆请注意谨慎慢行。如果您在路上遇到了任何交通问题，别忘了可以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96218转一号键96218，有事你说话。接下来时间交给晨光热点，
3: 深耕本土，放眼世界，请听热点。

中午好，各位，欢迎收听由晨光为您直播的热点。我们首先来关注的是国家统计局在今天发布了数据，显示经过初步核算的上半年，我国的国内生产总值，也就是 GDP， 达到了695704亿元，按照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4.7%，夏粮增产丰收，工业生产较快增长，服务业平稳增长，全国夏粮总产量1亿5075万吨，比上年增加100万吨，增长0.7%。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4%，服务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2%。消费市场继续扩容，固定资产投资下降，货物进出口快速增长。上半年社会消费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7%，其中服务零售额增长5.3%，商品零售额增长1.1%。全国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22万6000。

0: 3,370,000,000，同比下降5.7%，货物进出口总额254,686,000,000，同比增长16.9%。居民消费价格温和上涨，就业形势总体稳定，居民收入平稳增长。上半年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1.0%，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平均值为5.2%，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2,981元。同比名义增长5.2%，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4.2%。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盛勇表示，总的来看，上半年国民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新质生产力培育壮大，高质量发展向新向优。也要看到外部不稳定、不确定因素较多，国内供强需弱矛盾突出，经济向好基础还需巩固。再来关注的是，记者从应急管理部了解到，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今天针对第九号台风巴威及强降雨对吉林造成的严重影响，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赴灾区一线实地查看灾情，指导和协助地方做好受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等灾害救助工作。今年三伏天是从今天开启的，一直到8月23号才出伏，我国迎来高温高湿天气时段。中央气象台今天6点发布了高温黄色预警，预计今天白天全国20个省份有35到36度高温天气，新疆、陕西、四川、重庆等省份的局部地区可以达到40度以上。气象专家提醒，需要注意防范江南、江汉、四川盆地以及新疆等地大范围高温天气带来的不利影响。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白天内蒙古西部、新疆、甘肃西部、陕西南部、河北中部、北京南部、天津南部、河南中南部、安徽、江苏中南部、上海、湖北、湖南中北部、江西中北部、浙江、福建北部、四川东部、重庆、贵州东部、广西西部等地有35到36度的高温天气，其中内蒙古西北部、新疆东部、陕西南部、河北中部、河南中南部、湖北、湖南中北部、江西东部、浙江中北部、四川东部、重庆、贵州东部、广西西北部等部分地区最高气温达37到39度，新疆吐鲁番盆地、陕西南部、四川东部、重庆西部等地局地可达40度以上。中央气象台同时预报，未来3天，西北地区东部、华北南部、黄淮及华南等地有较强降雨，广东、广西、山东、陕西、青海等地暴雨灾害风险较高，需做好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等次生灾害防御。那么当前呢，我省已经是连续8天发布高温预警了，根据气象预报，包括今天在内，连续3天高温仍将持续。具体情况为，今天全省晴天到多云，大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35到39度。明天多云见晴天，大部分地区有小到中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34到38度。后天晴天见多云，其中湘西、湘南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35到38度。
1: 炎炎夏日，想减脂却总踩坑。湖南交通频道记者带您实地探店实测，记录真实消耗数据，采访本地减重达人，逐项测评夏日热门运动燃脂实力，带你清爽动起来，盛夏轻松甩掉多余脂肪。湖南交通频道夏日特别报道，相当然，长沙运动减重实测报告正在播出。
0: 地球正式入选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新增竞赛项目，这也是壁球这项运动首次亮相奥运会赛场。那如今在省会长沙呢，有不少健身爱好者就把壁球当做了新潮的减脂减重运动。那么这打壁球究竟能不能够有效的减脂塑形呢？记者唐冲来到了位于省会长沙开福区北辰会的蜂鸟壁球长沙门店，实地测评一探究竟。
2: 走进蜂鸟壁球长沙店，记者看见运动达人们对着墙壁挥舞球拍，瓶盖大小的黑色香蕉球在玻璃墙壁、球拍与地板之间弹跳。这种对着墙打可以一人参与的独特运动，就是室内运动之王壁球。市民方天玉介绍，壁球的打法和网球类似，但场地通常只要一个长9.75米、宽6.4米半封闭的室内长方形空间。除了发球需要在固定区域，其余回合只要能接到球就可以。

0: 满场上蹿下跳。
1: 打在这个墙壁上声音非常大，然后跟朋友玩起来也非常激烈，然后也需要很多跑动之类的步伐之类的，所以我觉得打起来就会流很多汗，然后心情也非常开心，分泌很多多巴胺。我觉得打壁球特别解压，所以我现在也爱上了打壁球，差不多打了断续两个月吧，然后差不多瘦了5到8斤。
0: 壁球被称为室内运动之王，记者实测发现，打壁球可在一小时内燃烧748卡路里热量，在所有运动中排名第二，仅次于拳击。一个正常体重的成年人参与壁球运动30分钟，消耗热量约300至400千卡。相比之下，网球每小时约消耗470卡路里，篮球约475卡路里。壁球燃脂效率高的原因在于其运动特性。壁球的多拍回合往往比其他球拍类运动用时更长，两次得分之间的休息时间比网球更短，几乎不停歇的跑动持续消耗能量。同时，壁球属于高强度间歇运动范畴，运动过程中需快速移动，急停急转，心率可维持在最大心率 70% 至 85% 的燃脂有效区间。这种高强度间歇特性还会带来显著的后燃效应，运动结束后身体仍持续消耗氧气燃烧热量。壁球爱好者曾远航介绍，多年前曾在外地接触过壁球，在得知长沙有了球馆后便重新拾起，目前已减重约10公斤。
2: 多一个运动场所嘛，这个毕竟还是小众娱乐运动量，其实在这种球类里面对抗挺足的，运动有这个减脂啊控制体重的效果嘛，从减肥开始有个10来公斤了吧。
0: 壁球的吸引力远不止燃脂，长沙蜂鸟壁球主理人陈书文表示，他打过网球、篮球，但最爱的仍是壁球。
3: 确实是一个宝藏运动，当你能钻进去以后，你会特别有成就感。当你能控制在一个半封闭的空间里控制这个小球，听你的指挥，那是一个能达到自己心流的状态，是非常解压的。而且你听的那个声音，其实当你挥拍挥到一定程度时候是有节奏的，你可以控制它的声音的力度、响度、球的弹的远近等等。
0: 壁球也被称为墙上的斯诺克，两人对抗时不仅需要快速反应接球，更要主动打角度、打侧墙、打后墙，把球送到对手最难接的位置，同时不能阻挡对方的跑动空间，是挑战大脑快速反应的三维立体运动。这种动脑属性让每一拍都充满策略，而非单纯拼体力。壁球的独特之处还在于，这是唯一一项两人站在同一侧击球的挥拍运动，这要求选手懂得避让和预判，也带来了极强的沉浸感。许多爱好者一旦体会到控球的成就感，便很难放下，在享受掌控的快乐的同时，还能快速的燃脂。
3: 现在有一些球友，他有时候会带自己运动手表嘛，一小时中间休息个3、4次，然后持续打打比赛、打对抗，700到800是一个正常水平，所以他是所有拍类运动里边燃脂最高的。
0: 然而，即便燃脂效率如此之高，壁球在长沙仍然是一项小众运动。壁球入选奥运会正在改变局面，壁球项目小、快、灵巧的特点非常适合在中国推广，无论是全民健身还是体育产业经济都极具发展潜力。以上海、北京、深圳、广州等一线城市为核心，壁球正加速向2、3线城市拓展，参与人群持续快速增长，全国多个体校已设立壁球项目，各地赛事层出不穷。2029年第16届全运会将由湖南承办，壁球有望进入全运会。从奥运赛场到长沙街头，壁球正在以燃脂加解压的双重标签，吸引越来越多年轻人走进那间四面墙壁的玻璃房。
4: 好，各位朋友，以上就是本档热点的全部内容，热点由晨光编播，感谢各位收听。
5: 宝岛一村暑期档震撼来袭，
6: 亚洲戏剧的天花板，演员文章领衔明星阵容，和全场观众来一次终身难忘的剧场仪式感，
5: 给最爱的人送上一份专属的精神大餐，共享美好时光。7月17号、18号就在湖南大剧院，
6: 赶紧发送关键词话剧到湖南交通频道官方微信，优先抢座预定，精彩宠粉套票限量为你。
7: 缤纷多彩的兴趣课程，从周一到周五，吹拉弹唱样样不落下。
8: 这里有跟您年纪相仿、志同道合的挚友，在公园里一起吹奏电吹管，在排练室里打磨舞技， 在美术馆里相约看展。
7: 这里更有春夏秋冬陪您一起出游的旅行搭子，您什么都不用管，带上行李箱一起去解锁祖国的大好河山。
8: 这里是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寻好友，拾热爱，课堂共学，结伴远行，开启自在丰盈的乐龄新生活。湖南

0: 交通频道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即可了解详情。
1: 夏日炎炎，用水用电用气需求节节攀升，每一度电每一方气每一滴水都连着千家万户的舒心日子。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夏季民生保障系列报道，直击供需一线，追踪调度动态，破解急难愁盼。如果您遇到了用水用电用气方面的困难，可以拨打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0731962180，更多投诉请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各位跑高速的驾驶员朋友们，高速公路上车速快，车流密集，行车稳住分寸，既是对自身负责，也是守护全家安稳。
2: 进出高速收费站服务区时，一定要提前减速依次通行，匝道口千万别急刹或者连续变道，非常容易引发追尾事故。正确的做法是至少提前1公里逐步向右变道，提前靠右做好下高速准备。
1: 万一不小心错过高速出口，千万不要原地停车倒车或者逆行，正确做法是正常向前行驶到下一个出口再驶出，宁愿多绕几公里也不拿生命冒险。
2: 我们严守安全生产底线，护路网畅通，邀您安心畅游锦绣潇湘。
1: 每一次出发都期盼平安抵达，服务热线96528时刻在线，湖南高速为您的高速出行安全保驾护航。
3: 白天出门又闷又热，晚上散步蚊子追着咬，这体重还蹭蹭往上涨，
4: 这都是因为湿热，积水养蚊子，重油养痰湿，而且越胖越招蚊子，
3: 那咋办？
4: 清积水勤通风并没防治不放松，早睡早起做运动，清淡饮食能减重，
5: 口味淡一点，身体轻一点哦。
6: 湖南省卫生健康委、长沙市卫生健康委、湖南交通频道共同提醒，减盐减油健康一下，清爽体质远离蚊虫。

0: 新说法由湘江七特约播出。
1: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2: 是呀，我刚在金芒果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1: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金芒果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吧。
3: 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4: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3: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4: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3: 金芒果商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2: 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即可下单。
5: 保险为每个家庭的风险兜底，守护家人安稳生活。泰康人寿湖南分公司提醒大家树立科学的风险意识，理性投保，避开误区。78保险公众宣传，泰康在行动。
6: 2026美加墨世界杯实权转播商中国移动咪咕邀你收听冲浪早班车。
0: 新说法由湘江七特约播出。
5: 幸运的小信号是一路绿灯，智慧的小信号是知法懂法。
7: 别让难题埋进土里，趁现在种下法商的种子。
5: 维权指南，避坑干货，案件拆解。新说法特邀律师天团为你送上第一手法律养分。
7: 拨通96218-0键，不做优秀的别人，只做更好的自己。
0: 正在陪伴你的是新说法节目，我们一起来听案例民法理。哎，你遇见的法律问题别着急别慌张哈，这里有专业人士可以来帮助你，坐镇我们的直播间为你免费答疑。我是主持人刘曼。
8: 我是杨璐。
0: 欢迎杨律做客节目，职业律师为您来答疑解惑，为您支招。96218-0号键，我们的热线电话。接听到的是侯先生，你好。

0: 侯先生，您信号移动一下哈，遇到什么问题了？
1: 嗯，我这边是一个工程款，里面包含着人工的工资。
0: 一个工程款里面包含着人工的工资。
1: 嗯，对，那然后这边没有给我付，然后我这边我不知道这个要有怎么维权呢。
0: 嗯，你们签的合同是工程里面包括原材料，包括人工吗？
1: 没有，我的合同里面，当时的合同里面只是给他提供原材料，然后我们是到了那个现场就是口头承诺，然后就是说那边甲方他是需要我这边，我跟他签合同，那个甲方他是说要求我这边给他提供人工，是给他施工。
0: 那你就临时派了人去干活是不是？
1: 嗯，对，临时喊了人。
0: 嗯，那他有没有跟你说定，比方说哎呀你来了人，这价格得谈拢吧，是吧？价格谈拢了没有？
1: 嗯，对，价格我们当时都谈了。
0: 嗯，录音或者录像或者有什么证据没有？
1: 嗯，没有，这个因为是当时录音跟录像没有，它是个什么情况呢？后续就是我们补充了是个什么东西呢？我这边补充的就是说我这边给
2: 你
1: 签
2: 了。你们做了结算吗？
1: 嗯，结算，对，我们上面有结算清单，结算清单上面有明确的标注了这个就是人工的工资。
2: 嗯嗯，
0: 你看杨律问的非常的关键，那他认不认呢？
1: 他认
0: 但他不给。
1: 对，他就是不给
0: 的原因是什么呢？
1: 他就一直说是他因为他是第三，我跟他签合同那个人他是第三方，他第三方他是说甲方没有给他就是工程款没有给他，
2: 就是你们这个工程已经是层层分包了是吧？他是说上面没有给他钱。
1: 嗯，对，然后我这边我又打了12345市民热线，然后12345是市民热线，通过他的市民热线我们也联系到了那个
0: 总包
1: 方。
0: 嗯
1: 嗯，总包，我们联系到了那个总包又说给他已经结了，他们目前是个什么情况呢？他就是说他里面有一个漏税的情况，就是说我给你开了票，本来他是他们里面真的很复杂，就说
0: 总而言之就是都不关你的事，你就是没有拿到这笔钱，对不对？
1: 对，我就是拿不到这笔钱了。
0: 对，我们干了活就该拿钱，这个钱怎么拿？我们来请教杨律，这个中间还缺什么？
2: 侯先生，我想跟您确定一下，就是您签合同是以个人名义去承包的这个工程，还是说有这个正儿八经有资质的公司？
1: 有资质的公司。
2: 是有相关资质的公司去跟对方签订的合同是吧？
1: 嗯，对，当时我们签订合同的时候，他就我们是因为是当时在工地上签的嘛，签的合同在工地那边，当时他的那个章没带，然后他的我们合同上面就没有他的那个
0: 没有盖公章。
1: 盖着那个红章
0: 啊，也就是说你的合同上面对方只签了字，没有盖他们公司的公章。
1: 嗯，对。
0: 啊，这个地方先打个问号，继续请教杨律。嗯，这个钱额到目前为止，这个欠的这个施工的款，就是你跟我说的这个人工的款，大概是多少钱呀？
1: 还有6万多块钱。
0: 6万多块钱，嗯，来请教杨律。
2: 总共是多少钱？
1: 总共17万多。
2: 总共17万多，这里面包含工人的人工工资是6万多。
1: 嗯，对，工人工资一起是5万多。
0: 他们前期的其他的钱付了没有？
1: 前期的钱他然后给我转账的时候，我们因为中间他也中途就是我们跟他签订的合同是这样子的，我拿着合同跟你说啊，就是他我们签订的合同就是说我苗木送到你那个场地上面，对不对？送到你那个场地上面，然后你就把这笔苗木款先结给我。他是当时我们为什么是说人工工资在里面呢？他是就是当时就我们也是口头承诺嘛，就是在那里都是以当时就是说什么君子协议，而且也不会搞七七八八的，就是说等这个苗木这个工地施工完成后，就是苗木种植完成以后，然后就把这个这笔人工工资全部一次性接到给我。
0: 现在呢，我们就问问现在的情况。侯先生，您的工程过去这么久了，然后中间第一笔苗木的钱是结给你了，然后人工的钱没有结给你，对吗？
1: 对
0: 啊，也就是11万给你了，那6万多没有给你。
1: 对，
0: 好，来请教杨律。
2: 好，人工的工资到底怎么去追啊？首先我们虽然合同里面只包括了这个苗木的一个供应，没有包含人工工资，所以说人工工资相当是多出来的一个增项，对不对？但是好在是我们侯先生有做了一个结算，有确认这个数额标准是什么，有确认金额，对方也是认可的。只不过现在出现一个情况是什么呢？他们跟甲方跟总包都互相扯皮，他说他给了，他说他没给，所以现在到侯先生这里就没有人出来承担这个责任，没有人给您付钱了，对吧？
1: 是的。

0: 这一笔工程款总共17万多，里面有包含自己的这个利润部分，也有工人的工资部分，到底该怎么去要？我觉得可以分开啊，可以考虑一下。首先是您可以去以这个你们的结算单、合同这些证据材料去固定这个工程的金额，去以合同纠纷为由去起诉对方索要这个工程款。第二个，也可以以另外一种方式，以工人的名义去讨要这个农民工的工资。
1: 哦，思路打开。然后晚一些呢，我们杨律给您的这个建议啊，还有一个更详细的版本，到时候发群里给您看一看，侯先生，好不好？
2: 嗯，可以。
1: 嗯嗯，在这个过程里面有没有什么要注意的呢？请教杨律，细节上面您看看。
0: 嗯，如果是包含农民工工资的这一部分啊，如果存在一个违法分包的情况之下，我们是可以层层追责的，以工人名义直接去诉，然后可以追责到这个分包总包，要求他们去承担连带责任。
1: 嗯，这个也是一些细节，侯先生你可以注意注意好不好。
2: 然后这边就是还有一个问题，他这边给我转的款项上面，他就是中途有的转的给我转的那个对公转账嘛，他上面已经备注了人工工资以及嗯，苗木那个就是那个费用，
0: 但是你们是有做结算的呀，你们结算单上金额是确定的，对方确实没有给你付这么多钱，他还欠你的款项，这些你是可以通过举证来说明实际情况的。
1: 嗯，而且你现在手里面应该有他，对吧？除了刚刚那个结算单之外，有他认这笔账的相关的，比方说聊天记录，比方说录音，应该是有的吧？
2: 聊天记录还有合同签那个就是签还有欠条全部都有，
1: 对吗？
0: 对，保留好你们原来的供货合同，你们之间沟通记录，你的施工凭证、考勤工资凭证，包括对方的这些结算单，去确认新增施工的一个事实以及你们的一个计价标准是什么。
2: 哦，
1: 你看在我们的这个群里面有人在问了，王先生在问，他说没有盖章的合同只签了字的合同是无效的吗？哎，其实就是刚刚侯先生的那份合同里面没有盖公章嘛。来请教杨律，
0: 没有盖章如果它是一个职务行为也是有效的啊，你作为一个善意第三人你是可以追责到公司的。
1: 嗯嗯，所以侯先生这个小细节您可以放心好吗？
2: 嗯，好，可以，
1: 嗯，
2: 可以。
1: 嗯，我估计您心里面还在打问号呢，没关系哈，我们杨律给您的建议晚一些用文字的方式发群里，您再看看好不好？
2: 嗯，可以。
1: 嗯嗯，好的，感谢我们侯先生对节目的支持。96218转0号键是我们的热线电话，同时呢，你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新说法加入我们的粉丝群。圆圆妈2年前朋友找我借钱，借的又多又急，他答应给我2分利息，我才借给他，他现在不认利息了。当时是口头约定的高利息，他说如果我去告，法院会支持我吗？来，我们来请教一下我们的杨律，圆圆妈这个问题会不会被支持呢？
0: 2分利息，我们平常民间所称的2分息，年利率24%，3分息，年利率36%，以前是支持的，但是后面呢，司法解释做了改动，不支持这么高的利息。在时间节点是2020年8月20号之前，你可以支持，我们叫3限2区，24、36可以。但是在2020年8月20号之后，就不支持这么高利息，最高只支持银行4倍 LPR 的利息啊。
1: 嗯嗯。
0: 所以说，关于超过的部分，超过法律上限的部分，法院是不予支持的。
1: 嗯嗯，而且呢，按照我们杨律的介绍，这个所谓的4倍的 LPR 是按现在的 LPR 呢，还是按当时借钱那个时候的 LPR 呢？请教您，
0: 合同成立时的 LPR。
1: 嗯，也就是说，您签订这个借款协议的时候的这个 LPR。
0: 对，你借钱时候签订借款协议时候的 LPR 啊，
1: 非常的精准了。好，圆圆妈，记得把这个答案收到哈。正在陪伴你的是96218转0号键热线的新说法节目，一小段宣传之后，咱们的新说法马上回来。
3: 恭喜你，法商又提高了，这里是新说法，听案例，明法理，拨打电话96218转0号键参与节目。2026美加墨世界杯实权转播商中国移动咪咕邀你收听冲浪早班车。
4: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12:30。
5: 罗纳尔多说，重要的不是成为贝利，而是我要踢球训练，不放弃一分一秒。2次膝盖粉碎性骨折，

0: 无数次手术，他被千夫所指，被嘲笑为肥罗，没有退役，积极复健，18个月后重返球场。2002年的横滨，他顶着阿福头狂奔怒吼，八粒进球，宣告了外星人的归来。哪怕被命运缠倒10次，也要第11次站起来。逆境中的坚韧，才能长成万众瞩目的巨人。
1: 湖南交通频道，绿茵传奇，生活向前。
2: 天好蓝啊，云好白啊，我的心情好美啊，我好想听到这样的声音啊。什么声音？玩水的声音啊。暑假到了，这个玩水的季节也已经来了。现在呢，你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里，有找机会去拿着补贴去听一听这样的尖叫声啊。想刺激的可以直接在舟山城市海景水上乐园直冲大喇叭，坐着四叶草浮圈从16米的高空滑进这个巨型喇叭里面。不仅仅是听一听别人的尖叫啊，你也可以听一听自己的尖叫，让你来感受一下。还有就是我们刚刚讲到的这个全球最佳新水上游乐设备大奖，拿过这个奖的巨型巨兽碗啊，在紫水晶通道里面俯冲穿越，爽到飞起啊！还有啊，巨红霞的漂流也千万不要错过了。还有提醒你啊，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里面直接来回复到玩水这两个字，赶紧来抢票，带上你的家人，带上你的朋友，一起去玩水。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您玩水我补贴，原价100多的门票，现在到手的成人票只要88元，儿童票呢只要58元。忘记跟你说了，这个儿童票啊，你可以去看一看，在舟山城市海景水上乐园里面有亲子水寨、儿童泡泡池，够小朋友玩一天。像我们这种怕晒的，还可以去超大的室内场馆，全家老小都可以嗨上一整天啊！这就是夏天带给我们的美好呀。如果你想出得更远的地方走一走，来跟着我们的湖南交通频道，还有其他选择

0: 9:08也提醒你哦，如果你觉得天气好热，想要出去走一走，暑假想要给自己的这个2026年来一次深刻的美好回忆，让你的人生当中多一个灿烂的瞬间。哎，我告诉你哈，在跟着芒果旅行家去新疆伊犁的路途当中，你会有很多这样的美好瞬间。暑假已经来了，芒果旅行家的三飞行程也来了，接下来八天游，7月22号出发，7月26号出发，我们可以去新疆伊犁。会去哪些景点呢？独库公路、那拉提大草原，还有赛里木湖，全程是2+1头等舱的车哈。暑期资源很抢手，你可以来赶紧锁定属于你的25度的夏天。要凉快就去新疆，去旅行就找交通频道芒果旅行家，5年好口碑，品质保障。除了新疆之外呢，还有西藏、内蒙、云南、甘青，还有甘南、潮汕、港澳，更多旅行需求，咱们订机票、订酒店都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里回复新疆两个字来入群。浅浅的炫耀一下，你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新疆两个字入群，也可以在群里面来看到我们去新疆的美照和视频，一起来感受一下去到外面旅行的快乐。跟着我们的芒果旅行家，还有好多快乐在前面等着你呢。
1: 幸运的小信号是一路绿灯，智慧的小信号是知法懂法。
2: 别让难题埋进土里，趁现在种下法商的种子。
1: 维权指南，避坑干货，案件拆解，新说法特邀律师天团为你送上第一手法律养分。
2: 拨通96218-0号键，不做优秀的别人，只做更好的自己。
0: 不做优秀的别人，咱们只做更好的自己。感谢各位优秀的你们加入到了新说法节目，我们一起来提升法商哈，听案例明法理。我是主持人刘曼。
3: 我是杨璐。
0: 欢迎杨律师做客节目，为各位来答疑解惑。96218-0号键，你遇见的问题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96218-0号键来找到我们。我们来接听线上的王先生，你好。
4: 主持人你好。
0: 遇到什么问题了？
4: 我还在读大学期间，然后

0: 不知情就当了亲戚公司的法人，然后我现在就听，隐约听那个我家里人就说这个公司没经营了，然后那个亲戚也涉嫌刑事案件被抓了，然后公司负债被起诉，我就可能成为这个失信限高人员，然后我想问，我怎么查自己是不是失信了？然后如果要是，如果是的话，怎么才能解除这个法人的身份和失信限高？
1: 您问的这个问题对您来讲还是非常紧迫的哈。我们来请教一下杨律，这该怎么办呢？
2: 现在这种案子越来越多了啊，我们也接到了相当多的一些咨询，所以提醒我们的大学生们，其实现在大学生已经成为了去当法人啊，去甚至涉刑事案件、帮信等等一些活动的重灾区，所以一定要提高自己的法律意识。
1: 这就是听我们节目的意义。
2: 不要去给别人当法人，不要去给别人当法人，因为你可能要承担法律责任。然后关于王先生的第一个问题，怎么查自己是不是失信？有一个网站叫做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到上面输入你的姓名、身份证号，就可以查到自己的失信限高信息。而且可以查到自己的案件信息。
1: 王先生不着急啊，记不住这个网站名字也没关系，晚些我们会把这个链接发群里，您可以查询了。而且不仅仅是可以查询自己的，也可以查询欠你钱的人，都可以查的，好不好？这是第一点。
2: 然后第二点，如果说你确实现在已经失信限高，甚至银行卡已经被冻结了，怎么去解除自己的法人身份以及这个失信限高的措施？我们有法律规定啊，这个是可以去解决的，你可以去起诉抵除你的法人资格，因为你是没有参与公司的实际经营管理的，你只是一个挂名法人，而且是在你不知情的情况之下，身份被冒用了，当了这个法人，所以你是可以去主张抵除法人资格的。
1: 这个抵除是哪几个字？
2: 抵除，除名吧，简单一点。
1: 以专业的名词我们一起学习一下。
2: 是的，你可以理解为就是除名，把你这个法人资格去进行除名。但是它的一个前提是什么呢？你要穷尽你的内部途径，所以你可以先尝试去跟你的亲戚包括公司股东之间沟通，去把你的这个挂名的法人身份直接他们公司内部就自己去进行一个工商的一个变更登记，你可以向他们发函发通知。如果说穷尽了内部途径仍然没有解决您的问题之后，再去提起法律的诉讼，去把你这个法人资格给除掉。除名成功之后，拿到胜诉判决书了，你去法院申请释场，你去法院申请强制执行，法院的这个执行局会去市场监管局把你这个信息给更名掉，更名掉之后，你再拿着相应的法律判决去走执行异议，把你的失信限高给解除了。
1: 我感觉到了杨律应该是做过很多这种类型的案子啊，所以就细节帮王先生再请教一下您，像这个周期和中间的成本，您看方不方便大概估算一下，有没有什么建议给到王先生？在这个流程里面，时间
2: 可能会稍微长一点，因为我们刚刚讲了你要分两步三步去走。第一步一定是先穷尽内部途径，你要先跟公司股东公司去发函，让他们想办法通过工商变更内部就把你这个名字给除名掉了。如果说这一步行不通，你才能走我们的第二步，就是起诉，让法院去把你的法人资格给抵除掉。第三步，你拿到了法律的判决书，再去你原先被失信被限高了的这些案子里面去提执行异议，你只是一个挂名法人，现在你已经不再担任法人了，再去把你的这一个失信限高的身份给解除了。所以要分三步去走，时间流程可能会稍微长那么一点，但是一定要及时的去维护自己的权益啊。另外一个还有一个就是最开始提醒到的大家，一定要有法律意识，不要去给别人当挂名法人，会有法律风险。
1: 这些都是我们杨律给您的这个建议，晚一些呢我们的网址和细节发群里。王先生您入群了吗？
0: 入了。
1: 好的，到时候您在群里查收好吗？
0: 好嘞。
1: 好的，感谢王先生对我们节目的支持和信任。96218转零号键是我们的热线电话哈。如果您不在咱们长沙区域，记得在前面加个0731，好不好？谢谢各位朋友的支持。我看到一哥正在询问我们的热线电话怎么拨打。那除了这个之外呢，你也可以在正在询问我们的这个地方，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里面直接来回复到新说法三个字，找到我们的节目粉丝群。我们看到了在我们的微信里面，清风说8年了，公司没有缴社保，我老婆作为员工干着没意思，想要主动辞职。他说主动辞职这种能够

0: 要到经济补偿金吗？来，这个问题我们来请教一下杨律。嗯，可以吗？
1: 主动辞职是没有补偿和赔偿的，但是我们这里要注意到一个前提是什么？他要离职的原因是因为公司一直没有给他缴纳社保，没缴社保这是一个违

0: 也要有。然后像我们杨律之前在节目里面讲，如果没有给你缴纳社保，是不是社保证明咱们也要去开具一下？
1: 是的，你这个登录长沙人社都可以把参保证明打出来。
0: 谢谢各位对节目的支持。纪梵希在我们的微信里说，杨律师非常不错，给了3个赞，谢谢你们对节目的支持。96218转零号键是我们的热线电话哈。如果您在拨打的时候遇到盲音或者无人接听，是我们导播正在接听其他人电话，您持续拨打就可以了哈。再看到布丁不加糖，他请教杨律，他说，请问婚前房产婚后加名，140平的房子买的时候8900，现在14000，万一离婚怎么分？我能分到多少钱？这个我们还是一步步来哈。首先是问婚前房产婚后加名，离婚怎么分，好不好？然后价值我们再请杨律来帮助判断一下。
1: 首先婚前的房子我们知道这个属于一个婚前的个人财产，对不对？但是婚后主动加了名字，那么这个是对自己财产的一个处分，法律是尊重的。加了名字到底是加了什么名字，这里其实我们要区分两种情况去做讨论，它是按份共有，按份额这两个人，还是说两个人只是登记为了共同共有，这两种情形是有区别的，在最终判决这个房子怎么分割，分割比例的情况之下是有区别的。如果你们约定了按份共有，直接就登记了，哎，你占50%，我占50%，那么法律会尊重你们对于自己份额的一个安排，原则上会遵守你们的一个约定。但是如果说没有明确的说份额，登记的只是说是共同共有，那么这个时候不是简单的对半分，而是要去综合考虑，比如你们共同生活的时间呢，婚姻时间长短，是否孕育子女，双方对于家庭的一个贡献，房屋来源等等因素，去综合考虑和判断，去分割这个房子的比例。
0: 这是首先第一点，回答您的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就是，房子它升值了，升值的这个部分对你来分割有没有影响？是分割升值之后的呢，还是原来购买时的这个价格的这个数字呢？我觉得这个布丁不加糖是想请教杨律这个小细节，您看看方便解答吗？
1: 升值之后的这个也属于共同财产啊，房屋增值的部分是属于共同财产，是可以去进行分割的。
0: 哎，那我倒过来讲，如果这个房子是在高点买的，它贬值了也算是吗？
1: 贬值了，那你们分的是财产的现价值呀。
0: 很清晰哈，这个观点也分享给布丁不加糖，你可以来关注一下。96218转零号键，我们来接听到线上的何先生，你好。何先生，您遇到什么问题了？何先生没有听到我们的这个电话。
2: 哎，喂，您好。
0: 啊，遇到什么问题了？您说。
2: 就是和朋友一起去这个租车自驾，然后就是跟朋友在这个谁去租车，因为要承担一些后续的这个可能有一些罚单啊，或者说这个责任上有点这个纠纷，就这种情况的话，
0: 怎么办？
2: 就是怕车子出现交通事故，承担法律责任，这种情况要怎么办呢？
0: 其实这个话题就是转过来讲，其实何先生想问的是，如果他来做这个租车人，以后遇见了什么样的困境或者风险，一般会怎么处理？因为是一帮朋友共同约着出去玩嘛。来，我们来请教一下杨律。
1: 首先我们明确一下这个法律关系啊，其实是有三方。车子是租车公司的，对不对？他是所有人。然后这个租车人在我们法律上来讲，他是一个管理人。然后我们是大家几个朋友玩得好的，一起出去自驾玩啊，那可能你开一段我开一段，对不对？法律规定是什么？如果这个时候发生了交通事故，谁开车谁承担责任，对不对？
0: 就不是一刀切的，
1: 谁开车谁承担责任，
0: 不是一刀切的，谁租车谁负责责任。
1: 是的，只有说当这个这个租车公司所有人，或者说这个租车的人管理人有过错的时候，才在他的过错范围内承担责任。如果说这个话简单一点讲，如果说大家都有这个合格的驾驶证，那么我把车子借给我的同伴，同样有驾驶证的另外一个朋友去开，这个您是没有过错的。如果我们把车子借给了没有取得合法驾驶证的人去开车上路，那么我们就存在过错，这个时候才要承担责任。
0: 也就是说，其实像我们的风险跟过错是完全挂钩的，这个比例，谁去租车他当然有风险，只是说这个风险没有你想的那么大，对不对？杨律，
1: 对，是的。
0: 那在整个租车，因为现在是暑期嘛，租车出去游玩的过程里面还有哪些需要注意的细节呢？您来指导一下。
1: 我觉得它这个风险点可能不在于交通事故，因为交通事故的话，第一，我刚刚讲了，有过错，管理人才要对过

0: 过错承担责任。如果不存在过错，是不需要承担责任的。第二个的话是什么呢？我觉得你这个风险点的坑在于哪里？就是我们的租车合同以及保险合同的条款里面，它可能会限定它理赔的范围仅仅限于这个租车人，对于你再转借给其他人使用开车的，它是不予理赔，它是拒赔的一些情形，所以要仔细的去审阅我们的这个租车合同、保险合同的一些相关的条款，最好是约定好你们这几个人都具有驾驶资格，或者说约定好，如果我这个管理人把车借给其他有合法驾驶资格的人，这个是一个允许范围，把
1: 同样
0: 这
1: 要
0: 个
1: 被
0: 东
1: 保
0: 西约定
1: 护。
0: 好，是的，同样要被保护，同样应当受到这个保险的理赔。
1: 哦，这个是我们之前确实没有考虑过的。何先生，您可以参考一下，好
2: 哎，
1: 不好？
2: 哎，好的，好的，谢谢您。
1: 嗯，好，也谢谢何先生对我们节目的支持和信任啊。刚刚讲到的这个细节，已经看出了律师做这个职业，在观察问题、解决问题的时候，更加缜密的这个思路。如果你有什么样的疑惑，96218转零号键可以来找到我们，通过我们的热线来跟我们直播间的大咖直接来对话。一小段宣传之后，新说法节目马上回来。
3: 听案例，明法理，这里是新说法。96218转零号键热线为你开通中。
4: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G4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3: 当人情遇上法理，当习惯碰撞规则，从菜场纠纷到跨国诉讼，从祖辈遗嘱到 AI 侵权，拨打电话96218转零号键，新说法带你感受法律的温度与力量。
1: 新说法节目正在陪伴各位，我们一起来听案例明法理。您遇见的问题，96218转零号键可以来找到我们的节目组哈。我是主持人刘曼。
0: 大家好，我是杨璐。
1: 欢迎杨璐律师做客节目，为各位进行专业解答，专业答疑，公益普法。96218转零号键是我们的热线，您可以来拨打啊。也看到在我们的微信当中有几位朋友看到了在我们微信里面的提问啊，我们优先来接听热线哈。96218转零号键，我们到线上的周先生，你好。
5: 喂，你好。
1: 哎，周先生遇到了什么问题？
5: 我是一个长沙的滴滴车司机。
1: 嗯。啊，您说。
5: 啊，然后呢，滴滴公司，我把那个图片我之前有发过给您的。
1: 嗯，您继续说。
5: 然后他说我手机上有非法的抢单软件，然后以此理由关了。
1: 以此理由？您走动一下，这个信号可能不是很稳定。以此为理由，
5: 他们没有实际证据，就这样把我屏蔽了3天。我想要维权，怎么维权？
1: 好，我这么理解，您看对不对啊？就是实际上您没有使用过违规的软件，但他以这个理由将您的这个账号锁了3天，让您无法使用这个 APP 来接单，对不对？
5: 对。
1: 来，我们来请教一下杨律，在这个平台或者 APP 的使用过程里面，作为司机想要维权，有的时候确实是很头疼。像这种无缘无故说我自己没使用这个违规软件，您是没有使用的，对吧？
5: 没有。
1: 那我们要做出什么样的证据，用什么样的方法来拿回自己的权益呢？它属于是平台误判，对吧？
5: 对。
1: 周先生，来，我们来请教杨律。
0: 你这个到底是平台给你进行了封禁，还是说你的这个租车公司给你进行了封禁啊？
5: 平台
0: 是平台是吧？首先明确了。 好，您关于您这个问题的一个解决方案，我们供您参考。首先是，你可以考虑平台内部救济，向平台内部去进行反映，这个是最直接、最快的一个方法，去进行一个申诉啊，
1: 也是最常用的哈。
0: 是的。

0: 我跟他们反映了，他们就一句话重复，就系统检测有，他就耍无赖。
1: 嗯，您都是通过平台，就是那种 APP 里面的对话来进行申诉的，有没有试过类似于人工电话这种啊？
0: 有，我打电话了，他们的高级专员也跟我联系过了。
2: 嗯。是这样的，如果说平台内部救济我们走不通的话，可以尝试一下向这个平台所在地的市场监管局部门去进行一个行政投诉啊。
1: 嗯，或者你把这个情况反映给平台，说不定是你手机里面的其他软件让他们有了一些误判。那这个软件是什么呢？那就是他们平台的这个bug。那你也可以来帮助他们来完成这个 bug 的修复。如果从我的角度，我是这么看待的哈。有没有跟他们紧密的联系呢，周先生？
0: 因为我的手机上面还有其他的一个那个如其公司的，如果说有的话，为什么他们公司没有说我这个有违规呢？对吧？
1: 嗯，这个是你们行业内比较需要阅历和经验的一个观点了。
2: 那可能是每个平台它的规则不一样。
1: 嗯，每个平台对于这个规则的限定，它可能这个平台它是一个小圈圈，对吧？限得比较死。有的平台它可能是大圈圈，规则比较宽松，这也是有可能的。然后听我们节目的人也有很多，也是同样在使用这个类似于像这样的平台 APP 的一些司机朋友啊，你们有没有这样的经验或者阅历呢？也可以在我们的群里来分享一下，把你们的观点或者你们的经验分享给周先生，一起来说说看是怎么解决的，你们遇到过没有，然后还有什么样更好更快的方法来可以解除这样的一个封锁，对吧？三天呢对您来讲其实是会造成麻烦的，对吧？周先生，好，周先生，你那边是不是信号还是有点不稳定？刚刚我们杨律讲到的，除了跟平台来沟通之外，你还可以通过其他的方式来进行投诉，对吧？杨律，嗯，刚刚我们杨律的这个介绍呢也会发到群里面，您到时候参考一下好不好，周先生？
0: 啊啊，
1: 嗯嗯，我们到时候会发个文字版本到群里面，您参考一下。重点还有就是我们群里面的其他的各位司机朋友们、司机大哥们，你们来介绍一下和分享一下你们的经验，帮一帮同样是司机的周先生。谢谢周先生您对节目的支持，那我们群里也继续沟通好不好？
0: 您是要找市场监管部门是吗？
2: 可以尝试一下这个行政投诉的途径啊，
1: 这是一个建议，您可以来参考一下好不好？嗯，好的，周先生，谢谢您对节目的支持。专心在路上哈。如果您刚刚在打电话的时候是一边行车一边电话，那我们不建议你，我们要批评你了哈。在跟我们热线交流的时候要专心，所以呢，我们也建议各位是要停在路旁或者是副驾驶的人来打电话，好不好？这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规则，安全第一。正在陪伴你的是新说法节目，我们一起来听案例明法理。看到在我们的微信当中来请教杨律的问题哈，这是想要请教我们杨律的话外人，他说。不是在平台下的单，是在企业微信聊付了款，后来呢收到了残次品，我们可以投诉吗？这个问题我们来请教一下杨律。
2: 这个情况我们近期接到了非常多的咨询啊，不在平台下单，那么就没办法经过平台的这个保护，你去跟平台去投诉是没有用的，因为你没有平台的下单记录，平台不认你这个事情。
1: 嗯，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经常讲，如果你交易的时候对方说加我微信吧，或者加我企业微信吧，我们在上面聊，为什么要换个渠道呢？你想想看，为什么明明在某宝某东里用的好好的，他为什么要换呢？对吧？说明就是让你逃出了这个安全保护的区域，所以这是第一点。露露他也有一个同样类似的问题，他说给朋友小朋友的生日会买了19个杯子，收到的货呢完全售后不对版，也让品牌方开了假货证明，然后呢申请假货假一赔四，平台判定我举报假货不成立，原因是因为我的数量太多了。他说这个数量和假货有什么因果逻辑关系啊？这个平台太倒江湖了啊，风在指尖跳。他说的是我买的是雷鸟电视，除了外观其他都不对，系统信息显示是海信电视，典型的山寨电视啊，商家说给我换一台，我可以让他赔我吗？我可以搞他吗？您这个动词用的实在是，来我们一起请教哈，因为你们都是其实都是消费问题，我们统一来请教杨律怎么解决。
2: 是的，这个数量问题到底跟假货为什么？因为我买了19个，因为数量问题他就不赔我，明明让品牌方已经开了这个假货的证明了，但是他为什么因为数量问题拒赔？这个问题其实问得很好啊，因为我们假一赔三假一赔十的规定在于哪里？法律规定在于消费者保护法里面，所以我们保护的是消费者，他是以生活为目的去进行使用的这个产品，我们才称之为是消费者。你如果是这个经营者，我批发东西过来卖以盈利为目的，那就不属于我们法律规定的保护的 消费者的一个范围，
1: 嗯，
2: 所以它是这个原因。

0: 您给你进行了一个拒赔，那您要举证证明，那我这个买的19个杯子虽然数量有点多，但我确实是以生活实用，以送朋友为目的，而不是以盈利为目的。
1: 所以你应该支持我。那么如果我们在网络当中购物买到了假货或者是残次品或者是货不对版，我们怎么维护自己的权益呢？有没有什么流程可以参考一下，请教。
0: 这个其实跟刚刚我们滴滴司机的这个方法大同小异啊。首先是平台去投诉申诉，这个是最直接的方法。第二个可以尝试向市场监管局部门，我们的消保法热线12315等这些去尝试进行投诉，还有一些额外的一些平台，比如说这个黑猫投诉啊，这些也可以尝试一下。第三个，如果说因为消保法那边消费者保护协会那边可以组织做调解，但是调解不具有强制性，如果还是不能解决您的问题，金额又比较大的话，可以考虑收集好证据去起诉啊。
1: 这是一步一步来的哈。因为其实为什么我们会选择大平台，有的时候就是因为大平台的各项服务口碑会更让人信赖，这也是我们的一个建议。整个步骤到时候我们也会用文字的方式发群里面供各位参考一下。捍卫自己的权益，我们要先知道方法，不然的话是吧，等临了你再进行证据的保存，可能对我们来讲就稍微被动一点了。特别我们还要提醒各位，如果你是买大宗贵重的商品网购，那一定要全程录像啊，从收快递到拆箱，这样对您来讲是一个保护。这点空间，这点手机的电量算什么呢？对不对？好了，分享给各位，96218转零号键是我们的热线电话。时间关系，今天我们的新说法就到这里。我是主持人刘曼，
0: 我是杨璐，
1: 感谢杨律专业做客我们的节目，为各位来免费答疑公益普法，也谢谢各位对节目的支持。欢迎各位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96218转零号键这个热线找到我们，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新说法找到我们的粉丝群。咱们下期节目再会。
2: 恭喜你，法商又提高了。这里是新说法，听案例，明法理。拨打电话96218转零号键参与节目。
1: 天气热起来了哈，如果家里面的老人有什么头疼脑热的，要去看个病啊，拿个检查报告啊，体个检啊，你太忙了没有时间陪，或者你在外地没有办法来安排，怎么办呢？咱们湖南电台太贴心了哈，这个芒果陪诊啊，在我们的群里很多人在问。同步呢，现在芒果陪诊已经开启了清凉护航公益陪诊活动，凡是60周岁及以上的老年朋友，你们可以来免费领取2.5小时的一对一全程陪诊，包括这个就医引导啊、检查陪同啊、手续代办啊、医嘱记录啊，全程的这个平台监督，正规靠谱，确实是可以让我们放下心来哈。申领的方式呢，是在我们的微信湖南交通频道里面直接来回复到关键词芒果陪诊，点击链接填写需求，并且呢提交预约，我们的陪诊客服会及时和您联系哈，配对专属的陪诊师，一站式解决您家人就医的全程难题，贴心照顾好您的家人。咱们湖南电台也太贴心了吧除了我们的新说法这么贴心之外，芒果陪诊也是哈。如果你想加入我们新说法的节目粉丝群，记得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到新说法三个字，咱们在群里等你，我们一起来提高法商，更好的保护自己和家人的合法权益。
3: 快看好多车啊，冷静冷静，有90分钟了，给主播亮个粉丝灯牌吧，汽车人总动员了。
4: 发！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5: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6: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中午1点。
2: 您正收听的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7: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2: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8: 欢迎光临。
9: 嘿，你好，请问有没有那张我等了很久的特别版的？
8: 你是说这张吗？
9: 啊，对，就是它，听见好时光。
7: 现在我们来到的年代是2026年。2026年的3月份，周杰伦在自己的第16张个人专辑《太阳之子》当中，交出了这首充满异域风情的 R&B 作品。方文山这次写了一个关于西西里岛的故事，主角在夜色降临前执行了一次私下正义。淘金小镇的钟摆

黑手党的雪茄，暗戳戳地致敬了电影《教父》。暗黑悬疑的编曲被乐评人称为《夜》的第七章的 2.0 版本。后来方文山在采访里笑称，这次啊特地让周董把咬字糊回去，粉丝就爱这口。有听众发现，将这首歌以 1.35 倍播放，节奏更加紧凑，仿佛找回了那个熟悉的周氏味道。那些跟着周杰伦长大的人，在这首歌里听到了一个更成熟更自由的杰伦。

0: 这是你要找的吗？
1: 对，听见好时光。
0: 下一张也很精彩，不妨我们一起期待看看。
2: 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3: 提醒各位，目前徐广高速的潭横西段，在社富收费站附近以南766公里处南往北的方向，因为744公里处施工车流量大，实施了交通管制。目前车辆分流至社富枢纽绕行，交通管制解除的时间待定，提醒大家提前留意。
2: 深耕本土，放眼世界，请听热点。
3: 热点，首先我们来关注财经方面的消息。
2: 用最浅的话讲最深的道理，车厢经济学。
3: A 股下午刚刚开盘，午后市场有哪些值得关注的点？马上来连线到本台财经主播上官。上官你好。
4: 浩东你好，车厢经济学财富滚滚来啊！那么我们还是先回顾一下今天早盘的走势啊。那么今天的早盘的这个走势呢，如果你是在芯片股当中啊，那么其实跟上周四周五两天的体感是没有一个太大的差别的啊。我指的单纯是如果你是在芯片股当中，尤其是权重股高位的权重股，那你的感觉就会跟上周四追高然后周五被闷杀的感觉是类似的啊。今天呢，市场也是从指数层面啊来讲，宽基指数啊，科创50指数，包括我们的芯片半导体相关的一些板块方向个股的走势确实是这个样子啊。那很多朋友可能会奇怪，就是为什么会这样，对吧？我们昨天之前可能还能怪一怪外围，对吧？都怪韩国，是吧？那么去杀跌导致我们也杀跌，那今天确实没有地方去怪了，因为韩国开始反弹了。韩国不仅是综合指数啊，还有那个 SK 海力士都涨得很好，我刚刚还扫了眼 SK 海力士涨幅超过了12%，韩国综合指数呢也是在海力士和三星电子的带动下日内涨幅超过了8%。那你再看一下我们呢，我们今天是一个怎样的走势啊？就是科技仍然是调整当中，尤其是芯片啊。那为什么会出现这样子？而且明天长芯都要开始打新了，长芯的这个价格发行价已经出来了，按理说对吧，就是应该说要迎接这么重要的一个事情，不应该把我们的这个环境弄得好一点吗？而且央行都已经出来呵护流动性了，对吧？1.4万亿买断式的这种逆回购再向市场投放流动性，为什么今天 A 股走成了这个样子？我相信很多朋友心中都有这个疑问啊。只能说确实长芯是非常重要的，然后对于我们的自主可控这一块，对于我们的存储芯片这一块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事情。但是可能啊，这个也是成也长芯败也长芯，当然我这个是打一个引号的。为什么这么讲？因为长芯的这个定价啊，大家要看一下发行价的定价是8.66元，对不对？8.66元对应的市值大概是个什么情况呢？对应的上市估值是5800亿。然后我们去反观再看一下像摩尔木犀这种啊，当时也是集万千的焦点目光于一身的这种科创板的一些被寄予很大的一个希望的这种 AI 芯片的龙头股，摩尔木犀当时的定价是多少？都是至少在100以上吧，要么就104，要么就114啊。这个是一方面，然后呢，另外一方面啊，就是说木犀它目前的市值，即便它今天跌了13%左右啊，它目前的市值大概还有3400亿，但是木犀直到现在它都没有赚钱。大家可以看一下木犀股份，它现在名字里面还带有一个 U， 这是为什么？科创板里面有明确规定，就是你可以没有盈利去上市，那你就后面你得带一个标记，就是 U。就告诉大家你是没有盈利，但是符合其他可能一些研发啊费用的这样的一些标准，含客量比较高让你上市。那么木犀到现在都没有赚钱，而我们的这个长芯啊，长芯定价发行价只定8.66元，长芯的业绩是多么的炸裂。这两相对比一下，如果你是资金你会怎么选？你心里面肯定也会有一个想法说，这儿现成的有一个定价又比较低估值也比较合理的这个龙头股马上要上了，那 那你会不会心里也有一个感觉，就是龙头股都只值这个价，那像这些存量的高溢价的个股是不是就觉得它很贵了呢？啊，那我还拿着它干什么呢？我为什么不去买长新呢？对吧，我去打新啊。当然我相信今天一部分的资金是因为长新的这个报价出来之后啊，它引发了这样的触发了这样的一个杀估值的抛售，还有一部分原因就是因为资金为了明天长新的这个打新，它去腾一下，把钱腾出来嘛，腾一点仓位出来嘛，对吧？所以综合因素的作用之下，就导致了我们今天啊科创五零指数，尤其是芯片半导体这个方向，成为了资金这个去兑现啊，去杀跌的非常重要的一个重灾区。那么也是在你看啊，今天不仅是存储芯片，德明利业绩不错呀，扭亏为盈啊，赚了不少啊，直接集合竞价给你按在跌停板上，十厘米跌停啊，这个是存储芯片的。然后像封测当中的一些龙头，比如说长电科技，对吧？深科技到今天上午收盘的时候都是7个多点的跌幅。啊，包括华天科技跌停，太极实业跌了5个多点，对吧？你就会知道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一个情况啊，就是由长新这个定价啊所引发的。对于资金来讲，他就会觉得，那你之前存量的这些都比较贵了，我要去买便宜的，我要去买有业绩支撑还便宜的正儿八经的龙头，那就造成了，客观上造成了这样的一个情况吧。好，然后呢，也是因为今天你科创五零跌了吗？

0: 对吧？没有昨天的这种延续性，当然昨天芯片也不是特别强，昨天是光比较强啊，带起来了，然后韩国那边比较强，就把我们带起来了。那今天因为芯片比较弱，把光也带下来了。长飞光纤昨天那个业绩有多炸裂啊，上半年的净利润预增至少7倍，最多9倍，但是他今天竟然很难去封这个板啊，很难去封这个板啊，甚至这个都炸板了，你就可以想见情绪的影响是有多大的，对吧？现在风险偏好调整的有下的有多快啊。那么于是问题又来了，就说那长兴的这种客观上存在的一定的这种对比效应之后，包括它七月底上市的时候对于客观的一些板块会形成吸血效应之后，那我们的科技牛市是不是就结束了呢？当然是没有结束的，我们的观点还是一致的，只是说在几个非常重要的节点，比如说明天啊，包括长兴上市的时候，客观上是会形成一定的吸血效应，资金的虹吸效应对相关的板块形成一定的影响。那么今天反映到今天就是有资金提前了嘛，对吧？啊，它确实有这样的一个影响，但是科技牛市并没有结束，只是说我们要从之前的闭眼涨变成现在可能你要再去做的时候，你得挑一挑啊，你得挑一挑，你要去对标一下长兴，就是估值还比较低，然后呢业绩又有支撑的。在 AI 的这个方向里面的比较好的一些股票，可能他们会相对来说更加能够涨一涨。那估值比较虚高的，对吧？那跟长兴一对比，那你就比较麻烦了。现在可能就会存在一个这种客观上挤泡沫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啊。那么还有一点，今天创新药涨得非常非常好啊，创新药从底部起来已经有40%的涨幅了。那很多朋友现在来问说我可不可以买创新药，那这个时候真的就你就别买了，你底部没有买都涨了40%了，你说你去买这不是又妥妥的追高吗？虽然说创新药确实有业绩的催化，位置也比较低，包括近期一系列利好的催化，有很多公司又获得了海外的这种BD 出海的订单，对吧？包括最最重要的打通了创新药商业闭环当中的很重要的一块，就是基本的这个药品目录调整之后，创新药实现了零的突破，进入到了这个目录当中。那么以后创新药的推广啊，它这一块确实就已经把最大的一个毒点给它打破了。但是就像我刚刚讲的，已经涨上了40%，后续的空间还有多大不知道，对吧？所以你说你之前没有拿先手，现在去追，那确实就不太建议大家去追了啊。而且从今天的这个市场表现来看的话呢，风险偏好也不是那么高，对吧？只能说市场的赚钱效应还是挺好的，因为科技感觉有点跌倒，然后呢就流向了一些之前要么滞涨的要么还在低位的一些方向，但是这个事情能持续多久不知道，对吧？所以你说你现在去追确实不是太建议啊。当前的这个位置首要的还是我们之前讲的啊，控制仓位。然后如果你就是觉得手很痒，你就是想要买，那你也去低吸啊。实在不知道买什么，我觉得沪深300指数买这种宽基指数都不会有太大的差错啊。下半年科技行情应该有，但是呢它也不会像上半年那么的极致。所以真的不知道买什么的，但是又想跟随市场去赚到这个大贝塔的，吃到平均收益的朋友，又不太想动脑子的，短线的操作能力也不是那么强的朋友，宽基指数啊，沪深300指数真的还挺适合大家的。投资风险决策需谨慎，以上分析仅供参考，不构成具体投资建议。
1: 洞察世界，引领话题，请听热点。
2: 热点继续来关注新闻。昨天中午12:31，湖南电网用电负荷达到了4809万千瓦，较历史最大负荷增加了145万千瓦，创下历史新高。其中长沙、邵阳、岳阳、益阳、娄底和怀化6市均创历史新高。湖南各部门共同保应保供应协同合作，主打迎好夏季用电高峰的供保站，省电力供的供应充足，电网运行安全平稳。监测显示，昨天7点到今天7点，全省共59个县市区气温超过了37摄氏度，最高为张家界永定区40.1摄氏度。省气象台预计未来3天全

0: 全省大部分地区受到副高控制，仍以晴热高温天气为主，最高气温39度左右。受到热带低直系统影响，多阵雨或者雷阵雨，局地大到暴雨，伴有雷暴大风天气。今年三伏天从今天开启到8月23号出伏，全程共计40天。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高温黄色预警，预计新疆吐鲁番盆地、陕西南部、四川东部、重庆西部等局地今天最高气温可达40度以上。今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第9号台风巴威及强降雨对吉林造成的严重影响，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赴灾区一线实地查看灾情，指导和协助地方做好受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等灾害救助工作。昨天，国家医保局公布通过2026年国家基本医疗保险、商誉保险和工商保险药品目录及商业健康保险创新药品目录调整形式审查的申报药品名单，涉及到药品通用名664个，最终601个通过形式审查。好，最后我们再来一起聚焦美加墨世界杯。
1: 美加墨绿茵赛场48强捉对厮杀，赛场对抗惊心动魄，急速奔袭，极限扑救，绝杀破门，每一秒都暗藏反转，每一次对决都燃到极致。交通频道热点特别报道，狂飙世界杯，与湖南球迷共赴这场充满悬念与热血的足坛巅峰较量。
0: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3点，美加墨世界杯首场半决赛开打，西班牙队凭借着上下半场各进一球，以2-0战胜法国队，继2010年之后，队史第二次晋级世界杯决赛。这是两队在世界杯上的第二次交锋，上一次是2006年的世界杯16强赛，最终法国队以3-1取胜，这也是两队连续3年在半决赛交手。在2024年的欧锦赛和2025年的欧国联半决赛当中，西班牙队均获得胜利，如今他们将再次将法国队送回家。不过当然法国队还会有3-4名的决赛要踢。西班牙队本场创造或追平多项纪录，常规时间内连续37场不败，创队史最长不败纪录，本届赛事已打入13球，创单届赛事队史最多进球纪录，连续赢得6场世界杯比赛，追平他们在2010年创造的最长连胜纪录。而西班牙队将会在决赛当中对阵阿根廷队与英格兰队之间的胜者。好，以上就是本档热点的全部内容，欢迎您拨打热点新闻热线96218。
1: 夏日炎炎，用水用电用气需求节节攀升，每一度电每一方气每一滴水都连着千家万户的舒心日子。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夏季民生保障系列报道，支持供需一线，追踪调度动态，破解急难愁盼。如果您遇到了用水用电用气方面的困难，可以拨打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0731-96218-0，更多投诉请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
2: 妈，你快看，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的课程好丰富呀 ！T 台走秀、朗诵，还有 AI 智能应用，给您报个班呗，咱也紧跟时代潮流。
3: 我早就听说了，与张姨在那上学，又是学芭蕾舞，又是茶艺插花，气质都不一样喽。
4: 摄影班好嘞，还能去户外采风，边学边玩啊，两不耽误。
5: 打造高质量社交圈，解锁新潮技能。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2026秋季班火热招生中，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了解报名详情。
1: 酷热的夏天已经到来，玩水的季节正式开始。
5: 想体验湖南小三亚的快乐吗？昭山城市海景水上乐园，国家四 A 级旅游景区，拥有中国最大的人造海滨浴场、人造真沙滩和人造海浪，50多种游乐项目，让你一次玩个够。
1: 还有超大的室内防晒场馆，不怕晒，尽情玩，全家老小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快乐。
5: 现在湖南交通频道亲情回馈听众，您玩水，我补贴。

0: 昭山城市海景水上乐园，成人门票到手只要88元，儿童票58元，
1: 超值福利，数量有限。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公众号回复玩水，立刻抢票，开启你的清凉一下。

0: 冲浪早班车由2026美加墨世界杯持权转播商中国移动咪咕冠名播出。
1: 选车纠结，养车麻烦，用车困惑，汽车人总动员，实在靠谱，接地气，做你身边懂车懂你的朋友。
2: 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汽车人总动员，我是浩东。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还是我们的老规矩，您有关买车、用车、二手车估价、维修保养、投诉维权等方面的疑问，欢迎各位及时参与到节目当中。直播热线96218-0号键，欢迎各位的拨打。除了我们的直播热线之外呢，也欢迎各位可以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官方微信后台以文字的形式来和我取得交流，只需要您关注湖南交通频道的微信公众号，关注之后打开对话框就能够发送文字消息了。有一个研究报告先跟大家分享一下，以前在燃油车时代，大家买车的时候更看重的是品牌，然而这几年的情况似乎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大家买新能源车的时候已经没那么注重品牌了，研究也确实证实了这一点。近日呢，全球领先的消费者洞察与市场研究机构 JD Power 均敌发布了最新的研究报告，显示购车体验正在取代品牌，成为新能源品牌新的护城河。什么意思呢？就我买的开心，你服务好，可能对于品牌来说我更加看重。与传统能源车相比，新能源车的客户购车原因当中，服务作为购车比例的原因已经拉升至64.1%，而品牌和产品质量分别下降了6.7%和9.1%。啊，不注重质量了吗？当然也不是啊，只是说服务呢，因为它拉高分了，所以呢也顺便带低了其他的选项分。服务已经成为新能源客户选择品牌的核心驱动力之一，而传统能源车客户决策依赖已有的品牌历史和质量口碑，正在被电车赛道快速的同化。目前呢，我国汽车市场它已经进入到了深度的存量竞争阶段，客流量增长持续放缓，价格竞争已经逼近极限了，经销商渠道也受着前所未有的经营压力。好，那接下来我跟大家分享一下啊，这是 JD Power 2026中国购车客户体验指数研究报告，到底哪家车企的服务是最让人满意的呢？我是这样啊，第一位大家猜一猜是谁，应该这个没有什么悬念。如果说按照销量来讲，新能源车领域当中销量，那肯定是比亚迪排在第一位，这也没有悬念。如果按照服务水准来说，大家的满意度谁排在第一，这还有悬念吗？我先来说一说其他排名的情况啊。排名 Top 10第十位是智界，第九位极客，第八位 MG 名爵，第七位广汽埃安，第六位 Avita。 这样的排名你认同吗？我说的是前十位啊。好，重点来了，说说前五位的。排名第五是小鹏，排名第四深蓝汽车，第三 Atto 问界，第二理想。第一位这当然没有任何的悬念了，肯定是蔚来啊，至少排名第一位的我是非常认同的。至于二到十位大家是否符合心理的预期呢？但是我就是其实在节目当中也说过，蔚来能够坚持多久他这样的服务太贴心了，这也是反映了体验正在取代品牌在豪华车的表现上更为明显。豪华的计价单位已从品牌溢价转为体验溢价，研究显示传统的能源豪华品牌以2.8倍的价格仅换取了0.64的 体验提升。而新能源豪华品牌以 2.1 倍的价格带来了 1.88% 的体验提升，体验溢价被放大3倍。此次 JD Power 研究发布的2026中国购车体验指数研究，这排名呢也是验证了我们的一些实际的买车过程当中的侧重点啊。以服务和体验著称的蔚来品牌，它的领先的分数呢还不止一点点，算是断档领先的，以827分的高分获得豪华新能源细分市场以及自主新能源细分市场排名双重第一位。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汽车人总动员节目，进行过程当中您有关于买车、用车、二手车估价、维修保养、投诉维权等方面的问题，欢迎各位参与到节目当中。比方说想买新车了，看中了2-3台车，很纠结拿不定主意，希望做一下对比和筛选。买车之前呢，顺便想评估一下自己手里边这台车在二手车市场还能够卖多少钱。车子出现了疑似故障，有故障灯亮起、能耗变高、空调不制冷、有异响等等问题，都欢迎您来拨打96218转零号键。提醒各位，目前邵平高速的寸石收费站入口往北，因为处理27公里处的事故实施了交通管制，到13:10入口往南方向也实施了交通管制，交通管制解除的时间待定，提醒赶时间的朋友，您要提前规划好一下出行路线了。好，13:29，我们稍事休息，在半点的广告宣传之后，继续今天的汽车人总动员，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96218转零号键。
1: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中午1:30。
3: 谁说我们没有未来？没有顶级基地，没有专项拨款，平均12岁的足球小将在意大利7战全胜，点杀英超豪门埃弗顿，让五星红旗在欧洲升起。14岁的李浩言踏进了巴萨拉玛西亚的大门，中国足球有没有希望？答案就在孩子奔跑的汗水中。传奇未老，新星已至，赛场的魅力就在于总有一些美好值得我们全力以赴。
4: 湖南交通频道，绿茵传奇，生活向前。
5: 聚焦三伏盛夏老年就医难题，湖南电台推出便民平台芒果陪诊正式上线，面向全市老年群众推出清凉护航公益行动，针对60周岁及以上高龄群体，免费提供2.5小时的全流程专业陪诊服务，缓解高温天气老人独自就诊中暑、看病流程不熟等痛点，陪诊人员规范化管理，全程陪同挂号、排队检查、取药，同步向子女推送完整就诊过程和资料，广大市民可为家中长辈线上预约。打开微信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公众号，输入关键字芒果陪诊，点击报名链接，填写需求并提交预约，即可申领公益服务名额，切实为老年家庭排忧解难。
6: 一份陪伴，两份安心，芒果陪诊，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7: 看，咱们的篝火成功点燃了。
8: 你真棒，可以好好露营吃烧烤了。
7: 哎呀，不好，着火了，周围垃圾也被点燃了。
9: 驴友小王露营忘熄炭火，引发山火。
10: 湖南省林业局、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林区禁烧烤，引发山火最难逃。

金芒果商城半点好物推荐时段，这一时段呢，要么你来做一个搭配啊，不仅有国际大牌美妆，也有适合夏季的穿搭。很多人觉得补水就是给脸上拍个水涂个乳，可现实却是早上刚抹完的护肤品下午就紧绷出油，特别是这样的天气出油很严重的。所以姑娘们呢，需要的是一款真正能够深层补水的护肤品了，比如兰蔻大粉水。兰蔻大粉水被很多人称为保湿利器，因为它加入到了保湿界的宠儿玻尿酸。玻尿酸可以吸收超出自身500到1000倍体积的水，从而留住皮肤水分，减少肌肤的水分流失，时刻为肌肤补充水分。今天40毫升装的兰蔻大粉水，金芒果商城07大促，一支仅需89元，有效期到2026年11月，用得完没问题啊。如果下单两支呢，只需要159元，一支89，两支159，晚上拿来湿敷再合适不过了。兰蔻大粉水的质地呢是偏精华液的，比水浓稠，流动性强。怎么样来购买呢？您只需要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官方微信后台发送金芒果三个字，就可以获取商城的唯一进入通道了。今天除了兰蔻大粉水，还带来了拉夫劳伦的26款夏季 polo 衫。拉夫劳伦才是 polo， 现在市面当中有很多的一些雷同的标识和品牌，大家一定要注意区分啊。天天38-39度的高温桑拿天，出门走两步全是汗，普通的纯棉 T 恤吸完汗之后就全部粘在身上，太难受了。而这款拉夫劳伦26款的夏季 polo 衫则是采用了长绒披马棉珠布地，而且呢是那种蜂窝的镂空结构，就算是38到39度出门也不会闷汗贴肤，透气拉满。我觉得是这样啊，至于这个款式您喜不喜欢呢，直接来发送金芒果三个字到湖南交通频道的微信后台，进入商城您直接看图片会更加直观一些。版型呢分成了修身款以及经典的宽松款，这个就看您自己的穿搭怎么去选了。尺码呢从 S 到 2XL 男女同款，现在金芒果商城夏日特惠仅需269元起，所有的商品都是奥莱仓发货，您可以放心来购买。没有下单的朋友抓紧时间吧，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在对话框当中发送金芒果三个字，就可以获取到商城的唯一进入通道了。这几年为应对不断变化的工作环境，很多职场人士工作之余仍在坚持学习自我提升，给大家安利一个宝藏学习地，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不止退休的长辈，超多职场精英也在这里进修，短视频拍摄剪辑、 AI 实用技能，同时配有舞蹈、走秀、书画、声乐等兴趣类课程，抽空上课，低成本实现自我提升。想了解课程校区的位置，您可以直接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微信公众号回复两个字上学，就能够咨询详细情况了。

0: 买车怕踩坑，养车怕麻烦，莫急，汽车人总动员，车子那点事儿，我们帮你搞于天。
1: 好，欢迎各位在半点广告宣传之后，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汽车人总动员，我是浩东。直播热线96218转零号线为您开通当中，买车、用车、二手车估价、维修保养、投诉维权等方面的

0: 问题，欢迎各位参与到节目当中，跟我一起聊车。来问候一下线上正在等待的谢先生，谢先生你好。
1: 哎，你好，浩东老师。
0: 哎，你好，什么问题？
1: 哎，我有一台那个16款的大众朗行，想请您帮我评估一下。
0: 哎呦，朗逸的这个旅行版啊。
1: 啊，对，因为前年买车也咨询一下您了，我是这次评估一下，也问一下您。
0: 行，是17年上的牌吗？
1: 16年1月份。
0: 16年1月份啊。
1: 对。
0: 好，那是15款，对不对？
1: 应该是吧。
0: 嗯。
1: 因为我这个是舒适版的。
0: 您是舒适版的，是手动还是自动啊？
1: 啊，自动的。
0: 自动1.6的是吧？
1: 1.6的，对。
0: 当时是39,900那款。
1: 啊，是的，是的，139,900，没错。嗯。
0: 颜色告诉我。
1: 棕色的。
0: 啊，棕色的外观，公里数呢？
1: 25万公里。
0: 25万公里啊？
1: 对对对。
0: 公里数确实有点多啊。
1: 对，原版原漆您看还能值多少钱，帮我评估一下。
0: 哎，主要是公里数太多了，这车呢收车价只能够来到1000元级别了，上不了10000了。
1: 上不了一万了。
0: 对，但是呢您不至于是什么3-4千，7-8千问题不大。
1: 哦，7-8千。
0: 是的。
1: 哦，好嘞好嘞。嗯。
0: 行，想换新车了是吧？又
1: 啊。我是新车已经上次咨询过您了，您后面跟我推荐了一款车，我就买了另外那一台车啊。
0: 哦，
1: 那我就准备把它卖掉算了。
0: 行吧，但是价格呢确实摆在这里没办法啊。
1: 哦，好嘞好嘞，谢谢。
0: 好，不客气，感谢参与，再见。你看朗境朗行为什么后来就不推新了呢？因为当时啊，其实就在原版的朗逸的基础之上，就是加了一个行李架而已，差不多是这么个操作法啊。但是你要标准的 Vogon， 它应该拥有 B 级车那种修长的车身，所以呢审美方面它确实过不了关，这实话啊。生命周期比较短暂，但是呢这也在市场当中曾经也是引发过一些抢购热潮的车了。不过呢这车动力稳定可靠性方面是没得说的，虽然说1.6自吸的发动机，哎，确实不怎么地，动力储备方面相对来说是比较弱的，但是稳定可靠啊。好，欢迎各位参与到节目当中，96218-0号键，我们的直播热线持续的为您开通当中。来看一下 Sophia 在给我留言说，请问踩油门汽车会抖动，尤其是上坡的时候抖动尤为严重，踩油门的脚感呢也不对，感觉不太能踩下去，请问这什么问题啊？我需要您补充一个非常关键的消息，您是一台什么车我得知道，因为具体车型呢我要判断是不是来自于变速箱离合器打滑的问题，有些车型呢特别容易出现类似的情况，但是部分车型你要说按照您的描述的话，很有可能是它本身发动机有缺缸的情况，有点火故障，或者说是传动半轴万向节磨损严重的问题，所以我需要您补充一下。当然你也可以直接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96218-0号键。

0: 好，继续来看到微信后台的留言。这是随风来去的人，他说想问一下，在不漏的情况下，汽车的冷媒有没有更换或者补充的周期？这个周期呢其实是没有的，它因为没有消耗的特性，你要说一定要换的话，那就是仅仅是发生泄漏或者说维修拆装的过程当中。记住啊，维修拆装的过程当中也有可能导致冷媒流失的，比如说你更换压缩机啊，更换冷凝器等等，这些操作是极有可能导致冷媒，不能说泄漏，是缺失啊，没有一个所谓的特定的更换周期，您可以放心来使用。来问候96218-0号线上等待的孙先生，孙先生你好。
1: 你好。
0: 你好，什么问题？
1: 我这台19年购置的大指挥官现在还值多少钱呢？
0: 哎呦喂，大指挥官这可是曾经长。

0: 沙工厂生产的一款高端车型了啊。是哪一年上的牌？
1: 2019年年底。
0: 2019年年跑了多少公里数呢？
1: 不到70000公里吧。
0: 这应该是2018款的车型吧？
1: 对。
0: 啊，这款 GME2.0T 的机器

0: 黑色的，然后配置我记不清了，应该是原价28万的那款。
1: 你就告诉我28万多，你告诉我是四驱还是两驱？
0: 四驱。
1: 四驱呢，应该是四驱的悦享。
0: 嗯，
1: 好，目前呢，大指挥官已经停产了，这个你也知道啊。在二手车市场呢，它确实也没有什么特别高的保值率了。特别是您这车呢，因为以时间呢也确实过去了这么久的时间了。目前我直接跟您说一个收车价吧，这车大指挥官收车价在58000左右。
0: 好，这么便宜啊！我操。
1: 是的。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汽车人总动员，欢迎各位参与到节目当中，96218转0号见。买车、用车、二手车估价、维修保养、投诉维权等方面的疑问，都欢迎各位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理解一下，第一，品牌退市了，本身也停产了；第二，时间过去这么长的时间了，而且呢又是一台，动力形式，虽然说我刚刚夸了它的发动机，但是动力形式相对来说是比较老旧的燃油车。96218转0号键直播热线持续的为各位开通当中，问候线上的汪先生。汪先生你好。
2: 你好。
1: 你好。
2: 我有一台14年的汉兰达
1: 啊，
2: 里程数是不到8万。
1: 14年才开了不到8万公里啊。
2: 对。
1: 我天哪，这超过了12年的周期了啊。
2: 12年不到8万。
1: 嗯。
2: 评估能够又评多少钱？
1: 好，目前呢，您告诉我一下您具体的配置车型，因为这款车呢，我估计您是13款的是2.7还是？
2: 2.7运动版。
1: 2.7运动没有一个这样的车型版本呢，运动，没有
2: 运动。
1: 不是，您想想，我帮您回忆一下这个名字啊。啊，比方说这个两驱豪华，还有呢它的名字还有一些什么呢，绝对是没有运动的，有精英版，您记得吗？是不是精英还是至尊？
2: 运动版，就运动版。
1: 你告诉我当时多少钱买的，是几座，5座还是7座？
2: 5座。
1: 5座的版本当时多少钱买的？指导价是多少？多少？
2: 喂，
1: 能听到您说指导价，当时的车款的指导价是多少？标价多少？
2: 标价29万多啊。
1: 29万多。
2: 对。
1: 您确定一下，这是2013年的车吗？2013款的车吗？
2: 应该是，有一个运动版的。
1: 那就不对。那我知道了，我知道了，这是估计是经销商私自给你加装了一些配置，然后提升售价，告诉你所谓这是运动版，其实并不是，这应该是2.7的2驱5座紫金版。13款的车型，指导价呢应该是268800的那款。鉴于您的公里数比较少，是黑色的还是银色的还是白色的？
2: 黑色。
1: 嗯，行，因为您公里数呢比较少，这款车相对在二手车市场呢是比较抢手的。不过价格呢，曾经的汉兰达也顶不住啊，保值神车。目前在二手车市场，这款车收车价能上4万，但是上不了4万太多，4.2万到4.3万左右。价格还可以了，
2: 价格怎么说呢？
1: 已经相当可以了。你要关注一下别的同级别车型，他们的保值率是什么样子的。
2: 好的，好的。
1: 好，感谢参与，再见。公里数真是加大分呐，要不然的话，这车肯定上不了4万。好，问候线上等待的下一位梁先生。梁先生你好。
3: 你好。
1: 你好，什么问题？
3: 就是我有一个，就是我那个一个 EQC 的电车，奔驰的。
1: 嗯。
3: 啊，然后6年了吧，应该是开了。然后早上个星期的时候，就是突然出现那个在路中间的时候，电池突然报警，就直接停掉了。然后 4S 店呢？
1: 嗯。
3: 跟我的解释呢，因为我那个车已经开了23万多公里了，
1: 嗯，
3: 就当时它的保修条款呢是8年或者16万公里，
1: 对，
3: 好像是这样子的，
1: 嗯，
3: 然后我23万公里，它就是说我的这个电池就过保。

0: 了，需要自己修。
1: 嗯。
0: 然后修的价格当时就是换嘛，就是重新买电池，然后报价就比较贵，要20多万，那
1: 不是
0: 肯定是接受不了。
1: 现在给你的解决方案就是更换电池包啊，整个电池包都要换吗？
0: 对，所以因为当时我比较怀疑，就是这是不是我电池到底是其实是应该是有问题的，就是
1: 你召回过没有？这车你召回过没有？
0: 啊？
1: 被召回过没有？
0: 召回过，我那个车召回过3次
1: 啊，
0: 等于第一次召回我是换了一个前电机，第二次召回呢我换了一个后电机，
1: 哇天哪，
0: 然后第三次召回呢他说是升级这个电池包的管理系统，他给的理由呢，他给的理由跟电池没关系，他说是控制这个防止热失控。
1: 啊，是，
0: 但是
1: 有这么一个召回记录，就是 BMS 系统它软件缺陷导致热失控的一个召回记录有。
0: 对，但是就是实际上呢，这个召回之后呢，我们当时这个续航里程直接就少了100多公里，
1: 锁电了。
0: 对，所以当时这个事情我们也并没去闹这个事啊，
1: 你们
0: 纠结，
1: 不是，我跟你讲啊，今年315的时候我已经碰到了全国的大概400多位 EQC 车主，这么多年了这些问题奔驰都没有直面过，都没有解决过，没有彻底解决过。
0: 对，我在网上看到这个新闻呢，其实是然后我就是在这个召回之后我开了没多久，因为这个车我们平时开的很少，就是因为后面就是基本上我爱人拿了，就是很短距离的开一开，所以然后平时停放也是在地下车库停放，所以我就挺不能接受，就是他开到路中间突然就说这个我们初步检查他就是说这个大电池包里面的某个电芯出了问题。
1: 出了什么问题？是有压差还是什么？他没跟你说清楚吗？
0: 应该是压差吧，他没跟我具体说清楚
1: 啊，单个电芯出现。
0: 对，所以我就想这个其实是不应该我们消费者承担这么大的责任吧，像这种情况。
1: 如果你过保了，按照法理来讲这没办法，咱们要就事实论事实啊。但是呢，您这问题真的是要更换电池包总成才能够彻底解决问题吗？我个人是持一个怀疑态度的。那么他告诉你你的电芯个别电芯有压差，压差的证据拿出来要给到你啊。
0: 对，
1: 首先还有一点啊，我听说过类似的情况，特别是 EQC 这车太熟了，问题因为太多太多了。就这车还有一个问题，是不是你的12伏的蓄电池这个转换器啊，它损坏了，或者是高压保险丝保险盒的保险丝内部元件失效了，导致高压电无法转换成低压电，导致你的车辆行驶过程当中趴窝，有没有这种可能性呢？我持一个怀疑态度。
0: 嗯，
1: 好吧，这是我自己的意见啊。但还有一点，不一定非得是电池包的问题，因为电池包对于您来说成本太高了。
0: 对，
1: 你20多万，你
0: 现在2手车都卖不了这么高的价。
1: 是啊，你卖出去这台整车都卖不了这么多价格，你凭什么去换呢？
0: 对，
1: 还有一点啊，就是你的还是那个电控系统，就是 BMS 召回过的那个，它软件逻辑啊经常发生一些错误的锁止，是不是有类似的情况？比方说你的电池电压异常啊，绝缘电阻过低啊，它都会触发安全保护机制，直接给你切断动力。是不是 4S 店为什么就这么草率的就断定是你的电池包有问题，你的电芯有压差？首先你要求他必须拿出证据出来
0: 啊，
1: 好吧，再记住我刚刚说到的这几个点，可能性存在的小故障，这个好解决，容易解决，成本不至于那么高，这车如果说是小故障还能继续用，但是如果换电池包我建议你不要了。
0: 啊，对的，看换电池我肯定不要了，我不如去买一个新车嘛。
1: 对，
0: 哎呀，对，
1: 就只能是感叹一下呀。
0: 我就是觉得比较郁闷，就是因为这个，你像这种电池包吧，你如果是减少一点续航里程我可以接受，但是你直接就是说这个东西，你说一个电池包坏了直接就要求我换，或者直接就是要付出很大的代价，所以这种是比较难接受的这种情况。
1: 是的，你想想8年16万公里刚好一过问题就出来了，那谁受得了？
0: 对啊，
1: 似乎就搞得像我们的车啊，只能开8年或者16万公里，让用户很不舒服。而且早期的奔驰电车啊，不管是 EQC 也好，还有其他车型也好，带 EQ 系列的，我觉得真的小。

0: 问题太多，大问题也不断，真的就是让用户成为了小白鼠，不断的召回，不断的锁店，锁店再锁店。
1: 如果是这种情况呢，我想咨询另外一个层面上的问题，就是像你像我们现在国产的一些车，它提供的是这种终身质保，这个三电系统是吧？比如说包括电池嘛，那就。那如果像这样的话，我其实那我没必要再选择像这样的品牌的车型嘛。
0: 你完全没必要。
1: 如果不是这种里程的是吧？我如果用的多，我为什么不选择一款终身质保的车呢？那就是。
0: 是的，但是提醒你啊，终身质保，三电终身质保它是有条件的，您一定要看清楚，每个品牌的都会不一样。
1: 啊。那一般要注意什么坑呢？那这个。
0: 什么坑？首先你是非人为去损坏的啊，这一点是一定要记住的。另外呢，你不能够去看看是不是不能过户啊，然后还有就是你的车辆的性质，注册的性质是什么，这些是最基础的。主要是一些细节方面，它可能会有一些各个品牌针对不同的一些故障啊，以及行驶过程当中的交通事故，它会有不同的一些解释，你要注意这个，我没法跟您一个一个来解读。
1: 哦，
0: 嗯
1: 啊，那这个如果是这样的话，他 4S 店也给了一种这个维修的方案，但是因为他们这边的没有这种电池包维，他们没有这个维修的权利，
0: 没有资质。
1: 对，他这个电池维修估计还是不一样，这个。
0: 对，但是您要去维修电池包呢，也不是没有地方，只不过呢，您要承担一定的风险。
1: 对，那这个肯定是不能接受的，你这个电池的风险很高嘛，一般
0: 是的，
1: 这个
0: 是的。
1: 最关键就是这个，所以感觉有点进退两难。这个像这种情况就是、
0: 没错，我太能理解头一批的奔驰 EQC 的车主了，太难了，真的，一直都在维权的路上。他所有召回的车辆的总数超过了他，因为多次召回嘛，超过了他总体卖出去的车辆的总数。太可怕了，
1: 啊、
0: 这车。
1: 是的，现在所以很纠结这个事。我那我现在另外一个奔驰的 EQS 不知道现在值多少钱了，那就
0: 我天了，你还买了一台 EQS 啊？
1: 对啊，
0: 哪一年买的？
1: 这个车我看一下，我应该是一几年啊，那个是。
0: 您可能是对于这个品牌有自己的执念。
1: 当时买了，就是觉得内饰比较喜欢，然后当时买的时候。这个当时觉得也好开吧，
0: 啊，
1: 就没想到后面会出现这种问题，所以是接受不了的。
0: 您说一下是22年还是23年的？
1: 22年应该是22年的。
0: 22年的，那这个您是买的哪个版本？
1: 哦，不对，我看一下
0: 啊，
1: 今年啊，我
0: 您直接告诉我当时的买价标价是多少钱吧？
1: 23年买的，
0: 标价是多少钱？
1: 23年10月份标价是88.1啊，对对对，好像是的。
0: 那就是先锋版，2023款的先锋版。
1: 不对，豪华版。
0: 豪华版那就不是88了，就是99了。
1: 哦，
0: 是优惠了吗？当时您说的是优惠之后的价格。
1: 对对对，优惠了
0: 啊！我问的是指导价。行，我大概了解啊。公里数呢？公里数我都不想问，没有意义。颜色，
1: 黑色。
0: 好，这车呢，我告诉你，状态就是有价无市。可能价格呢，你就算是你标价标在那里，人家不好，人家不愿意买，人家不愿意去碰这车，所以二手车商收车的时候会给你砍蛮多价。我告诉你，这车收车价很难上30，
1: 啊，
0: 30都上不了。经销商不断的会给你砍价，因为他拿在手里确实也很闹心，不好出手。至于这个具体的价格呢，我没有办法给您精细的评估，因为每家经销商可能出的价格都不一样，有出25的，也有出26的，这个靠您自己去谈了。这车太过于小众，然后呢，车商呢也不愿意收。
1: 啊，那如果现在我把这两个车我都想给它处理掉，然后我想换回油车，或者是这种终身质保的电车，您会给什么建议呢？
0: 预算多少？
1: 看喜欢一点吧，好一点的车吧，反正是。
0: 你不是您告诉我一个预算吗？什么车好一点？您这个范围太大了。
1: 都还可以吧，反正几十万块钱都。
0: 嗨，是这样子啊，我建议您呢，还是去。首先，您看了电车，我觉得油车应该是回不去了。
1: 啊。
0: 还是买电车吧，还是买新能源啊？注重几个品牌，因为您实际比较关注服务与体验的，但是前面两台车呢，给。

0: 您的体验和服务确实不怎么地，建议您关注两个品牌，具体车型我不推荐，因为您没告诉我具体的预算，一个蔚来，一个极客，重点关注一下，好吧？
1: 好，行，
0: 嗯，行，先去看看车再说。
1: 好，行，谢谢，
0: 好，感谢参与，再见。哎呀 ，EQC 车主啊，啊，算了，我都不想说了。
2: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 G4 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3: 湘江涂料致力于工业防腐、民用涂料、工程机械、交通装备等领域，76年专业传承，一站解决涂装问题。湘江漆，放心漆。
4: 湘江漆。
0: 时间的关系呢，我们马上进入整点的宣传和14点档的热点。欢迎您继续参与到节目当中，您可以提前的预约拨打直播热线96218转0号键，我们的导播将会记录好您的信息，稍后的时间回拨给您参与到节目当中。
5: 欢迎光临。
6: 嘿、hey, 你好，请问有没有那张我等了很久的特别版的？
5: 你是说这张吗？
6: 啊，对，就是它，听见好时光。
7: 现在我们来到的年代是2000年，这一年孙燕姿发行了自己的专辑《我要的幸福》，相信这首歌就收录在这张里面。这是燕姿式的典型情歌，唱出了20岁的女孩在面对未知时的忐忑和笃定。那时的孙燕姿刚刚凭借首张专辑一炮而红，第二张专辑的压力可想而知，但她在这首歌里没有用力过猛，只是轻轻地唱着相信感觉，相信简单。那些在成长路上迷茫过的人，总能在这首歌里找回一点相信的勇气。

0: 这是你要找的吗？
1: 对，听见好时光。
0: 下一章也很精彩，不妨我们一起期待看看。
2: 八八八，
3: 发发发！
2: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4: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5: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
6: 现在是北京时间14:04。
4: 您正收听的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7: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4: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6: 来关注一条高速动态，目前邵平高速的狼盖山隧道内27公里处北往南方向，因为一台小车起火，实施了交通管制。到13:43，火势已经扑灭，并且解除了交通管制，超车道可缓行，交通恢复正常的时间待定，提醒大家提前留意，也不要去驻足来关注快速的通行这一路段。
4: 深耕本土，放眼世界，请听热点。
6: 热点先来关注热点头条，
4: 精挑细讨热点头条。
6: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上午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发布今年上半年经济运行主要指标数据，显示今年以来面对复杂局面，中国经济顶住压力，延续了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展现出强大的韧性和活力。今年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总量69.6万亿元，按不变价计算，同比增长4.7%，增速符合全年经济增长的预期目标。和去年上半年相比， GDP 增量3.6万亿元，是近五年同期最大的增量。夏粮产量今年首次突破了3000亿斤，进一步夯实了粮食安全基础，为全年粮食生产、物价稳定、民生保障奠定了坚实基础。能源保供有力有效，主要能源产品生产平稳，很好满足了生产生活各类用能需求。今年上半年，以高端制造、数字经济、现代服务为代表的新动能，对上半年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了40%，经济向新向优的特点非常明显。上半年制造业增加值占 GDP 的比重为26.2%，比3年前提高了0.4个百分点。其中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3.3%，与人工智能相关的集成电路制造、智能车载设备制造等行业保持30%以上的高增长。六月份，服务业商务活动指数为50.4%，比上月提高了0.1个百分点。表明市场预期总体稳定。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盛勇表示，
8: 当前国际形势复杂多变，世界经济增长呢总体在放缓，国际贸易呢也在放缓，多数国家通胀的压力明显上升。在这样一种情况下呢，今年上半年中国经济保持一个4.7%的增长速度，同时价格呢保持温和上涨，就业呢总体平稳，国际收支改善，特别是我们新兴领域。

0: 新动能在加快的成长和壮大，经济确实还是实现了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
1: 洞察世界，引领话题，请听热点。
2: 继续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今日，湘潭经开区一宗优质商住地块登陆长沙市国土资源网上交易系统，挂牌出让，面向全省全国房地产企业开放竞买通道。这是湖南首宗跨市供地交易，标志着长株潭土地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迈出实质性突破性的一步。昨天全国用电负荷达到了15.51亿千瓦，再创历史新高，较7月10号的15.18亿千瓦增加了3300万千瓦。高温天气和工业生产稳步提速是推动本次用电负荷创新高的核心原因。针对西北大学教师贾某某涉嫌论文抄袭一事，西北大学今天通报称，经审议认定贾某某公开发表的多篇学术论文和硕士学位论文存在抄袭行为，学术不端行为属实，已撤销其硕士学位。同时，西北大学宣布撤销贾某某副教授职称及教师岗位资格证，解除聘用关系。据国家疾病预防控制局消息，应非洲疾控中心和世界卫生组织的联合邀请，今天凌晨，我国赴突发事件管理支持小组、公共卫生专家组从北京启程，前往乌干达，协同开展埃博拉疫情的防控国际合作。北京时间今天4点，美军恢复了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已决定用海湾各国与美国达成的贸易投资协议取代对经由霍尔木兹海峡运输货物收取20%的费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12号宣布关闭霍尔木兹海峡，直至另行通知以及美国停止干涉这一地区为止。伊朗方面14号警告称，美方挑衅行为直接导致霍尔木兹海峡重开延缓。好，以上就是本档热点的全部内容，欢迎您拨打热点新闻热线96218。
3: 娃在家里上蹿下跳，根本待不住。
4: 带娃去新疆，给孩子一个25度的夏天。
5: 赛里木湖的蓝正漫到天际，风裹着雪山的凉意。
4: 那拉提的空中草原绿得发亮，云影在草甸上慢慢走。
5: 从独山子大峡谷的雅丹地貌，到穆特塔尔沙漠的苍茫大漠。
4: 在下塔森林寻找小松鼠，去哈萨克牧场追赶小羊。
5: 孩子玩爽了，咱们家长也没被落下。赛里木湖下午茶，拍大片，哈萨克牧场放空，草原摄影私教课安排上。
4: 芒果旅行家电台定制亲子游，8天7晚，把峡谷、沙漠、湖泊、草原、雪山一次性装进夏天，全程专业摄影师跟拍，你和孩子的每个高光瞬间都不落下。
5: 大自然就是课堂，边玩边学，作文有素材喽。新疆本地人吃啥，我们吃啥，地道。
4: 去旅行就找湖南交通频道，芒果旅行家5年好口碑，品质保障，省心省事，只享受不想事。
5: 搜索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关键词新疆进群咨询。
1: 酷热的夏天已经到来，玩水的季节正式开始。
6: 想体验湖南小三亚的快乐吗？昭山城市海景水上乐园，国家4A级旅游景区，拥有中国最大的人造海滨浴场、人造真沙滩和人造海浪，50多种游乐项目，让你一次玩个够。
1: 还有超大的室内防晒场馆，不怕晒，尽情玩，全家老小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快乐。
6: 现在湖南交通频道倾情回馈听众，您玩水我补贴。昭山城市海景水上乐园成人门票到手只要88元，儿童票58元，
1: 超值福利，数量有限。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公众号回复玩水，立刻抢票，开启你的清凉一下。
7: 退休后我就跟着孩子来了长沙，但是人生地不熟，想找几个志同道合的朋友，好好为自己活一次。
8: 年轻时无奈要为生活奔波，藏在心底的主持梦一直没能兑现，现在退休了，总算有时间，想着终于可以把爱好捡起来了。
9: 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开设全品类特色兴趣课程40多门，声乐朗诵、琴棋书画、舞蹈摄影一应俱全。 权。

全新分校区即将启幕，校区布局覆盖长沙河东河西，不论您家住哪里都能就近入学，不必独自消磨闲暇时光，来这里学所爱，交挚友，解锁自在丰盈的乐龄新生活。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即可了解详情。

0: 这是20年前的梗。
1: 大众只有一款车，叫高尔夫，拉长、缩短、拔高、拍扁、搓圆，都是一个新物种。
0: 这是今天的段子。
1: 小鹏的理想是未来靠自己买上一台小米。
0: 以后的事儿不敢预测，不过这20年的积累，他看透车市。汽车人总动员，欢迎来聊。
2: 14:13，欢迎您在整点宣传之后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汽车人总动员，我是浩东。我们的直播热线9621800键持续的为各位开通当中，你有关于买车、用车、二手车估价、维修保养、投诉维权等方面的问题，欢迎各位实时参与到节目当中向我来提问。来问候9621800线上正在等待的罗先生。罗先生你好。
3: 哎，你好，你好，主持人好。
2: 你好，什么问题？
3: 我是一台，奔驰的那个 G260。
2: G260？
3: 是 G260 吗？反正就是260那个商务车喽。
2: 什么什么二？商务车是 V 吗 ？V260？
3: 哦 ，V260，V260，V260。
2: 你吓我一跳。
3: 不好意思，是这样的，那个车它就是，有41万公里了。
2: 啊。
3: 就是平时要超个车的时候，就是会加速，有时候稍微加急一点嘛。
2: 嗯，
3: 它发动机就会亮一个故障灯，完了之后加速就加不起来的。但是我靠边熄火、锁车，只要等个几秒钟再打火，它又没事的。
2: 好，您是哪一年的 V 级？
3: 2017年11月份。
2: 2017年的车当然很经典，您是 M274 的机器加上7AT 的变速箱的那款，对不对？
3: 啊，对对对，是的，
2: 非常经典的一款车。274的发动机可比现在的那个48伏轻混好多了。
3: 我觉得其他的都还好，就是有这个问题啊。
2: 嗯，好，这个问题呢，我建议你关注一下你的油泵。
3: 油泵啊？
2: 对，是不是供油不足了？因为您刚刚说了，是在急加速过程当中就感受到。
3: 啊，是的，是的，是的，不是急加速，云加速它一点问题都没有。
2: 嗯，对呀、所以这是不是您的高压油泵喷油有问题了？因为这是老的 M274 的发动机的一个通病，到了一定的公里数，这高压油泵是承受不了的，要得换了。
3: 哦，你就等于只换个油泵就行了，是吧？
2: 是的，是的。
3: 哦，那好，那行行行，因为
2: 这不是，当然我跟您说，这不是100%是油泵的问题，因为我是没有看到您实车的，我只能告诉你，以经验判断，奔驰的这台 M274 的发动机到了一定的公里数，高压油泵它是容易出问题的，因为根据您的表述，情况又非常非常的雷同和类似。
3: 嗯，因为我们这个车的高速跑的很多，所以它的缸体里面是很干净的
2: 啊。
3: 我也去其他的地方也做了其他的处理，都没有解决这个问题。这个问题大概有一年多，接近2年了。
2: 嗯，
3: 所以我就开这个车，平时就只能是很小心，很小心。
2: 这是比较典型的高压油泵供油不足的问题，您可以去尝试去查看一些，以及找一下原因。我说的10有8 9肯定是没问题的，肯定是对的。但是我没有看到您的实车，但是我没有100%把握，只不过根据经验的判断是这么回事。
3: 好的，好的，行行行，感谢感谢。
2: 行，反正这台车呢，开高速其实质感呢，行驶质感那种舒适性非常好 ，M274 很稳。
3: 对对对对对，确实，确实，跑高速很舒服的。
2: 对，好车好车，然后可以继续来使用，没问题的啊，公里数多不怕。
3: 跟你说41万，我觉得现在我车也没有什么其他的问题，只有这个问题、
2: 放心跑，没有一点问题。
3: 是啊，也什么大修都没做过。
2: 对，也不漏油漏水，是吧？
3: 不，我一点都不。
2: 是的。

0: 好发动机啊，经典。
1: 是是是，好的好的，行，谢谢啊。
0: 啊，不客气，感谢参与，再见。你看以前的东西，再对比现在奔驰的 M254 加上那个48伏轻混的系统，我天哪！用一句长沙的方言来说，那是个什么？那是老油。以前的 M274 的机器真的非常经典，再加上采埃孚的奇数档位 7AT 的变速箱，比现在的 9AT 也稳定可靠啊。所以说现在车子价格降下去了，但是呢，打省略号不多说。好，14:18，9621转0号键，直播热线持续的为您开通当中。买车、用车、二手车估价、维修保养、投诉维权等方面的疑问，欢迎各位参与到节目当中。稍事休息，小段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2: 金龙古城城07清仓大促开始了，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3: 什么？89？
2: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07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1瓶89元，2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3: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2: 金龙古城城07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了，库存有限，清完为止。07商品建议勿拍哦。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即可下单。
4: 晒晒晒，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5: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6: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5: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金芒果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2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6: 春夏囤一次刚好够用。
5: 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即可下单。
7: 装修去哪里？当然万家丽，本土市场，品质保障，省心省钱，一站购齐。2号、5号线地铁直达，晚间营业至10点。湖南建材家具总代理大本营万家丽，期待您的光临。
8: 保险为每个家庭的风险兜底，守护家人安稳生活。泰康人寿湖南分公司提醒大家树立科学的风险意识，理性投保，避开误区。78保险公众宣传，泰康在行动。
9: 从化油器时代到增压内燃机，再到电力驱动的进化，又或者下一轮多重能源分子的革新，我们一直如影随形。
10: 汽车人总动员，全速域辅助巡航中。
0: 好，进入今天节目的最后一小节，如果您还想参与到节目当中，就一定要抓紧时间了。9621转0号键，来问候线上的刘先生。刘先生你好。
11: 哎，你好，哈登老师你好。
0: 你好。
11: 哎，我想问一下，我有个叉一八款18年8月份上的牌。
0: 哎呦，18款18年8月份上的牌，888呀。想做个估价是吗？
11: 颜色是那个棕色的。还有跟你说是13万多给你了。
0: 13万多公里正常啊。您先告诉我，您的车尾后面标的是18Li 还是20啊？
11: 20。
0: 还好，不是三缸机啊。
11: 啊，不是三缸机，很稳定。
0: 是三缸机就真不好卖了，价格呢又下去一截了啊。是领先型是吗？20的领先。
11: 啊，高配版那时候是好像落地35左右。
0: 落地都到35了，您是20的豪华吗？就优惠之后落地35。
11: 18款的。
0: 哇。
11: 豪华18款的那个顶配的那种。
0: 顶配都到40万了呀，43万多了呀。
11: 优惠以后好像是35不多一点。
0: 不不不，您既然是20的话，那就是豪华，不是那个25，顶配是25。
11: 豪华，对对对。
0: 是20，当时的指导价呢是37万多，只给你优惠了2万块钱吗？
11: 是的，他优惠就是
0: 您说您落地嘛，落地是35对吧？
11: 对对对，
0: 那不止优惠2万啊。好 ，X1 呢很实用，空间也很大，用到了宝马的前驱 UKL 平台之后啊，一改以往那长车头不太实用的用车的理念或者说是特性了。但是这车的保值率方面不怎么地，因为终端优惠幅度太大了。现在宝马 X1 优惠之后，入门级的车型都来到10多万了，16、17万了。
11: 是的，是的。
0: 所以你要做好这个心理准备啊。 目前您这18款的车型在二手车市场，卖价呢能够来到接近6万左右的卖价，但是收车价方面吧，48000。
11: 啊，是的，现在。
0: 如果说您 X1 前几个月啊，就是在刚过完年那会儿呢，其实价格还会有一些变化，有一些不一样，卖价能卖到6万多，甚至收车价还能够高将近8000-9000，但是现在情况变化又挺大。
11: 啊，但韩斌老师，我还有个想问一下，我有个13年2月份的车，我想要。报废的话要怎么车转？
0: 13年2月份符合报废更新的年限，只要是2013年6月30号之前都是可以的。报废更新呢，你得满足两个条件：第一，你去办理报废；第二，你要买新车。
11: 啊，一定要买新车是吧？
0: 当然了，报废更新啊，这是一个连在一块的并列词。
11: 啊，如果说不买新车，它就是
0: 那你就拿不到补贴。报废你就只能够拿到一个，说不好听一点，一个卖废铁的价格，你拿不掉这个最高2万的补贴啊。
11: 啊，要如果报废买新车就有2万的补贴。
0: 最高2万，看具体取决于什么车。
11: 啊，好的，那谢谢。
0: 好，不客气，感谢您参与，再见。
11: 啊。

最后呢，要提醒各位，如果您的车龄是在6年、10年或者10年以上的，每一年一定要记得给自己的爱车及时的上线年检。您可以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官方微信后台发送年检两个字来获取到我们为您提供的年检套餐，燃油车和新能源车都能够使用。而且呢，我们合作的检测机构呢，在长沙市的东西南北四个方向都有分布，有专门的湖南交通频道听众的 VIP 通道，拒绝暴力检车，没有猫腻，有问题可以直接向我们来投诉反馈，您自己开着车去年检也一点问题也没有。发送年检两个字到湖南交通频道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获取到年检套餐了。另外呢，燃油车车主要做保养了，不想去 4S 店，觉得太贵了，外面的门店呢也没有熟悉的师傅，不放心不靠谱，那也可以找到我们，您可以发送保养两个字来获取到我们为您提供的燃油车保养套餐，一共有三个价位，并不意味着越贵越好，一定要试用自己的爱车才是最好的，298、398和598的三种档次啊。具体的情况呢，建议您发送保养两个字到微信后台之后，先入群咨询，扫码入群咨询，看看您的车到底适用于哪种套餐之后，再来决定购买。记住两个关键词，一个是保养，另外一个是年检。车务方面的需求，如果您想来关注的话，可以了解一下，发送两个关键词。好，时间的关系呢，今天就和各位聊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哎呀，差点就超速了，赶紧减速冷静一下，左转，右转，亲爱的房子在前方了。
1: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中午2:30。
2: 路面上的情况来提示一下，在绍平高速大同收费站入口，因为处理27公里处的事故呢，之前实行交通管制，目前已经解除管制，恢复正常通行了。另外呢，徐广高速台横西段白果收费站附近以南797公里处啊，之前因为南往北的方向有货车故障，占用了应急车道，目前故障也已经处理完毕了。
3: 巴黎邦迪区的街头是他狂奔的起点，他像一道黑色的闪电。19岁的姆巴佩在世界的镜头前锋芒毕露，20岁捧起金杯，他用帽子戏法证明了谁才是这个时代的速度之王。他没有停下，他还在加速，盯着2026年的北美大陆。记住，天赋只是入场券，只有像疯子一样自律，才能在决赛场上成为决定胜负的神。
4: 湖南交通频道，绿茵传奇，生活向前。

0: 买建材家具就去万家丽，亲爱的房子由万家丽特约播出。
1: 你见过凌晨一二三四五点的北上广深，最后把奋斗的身影和家留在长沙，碰过了太多运气，才懂得选择的意义。住一辈子的好房子，留住一生的美好时光。交通频道，亲爱的房子，用房子记录美好生活。

欢迎大家继续守候，这里依旧是湖南交通频道。接下来进入到的是亲爱的房子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彤。买建材家具就去万家丽，亲爱的房子由万家丽特约播出。那么接下来呢，跟房子相关的各种问题啊，无论是买房、卖房、新房、二手，都欢迎大家通过热线直接来提问交流。我们的热线正在开通，是96218转零号键，咱们拨通96218然后转零号键即可。七月份呢，新规上市的楼盘的数量应该是今年最多的一个月啊，相对来讲会集中一些。其实七月份啊，天气比较的热啊，按照往常的规律来讲，七月份其实是一个楼市的淡季。但是为什么今年的七月份会有这么多楼盘会集中在七月份开盘上市呢？因为有很多的一些楼盘原本是计划是在五月份、六月份要开盘的，但是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啊，包括一些雨水啊、工期等等原因，推迟了一些计划，因此啊。到了七月份的时候，有多个楼盘都会在七月份集中亮相，这其中包括了已经开放展示区的中建翡翠二期，然后还有明天上午准备要开放展示区的招商旭的二期，以及在周末的本周末绿城金鸿文澜月华啊也将会开放这个现场。另外呢，七月份还会有润和天星旭、信达曙光映秀啊等等，这些都是新规的，有的是纯新盘首开，有的是呢新的地块啊也做开盘，因此呢七月份新规的房源会稍微多一点，并且主要集中在河东的东南方向啊，比方说河东的南边神府板块啊，或者雨花区啊，或者是靠东边一点。往往呢这个平时比较量大的像河西啊，今年新规的房子反而非常少，包括开复区啊，新规的房子可选的也非常少。当然市场上还有一些老规没有卖完的开发商手里剩余的房源，包括还有大量的二手房但是呢可以说是冰火两重天啊，那有的卖得好的摇号开盘甚至是开盲盒开盘都能卖光，后期可能还要涨价，但是呢有的压力大的可能还会要不停的打折促销啊，甚至有一些二手房的价格可能还会下调，因此呢它不再是一个普涨的市场，也不是一个普跌的市场，而是一个深度分化的市场。那么我们无论是买房卖房，它就要一定要了解我们的情况到底是市场分化在哪一边了啊？是分化在未来可能会向上走的，还是会未来压力比较大，有可能还会下行的？那我们讲啊，这个分化呢，一般来讲是按照 K 型分化，也就是这个 K 字的两条腿啊，一个是往上走，一个是往下走。那么就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就显得更加的重要了。因此啊，大家有关于房子的问题啊，那欢迎大家通过热线，一定是详细的、精准的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这样的话对大家才更有用更有价值。那如果是有买房看房打算的朋友来说一下啊，咱们的基本想法和需求是什么，比方说我们需要花多少钱，大概是在哪个位置，想买多大的面积，那包括目前有没有看房，看房的情况是怎么样的啊，看了哪些，什么价格，什么房型，目前纠结的难点和问题在哪里，是当下这个时间节点合不合适，要不要凑这一波的新规，还是说市场上老规的房子更具性价比，或者是我们可以看一下更多的二手房，二手房可能才是我主攻的方向，包括呢这个价格行不行，还有没有更多谈价的空间，未来还需不需要再等待等等啊，都可以通过热线直接来提问交流。我们的热线正在开通，是96218转零号键，拨通96218然后转零号键即可。当然呢还有很多朋友呢想了解一下咱们这个二手房现在是一个什么样的价格啊，比方说咱家这个房子如果进入二手房市场，现在大概能卖多少钱，目前的这一个产品价值大概是多少，那不妨呢说一下房子的一些基本信息，比方说啊，咱家这房子是哪个小区，多大的面积，房型、楼层、装修情况等等。那有一些呢价格给到位其实还是比较好成交，还也是比较好卖的啊，但是有一些啊，即便是价格给了比较大的诚意，可能呢也是属于市场上有价无市，或者是产品相对小众，不太适应市场当下的一个情况，那么可能再继续调价其实意义也不大。那有一些房子可能出租可能会更好啊，那一定是这个具体的房子的情况我们来具体分析。记得无论是买房卖房新房二手，包括这个买二手买新房买老规买新规，那如果是二手房问卖价啊，问当下的一个市场评估，都是可以通过热线直接来提问交流的。我们的热线正在开通，是96218转零号键，咱们拨通96218然后转零号键即可。

0: 湖南交通频道，亲爱的房子。
1: 这里依旧是湖南交通频道，亲爱的房子。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彤。有跟房子相关的各类问题，无论是买房、卖房、新房、二手，都欢迎大家通过热线直接来提问交流，我们一对一的跟大家分析交流咨询啊。热线都是96218转零号键，咱们拨通96218，然后转零号键即可。那主持人从2008年到现在18年的房产分析从业经验啊，希望多多少少能够给大家一些帮助和启发。当然呢，节目当中也跟大家分享一些新的动态和信息。那在前两天，也就是7月13号的时候啊，国务院正式批复并且发布了扩大消费“155”的规划。那这个规划当中呢，提到了很多方面啊，比方说到2030年，消费市场的总体规模会持续扩大，居民消费率明显提高，全社会商品和服务消费较快增长，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到60万亿等等。这当中呢啊，也包含了很多方面啊，比方说有咱们老百姓关心的房子、车子、收入等等。那么具体到房子这个领域啊，我们也捡重点跟大家讲一讲啊。首先呢，在住房方面，要更好满足住房的消费需求，优化保障性住房供给，因城施策，增加改善性住房的供给，规范发展住房的租赁市场。这当中啊，大家要注意的几点啊，一个呢，这个保障性住房的优化啊，这个是一直都在提的啊，包括这个规范发展住房的租赁市场啊，这是这几年一直都在提的。然后呢，其中还有一个重点，就是要因城施策的来增加改善性住房的供给。其实从长沙来讲，我们从去年到今年进入市场的新房源啊，就是我们讲的纯新盘或者是新规的房子，其实更多的都是偏向于改善啊，比方说尤其是今年的几大楼盘，像荣华天喜均价19000啊，总价250万以上，这个保利新城天意均价19000，总价啊230万以上，还有接下来即将开盘的绿城金鸿文蓝月华，预计单价的均价有可能是在25000以上，那总价就会更高了。包括呢，这个之前大家关注度非常高的一个这个高端地块啊，就是 S10 呢，预计可能也是在今年年底，那么总价也是比较高的。除此之外，还有前不久刚刚这个嘉信摘的滨江 C5 的这块地的楼面价已经到了10800啊，预计未来的房价可能也要在20000以上。市场上也有相对单价低一点的新规的房子啊，但是呢，这个单价低一点的新规的房子，如果要接近主城区，周边的配套相对完善一点，那么整体的单价也要在12000以上啊，也有9000-10000的新规啊，但是这个距离和位置可能就会要稍微远一些了。所以我们会看到啊，新上市的房子当中，更多的占比例更高的还是要偏向于两个方向，第一个方向，这个房子要好，就是我们提倡的好房子的方向，第二个方向就是更多的还是偏向于这个以改善的刚改、普改或者是高改为主，完全的刚需的产品，价格很便宜的啊，比方说8000-9000、9000-10000的，在新房市场当中其实还是比较少的。好，这是第一个点。第二个点呢，在这个规划当中呢，明确了实施房屋品质提升工程，建设安全、舒适、绿色、智慧的好房子啊。那这点刚才也跟大家这个阐述到了啊。另外呢，就是还有稳步推进城中村危旧房和城镇老旧小区的改造，支持居民自主更新，支持老旧房屋适老化改造和智能化升级。这个呢，其实也是这几年提的比较多的关于城市更新，包括老旧房屋和适老化的一些改造。因为我们在这个城市当中呢，发展了这么多年，确实有一些位置是很好的，但是其实城市界面不好啊，或者是有一些房屋的居住舒适度是很低的啊，尤其是一些老房子。那么老房子如何在不拆的情况之下的基础之上来进行优化和升级？另外，在一些城市界面比较差的一些区域，可能要拆旧，然后重新把土地进行优化，重新摘地，重新建房子，这个也是属于城市更新。比较典型的啊，比方说像之前的新开铺，还有包括啊现在这个还有红星啊板块，这些呢都是比较

典型的城市更新的片区。另外呢，在这个规划当中还明确提到了要实施物业服务质量提升行动，拓展物业服务内容，另外还有支持各地因城施策，优化调整房地产政策，更好地满足居民刚性和

深化住房公积金制度改革，扩大使用范围，着力满足缴存人不同阶段的多样化的住房需求。那么其实这一点呢，咱们长沙今年呢已经在做了啊。比方说呢，在这个前不久啊，前两个月的时候，住房公积金就已经发布了新政，而且这次发布的新政呢，可以称得上近几年的啊力度比较大的，不仅是覆盖人群得到了扩充，贷款的额度得到了提升，同时还创新性的增加了代际互助的这样的一个政策的方向啊。因此呢，现在的公积金不管是门槛、覆盖面、支持条件啊，包括这个各种使用的方式啊，都进行了进一步的降门槛、进一步的优化和升级。那另外呢，在7月9号的时候呢，公积金又全部重新梳理了三大方面，有缴存、提取和贷款这几个方面呢，全部都重新梳理了新的政策啊。所以实际上公积金今年长沙啊也已经做了比较大的动作了啊。这是我们跟大家讲到的关于13号国务院正式批复的扩大消费15规划当中和住房相关的内容。当然我们除了要知道大面上的一些方向和政策啊，包括长沙的一些行情和结构分布的变化之外，我们依然还要落地到具体的问题的解决啊。比方说具体到我家啊，具体到我个人的情况，那究竟该怎么来出主意啊，包括怎么方向、什么办法啊，具体的实操。那既要能够抬起头看一看大事啊，也要能够低下头看一看当下，看一看自己的情况。那因此呢，不管是买房、卖房、新房、二手啊，我们最终还要落实到具体问题具体分析。那如果是想问买房的问题啊，买房看房的问题，大家说一下咱们是什么样的需求和想法啊，需要多大的面积，在什么位置，大概花多少钱啊，看房的情况，包括目前纠结的难点和问题。如果要问二手房的卖价，说一下房子的基本信息，比方说哪个小区，多大的面积，房型、楼层、装修情况等等，我们帮大家来做一个目前的行情市场价的评估，同时也帮您出出主意啊，接下来该怎么打理会更好。那无论是买房、卖房、新房、二手，热线都正在开通，大家可以通过热线直接来提问交流。我们的热线是96218转0号键，拨通96218然后转0号键即可。

0: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继四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1: 家从来不是钢筋水泥的堆砌，是三餐四季的温暖，是家人相伴的安心，是风雨来临时的归处，是奔赴理想时的底气。一间好房，装得下日常烟火，盛得下人生期许。交通频道亲爱的房子，从选房指南到人居价值，从政策解析到安家建议，专业用心为你适配好房。
2: 欢迎大家继续守候，这里依旧是湖南交通频道亲爱的房子。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彤。买建材家具就去万家丽，亲爱的房子由万家丽特约播出。那么跟房子相关的各种问题啊，无论是买房、卖房、新房、二手，那只要跟房子相关的各类问题，都欢迎大家可以通过节目、通过热线直接来提问交流，我们一对一的帮大家分析支招啊。热线正在开通，现在可以开始来拨打的是96218转零号键，咱们拨通96218然后转零号键即可。从前两年到现在啊，大家一致的感受都是，哎呀，二手房的价格啊一直不太稳定啊，尤其是呢有一些价格已经低于心理预期不少了啊。那么前两年在高峰期买入的啊，比方说2019年到2022年，当时13000、14000、16000买入的啊，现在可能早就没有这个价格了。那有很多房子呢只剩下9000、10000了。那有一些呢，虽然我们买的早啊，当时买的时候3000、4000块钱，高峰期的时候可能冲到过10000以上，但是现在可能也回到了7000块钱是或者是8000块钱左右了。比较典型的啊，比方说一些大的楼盘，你像这个湘江世纪城，高峰期的时候啊，我们是10000以上的，11000左右，然后现在呢很多房子都是7000多啊，有的呢8000，还有北辰三角洲啊，北辰三角洲呢之前二手房卖的贵的时候啊18000、20000啊，现在北辰三角洲很多的房子也就是10000、11000啊，好一点的可能这个12000左右。当然呢有一些江景房和豪宅啊，那个是另外一个序列啊，我们就讲正常的一些普通的房子。还有非常明显的就是梅溪湖一期，当然梅溪湖一期当时在高峰期的时候它还有一些特殊原因啊，那个时候呢房价有一点超涨了啊，那随着这个行情的回落，现在的梅溪湖就比较常规的啊，这些房子呢现在的价格啊也是跟之前的价格比较明显。那么除了这几个比较典型的大的区域之外啊，我们很多的二手房什么样的会好卖一些呢啊，比方说90多平的一个100平左右的三房，产品还行啊，也没有特别的旧啊，小区维护的也还可以，周边的配套相对成熟啊。那么这种房子它的好处就是，哎，住呢也还住得方便，然后100个平方左右的三房比较好控总价啊，花不了多少钱，这种房子的成交速度和成交的价格会相对好一点啊。当然四房，比方说120平、130平、140平左右的四房啊，就需要这个4个房间的啊，家里面比方说有2个孩子的，三房不够的，那我们四房在这个100万或者120万上下啊，也有不少的房子啊，成交其实也还可以。但如果二手房当中总

价过高，或者是产品非常的落后了啊，这个明显的已经不太适配当下的一个需求和市场情况的啊，要不然呢就是价格会卖得很低啊，要不然就是非常的不好卖，成交周期会很长。啊，当然呢，还有一类呢，就是我们相对次新一点的啊，比方说3到5年左右的次新的二手房啊，这些二手房呢，成色还是比较新，虽然是老规啊，但是房子的素质、维度啊，包括周边的配套都还可以，啊，入住率呢也都还挺好。那么这种成色新一点的二手房，价格表现会稍微更好一些啊，因为它的居住舒适度毕竟要高一点。而现在市场当中啊，新房啊，比方说开发商在售的房子也分为几种。第一种呢，就是正在售的新规的房子。新规的房子大家看的时候呢，都比较容易看得上，因为它颜值更高，品质更高啊，不管是审美设计啊，这个工区、园林、地下车库，都要比原来的房子提升了好几个维度。甚至有些房子呢，都已经豪宅化了，虽然它没有卖豪宅的价格，但是感觉看了售楼部之后，和看原来豪宅的售楼部差不多了，甚至比原来豪宅的售楼部还要漂亮。那么新规的房子呢，给到的情绪价值，给到的品质体验感是非常好的啊。但是新规的房子门槛略高一点啊，比方说可能单价高一点，或者是总价高一点。那市场上呢，还有一些没有卖完的老规的产品啊，那开发商呢是前些年就已经开盘了，现在呢是持续在售，设计都是从前的设计啊，它不属于新规，但是老规的房子，它价格可能会相对更划算。比方说周边的新规可能要卖13,400-14,500，但是这个老规的房子可能是卖10,000块钱上下啊，这个价格的优势和空间感觉就会更明显一些。那么我们如果看新房，究竟是去选那个产品面更好的，但是门槛略高一点的呢，还是选那个产品虽然弱一点，但是其实也能接受啊，价格又还比较理想的呢？啊，其实呢，这个都是要根据具体的情况，比方说要根据我们的家庭需求、居住的周期啊，还有包括实际的预算情况来进行具体问题具体分析。那当然我们如果要卖二手房或者是买二手房啊，也要根据实际的情况来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因为二手房一房一价的特征会更加明显，并且市场的挂牌量和竞争格局会更加的深化一些啊。因此呢，大家可以通过热线直接来提问交流，买房的朋友说一下基本的想法需求、看房的情况、纠结的难点和问题。如果要问二手房的卖价，说一下房子的基本信息，比方说啊，咱们这个房子是哪个小区，多大的面积，房型、楼层、装修情况等等，我们可以帮您给这个房子做一个当下的市场行情价格的评估。那卖多少钱会更合适，如果之前挂过要不要调价，是价格的问题还是渠道的问题，还是当下这个时间节点要把它错开啊？周边可能有不合适的竞品，等竞品卖完了之后我们再考虑才能迎来机会。那每一个房子情况要面临的这个方向是不一样的啊，因此呢，建议大家可以直接通过热线来参与交流，一对一的来找解决方案。我们的热线是96218-0号键，咱们拨通96218，然后转0号键就可以了。稍后在一段新闻之后，我们来解决大家的问题。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下午3点。
1: 您正收听的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2: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1: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3: 欢迎大家继续守候，这里依旧是湖南交通频道。提示一下啊，之前徐广高速坦横西段白果收费站附近797公里处，因为有货车故障占用应急车道啊，现在故障已经处理完毕了。
1: 深耕本土，放眼世界，请听热点。精挑细淘，热点头条。
3: 欢迎关注本档热点。湖南省气候中心预计，今年盛夏七月下半月到八月，受厄尔尼诺影响特征鲜明，相关气候风险集中显现，高温干旱风险尤为突出。全省盛夏高温日数预计达到25到30天，较常年偏多10到15天，将出现2到3次持续10天以上的高温热浪过程。八月上旬起，气象干旱将快速发展，湘北、湘中出现中度以上干旱风险较高，强度重于2025年。需要特别提醒的是，台风致灾风险同样不容忽视。七月中旬到八月上中旬，台风进入活跃期，预计有2到3个台风登陆并影响我省，湘南、湘东需重点防范台风外围云系带来的强风雨。近日，省市场监督管理局、省工信厅、省民政厅联合印发《湖南省保健食品护老提升专项行动实施方案》，明确开展为期2年的保健食品护老提升专项行动，切实守护老年群众消费安全。今天，第九届鲁迅文学奖评奖办公室将获奖作品名单和各评奖委员会名单予以公布。湖南籍作家艾玛的序曲获短篇小说奖，陈启文《穿越人间的象群》获报告文学奖，卓京《劳动者》《劳动歌骑士》《新大众文艺与文学精神的重构》，贺仲明《文学的风景与思想的风致》获文学理论评论奖。值得一提的是，本届鲁迅文学奖当中，外卖诗人王继兵诗集《低处飞行》，钻探工人诗人张二棍《我愿埋首人间》获得诗歌奖。随着台风巴威停止编号，东北此轮降雨基本收尾。气象预报显示，今后3天，我国降雨的核心区域将主要集中在四川盆地西部至黄淮一带以及广东、广西等地。气象专家提醒，部分地区前期雨量较大，需防范连续降雨可能引发的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公众出行请注意交通安全，谨慎前往山区、河谷等地带。根据新华社援引相关媒体的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在白宫战情室召开会议，讨论对伊朗大规模进攻计划，称规模将比当前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的打击行动更为广泛。来关注世界杯，北京时间明天凌晨3点，英格兰队和阿根廷队将在美加墨世界杯半决赛相遇。自1966年本土夺冠之后，英格兰队再不曾闯入世界杯决赛，阿根廷队则期待成为继1962年的巴西队之后首支成功卫冕世界杯的球队。两队此前曾5次在世界杯赛场相遇，如今则是时隔24年再次在世界杯碰面，这也是梅西职业生涯第一次在国家队赛场面对英格兰。不过与阿根廷队在经典画面当中留下的强势印象不同，双方的整体交锋记录其实是英格兰队占优。统计显示，两队此前14次交手，英格兰队6胜6平2负。本届世界杯，两队的晋级之路都写满了惊险和挣扎。进入淘汰赛之后，阿根廷队先是加时赛3-2险胜佛得角队后，随后3-2逆转埃及队。八强赛面对瑞士，他们又站到了加时赛，才凭借阿尔瓦雷斯和老塔罗的进球以3-1过关。而英格兰队同样是一路涉险，他们2-1逆转刚果金队，随后与墨西哥队鏖战，在少一人的情况下3-2取胜。四分之一决赛面对挪威队，英格兰又先丢球，最终通过加时赛2-1逆转。 而明天凌晨，究竟是英格兰队将60年足球回家的期待压缩到最后一场，还是梅西和阿根廷队连续第二届闯入决赛，向卫冕发起冲击呢？我们都拭目以待。好了，以上就是本档热点的全部内容，欢迎拨打新闻热线96218。
4: 陌生电话，
5: 别搭理；
6: 高额返利，
5: 别相信；
4: 免费礼品，
5: 别贪心；
6: 冒充亲友，
5: 别转账；
4: 保健品套路，
5: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7: 广电智慧无极价，就找1099。
3: 一年当中啊，夏天非常热的时候到了，气温也是节节攀升。而咱们开车出行最怕两件事儿啊，一是车载空调不给力，热风扑面，制冷变慢，出风口异味发霉，一趟车下来啊，闷热又难受。第二呢，则是担心夏日路面高温暴晒，轮胎的胎压异常，老化鼓包，磨损不均，高速行车暗藏爆胎的隐患等等。那夏日行车的安全和驾驶舒适，那其实啊，车辆的状态在线是非常重要的。炎炎夏日，伟业汽车时刻为您的爱车带来安全舒适的用车体验。地址是在长沙县中南汽车世界1区2期，电话是89891234。
8: 缤纷多彩的兴趣课程，从周一到周五，吹拉弹唱样样不落下。
9: 这里有跟您年纪相仿、志同道合的挚友，在公园里一起吹奏电吹管，在排练室里打磨舞技，在美术馆里相约看展。
8: 这里更有春夏秋冬陪您一起出游的旅行搭子，您什么都不用管，带上行李箱一起去解锁祖国的大好河山。
9: 这里是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寻好友，拾热爱，课堂共学，结伴远行，开启自在丰盈的乐龄新生活。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即可了解详情。
10: 哎呀，热疯了，娃在家里上蹿下跳根本待不住。
11: 带娃去新疆，给孩子一个25度的夏天。
12: 赛里木湖的蓝正漫到天际，风裹着雪山的凉意。
11: 那拉提的空中草原绿得发亮，云影在草甸上慢慢走。
12: 从独山子大峡谷的雅丹地貌，到穆特塔尔沙漠的苍茫大漠，
11: 在夏塔森林寻找小松鼠，去哈萨克牧场追赶小羊。
12: 孩子玩爽了，咱们家长也没被落下。赛里木湖下午茶，拍大片，哈萨克牧场放空，草原摄影私教课安排上。
11: 芒果旅行家电台定制亲子

0: 自由八天七晚，把峡谷、沙漠、湖泊、草原、雪山一次性装进夏天，全程专业摄影师跟拍，你和孩子的每个高光瞬间都不落下。
1: 大自然就是课堂，边玩边学，作文有素材喽。新疆本地人吃啥，我们吃啥，地道。
0: 去旅行就找湖南交通频道，芒果旅行家五年好口碑，品质保障，省心省事，只享受不想试。
1: 搜索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关键词新疆进群咨询。
2: 夏日炎炎，用水用电用气需求节节攀升，每一度电每一方气每一滴水都连着千家万户的舒心日子。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夏季民生保障系列报道，直击供需一线，追踪调度动态，破解极难筹判。如果您遇到了用水用电用气方面的困难，可以拨打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0731962180，更多投诉请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

0: 你见过凌晨一二三四五点的北上广深，最后把奋斗的身影和家留在长沙，碰过了太多运气，才懂得选择的意义。住一辈子的好房子，留住一生的美好时光。交通频道，亲爱的房子，用房子记录美好生活。
1: 欢迎大家继续守候，这里依旧是湖南交通频道，亲爱的房子，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彤。有关于房子各种问题啊，无论是买房、卖房、新房、二手，涉及到跟房子相关的各类问题，都欢迎大家通过热线直接来参与交流。我们的热线正在开通，这会儿可以开始来拨打了啊，是96218转零号键，拨通96218，然后转零号键即可。天气非常的热，我们出趟门呢，可能都要下定决心才可以啊。但是呢，七月份有一些情况，热也要忍忍哈。比方说，我们就本来打算在今年或者下半年要看新规的房子，最好呢，这个新规的房子分布在河东啊，或者是这个河东的东南方向是更好的。那么七月份会有多个楼盘集中的上市，而且开盘时间基本上都是在七月中下旬啊，也就是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当中，有的呢可能是七月底，有的可能是八月初。所以即便是在夏天特别热的时候啊，有货出市的时候啊，大家还是要去了解一下，因为再往年底走，相对来讲价格低一点的、面积小一点的、货量更少，所以呢，这个如果是今年下半年要看新规房子的朋友啊，这个重点来了解一下，包括如果是要在这个这两个月要做决策的啊，提前来沟通一下，把心里的一些小问号先解决掉，看房的情况、重点的方向要梳理好。如果是其他的情况啊，比方说我们有的朋友呢是这个改善型的需求，是要小换大去换新，有一些呢是要买婚房，首套刚需啊，有的呢可能是养老，有的是要给孩子读书买房，那么也是要根据具体的情况来这个进行一对一的精准分析。那么大家可以说一下基本的想法啊，比方说东南西北需要什么方向、什么位置，大概想花多少钱，需要多大的面积，那看房的情况啊，目前纠结的难点和问题，是需要更精准的方向的梳理和推荐，还是这个价格合不合适，还有没有更多的谈价空间啊，都可以具体问题来一个一个一一交流一下啊。我们的热线是96218转零号键，拨通96218，然后转零号键即可。那如果是要问二手房的卖价啊，不管是咱们自己家的房子，现在想问一下能卖多少钱，还是要买人家的二手房，到底什么价格更合适，其他还有没有更好的一些选择和推荐，是不是还有更优解，那都可以说一下二手房的一个基本情况啊。因为二手房一房一价的特征会更明显，而且这个多样化程度更高，货量这个挂牌量更大啊，所以呢更加要拎出来详细的讲了。那不妨来说一下啊，这个二手房的具体信息啊，比方说是那个一个小区多大的面积、房型、楼层、装修情况啊，房号不用说，保护一下个人的这个基本信息。

讲一下房子各方面的素质就行了啊。然后呢，都是不管是买房、卖房、新房、二手啊，我们的热线都是96218转0号键，咱们拨通96218，然后转0号键就可以了。

0: 湖南交通频道，亲爱的房子。
1: 这里依旧是湖南交通频道，亲爱的房子。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彤。买建材家具就去万家丽，亲爱的房子由万家丽特约播出。那涉及到跟房子相关的各种问题，无论是买房、卖房、新房、二手，都欢迎大家通过热线直接来参与交流。热线正在开通，是96218转零号键，咱们拨通96218，然后转零号键即可。那么最近呢，有一些新规的楼盘呢即将亮相啊，即将可以进入市场，开始看房，开始定存。那么有哪些呢？一个呢是中建翡翠天序的二期，也叫星域，这个呢和一期它是不同的地块啊。一期是在龟塘河的东侧，二期是在龟塘河的西侧啊，更加靠近红星大市场。然后二期的面积会做的小一些，同时呢从原来的精装改成了毛坯。周末的时候呢，这个展示区和样板间已经出来了啊，我们前两天呢也去看了一下，优点和缺点都很明显啊。比方说优点是有小面积的，更可控总价，不管是这个三房的还是四房的啊，这个后期都会有货。当然呢八月份新推的啊，就是最先推的这一批是没有更小的，最小的面积120多的，然后是130、160、180。然后呢配套相对来讲更全面一些，学校、商业、地铁啊，包括河景啊、生态环境各方面都有啊，是属于配套比较完整的。但是呢这两天大家这个说的槽点比较多的呢，一个是是不是前期的吹风价吹得有点高了啊，现在给到的对外的预估价格是均价14700。为什么说这个价格有点高了呢？因为原来精装修的房子也卖这个价，甚至到后期尾盘的时候，精装修的同样的面积的价格还要比这个价格还要低。买一个毛坯房比之前的精装修的价格还要高，即便是新规的房子，感觉性价比好像也不太够啊。当然了，这个是吹风价啊，实际开盘的价格还要等到一房一价的备案表，包括实际的折扣体系出来之后，我们看到的实际成交价才是最准确的价格啊。先期的这个吹风价确实是有点高了，这是第一个槽点。第二个槽点呢，是旁边离主马路啊，旁边的景贵路比较近，出入是方便，但是也离市场更近。旁边的红星大市场啊，卖水果、蔬菜、海鲜，尤其是这样的大夏天，这个感觉环境还是不是很好，包括这个市场出入还会有一些运货的车辆啊，交通出行包括近身啊，这个还是舒适度还是不高的。但是产品的展示还是做得非常好的啊，不管是样板间还是工区园林，包括会所地下这个架空层的一些设施，审美颜值啊品质感都还是做得比较好的。明天呢招商序的二期的实景展示面呢也会出来啊，那明天早上呢出来之后呢，我们也会去帮大家看一看啊，具体的情况也跟大家再来分析一下。当然呢七月份还有其他的一些楼盘，包括市场上还有一些在售的新规的，包括还有一些没有卖完的老规的啊。那么具体的房子情况怎么样啊，你是往哪个方向来考虑问题啊，纠结的难点在哪里，包括如果要问二手房的房价啊，那现在我的房能卖多少钱，市场价格大概是多少，买人家的二手房该怎么还价，都可以直接通过热线来交流了。热线是96218转零号键，拨通96218然后转零号键即可。

0: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恩鼎小龙虾。嗯，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1: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0: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新蒙古商城恩鼎湖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1: 听说小龙虾和球菜也很配哦。
0: 79.9元4大盒的恩鼎小龙虾，千万别错过！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芒果进入商城下单吧。
1: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0: 金芒果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1: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套夫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0: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吧。
2: 家从来不是钢筋水泥的堆砌，是三餐四季的温暖，是家人相伴的安心，是风雨来临时的归处，是奔赴理想时的底气。一间好房，装得下日常烟火，盛得下人生期许。交通频道亲爱的房子，从选房指南到人居价值，从政策解析到安家建议，专业用心为你适配好房。
3: 欢迎大家继续守候，这里依旧是湖南交通频道亲爱的房子。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彤。有跟房子相关的各种问题啊，欢迎大家通过热线直接来参与交流，是96218转零号键啊，咱们拨通96218然后转零号键即可。有关于买房、卖房、新房、二手都可以来聊一聊啊。买房的朋友呢，说一下基本的想法、需求、看房的情况、纠结的难点和问题。如果要问二手房卖价的朋友，说一下房子的基本信息啊。记得热线都是96218转零号键。来问候一下正在等待的张先生，您好。
4: 哎，你好。
3: 哎，你好啊，欢迎您来，请说一下咱们什么问题。
4: 我现在在看二手房，然后看了一套那个房子，想问一下这个价格还就是怎么样子？
3: 好，您说。
4: 我看的是那个竹塘西路上面一个叫做长盛兰亭的，98个平方
3: 啊，三房。
4: 三房的，对，三房的。
3: 然后装修情况怎么样？
4: 简单的装修吧，简单装修现在看的是。
3: 楼层呢？
4: 5楼。
3: 5楼啊，价格7000多块钱。

0: 就是你觉得大概多少钱比较合适呢？像这个楼层啊、位置啊，对，
1: 是这样的啊，就是长盛兰亭呢，这个楼盘它其实早期卖的时候就更便宜一些啊，因为它也有一些年头了，然后它有好处也有不利因素，它的好处呢，其实小区里面的内环境还可以，但是不利因素呢，就是它前面是有这个轨道的啊，是有铁路的。所以它离铁路有点近，但是呢，这几年呢，整个这个片区呢也要比原来要更好一点啊，因为我们新开铺早些年的时候，感觉周边的城市界面还是比较的杂乱，但是近几年啊，新开铺做了城市更新，比方说新开铺的华润润府啊、中交陆江春望呢，包括这个天旭1958呀，都进入了一些新楼盘啊，开发商拿了一些新的地块儿。然后周边的城市界面得到了一些优化啊，所以整个这一片要比原来要好一些。但是呢，这个作为二手房的房价啊，依然还是不利因素还是存在啊，有环线，有铁路，对吧？好，那么这个房子呢，它的好处是相对来讲是一个90多平的房子，总价比较可控啊，总价花不了太多钱。但是呢，缺点刚才也已经讲了啊，另外是一个简单装修，楼层不高，给您一个参考范围吧，好不好？啊，就是如果要是在这个小区里面看房的话啊，这个大多数的房子价格其实是在7500上下。
0: 7500上下。
1: 对，那么我们就要多看几套，比方说同样的户型，楼上楼下的啊，隔壁楼栋的，多看几套。然后看完了之后，选一个自己位置朝向楼层比较满意的，然后呢，价格尽可能的要在小区里面是更具性价比的。因为现在买二手房价格还是不是很稳定啊，所以我们还是要把价格谈好，好不好？
0: 啊，我想问一下，就前面他那个火车道现在还在用吗？还是
1: 还是会有，
0: 还是会有是吧？
1: 对，还是会有。
0: 哦，
1: 好吧。
0: 哦，谢谢。
1: 好嘞，您参考一下啊。好，我们的热线是96218转零号键啊，咱们拨通96218，然后转零号键即可。我们都希望这个买一个房子啊，各个方面都好啊，我们就用现在的话讲叫做六边形战士啊。但如果各个方面都好，那价格也许不便宜啊。长沙比较典型的几个配套比较全的，尤其是品质还做得不错，位置更好的啊，比方说像长沙的一些新规啊，卖的比较贵的绿城、近红、文澜、月华，各方面都有，还是双地铁、名校的本部，品质也好，位置也好，韭菜园、营销中心和样板间快要开放了啊，预计可能是本周末、下周就能看了。但是呢，单价估的也很高啊，单价可能是在25000以上啊。当然了，具体的价格还没出来，我们要等它具体的价格释放了之后才知道。然后呢，还有东边的华润瑞府啊，瑞府呢是很多朋友就觉得，哎呀，它是不是太贵了啊？但是呢，它就算是卖的贵，如果一定是要在东边整个这一片买高品质的房子，尤其是买各方面配套都很全的房子，也会发现没什么竞品，所以它的价格一直下不来啊。从这个18000到20000，再到21000，再到22000啊，从前面的老规再到新规，这个价格就没有下来过啊，总价也很高。就是最大的一个原因就是它的配套比较的全面，什么都有啊，并且周边没有什么竞品。另外呢，还有像去年卖的比较好的招商序啊，也是地铁、学校、商业啊，包括新规、德房各方面都有，所以呢也一直卖的也挺好的。首开的价格和后期的价格相比，后期的价格还是这个涨价了啊。所以啊，现在市场是一个分化的市场啊，有卖的好的，摇号可能也不一定能够摇得中的，还要涨价的，也有卖不动的，还要降价，还要调的啊。所以呢，可能接下来呢，这种分化还会进一步的深化和裂变。那么我们不管是买房还是卖房，一定要精准的分析到分化的类型、分化的结构端，未来可能会面临是哪一种情况啊，是这个压力更大的那一类型，还是未来有可能更安全的那个类型。因此啊，不管是买房、卖房、新房、二手，都欢迎大家通过热线啊，这个一对一的来交流。买房的朋友呢，说一下基本的想法、需求、看房的情况、纠结的难点和问题。如果要问二手房卖价的啊，不管是买二手房还是要卖二手房，说一下房子基本信息啊，比方说是哪个小区、多大的面积、房型、楼层、装修情况等等啊，不用讲房号啊，讲一些基本信息就可以了。然后呢，我们这个详细的跟大家讲一讲房子的当下的一个市场行情，包括接下来可能要面临的一些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下午3:30。
1: 这里依旧是湖南交通频道，路面上的情况来提示一下，湖北高速的鸬鹚段东岳关服务区双向因为机电设备维修，南往北无法提供充电服务，北往南无法提供这个充电和加油服务啊，预计要到7月18号18点左右施工完毕。
2: 他曾是个连长高都要靠打针的孩子，终于靠精准的脚法站上了世界舞台，在国际大赛3连亚军，退队又回归。35岁的梅西终于在卡塔尔的冬夜把阿根廷扛上了顶峰，那一刻所有关于他不行的谣言都被大力神杯彻底击碎。英雄在成为英雄之前会经历千万次把孤独练成锋芒的时刻。
3: 湖南交通频道，绿茵传奇，生活向前。
1: 这里依旧是湖南交通频道，节目当中也给大家带来一些福利品的推荐啊。我们的金芒果商城今天主打了两款，一个是兰蔻大粉水，还有一个是拉夫劳伦26款的夏季 polo 衫。那首先呢，来说说兰蔻大粉水啊，也被很多人称为保湿利器，因为它加入了保湿界的宠儿玻尿酸。那今天呢是400毫升的兰蔻大粉水，容量很大啊。那金芒果商城属于07大促，1支仅需89元，有效期是到2026年11月，如果下单2支，那就更划算了啊，就只要159元了。而且大粉水晚上拿来湿敷是非常合适的。其实呢，兰蔻大粉水的质地很多人都知道啊，它是偏精华的质地，比水浓稠一些，流动性强。但是上脸之后呢，又清清爽爽，一抹化水，同时里面还含了大量的滋养成分，那么对于修复肌肤啊、保湿都非常的好用啊。这是兰蔻大粉水，非常的划算，400毫升的规格，1支到手呢是89。啊，2支到手是159。除了兰蔻的大粉水呢，还给大家带来了拉夫罗伦26款的夏季 polo 衫。那我们知道呢，38、9度的高温的这种桑拿天哈、啊，出门走2步一身的汗，普通的纯棉 T 恤吸完汗粘在身上，可能又觉得。

0: 都有点难受。而这款拉夫劳伦26款的夏季 polo 衫则是采用长绒匹长绒棉，包括蜂窝的镂空结构啊，不闷汗不贴肤，透气性是非常好的，并且自带抗皱属性。版型分为修身款和经典的宽松款，微胖选这个宽松款的啊，这个身材比较修身的呢，我们就可以选择这种经典款。尺码是小码到两个 XL 都有，男女同款，仅需269元起，奥莱仓发货啊。那有兴趣的朋友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微信公众号点击金芒果进入商城就可以下单购买了，或者是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微信公众号发送金芒果三个字也可以找到商城来下单购买。另外呢，今天距离宝岛一村的演出正式开演只有两天了，那大家做好准备了没有呀？马上周末就要开演了，那已经买到票的朋友啊，收到我们给你发的专属短信了没有？那也可以通过购票的关键词链接在票夹当中来自己查询一下。咱们这个宝岛一村呢，是演员文章领衔，亚洲戏剧泰斗赖声川和综艺大师王伟中的经典之作，所以呢这个热度是非常高的，咱们的宠粉套票也是所剩不多了。现在周末在长沙看这场顶级演出，依然可以发送关键词话剧两个字到湖南交通频道的微信公众号，咱们来锁定最后的珍贵席位。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话剧两个字就可以了。7月17号、18号，也就是本周末，我们一起去看宝岛一村吧。
1: 唉，天气滚烫的，屋里吊吊挨着要去医院复查，我上班又没时间，真的好为难嘞。
2: 你还没申领芒果陪诊特别为60岁以上老人赠送的清凉福利啊？
1: 么子福利咯？
2: 所有60岁以上老人全程免费享受2.5小时专业陪诊服务，长沙话陪诊师全程陪同，看病、缴费、排队、拿药，一站式搞定。
1: 真的？哪个要的啦？要何是申请呢？
2: 打开微信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公众号，输入关键字芒果陪诊，点击报名链接填写需求并提交预约，陪诊客服会及时回馈预约专属您的私人陪诊师。
3: 一份陪伴，两份安心，芒果陪诊，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0: 蚂蚁，超级建筑师，他们的家庞大复杂，实用美观。喜鹊，实用主义者，他们的家杂乱朴素，避风防雨又暖和。鼹鼠，潇洒享乐派，他们的家四通八达，存下过冬的食物，期待春暖花开。而你我的家，两荤一素，三餐四季，万般忙碌，只为寻找新的归属。湖南交通频道，亲爱的房子，用一间好房镌刻闪耀人生。
1: 欢迎大家继续守候啊，这里依旧是湖南交通频道亲爱的房子。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彤。有跟房子相关的各种问题啊，无论是买房、卖房、新房、二手，都欢迎大家通过热线直接来参与交流。我们的热线正在开通，是96218-0号键啊，拨通96218然后转零号键即可。天气太热了啊，让我们出个门可能都要下很大的决心，但是呢，那天气热怎么办呢？那我们就要把效率提高一点，对吧？这个平时天气比较正常比较凉爽的时候，我们有的时候可能要跑三四趟才能够考虑好商量好，那我们现在能不能跑个一两趟，那么很多的问题能不能线上解决，对吧？这个提前把可以线上解决的，可以把通过电话或者是手机解决的问题啊，先把它了解清楚，一定要当面看实地跑出去的啊，我们尽可能的缩短时间，然后调整一下这个错开一下最高温的时间段啊，这样呢既能够节省时间，也不要那么热啊，还能够提高效率。好，我们的热线依旧是96218-0号键，无论是买房、卖房、新房、二手，都欢迎大家通过热线直接来参与交流了。来问候一下文先生，您好。
2: 哎，你好。
1: 哎，你好，文先生啊，请说，什么问题？
2: 我想咨询一下，就是宏盛大厦的这个房子，目前的，如果对外卖的话，不知道现在是个什么市场行情啊？
1: 多大的面积？
2: 大概45平方左右
1: 啊，40多个平方啊，就是一个通间，是不是？
2: 啊，对。
1: 然后咱们现在在出租吗？
2: 现在是在出租。
1: 啊，租金大概是多少？
2: 想把它卖掉。
1: 租金大概是多少呀？
2: 租金一个月是2000吧。
1: 那租的还可以，楼层几楼的？
2: 17楼。
1: 17楼啊，装修是那种简单装修吗？还是比较温馨的？
2: 原来还是装修有蛮久了啊，刚开始装还是装的比较好，新装修的。
1: 好，这个房子其实2000块的租金租的还可以啊，你不想租了，想把它卖掉呀？
2: 就想把它卖了吧。
1: 这个房子接手的人不多。因为它位置很好啊，人民路这个人民医院旁边，对吧？对面就是国金。旁边就是丰盈西里。然后就是咱们长沙的网红人特别多，但是人特别多也是游客为主，就是比方说旁边这个工作的、打工的，或者是这个就医陪医的，其实出租的市场会更好一些，销售的客群相对要少，因为现在买这种公寓的，尤其是像这种宏盛大厦比较老一点的公寓的人群，它比较少。我们早些年买这种公寓其实都是出租，都是投资嘛。现在房地产市场投资的人很少，大部分在市场当中还在这个市场去会去买房子的人都是以自住需求为主的。就是大家都觉得这个时间点可能不太适合投资，所以有这个想法的人都还没有进入市场，或者只有个别少量的人才会进入市场。然后我跟你讲一下目前的一个这个公寓的销售情况啊。你比方说像我们理解的这个核心城区，像五一广场呀、袁家岭呀、东塘啊、侯家塘啊，这都是好位置，对不对？那么这些好位置的30-40平的公寓，那么其实出租的价格差不多的啊，低一点的1500-1600，高一点的1800-1900，2000块钱。那么总价呢，基本上都是在20多万。但是你这个房子呢，卖20多万呢，你又觉得有点不甘心，你又想买到30万以上。
2: 对吧？
1: 但是对于别人出租的，真正的就是在这个当下的环境之下还愿意拿钱出来搞投资做出租的人，他就是想少花钱，因为对他来讲风险比其他的更重要。 我们原来讲收益很重要，现在很多朋友就觉得安全和风险更重要，所以他会选那个价格低的，成本低的。而且人也不多。你如果想，对，你如果想这个卖到30万以上的话啊，你可以按照8000多先报一报。
2: 8000多报一报啊。
1: 对。
2: 好。
1: 但是可能会出现我刚才跟你讲的这种情况啊，如果看房的情况不理想，别人也不怎么好好看，然后呢看了之后给你砍的价砍的也很低啊，那你再想一想看看，其实继续出租也是可以的。
2: 对，租那个地方位置比较好，出租还是好租。
1: 是的，因为你已经有这个房子了，那么我们出租还是比较好租，客源还是比较稳定，我们可以出租。但是人家单独去买的，他会去选择那个总价更低的，他反正都是出租，那少花钱的不是更好吗？
2: 他总价低的位置不一定有这么好呗。
1: 位置也很好。其实你看啊，咱们这个 FS 包括五一广场，这个中山亭，袁家岭，东塘，侯家塘，五家岭，这些地方都好出租的。
2: 对，这都是好位置了。
1: 对，这些地方都好出租。然后呢，各种各样类型的，30多平的也是一个通间，40多平的也是一个通间，租金都差不多。那么如果让别人重新来选择的话，他就会选择那个总价低，这个投入成本低的。好不
2: 好的，谢谢了。
1: 好嘞，好好好。

0: 您参考一下啊。
1: 好，好，谢谢，
0: 不客气啊。好，我们的热线依旧是96218转零号键啊，大家有关于买房、卖房、新房、二手跟房子相关的各类问题，都欢迎大家通过热线直接来参与交流啊。我们的热线正在开通，是96218。

0: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祭祀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1: 买房，你是否也会这样？网站 APP 疯狂浏览，
2: 搜索河西103房，
1: 各种直播夜夜蹲守。
2: 家人们，这个房子必眼入啊！
1: 朋友推荐，信任拉满。

0: 期也买了，真的可以，你去看了。
1: 结果却是观点矛盾，信息杂乱，一知半解，更加纠结。
2: 怎么办？该找谁呀？
1: 专业用心才能配置好房，权威解读才更公正靠谱。湖南交通频道，亲爱的房子，找到对的人才能买到对的房。
3: 欢迎大家继续守候啊，这里依旧是湖南交通频道，依然是亲爱的房子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彤。有关于买房、卖房、新房、二手跟房子相关的各类问题，都欢迎朋友们通过热线可以直接来参与交流的。我们的热线正在开通，是96218转零号键，拨通96218然后转零号键即可。最近呢，跟一些朋友和粉丝聊天啊，然后呢大家说感受很有意思。有朋友说现在的楼市不能理解，不敢相信。这两句话怎么解释呢？比方说不能理解，为什么二手房和新房差别这么大？二手房还要跌价啊，有的还卖不动，然后新房有的还要涨价。好，然后还有一句话叫做不敢相信，为什么有的开盲盒 PPT 都能够把房子卖光，然后还买不着？有没有这种现象？有的。长沙今年出现了两个 PPT 卖房开盲盒，一个呢是在五月底开盘的梦想学府1912，当然这个可以理解啊，因为它就是一个主要是卖教育配套的啊，因为它离这个一中的湘江科学城的那个校区是比较近的，然后在那个周边要读书的、要陪读的，包括在那里要工作上班要搬过去的啊，还是有这个学校的就近的需求。那么即便是看不到营销中心和样板间，在没有办法看到实物的情况之下啊，我们只能对着 PPT 对着效果图买啊。有的朋友呢也会买，因为他毕竟买的是配套啊，买的核心的要素点它不是产品本身。但是另外一个楼盘呢就更加奇特了啊，就是箭头岭乐府。箭头岭乐府位置很好然后呢这个效果图和产品的品质面释放的信息也是不错的，但是首开的时候依然也是没有营销中心，没有样板间。那没有营销中心，没有样板间，作为一个还是要讲品质的楼盘，因为它主打的还是以改善为主，并且呢总价的门槛是比较高的啊，180-190万以上的一个总价门槛，最小的面积130多。那么这其实并不是一个完全买配套的楼盘，它还是比较偏改善，还是要讲品质的。但是同样是在没有营销中心和样板间，在开盲盒的情况之下，而且呢一次性的推了700多套，这个数量是非常非常高的啊，如果是推100多套卖完了啊，可能能够理解，毕竟前期的续客很长，包括还有很多的内部的员工要消化。但是推700多套啊，这个货量是非常大的，即便是在行情好的时候，也很少有楼盘一次性会推这么多。但是呢，就是让人就觉得很意外，甚至不敢相信的是，700多套现在所剩无几。才过了半个多月的时间就已经所剩无几了，连大面积的都没有什么楼层了啊。至此为止，营销中心和样板间依然没有出来啊，据说可能要等到8月份才能出。最开始的时候说是5月，后来推6月，又推7月，现在可能说是要8月。即便是8月份营销中心和样板间出来之后，那个时候没有房子卖，下一批房源可能要到明年的1月了。所以现在的市场啊，如果要昨天这个聊天的时候朋友讲的这两句话，我觉得还挺有道理的哈。不敢相信，不能理解，或者我们用更加书面一点的或更官方一点的说法呢，就是深度分化啊，强者恒强，弱者更弱。有表现很好的羡慕不来的啊，也有表现很差的啊，这个爱搭不理的这种。当然呢，关于房子问题啊，我们一定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啊，包括楼市的行情、未来的结构变化啊、市场的一些行情动态，我们也会及时跟大家来这个分享和沟通。那跟大家分享一个新的信息，中海鼓山的项目啊，这个有一些新信息了，这个项目批前公示已经释放了。在今年的4月份，中海地产拿了长沙的019号地块，也就是在鼓山片区。地块的楼面价并不高啊，4700多的楼面价，而且呢，整体的项目体量比较适中，居住的舒适度还是比较高的啊，毕竟还是临近鼓山。另外呢，这个住宅的居住面积达到了10.5万方，算是比较纯粹的一个居住型小区，容积率只有2.1%，绿地率35%。这个小区体量不算小啊，因为有19栋房子，大概的规划是17到26层的住宅，一共800多户。户型的规划呢，也是偏面积小一点。

0: 啊，比方说这个主要的面段集中在90到150之间，那大概率未来可能就是常规我们看到的三房和四房，这个是小区定位的主流户型。中海之前拿的两块地，一个呢是在鼓山啊，就是刚才讲的这块地，还有一个是在侯家塘这个主城区核心位置拿的一块地啊。但是中海的两个新项目都没有出来，鼓山的这块地其实很早之前就拿了啊，不是，这个侯家塘这块地很早之前就拿了，案名也发布了，但是这个产品的展示啊，包括营销中心、样板间、价格规划啊，什么都看不到。现在只有一个面积段啊，还有一些效果图，能看的只有这些。那目前呢，中海在市场上是几乎没有在售的新项目啊，那么剩都是之前的一些老规的项目在售，像现在中海悦香台还有少量的货源啊，目前的价格的性价比还算是比较高。前期的像中海环宇天下已经没有房啊，早就已经清盘了，所以呢，接下来其实中海的项目应该要更快的进入市场啊，跟一跟节奏。这里依旧是湖南交通频道亲爱的房子，当然节目当中呢也跟大家分享一些福利信息，尤其是天气特别热，家里有老人，老人要去医院，子女又工作繁忙，没有办法在身边陪同怎么办呢？那这个芒果电咱们湖南电台芒果陪诊已经启动了，专门为老年群体推出了清凉护航的公益陪诊服务，只要父母年龄满60周岁以上，就能免费享受2.5小时的完整陪诊服务，从挂号检查到取药，记录医嘱，全程是专人陪同跟进。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当中输入关键词芒果陪诊四个字就可以了，点击链接填写需求并且提交预约，陪诊客服会及时和您取得联系，来配对专属的陪诊师，让您的父母享受一次舒心的陪诊服务。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微信公众号发送芒果陪诊四个字就可以了。时间关系呢，今天呢也不能跟大家多聊了啊，有关于房子的各种问题我们线下可以沟通，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房子两个字，您可以收到一个二维码，扫描二维码之后啊，就可以加节目微信，加了微信之后我们在线下可以更长时间的深度沟通，或者也可以先去领一些房源表和资料包，比方说目前在售的房源大全、地铁楼盘的房源表格，包括双教育配套的新房表、二手房表等等啊。尤其是刚刚开始了解产品的朋友，我们先把房源信息包括房源大全各方面的这个信息先了解一下啊，先建立一个基本的概念，记得是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房子两个字，扫码加微信就可以了。好了，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感谢朋友们的收听和参与，我们明天再见。
1: 欢迎光临。
2: 嘿，你好，请问有没有那张我等了很久的特别版的？
1: 你是说这张吗？
2: 啊，对，就是它，听见好时光。
3: 现在我们来到的年代是2017年，2017年的年底，刚从清华毕业不久的陈静飞发行了自己第一支个人单曲，他写下这首歌的灵感来自于一首老歌和他在西班牙瓦伦西亚看到的一场日落，赵广维为这段旋律谱上了曲，陈静飞自己来填词，把秋日夕阳下的回忆和守望唱成了一首如电影般流动的歌曲。陈静飞的声音带着一种复古的慵懒，像是坐在黄昏的阳台上翻着一本旧相册。这首歌后来在2024年被重新录制，成为了电视剧《春色寄情人》的插曲，那些在夕阳里想起某个人都能在这首歌里找到自己的那片晚霞。

0: 这是你要找的吗？
1: 对，听见好时光。
0: 下一章也很精彩，不妨我们一起期待看看。
2: 注意注意，马上进入一段新闻高速，记住，只有真正幽默的人才能坚持到最后哦。我的新闻会唱歌，不只是唱歌这么简单。
3: 八八八
4: 发发发，
3: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5: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6: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下午4点。
7: 您正收听的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8: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7: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9: 来共同关注一下路面上的出行状况。目前在绍平高速的狼盖山隧道内27公里处，北往南的方向，因为一辆小车起火实行了交通管制，在13点43分火已经扑灭，并且解除了交通管制，超车道目前可以缓行，到15点50分已经恢复正常通行了。再来关注徐管高速的潭横西段石室收费站附近以南，在825公里处南往北的方向，因为车流量大，造成了交通通行缓慢，交通恢复正常通行的时间目前待定。而在杭瑞高速越长段许氏收费站附近以东，在848公里处东往西的方向，因为一辆货车出现故障，占用了应急车道，目前交警正在现场处理，途经车辆需谨慎慢行。
7: 洞察世界，引领话题，请听热点。
9: 欢迎收听本档热点，
7: 用最浅的话讲最深的道理，车厢经济学。
9: A 股三大指数今天集体回调，截止收盘，沪指跌0.29%，收报3955.58点；深证成指跌0.97%，收报14779.40点；创业板指跌1.21%，收报3804.70点。沪深金三市成交额接近2.6万亿，较昨日缩量1000亿。行业板块涨多跌少，医疗美容、医疗服务、白酒、影视院线、游戏、化学制药板块涨幅居前，半导体、电子化学品还有原件、航天装备、贵金属板块跌幅居前。个股方面，上涨股票数量超过3300只，逾70只股票涨停。创新药概念股大涨，博瑞医药、迪哲医药杠优、瑞智医药20厘米涨停，海南海药、哈三联、昂利康、凯莱英、石药景峰涨停。那如何看待目前的市场走势？来听到财经评论员罗峰的相关分析。
10: 从市场指数的角度上来说呢，现在沪东指在这个3258之后是一个震荡逐波回调的走势。之前呢，我们觉得可能会在就是3900到前期的低点3927之间会有一定的支撑。从现在来看呢，这个本周一最低打到3900点，在这个位置虽然昨天反弹，今天是一个这个小阴线，是显示出了一定的支撑，但是我觉得这个位置最终能否完全支撑得住呢，可能还是需要再观察再考验。因为核心的因素吧，就是现在的这个科技股的这种下跌，从目前看还没有完全止跌，而科技股现在总体市值膨胀之后呢，对大盘指数的影响还是非常大的。那么所以从后市的趋势上来讲，我觉得指数应该还是有可能继续考验3900或者说是往下更低一点的这种位置的，这是从指数的角度。另外一个呢，就是从市场结构的角度。那么从市场结构的角度上来说呢，现在呢，一个是就是科技的方向呢是过去是一枝独秀，然后呢现在开始进入调整。我们刚才也提到了，调整从目前来看还没有完全的结束。从这个趋势上来说，压力呢应该还是有，因为毕竟呢过去上涨的幅度就是时间很长，然后幅度非常的高，而且呢就是 像这种科技，这种就是连续一两年的这种强势走势，就是要么不调，反复的向上，把这个大家呢去不相信科技的都吸引过来，而一旦真正开始调整呢，可能就不会轻易的结束，一定的震荡的幅度，一定的时间的这种长度，可能都是需要的。
9: 以上分析仅供参考，不构成具体的投资建议。我们来继续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路名牌是城市道路的向导，一旦歪斜错位，容易误导市民出行。近日，长沙市民周先生向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节目反映，开福区一块芙蓉北路路名牌原本标示南北方向，如今发生了倾斜，指向变成了东西方向。
4: 德云石桥的北边，芙蓉北路和新同路路边上那个指示牌啊，本来是南北向的，可能是因为风吹啊，是什么挂啊，把它挂到去指向东西向了，原来打个1234他们做好了，可能没固定，现在可能风一吹又是一样的了，变成了东西向了。
9: 收到市民投诉之后，为民热线记者第一时间将问题转交长沙市城管局市政设施管理处，工作人员迅速响应，立刻安排维护人员赴现场核查处置，不到一小时就完成了路名牌的校正。一起来听到长沙市城管局市政设施管理处工作人员何先生的回应。
11: 上午的时候您这边反馈就是有一个路名牌的指向错误的问题，我们上午安排人已经处理好了。
9: 小小路牌关乎出行便利，为长沙市城管局高效处置民生问题点赞。如果您在生活中也有各类急难愁盼问题需要解决，欢迎随时拨打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电话0731-96218-0，您也可以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点击左下角社情民意板块，直接向节目组反映问题，为民热线为您服务。今年的4到6月份，长沙市共查处违规校外培训96起，其中隐形变异学科培训36起，擅自举办非学科类校外培训52起，违规收费7起，有证机构违规办学行为1起。长沙市教育局提醒家长，凡是在周末、寒暑假、节假日开展义务教育学科培训的机构、个人均为违规培训，凡是无办学许可证开展校外培训的机构均为违规培训机构。校外培训机构一次性不得收取超过3个月或者是60个课时的费用，非学科类培训机构一次性收费不得超过5000元。同时切记认准正规的缴费渠道，全国校外培训监管与服务平台的家长端 APP。今天高等教育专业评价机构软科发布2026软科中国高职院校排名，排名显示长沙民政职业技术学院位列高职专科院校总榜全国第一名，长沙高职院校呈现集体进位态势。本次排名当中，湖南共有75所院校上榜，包括4所职业本科大学和71所高职专科院校，上榜院校的数量位居全国前列。以上就是本档热点的全部。

0: 内容，欢迎您拨打新闻热线96218。
1: 夏日炎炎，用水用电用气需求节节攀升，每一度电每一方气每一滴水都连着千家万户的舒心日子。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夏季民生保障系列报道，支持供需一线，追踪调度动态，破解急难愁盼。如果您遇到了用水用电用气方面的困难，可以拨打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0731-96218-0。更多投诉请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酷热的夏天已经到来，玩水的季节正式开始。
2: 想体验湖南小三亚的快乐吗？昭山城市海景水上乐园，国家4A级旅游景区，拥有中国最大的人造海滨浴场、人造真沙滩和人造海浪，50多种游乐项目，让你一次玩个够。
1: 还有超大的室内防晒场馆，不怕晒，尽情玩，全家老小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快乐。
2: 现在湖南交通频道倾情回馈听众，您玩水我补贴，昭山城市海景水上乐园成人门票到手只要88元，儿童票58元，
1: 超值福利，数量有限。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公众号回复玩水，立刻抢票，开启你的清凉一下。
3: 宝岛一村暑期档震撼来袭，
4: 亚洲戏剧的天花板，演员文章领衔明星阵容，和全场观众来一次终身难忘的剧场仪式感，
3: 给最爱的人送上一份专属的精神大餐，共享美好时光。7月17号、18号就在湖南大剧院，
4: 赶紧发送关键词话剧到湖南交通频道官方微信，优先抢座预定精彩，宠粉套票限量为你。
1: 高速公路行车，别忘记逢三必进。连续经过3个服务区，请务必停车休息20分钟。
5: 湖南高速沿线服务区已实现充电桩全覆盖，热水、急救药品、母婴室随时为您开放。
1: 遇到困难，请拨打96528服务热线。累了就停下来看看风景。
5: 平安湘高速，魅力新湖南。您的平安是我们最大的心愿。

来来北往，欢迎捧场，各位客官，咱马上开场。这里是 FM 91.8交通频道，为您带来的我的新闻会唱歌。要说这个世界终于变成了我不理解的样子。为什么这么说呢？年度最讽刺的赛制翻车它就来了。前不久啊，呼和浩特啊，一场全民摄影大赛，你记住叫全民摄影大赛啊。结果闹出来一个天大的笑话，一张细节漏洞百出、肉眼可辨的 AI 图片，一路是过关斩将，通关拿下了一等奖。这最后还是靠网友打假曝光，主办方才慌忙删文整改追责，你全程荒诞，他就离谱。就这一路，咱说这张照片也不知道是怎么过来的，还是。就是你再琢磨不透，他也过来了。你看，这张获奖。

奖作品堪称 AI 造假教科书级别的翻车啊！环卫工衣服布满了诡异的乱码，画面质感虚假违和，业内人士都直言这玩意儿也太假了。是啊，人家拿了一等奖啊，你不知道的还以为这届摄影大赛是比谁就是假的离谱那个事。这普通网友都能一眼识破，你整个咱说这个赛事流程，咱说你这没有人眼睛好使是咋的？这是，可就是这样一张毫无诚意、漏洞百出的 AI 图，居然骗过了专业评审，登顶赛事最高奖项。整件事儿根本不是 AI 技术太逼真，而是赛事评审太敷衍。那典型的就是作者呢敢造假，评委就敢颁奖。双向摆烂的默契，狠狠打脸专业赛事的公信力啊，简直就是以毒乱毁，就是。赛事后续整改撤销奖项看似纠错，却掩盖不了最扎心的真相，这场专业摄影评比毫无什么专业可言。要知道摄影比赛的核心是什么，是记录真实，定格实景，比拼的是镜头审美还有纪实温度。 AI 一键生成的虚拟画面那是什么玩意儿？那是啊，那咱说那是你摄影的核心意义吗？更荒唐的是，评审团队连基础的辨伪能力都没有，就审核流程形同虚设，把关环节彻底失守。说实话，我不相信，我倒是认为可能是整个咱说评审团队他看都没看，你知道吗？这早已经不是简单的审核疏忽了，而是态度缺位、规则架空。如果不是网友曝光，这张 AI 假作品就会顺利的收录在册，虚假荣誉完美落地。你试想，连一眼假的作品都能拿一等奖，那其他参赛选手的真诚实拍、用心创作又何谈公平呢？认真参赛的创作者纯属你被强行陪跑了。AI 时代创作边界争议它本来就存在，对吧？啊，但是再怎么讨论真实纪实的底线不能破啊，这叫全民摄影大赛，不叫全民摄影 AI 大赛。这要是整 AI 你自己关起门玩得了呗。赛事比拼的是匠心实景，不是 AI 拼接的噱头。这场翻车也敲响了个警钟，所有文艺赛事别流于形式，敷衍走过场，没有严谨的审核与公正的标尺你就别整，对吧？你整完了之后，你再光鲜的赛事名头，你终究只是一场自欺欺人的闹剧呀。

0: 资讯有态度，音乐有话说，我的新闻会唱歌。
1: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2: 是呀，我刚在金芒果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1: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金芒果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吧。
3: 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4: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3: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仰视蓝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4: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3: 金芒果商城大牌宠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4: 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即可下单。
0: 保险为每个家庭的风险兜底，守护家人安稳生活。泰康人寿湖南分公司提醒大家，树立科学的风险意识，理性投保，避开误区。78保险公众宣传，泰康在行动。
5: 2026美加墨世界杯实权转播商中国移动咪咕邀你收听冲浪早班车。

我的新闻会唱歌，咱们继续往下说。最近啊，这个刷屏全网的草台三杰，各位都知道吧？可以说撕开了当代年轻人最真实的一个精神困境。你别告诉我草台三杰是谁，你不知道？这张雪、董路还有蓝红春呢。张雪不用说了，整机车的；董路董指导整足球小将的；蓝红春你不知道啊？阿妈情书你不看的眼泪哗哗掉吗？你说？草台三杰啊，这么一说你就明白为啥叫草台三杰了吧？很多人呢、啊，把他们现在这个走红解读为啥叫学历无用，你说？或是啥呢？草根逆袭的偶然幸运。其实大家真正共情的，从来不是什么逆袭神话，而是普通人对抗时代不确定性的底气。过去我们信奉是啥呢？固定的人生公式，是吧？比如说优学历、好平台、标准化路径啊，就能锁定安稳的未来。可是如今行业迭代加速，内卷加剧，变数丛生，这套标准答案有点已经失灵的意思啊！学历不再是万能底牌了，平台也并非终生的避风港。就众人深陷是越卷越焦虑，求稳却难稳的一个内耗困境，所以很多人咔嚓心态就崩了嘛，是吧？感觉自己不知道干啥了。当所有人都扎堆拥挤的人生赛道，内卷、内耗、依附外在标签的时候，张雪、董路、蓝红春，哎，走出了别样的人生路径。对吗？就是你看似咱说是冷门不好走的路，人家咔嚓走出来了，是吧？没有光鲜的履历，也没有顶级平台的赋能啊，不盲从世俗的剧本，深耕细分领域，打磨核心本领，将平凡小事做到极致，凭借硬核实力逆袭突围，成功了。现在有多少人天天的，哎呀，就追着热门专业。哎呀，天天就往那个热门赛道。那是咱说热门赛道，那是咱说那人也多呀，都给你挤成啥样了还搁里面卷呢。哎呀，他们的爆火从来不是说草台班子吊打正规军的噱头，更不是鼓吹读书无用啊，恰恰相反，他们证明了时代最硬核的生存逻辑，外在的标签都会贬值，唯有创造价值的能力永不淘汰。内卷是跟风抢存量，深耕是踏实造增量，这才是他们最通透的破局之道啊！懂得给我说明白。就是，所以我们需要清醒的认知，这份成功是长期深耕叠加时代机遇的结果，并非可复制的模板，更不能以此就鼓吹学历无用，否定努力，是吧？盲目神化个体逆袭，本质就是陷入到了一个认知误区。草台三杰最大的价值是打破了单一的成功标准，真正的成长从不是复刻标准答案，为学历背景论高低，良性的时代从不会局限单一成功赛道，尊重实干，敬畏价值，包容踏实深耕的探索者，让每一份创造价值的努力都被看见，这才是普通人对抗焦虑立足当下的终极底气呀。

0: 资讯有态度，音乐有话说，我的新闻会唱歌。
1: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下午4:30。
2: 在那个连球鞋都穿不起的年代，贝利用柚子当足球，在贫民窟的泥地里踢出了未来。17岁，他站上世界杯决赛舞台，他是3夺金杯的球王，他是不甘躺平的叛逆者。他说下一个进球最好，出身从不决定终点，日复一日的坚持才有扭转乾坤的力量。
0: 湖南交通频道绿茵传奇，生活向前。
3: 很多人觉得呢，补水就是给脸上拍个水涂个乳，可是现实呢却是早上刚抹完护肤品，下午就紧绷出油。其实问题就出在补水没做到位，普通的水乳呢只能停留在皮肤表面，根本无法深入基底给皮肤补充水分。要想深入基底补水，你就需要一款真正能够深层补水的护肤品，比如说兰蔻大粉水。兰蔻大粉水呢被很多人称为保湿利器啊，因为它加入了保湿界的宠儿玻尿酸。玻尿酸可以吸收超出自身500到1000倍体积的水，从而留住皮肤水分，减少肌肤的水分流失，时刻为基底补充水分。那今天400毫升兰蔻大粉水，金芒果商城临期大促，一支仅需89元，有效期是到2026年11月。如果下单2支，只要159元，晚上拿来湿敷再合适不过了。兰蔻大粉水的质地啊偏精华液，比水要浓稠，流动性强，上脸之后呢也是清清爽爽的，一抹化水。在补水的同时，它另外还添加了大量的滋养成分，让皮肤状态更加的稳定，减少因干燥、环境刺激等带来的肌肤敏感问题。兰蔻大粉水呢，用起来特别的温和，而且不含酒精啊，干皮、敏皮都是可以使用的。159元到手2支啊，性价比是真的高，而且还是蚂蚁溯源可查。那今天除了兰蔻大粉水，还带来了拉夫劳伦26款夏季 polo 衫。现在天天38到39度的高湿桑拿天啊，出门走2步，全身是汗。普通纯棉 T 恤吸完汗呢，粘在身上难受。而这款拉夫劳伦26款的夏季 polo 衫，则是采用了长绒皮马棉朱地布啊，这蜂窝镂空结构，就算是38到39度的出门，也不闷汗贴肤，透气力拉满，而且自带啊抗皱属性。湖南多雨潮湿天也不容易起皱，出差旅行都不用带熨斗是吧？这加固螺纹领口，反复机洗也不会松垮变形，左胸立体小马刺绣。针脚觅食啊，质感甩开普通平地一大截。这版型分修身款，还有经典宽松款啊。微胖您就选宽松的，是吧？能藏肉，追求利落，选这个修身款，小肚子完全隐形啊。尺码从 S 码到 2XL 男女同款，现在金芒果商城夏日特惠，仅需269元起，奥莱仓发货。还没下单的朋友要抓紧时间下单。微信关注湖南交通频道的公众号，点击金芒果或者微信公众号内回复金芒果，即可进入商城来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了。
2: 严防星火酿灾祸，共护青山美如画。湖南省林业局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警惕因烧荒引发山火，发现森林火灾请拨打119。
3: 好热的天气啊，街上走一圈都要熟了。暑假已经来了，出门旅游第一要义它得是凉快，第二个就是重点啊，人得少。25度的夏天

在哪里？芒果旅行家告诉你，在新疆伊犁。夏天可以说封神，穿着卫衣去看赛里木湖，端着热茶去看宫崎骏动画里的蓝天白云、天山草原。芒果旅行家三飞八日啊，7月22号、26号发班，机票、住宿、门票、餐饮、旅拍全含，一价全包。独库公路加那拉提大草原，还有赛里木湖，全程2+1头等舱，暑期资源抢手，快锁定属于你的25度夏天。要凉快就去新疆，去旅行就找交通频道。芒果旅行家5年好口碑，品质保障。暑期出游目的地全面上新，新疆、西藏、内蒙、云南、甘青，还有甘南、潮汕、港澳，更多旅行需求订机票、酒店都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新疆入群，记得是回复新疆哦。

跟着子女定居长沙的叔叔阿姨，怎么在长沙交到新朋友，怎样充实退休后的闲暇时光。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除了有马栏山主校区，下半年呢，这河西分校区也要开学了，以后可以就近上课，不用奔波。校内开设40多门课程，舞蹈类、走秀类、书画类、摄影摄像、健身气功等等课程，满足不同学员的兴趣需求。想要了解课程校区位置，直接到湖南交通频道的公众号回复两个字上学，就能咨询详情了。

0: 人前摇扇醒目拍桌，欢迎进入有事儿快说。哎呦，
1: 天下武功不快不破，有事儿快说。
0: 先来说一个技高一筹的。今天凌晨三点的球赛各位都看了吗？法兰西球迷有点神伤啊。这就是教科书级别的技术性击倒啊！美加墨世界杯半决赛，西班牙2-0完胜法国，看似数据五五开的对决，实则那是全程碾压的降维打击，那把世界亚军呢、彻底就给拿捏了。这两个队啊，射门、控球、跑动数据几乎持平，可是啊，赛场的观感是天差地别。西班牙全程掌控着比赛节奏啊，攻防是进退自如，把主动权死死的攥在手里面。再是法国队呢，全程被针对性的限制，进攻处处受限，根本打不出自身的节奏，全场鲜有有效的破门机会啊！就这，咱说这全队，你说这咋这身价啊？哎呦我的天哪！啊，你这让人西班牙给玩的，我的。西班牙赢球肯定不是靠运气，而是极致的战术克制与实力碾压。进攻端啊，斗牛士招牌传控高位压迫贯穿全场，持续逼抢制造对手的失误，边路配合犀利又丝滑，是吧？哎，2.21对比0.48的悬殊预期进球数据，好家伙，足以证明西班牙制造的进攻杀机那可不是法国能比了的。再说这么一看，什么姆巴佩呀，是吗？他也不配呀，对不对？还有登贝莱呀。

咱说这踢半天他也不来呀。还有那个什么奥利赛，那是真心赛呀，都是。最绝的啊，就是针对性防守布阵啊，锁死就彻底的锁死了足坛大杀器姆巴佩，是吧？精准造越位的陷阱，加上门将果断出击，双重防线让擅长纵身冲刺的姆巴佩完了哑火了，三次射门全部是远射，也没有一脚射正。你说这没了核心爆点，法国进攻就彻底瘫痪了。22次传中就3次成功啊，完全形同虚设。那主教练德尚也没啥招了呀，对不对？往场上一坐就只能在那叹气了，就是。所以这也是西班牙3年啊，咱说大三度大赛碾压法国的底气啊，这命里面就克你，知道吗？那没有粗暴的拼抢，全是战术的智商、节奏把控的顶级博弈，既能主动啊强攻造杀机，又能精准针对遏制对手的强项。如今全新换代的年轻西班牙强势挺进决赛啊，攻防体系成熟稳健，妥妥的冠军相有点显现出来了，复刻王朝荣光指日可待啊。所以今天晚上也是明天凌晨的3点，那就看看阿根廷跟英格兰是掰掰手腕吧，就。再来说一个利欲熏心的。最近啊，很多地方天灾来袭啊，其实最可怕的不是这风雨险情，是吧？就是什么呢？就是这个趁灾作乱的网络谣言是真可恨的。近期多地啊，涉灾谣言被官方通报啊，夸大灾情的啊，杜撰险情的，还有移花接木、伪造现场的，套路拙劣，毫无底线，纯粹是借灾难啊蹭热度，是不是？哎，收割流量，这类造谣的账号呢，早已形成了成熟的黑产套路了啊，拼接旧的素材，然后呢 AI 合成画面，冒充本地灾情，刻意渲染啊什么溃坝淹城了啊，全城停摆了啊，重大伤亡了等等惊悚内容，精准的拿捏大众的灾情焦虑，完了要不啥呢，就开始囤粮啊，完了。靠极端博眼球文案制造恐慌，轻松实现病毒式传播。谣言之所以能够跑赢真相，本质就是极致的流量利己主义啊！灾情自带超高的热度，不少账号就将这天灾哎当做了涨粉的红利了，无视公共安全，把大众焦虑就变成了牟利的筹码。仅凭着旧图还有剪辑的素材，就能编造突发快讯，零成本打造流量爆款。平台算法哎偏爱争议爆款，网友随手转发跟风，进一步就助推了谣言的扩散，而权威信息呢，需要核查取证，严谨发布，难以快速的抢时效，信息空白期直接就沦为了谣言狂欢的温床。造谣一张嘴，辟谣跑断腿啊！涉灾谣言绝非小事，既扰乱公共秩序，制造全民恐慌，还会挤占救灾资源，误导大众认知，严重拖累防灾减灾的工作推进。灾情绝非流量密码，公共安全更不容炒作消费，网络绝非法外之地，借灾难造舆情、蹭热度的行为将会终将受到法律严惩。遏制谣言需平台截断传播，官方及时发声，执法从严整治。可以理解未知的恐慌，但是绝不姑息刻意的作恶呀。

还是会想要继续说不得而已。才发现早已看不见你，停住的阴影冲散在狂风暴雨里，对我给你的宽容总是有恃无恐，我宁愿选择放过自己同时放过你。 I'm sorry, even though I still love you。

0: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继四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1: 不管什么状态，我们随意切换，别得一太快，这里绝有反转，准备好，话无需太多，只要唱透就能行，鱼要说得精，爆梗就很灵，平行宇宙的最强派对，
2: 平地闪雷。
3: 欢迎进入今天的平地声雷。据报道啊，本届世界杯期间，谁呢？贝克汉姆的收入预计高达2500万美元，约合1.7亿人民币，没有，就是可以说超过了任何一位现役的球员。作为世界杯官方形象大使，他的身影同时出现在赛场大屏幕、电视广告，还有 VIP 的看台上。网友讲话了，别的名宿都在认真地看球，只有老贝在认真地搞钱啊！你说这波操作也算是撕开足坛真相了啊！赛场拼的是球技，场外拼的是商业格局，对不对啊？球员吃的是青春饭啊，赛场红利啊！贝克汉姆早已经跳出了竞技的维度，把个人 IP 就做成了终身资产。真正的顶级从来不是一时巅峰啊，而是巅峰过后仍能持续增值。哎呀，咱说这老贝这老小子是吧，你说不仅仅是个足球运动员啊，更是稀缺的全民符号，零风险顶级代言人呢。你说这世界上怎么能有这么完美的男人啊？颜值、口碑、路人缘三重兜底，最主要的他还有钱，你说说啊，自带流量还有高级感。你说有人拼尽全力啊换短暂的高光，有人稳坐场外收割长线红利，哎呀，小贝用实力证明了，最高级的赚钱从不是靠体力拼搏，而是把个人价值拉满。就本届咱说美加墨世界杯，是不是你看那家伙给小贝忙的，我天，哎呀，跟这个握手跟那个打招呼的，哎呦啊，人家是来看球，他是做生意的，看见没？要不人家怎么能成为不可替代的顶级流量啊？再来说这个事儿啊，前两天陕西西安一家培训机构挂出的招生横幅啊，可以说是意外走红了。上面怎么写呢？上面写的是35岁以上老人免费学声乐。引发了大量网友的调侃，不少网友吐槽了，不是你冒昧不冒昧，你多唐突啊，你35岁被直接划入老人行列，那咱说60以上的不得叫仙人呐的呀，你说你这年龄门槛你说整的也太扎心了。不过重点来了啊，对此商家表示，35岁老人只是博眼球的营销噱头，说那意思现在报名缴纳380块钱的资料费就可以了。

各位品出哪里不对没？啊，不是免费吗？不是说35岁以上的老人免费吗？怎么转头又跟我要上咱这资料费了？你看，就凭这个咱就能告他了，知道吧？看似是暖心的福利，免费授课，实则是妥妥的文字游戏营销。所谓35岁以上免费，转头他就收了几百块钱的资料费，那个，这典型的噱头引流，变相收费啊，挂羊头卖狗肉套路操作，你就告他就完了，是吗？谁让你背刺我呢你啊？你这也不属于背刺了，你属于明捅了都已经，你。所以让人反感的，目前我看不是说咱说你管我是35岁以上老人，是吧？对吧？关键是你是刻意羞辱式营销，完了你还咱说你这变相收费，你还这种虚假营销毫无诚意啊！所谓的福利就是个引流的幌子啊！关键是啥呢？你扎到我心里边了。

0: 平太保上麦啦，
1: 有点意思噻。
0: 神平太保团开始营业。
2: 神平太保团开始营业，来关注一下微信平台，还有神平太保团。今天各位婀娜的身姿。来说到贝克汉姆世界杯收入超过所有球员啊，再说这届世界杯他一个人自己赚了1.7亿。微信平台电影娱乐家就说了啊，贝克汉姆也太会搞钱了，那必须的。再说这个啊，那他花销也大呀，他呀。是吧？那还有一个，咱说内陆对抗的儿子呢，还有一个。这位朋友叫做耳朵枕着猫，他说人家是又有钱又会投资，在老美跟主场那家伙跟迎客似的，你。是啊，忙都不行了，都已经。啊啊！每一次握手，感觉都是咱说有利益纠葛，都是。再说你看人家，咱说小贝，你多有那个眼光。对不对？你别看人家现在，咱说你是老了是老了，但是咱说绝对对得起法拉利这三个字，眼光还是那么的独到，流量还是那么的，就是玩的妙啊，就是。那佛得角，咱说踢的那样式的，咱说老魏直接把佛得角门将就给签约了，你就这一波，咱就说你就是血赚，就是。这位朋友啊，叫以马为名，就说了阿根廷对英格兰啊，一个是自己的摇钱树梅西，一个是自己的祖国，他怎么战？他还能怎么战？战商业，谁商业价值大就战谁。没头脑与不高兴就说了，别人看球掏钱，他看球咱说正赚钱。那可不是咋的，谁能跟他比呀？你哎，这世界杯踢的我身价都掉了，你这是。这朋友叫做你大概找到窍门了，就说我都不看足球，但是我知道贝克汉姆。所以说你看，这就是咱说贝克汉姆的，咱说你这就影响力，知道吗？这位朋友叫做叽里咕噜啃水果，他就说了，证明长得帅比踢的好重要多了。你看，要说你这种，咱说你也没有啥大发展。人家既长得帅，关键也踢得好，就是这两离开哪个他都走不了道，知道吗？所以你看事情你就局限，你就。再来说这个啊，培训机构说35岁以上老人免费学生业，完了转头之后跟我要了就要380块钱的资料费，这个。神秘代表团啊，我不是韩总，他就说了啊，你说这家整的啊，扎我心还要收我钱，谁到了谁报名谁就是傻子啊。微信平台窗口视频就说了啊，什么离谱梗都不敢用啊，你那咋整啊？他不得不说，他是不是吸引你注意力了？

这位朋友叫西西就说了啊，本来以为是给中年人的福利，结果呢是拿我当韭菜了。你以为35岁了以上老人那么好骗呢？我跟你讲，就你现在整那个，那都是35以上这帮老人玩剩下的。开玩笑，还能上了你的当了？哼哼就说了哈，改天我找一堆35以上的，免费去吹空调，给他个教训。你看，小样的，还治不了你了我。这位朋友叫做给我拎拎清啊，少惹我。他说我可以啊，毕竟不要我钱。你大哥注意审题，他要收你380的资料费，知道吗？就这天底下，我天哪，哪有不要钱的馅饼呢嘛？这位朋友叫你的墙来了，他说这一杆子把所有35的人全都给戳了，你这。那咱得想法给他戳回去，对吧？他打的营销噱头是不是35以上老人免费学声乐？他转头跟我收380的资料费，你就告他。小样的，咱说你扎我心，我就打你脸。一介中夫就说了，对学音乐来说呢，35确实老了。大哥，我只能说你高考作文肯定分不高，你看。你跑题跑的也太严重了，关注重点啊，哥哥。好了，今天的我的新闻会唱歌就给您唱到这儿了。韩正邀您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跟着音乐的节奏，让新闻嗨起来，守候必有惊喜，明天见啦。

暑假到了，玩水的季节也来了。舟山城市海景水上乐园号称湖南小三亚，不去海边也能踩到真沙滩，冲人造海浪。想刺激的直接冲大喇叭，坐在四叶草浮圈，从16米高空滑进巨型喇叭里，尖叫声根本停不下来。还有拿过全球最佳新水上游乐设备大奖的超级巨兽碗，在紫水晶通道里俯冲穿越，爽到飞起。巨红峡漂流也千万别错过，坐着皮筏沿着峡谷被巨浪推着往前冲，刺激又清凉。带娃的也不用愁，亲子水寨儿童泡泡池够小朋友玩上一整天，怕晒的还有超大的室内场馆，全家老小都能嗨翻天。最最关键的是湖南交通频道亲情回馈，您玩水我补贴，原价100多的门票现在到手成人票只要88，儿童票58，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玩水赶紧抢票，带上家人朋友清凉一下。东西

0: 你的专属导航马上上线，好友好有趣，等你来相聚，专治不开心，就怕听不够，出发！
1: 八八八，
2: 发发发！
1: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3: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4: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下午5点。
5: 这里是调频91.8 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6: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5: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7: 17点整，我们来刷新一下高速的通行情况。目前全省高速公路除了 G0401 长沙绕城高速的东南段26公里处双向是因为施工车辆行驶有点缓慢，其他路段的通行基本正常。再次提醒各位啊， G0401 长沙绕城高速的东南段26公里处双向是因为正在进行施工车辆通行有点缓慢，其他路段基本通行正常，各位可以放心。来看一看万嘉利高架的相关管制信息。首先是人民路北往南的上行匝道，从5点到5点20，6点到6点20会实行交通管制。劳动路南往北的上行匝道是从5点半到6点钟实行临时交通管制。晚报大道北往南的上行匝道是从5点10分到5点半，6点10分到6点半实行临时交通管制。香樟路南往北的上行匝道是从6点10分到6点40实行临时交通管制。各位如果需要了解详细情况，我们可以发文字版给您。祝各位一路平安。
5: 深耕本土，放眼世界，请听热点。
7: 欢迎收听本档热点。暑假是孩子们使用电子产品的高峰期，同时呢，针对未成年人的电信网络诈骗也处在高发期。诈骗分子在短视频、社交、游戏等平台当中发布所谓的免费送皮肤、解除防沉迷等虚假信息，专门针对辨别能力弱的孩子下手。最近在湖南衡东县就发生了这样一起案件。
8: 多一次警惕，就能避免一次损失；多一份防范，幸福生活就多一份保障。湖南交通频道联合湖南省公安厅刑侦总队推出反诈特别宣传节目《反诈进行时》，与您一起共同守护美好生活。
9: 7月上旬，衡东县无极派出所接到赵女士报警，说她的孩子在使用手机玩游戏时被人骗走了10000多块钱。原来孩子在游戏里看到有人发消息说可以免费领限量版皮肤，就添加了对方好友。衡东县公安局刑侦大队电信网络新型犯罪侦查中队中队长谭科，
10: 随后对方以未成年人操作导致账户冻结，不配合就要追究家长的责任为由恐吓，一步步诱导孩子用母亲的手机扫描付款码，开启屏幕共享，分多笔转走了账户里面的钱。
9: 得知情况后，赵女士心急如焚，立刻到派出所寻求帮助。
10: 接警后，我们民警第一时间安抚赵女士情绪，详细梳理资金流向，同步启动紧急止付程序。凭借规范的处置流程，我们和骗子赛跑，成功将10000余元被骗资金全部冻结追回。
9: 事后赵女士专程送来锦旗，一句业务精湛护百姓，清心追款解民忧，道出了内心的感激。暑期孩子们接触手机平板的时间大大增加，家长务必提高警惕。谭警官提醒，
10: 一方面要管好支付密码，关闭免密支付，定期检查账单；另一方面要多用真实案例给孩子讲讲反诈知识，告诉孩子任何网上陌生人要求转账、提供验证码、开启屏幕共享的都是诈骗，一旦发现被骗，请保留好转账记录和聊天信息，立即拨打110报警。
8: 一人受骗，全家受损，全民反诈，万家平安。湖南交通频道。

0: 湖南省公安厅刑侦总队共同守护您的财产安全。如果您不幸被骗，请留存好转账记录、聊天信息、涉案 APP 等重要信息，及时拨打110报警。
1: 继续来关注其他新闻。根据国家统计局消息，六月份70个大中城市当中，一线城市的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二三线城市环比下降或持平，一二三线城市同比降幅总体继续收窄。新建商品住宅的销售价格环比上涨城市个数比上月继续增加。具体来看，六月份一线城市当中的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0.1%，涨幅比上个月回落了0.1%。其中，像上海、广州和深圳分别上涨0.3%、0.2%和0.3%，北京下降0.3%。二线城市当中，新建商品住宅的销售价格环比由上月的下降0.1%转为持平。根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消息，中央宣传部原副部长、原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党组书记、局长蔡富潮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在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今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第九号台风巴威及强降雨对吉林省造成的严重影响，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支持吉林省做好台风暴雨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灾区受损道路、水利等基础设施和学校、医院等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活生产秩序。苏州将会在全国来首推专门为外卖小哥量身定制的交管新政，将骑手在路口红绿灯的等待时间正式纳入到配送计时体系。简而言之啊，就是自动剔除骑手等红灯的时间，顺延配送截止时间，真正实现合规不扣时，等候不算亏，让骑手敢停车、愿等灯、遵守纪律、从容遵守交通规则，不至于为抢时效冒险违规闯红灯。来关注国际方面的相关情况。伊朗政府发言人穆哈吉拉尼15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超过30名平民在近期美国对伊朗南部的袭击中死亡。另外，伊朗卫生部官员表示，本月7号以来，美国对伊朗的空袭已造成伊朗超过260人受伤。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在白宫会见到访的伊拉克总理扎伊迪时说，美国已经无需再在伊拉克驻军，美国石油公司正以前所未有的规模进入伊拉克。以上就是本档热点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欢迎您拨打新闻热线96218。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5: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6: 广电智慧无计价，就找1099。
7: 哎呦，热疯了，娃在家里上窜下跳根本待不住。
8: 带娃去新疆，给孩子一个25度的夏天。
9: 赛里木湖的蓝正漫到天际，风裹着雪山的凉意。
8: 那拉提的空中草原绿得发亮，云影在草甸上慢慢走。
9: 从独山子大峡谷的雅丹地貌，到穆特塔尔沙漠的苍茫大漠，
8: 在下塔森林寻找小松鼠，去哈萨克牧场追赶小羊。
9: 孩子玩爽了，咱们家长也没被落下。赛里木湖下午茶，拍大片，哈萨克牧场放空，草原摄影私教课安排上。
8: 芒果旅行家电台定制亲子游，8天7晚，把峡谷、沙漠、湖泊、草原、雪山一次性装进夏天，全程专业摄影师跟拍，你和孩子的每个高光瞬间都不落下。
9: 大自然就是课堂，边玩边学，作文有素材喽。新疆本地人吃啥我们吃啥，地道。
8: 去旅行就找湖南交通频道，芒果旅行家5年好口碑，品质保障，省心省事，只享受不想事。
9: 搜索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关键词新疆进群咨询。
10: 酷热的夏天已经到来，玩水的季节正式开始。
11: 想体验湖南小三亚的快乐吗？昭山城市海景水上乐园，国家四 A 级旅游景区，拥有中国最大的人造海滨浴场、人造真沙滩和人造海浪，50多种游乐。

0: 幕，让你一次玩个够。
1: 还有超大的室内防晒场馆，不怕晒，尽情玩，全家老小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快乐。
0: 现在湖南交通频道亲情回馈听众，您玩水我补贴，昭山城市海景水上乐园成人门票到手只要88元，儿童票58元，
1: 超值福利，数量有限。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公众号回复玩水，立刻抢票，开启你的清凉一下。

0: 山乐成。
1: 接下来的是好友好勇气。
2: 欢迎各位进入今天好友好有趣。大家好，我是吴山。
3: 大家好，我是乐成。
2: 今天入伏了啊。三伏首日送你三伏。
3: 哎呦，
2: 是不是感觉有点上岁数了？
3: 我又要送伏鸡。哪三伏啊？
2: 清凉是福，安康是福，顺心是福。
3: 好家伙，
2: 真的啊，就是希望大家都能够健健康康平平安安的。
3: 嗯，
2: 因为这段时间呢已经到了暑假，外地来咱们长沙的游客，吼吼，那叫一个多，那费大厨那挤的，我的天哪，
3: 我都受不了了。
2: 我感觉这园子里面的辣椒都被摘空了。
3: 我不说远了，就万家丽，平时工作日晚上哪至于排队呀？
2: 天哪！
3: 现在各个那个商户面前，包括那个上面吃饭的那各个门店，全在排队。
2: 万家丽我都不敢进，我感觉那停车场都没有我的一席之地。
3: 那真没有。
2: 尤其是天热，然后很多朋友呢就说，哎，要不这样吧，咱别出门晒太阳了，咱窝在酒店里面点外卖。
3: 哎呀，那咱长沙外卖有很多啊。
2: 对，
3: 不过我最近刷短视频看到沈阳的一个外卖，
2: 沈阳
3: 火出圈了。
2: 嗯，
3: 叫沈阳外卖八件套。
2: 这么能吃吗？
3: 就谁能想到沈阳遍地名胜古迹、洗浴中心、烧烤摊，现在最火的居然是酒店躺平点外卖。
2: 其实反差非常大。在短视频当中啊，有一些什么沈阳的烤串鸡架，这个大家都认识啊。
3: 嗯，
2: 结果现在呢全网都在晒他们自己的另外的外卖八件套。
3: 嗯，
2: 有酱蟹，
3: 妈呀，
2: 有牛胸口拌薯片，
3: 绝，
2: 还有超大的饭团等等等等，就是花样非常多，然后分量非常足，就隔着屏幕你都被馋得不行。
3: 所以别人说走啊，沈阳旅游去啊。
2: 上哪啊？
3: 不是去那个什么沈阳故宫啊、浑河啥的，就躺在酒店点外卖。老吃货都感慨说沈阳外卖丰富程度堪比国宴。
2: 其实这个八件套呢，它不是固定的搭配，它是一个自由组合。
3: 嗯，
2: 你比如说有人呢配这个薯片牛肉干，哎，有人呢拿这个鸡架拌个粉拌个面，还有老式的麻辣烫，还有呢土豆片涮冷面，再搭上本地的一些饮品。
3: 嗯，
2: 反正就看你几口人吧，看你自己的这个胃口怎么样，丰俭由人。
3: 最早这事儿吧，是出现在一群懒得出门的年轻人身上。
2: 哎，
3: 他们挖掘出了沈阳外卖的宝藏，就硬生生把酒店外卖做成了一个专属的网红赛道。本地人周末就爱去那市中心的酒店宅家，穿着浴袍，哎，点这么一桌子外卖追剧。
2: 天哪，
3: 就搞那种城市微度假的感觉。
2: 是不是有一个叫西塔是吧？
3: 嗯，
2: 在西塔就吃遍，
3: 西塔吃烤肉的，
2: 对，就吃遍的全沈阳。
3: 嗯，
2: 游客朋友特别的方便，比如说住在这个中街附近的酒店啊，就是全套的网红小吃就能够一次性的全部点齐。
3: 对，
2: 这很方便，而且非常凉快，不用顶着大太阳挨个的夜市去排队啊打卡，这叫什么呢？足不出户，尝遍所有特色。
3: 你刚说什么西塔呀、中街呀？
2: 嗯，
3: 就跟咱那五一广场有点类似，
2: 哦，
3: 就人流量最大、最集中的地方。
2: 懂了。
3: 但是我看完沈阳这一套操作，我的第一反应是，
2: 嗯，
3: 哎呀妈呀，
2: 怎么呢？
3: 长沙输在哪儿了？
2: 完全不会输。
3: 现在来暑假，这暑假来长沙，各位游客朋友们，哪个不是住于五一广场？
2: 对，
3: 黄兴南路。并且全天外卖不断，高温天气根本不想出门挤夜市，那咱全就点外卖。
2: 哎，真的啊，有没有正在听我们节目的外地的游客朋友，或者呢咱们长沙的老口子啊？因为有很多朋友都说嘛，说在长沙的酒店里面点外卖，这才叫做隐藏的逛法。
3: 真是，
2: 你不用排队去买这个臭豆腐、去嗦粉、吃口味虾，直接送到房间里面，把空调一开，舒舒服服的炫。
3: 嗯，
2: 就是问问大家啊。作为咱们长沙本地的老口子朋友，你心中长沙外卖的天花板，各位能够凑齐几件套？

0: 网上已经有网友总结过，
1: 嗯，
0: 在长沙当然七八件套都容纳不下，
1: 是吧？
0: 五花八门，我们可以来盘点一下一些标配的单品。
1: 小猪问说，哎，不是那个西塔老太吗？
0: 西塔老太也是一家店吗？
1: 对，他就是因为有沈阳西塔这个地儿，所以呢才给他起了这个店的名字。
0: 你要说到那个西塔，曾经我们那学生时代的时候，去打卡就拍那个美食探店，
1: 嗯，
0: 然后完了就去吃那个烤肉类似的东西，
1: 嗯，
0: 完了就全是生的
1: 啊，
0: 然后对方是朝鲜人，我们又不知道，语言又不通，我们在那机器下就硬是吃生肉，
1: 是能行
0: 吗？然后那机器关了以后，人家告诉我，嗯，这个不能吃，要烤一下。
1: 好蠢哦！
0: 好蠢！就大学时候干这种事儿，但西塔很好吃啊，
1: 太可爱了。
0: 但如果你是来到长沙的话，也有很多必点的外卖，
1: 哎。
0: 臭豆腐了，
1: 对，就排名第一的肯定是臭豆腐，
0: 肯定有。
1: 因为外卖打包的话呢，它就不会让你端在手里面，就又烫又热又辣，
0: 嗯，
1: 你就不会很尴尬。第二样呢，就是茶颜悦色，
0: 嗯，
1: 基本上都能够配备冰袋打包，所以你躺在床上就能够喝幽兰拿铁啊。
0: 那如果到夏天，还有不得不说的卤虾口味虾，
1: 可以，
0: 对吧？那除了这些，还有没有别的？大家跟我们说一说，就在长沙，如果你要点外卖，
1: 嗯，
0: 有哪些事儿是必须要点、不能错过的？
1: 对的，而且你心中有没有一些宝藏小店，就是比如说在你的美团或者这个饿了么当中，有没有自己已经收藏了很久很久的外卖天花板？
0: 绝了呀！
1: 咱们今天呢，就是给外地的朋友呢来这个刷一刷排行榜，
0: 嗯，
1: 看看咱们长沙的外卖能够凑齐几件套。

0: 金芒古城城零七清仓大促开始了，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1: 什么？89？
0: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零七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湿强直发，正品保真。
1: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0: 金芒古城城零七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了，库存有限，清完为止。零七商品建议勿拍哦。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即可下单。
2: 晒，紫外线防不。

0: 上房，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1: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0: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金芒果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0: 春夏喷一次刚好够用。
1: 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即可下单。
2: 湘江涂料致力于工业防腐、民用涂料、工程机械、交通装备等领域，76年专业传承，一站解决涂装问题。湘江漆，放心漆。
3: 湘江漆。
4: 阿姨，开车最好不要穿高跟鞋，这样不安全呀。爱你么么哒。
5: 好嘞，谢谢可爱的仔啊。小猪猪问了一个问题，说：“哎，我问一下，现在大家都不吃糖油粑粑了吗？我们这不是
6: 吃了吃了
5: 体重管理年吗？
6: 主要是那个在夏天吃有点热，
5: 糖油粑粑谁点外卖啊？
6: 你对哦，这外卖也凉了，也坨了，
5: 可不嘛？你点
6: 还得吃新鲜的，
5: 吃不了一点啊。
6: 哦，
5: 哎，瑶瑶给我们发的啊，瑶瑶说，哎，湖南的沙拉你们尝试过吗？
6: 泡菜，
5: 对，就是湘西泡菜。
6: 哎，
5: 他说真的绝，夏天吃上几口酸萝卜，哇，太爱了，每周都吃。
6: 嗯，
5: 我吃的这家店呢是在星沙的龙喜路。”就叫正宗湘西泡菜，快快快快快快！
6: 哎，湘西泡菜很多店，但是像这个好像也不同，是不是？
5: 对呀、啊，让我看是哪里啊？星沙
6: 龙喜路、
5: 开元路社区、
6: 金
5: 海
6: 岸
5: A 栋。哦，求打包啊！今天一定给我打个包回来啊！
6: 叫这个湘西泡菜的店非常多，但是每一家口味都不太一样。
5: 你如果进到大学里面，估计有10家20家都是长这个样子的，
6: 对对，全是这样的。
5: 来看看这个瑶瑶说为什么好吃哦？
6: 他说他们家炸红薯绝了。
5: 瑶瑶，你真的是在众多不发胖的菜当中，一定要挑一个卡路里最高的炸红薯。
6: 有那么多蔬菜，
5: 还有什么？就是一般这种店还会搭配一些什么鱼尾巴？
6: 有。
5: 魔
6: 鱼干。
5: 对对对。那个珊瑚椒油的魔芋，
6: 对对对对对，
5: 那个我不懂，我吃不了珊瑚椒。
6: 然后有凉面，
5: 对，凉面
6: 米豆腐拌的，
5: 是是是，
6: 太多了，
5: 麻辣肉什么的。容易给我们发消息，他说费大厨我吃过一次还行。
6: 哎妈，我是觉得真不好吃，就太油了，那个肉。
5: 但是啊，如果外地来咱们长沙的游客朋友，
6: 嗯，
5: 他点的第一家外卖我估计应该就是费大厨，
6: 太有名了，是不是？
5: 对，
6: 主要是他们家的 slogan 那口号就是这样，
5: 啥
6: 中国什么小炒肉第一家什么什么这这那那。
5: 对，
6: 就你一听就感觉好像就是。
5: 容易还没少收藏他们家的菜，来我们看看这当时都点了些啥菜啊。
6: 首先是小炒肉嘛，
5: 对
6: 对吧？
5: 全国小炒肉大王，辣椒炒肉。
6: 哦，
5: 然后第二道菜哦，丸子汤是吧？
6: 哦，丸子汤，
5: 这个非常 OK， 这个在这个季节当中吃还带丸子很舒服。
6: 嗯，然后是
5: 豆腐
6: 铁锅砂锅豆腐吧？
5: 对，我感觉像是豆腐，
6: 是吧？煎的那种。
5: 这是
6: 红烧鱼。
5: 哦，
6: 嗯，
5: 然后还有没点完的啊？
6: 还有，哎呦，这是牛肉，
5: 对，小炒牛肉。
6: 哦，大块的。
5: 再往下看看，这是凉拌的了，
6: 热卤。
5: 对，热卤。
6: 嗯，费大厨还有热卤啊？
5: 是
6: 香干
5: 子。您家为什么点两道跟这个豆制品相关的菜啊？这菜点的不太好，下次我们来指导一下啊。
6: 费大厨呢确实店非常多，并且在外地都能吃得到。如果你是真的来长沙，就大家推荐一些外地游客在其他地方吃不着的。
5: 对，
6: 有没有一些特别的推荐？或者你不说店面，你说类型也可以。
5: 对，因为最近呢是沈阳啊，他们这个叫做沈阳外卖八件套火出圈了。
6: 嗯，
5: 所以我们也想来凑一凑咱们长沙外卖的几件套。
6: 没错，
5: 就是一定是在你自己外卖的收藏夹当中，你基本上可能隔一段时间就会去点一次的。就像瑶瑶刚才贡献的这家炸红薯的湘西泡菜店，
6: 嗯，
5: 这个是肯定要点的。
6: 我吃泡菜是在四方坪店，但我先想不起来那家叫啥名儿，
5: 嗯，
6: 但他们家也很好吃。
5: 嗯，
6: 他就泡好像不叫湘西泡菜，他是有一个别的什么跟泡菜没有关系的名字。
5: 嗯，
6: 外卖也能点着，在四方坪。
5: 然后说费大厨的香酥鲫鱼很好吃啊，我特别爱。
6: 嗯，
5: 看出来了，你就喜欢吃那种先过一道油的，是吧？然后再往脸上浇点汁儿的。
6: 嗯，
5: 哎，就喜欢这种口感的。
6: 湖南呢，还不得不说的就是热卤，包括卤菜。比方说卤味拼盘
5: 可以，
6: 藕片捆鸡是吧？
5: 对对对对，
6: 哎，这种都可以来。
5: 太极图，
6: 再就是猪油拌粉和拌面。
5: 哦，这个可以点。
6: 我跟你讲，就在我们这个传媒路上新开了一家烧烤店。
5: 嗯，
6: 它以前是在恒大楼下的那个一个夜宵摊儿，
5: 是
6: 现在已经变成了一个店了，
5: 鸟枪换炮了，老板
6: 非常好吃，他们家猪油拌面
5: 真的假的？
6: 非常好吃，然后现在每天晚上都排队。
5: 哎，我们台后门就是那个建盟楼下最爱你的那个臭豆腐阿姨，
6: 对对对对对，
5: 现在还在吗？
6: 还在还在还在
5: 还在，这么热的天
6: 还在，就报我名字乐成可以加一块臭豆腐，他给你送一块。真的
5: 是真的臭、啊、
6: 真的嘞，是真的。
5: 他们家的臭豆腐我原来买过，就是不加

0: 小朋友也很喜欢吃。
1: 便他们家是真的是有汤汁的臭豆腐，
0: 对对对，
1: 它不是像很多店那种干的。
0: 你像这种店啊，就应该能够算得上咱们长沙外卖的天花板了。
1: 我觉得可以的。
0: 你如果你像乐成带朋友去吃臭豆腐，我们肯定不会往五一商圈走，
1: 绝不会，
0: 是吧？
1: 那个什么什么经典，
0: 对对，
1: 绝不会搁那儿排队。
0: 某色经典，
1: 绝对不会。
0: 你看，如果你想吃炸的东西啊，这个汴京炸鸡我觉得是 OK 的，
1: 好吃。
0: 他们家的鸡架炸起来非常好吃，一定要配干梅粉。
1: 嗯，
0: 然后冬瓜山的肉肠，这个基本上很多朋友都会去点，
1: 夜市嘛，
0: 也是懒得排队，所以就会点外卖。
1: 嗯。
0: 还有像什么紫苏桃子姜啊，
1: 哎嘛，
0: 这个就是配着点的嘛。
1: 对对对，
0: 如果吃正餐的话，基本上外卖就会点小炒黄牛肉、辣椒炒肉的盖码饭，那个什么德天顺啊，这些地方。
1: 你这八件套都不够啊，朋友啊，
0: 太好吃了，哎呀！
1: 长沙外卖的选择真的非常灵活，爱吃辣的可以加芥末螺蛳虾，
0: 对，
1: 爆炒的那种牛蛙，
0: 是，
1: 或者说煲仔饭、清补凉，跟沈阳一样，就你可以自由搭配，没有硬性的标准。
0: 所以今天我们想来看一看大家的收藏夹啊，请各位来贡献一下你自己心中长沙外卖的天花板的店子，
1: 嗯，
0: 看看咱们能凑齐几件套推荐给外地的游客朋友。
1: 可以，可以，没问题。
0: 这位叫小七是吧？
1: 他说向锦记烧鹅真的很牛。
0: 向锦记，这是
1: 我没吃过
0: 连锁品牌吗？
1: 我不知道，没吃过。
0: OK， 谢谢小七。
1: 因为我们跟这个广东啊挨得很近，所以很多粤菜、烧鹅什么的也会在长沙很多好店。
0: 哎，东贵说了，哎，我就是住在你们刚才瑶瑶说的那个湘西泡菜啊，
1: 真的
0: 跟他隔了一条马路，
1: 这么好吃啊！
0: 那家店确实不错，我们一家三口都喜欢吃。
1: 妈呀，那我真的要去试试了，
0: 待会收藏一下啊。
1: 嗯，
0: 然后小猪猪说，乐成说的是啥？我下次要去试一试。我就住在恒大，没有印象。
1: 恒大之前是在那十字路口楼下有一个叫波牙子烧烤，现在已经变成一个店了。这个店开在我们传媒路上。开在传媒路上，就是这个月湖兰亭那个十字路口那儿刚开的新店，消防还没办下来，
0: 真的有点过分。
1: 就群里现在已经开始热络起来了，大家可以晚上看一看啊。
0: 你已经进群了吗？
1: 我进群了。我一般都是什么呢？下班就让老板烤好，我车开过去到路边把烤好给我带回家，
0: 太过分了，我的天，
1: 非常好吃。你主要是晚上不方便，咱以后晚上都可以在那儿喝酒。
0: 就是你脸上那个肥肉没有一寸是白长的，你知道吧？就是你看左边是胸口油，哎，右边是大油边，你知道吧？
1: 他们家真的很好吃。
0: 和凤凰贡献了一家啊。市一医院对面，在蔡锷路口那儿，他们家的捆鸡加豆笋相当的可以。
1: 相当吗？
0: 哇，捆鸡豆笋这是我非常非常喜欢的菜，
1: 很经典的菜，
0: 凉菜。对，就曾经我跟我们家先生在就是两个人辩论，我说捆鸡它就是豆腐，豆腐皮。后来才知道捆鸡不是，就是纯荤菜。
1: 对对对对，是肉菜。
0: 那也太好了，夏天就适合吃这些东西，喝着小凉啤酒，哦，舒服呀。
1: 来，一人一道菜啊，推荐给外地的朋友，你就说说咱这外卖几件套能凑齐不了。
0: 对，说说咱们长沙外卖的天花板的店子，您都收藏了哪些家。

0: 发！
1: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2: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3: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下午5:30。
4: 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5: 大家都说啊，哎呀，进入三伏天了，没有胃口。哎，这件事在我们这儿不存在，就是我们呢，就是进入
6: 胃口好，
5: 哎呀，进入三伏天了，哎，我们换一下菜单。以前的炖菜我们不吃了，什么铁锅炖，哎，不搞。现在给我搞点什么素捆鸡啊，弄点豆笋啊，来上一上啊。
6: 那确实。
5: 哎，瑶瑶发消息了，哎，这个我也很爱。
6: 哪个？
5: 瑶瑶是真不把我们当外人啊。
6: 他是截了个图是吧？我看看啊。
5: 看是啥东西啊？
6: 有什么？凉面加绿豆沙。
5: 哎呀，
6: 桥博凉面万家丽广场店，
5: 哎，真没少点啊。哎，这几份了已经，
6: 三份了，
5: 而且都吃大份的凉面。
6: 哦，对哦，都是大份。
5: 咱你吃得完不？
6: 关键大份加绿豆沙一块才12块钱，
5: 这有没有配送啊？包含配送费？哎，
6: 配送费1块钱吧，好便宜啊，我的
5: 天哪！
6: 天哪，我没吃过桥博凉面。
5: 就是这个对于我来说已经成为主食了。
6: 那当然，凉面是主食了，
5: 就吃完了就没别的东西再往里面塞了。就是太多了有点。
6: 日出东方说，
5: 民生一城
6: 李毅面馆，这个确实很有名，很多常人都知道是吧。
5: 我跟大家讲，李毅面馆离我们最近的应该是在那个地儿叫啥，月湖兰亭吧，就是藏龙对面。
6: 对，
5: 月湖兰亭里面就藏了一家、
6: 那个、
5: 他们家生意就是
6: 小区里头，
5: 对对对，好到不行，就是你随时随地去他都要排队。
6: 对，
5: 然后这个象群锅饺啊，我第一次来长沙的时候吃这个象群锅饺，那个时候还是在火宫殿附近。
6: 哦，
5: 那是他们家应该是总店。
6: 哦，
5: 非常非常的鲜嫩可口，就
6: 是
5: 它有点像锅贴，
6: 嗯，
5: 但是它个儿稍微大一点，而且里面的馅儿呢，它是鲜肉的，有肉汁的。
6: 哦，
5: 真的非常 OK， 就是这种东西在夏天吃很棒，很 OK，
6: 皮薄馅儿刀，
5: 对对对对，
6: 哎呦！
5: 但是现在很少能够再看到很好的这种店子了。
6: 现在应该还有吧？这种
5: 有，对
6: 吧？
5: 对。
6: 东贵说传媒路那一家刘笼子粉店非常好吃，
5: 这个我不置可否啊。
6: 这个我觉得，我跟你说个事儿吧，就之前歌手的时候不是很多什么外国友人都是在那儿吃吗？
5: 那个亚当。
6: 对，但是我有一次去我发现了，我好像之前在节目里也讲
5: 过，嗯，
6: 他们家是预制的粉面。
5: 我知道，
6: 嗯，他们家是预制粉面，
5: 不 OK，
6: 你除非去他们家吃炖粉，那是现给你炖现给你煮的。
5: 那汤汁呢？
6: 哎呦，那不好说。
5: 那有没有可能是一包一包的给你剪开的？
6: 他们家的小菜什么萝卜呀木耳全是预制的。
5: OK，
6: 大家当然不说预制不好啊，但是就是你得知道这个事儿，你接受它去吃也行。
5: 我不接受。嗯，瑶瑶说，
6: 瑶瑶说
5: 哎呀，这个凉面我有劝嘞，哇，好好吃，很清爽。凉面都能吃出清爽的感觉，哦，仔仔也真的是胃口好哈。哎，然后那个日出东方说，还有新沙二区的带杏干，
6: 那没吃过。
5: 带杏干基本上应该也算是跟凉面一类的吧，它算是主食了。
6: TT 说，你们会把这个好吃的店出个汇总吗？
5: 大家多发一些吧。
6: 一般不会，因为涉及到广告。
5: 哦，对，
6: 我们不太好，就节目里可能说一嘴就过去了，您赶紧记一下好不好？
5: 行，如果你想返回问一下怎么着，你就告诉我们一声啊。
6: 大叔说，
5: 大叔又投诉了，
6: 你们今天真的是没意思，是不是监控我？我好不容易没有在公司吃晚饭，你们又开始聊吃的，一到下班的时候一到吃的时候开始聊。
5: 不是大叔，我们只要聊吃的你就会冒头，
6: 对，
5: 我们不聊吃的你就不搭理我们。
6: 对，
5: 你是这样的人。
6: 嗯，
5: 你看我再翻一翻我们的聊天记录啊，你看7月6号的时候你给我们发消息，我们吃饭大部分会聊一些学校的事情，也会说教一些吃饭礼仪之类的。
6: 你看也是吃。
5: 哎，对，然后再往前看哈，这个6月15号是跟这个股票相关的，那赚钱不也是为了吃点好的，是吧，大叔？
6: 行，来，大家都说说看啊，就如果外地朋友来长沙，这外卖8000套，你觉得有哪几套是必须得榜上有名的？
5: 我觉得长沙肯定能凑得齐，
6: 太能了。
5: 就如果我现在为了一顿这个小龙虾什么的，你让我出去，就像你讲的之前的那些店，很著名的店，我还要开车到了以后，我要取号子，我要在那里等1个小时，我是绝对不会干这种事儿的，
6: 很麻烦。
5: 所以要向我们乐成老师学习，
6: 比如说
5: 在6:30的时候就考虑到了8点钟该吃什么。并且呢已经就是付诸实质行动。一般情况下比如说像我在这个播路况的时候，乐成老师会出去喝口水，喝水的这个空档就已经把外卖都点好了。
6: No.

0: 我一般是在6点整星际财讯榜的时候就把自己的晚餐解决了。
1: 哎呦天哪，哎，昨天我在我们家先生车里面就是回个消息，我说怎么的，我说怎么啪啪的就走过来了呢，乐昌老师说我外卖还有5分钟到，过来跟你们聊聊天儿，是谁想跟你聊个天儿了，真的很尴尬。哎呀，
0: 大家提前把自己时间管理好是吧，你到家以后可以马上吃热乎饭多好呀。
1: 所以你赶紧讲你有哪些外卖的天花板要分享给大家，就是你经常会点的一些店。
0: 我的第一个外卖就是金芒果商城。金芒果商城的那个虾尾是真的会在我家出现的，有时候晚上看个剧啊看个球啊，我是真的会做。然后盛农的那个炸鸡我早就跟大家介绍过，
1: 就是
0: 那个在我家的冰箱里也是常年都有的，有的时候饿了直接弄啊。
1: 这个确实是预制菜，这是我们就说
0: 是对，是预制菜，但是好吃。
1: 对，我们也没有卖您这个，就比如说有烟火气的这个价格。
0: 对对对，那便宜啊。另外啊，今天在金芒果商城我们主播严选榜单还有兰蔻大粉水，前两天跟大家讲过，因为它的有效期是到今年的11月份，现在下单1支89，2支159，很便宜，因为一支就是400毫升，所以如果你要囤货或者是想要在最近做一个深层次的补水或湿敷，都可以考虑这件事儿了啊。
1: 我喜欢兰蔻大粉水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是因为它这个价格，所以你舍得用。有一些朋友经常会买一些高端的护肤品啊，就是哎呀一滴两滴，哎呀今天一不小心手抖了一下，多滴了一滴，好心痛。哎，别这样，真的对自己好一点。
0: 另外第二个呢，就是关于服饰，我们今天也上新了拉夫劳伦，26款的一个夏季的 polo 衫。夏天呢，你说你穿一个 T 恤没问题，但是但凡出现一些相对来说比较高规格的，或者是需要重视的，讲面子讲里子的比较正式的一些场合，可能就需要选择 polo 衫。
1: 哦，它是那个，就是奋斗里面陆涛的那个立领的那个。
0: 啊，对对对对对。
1: 还
0: 有两个，一个是修身款。一个是经典的宽松版本，如果你微胖，那就选择那个宽松的可以藏肉；如果你本身比较瘦，你就选那个修身的款式。
1: 我觉得这个白色很好看呀，
0: 还可以啊，
1: 就超简约，
0: 颜色比较多。
1: 对，
0: 就像现在这样天啊，温度这么高，你穿纯棉的 T 恤，吸完汗粘在身上是很难受的。但是我们这个 polo 衫采用的是长绒皮马棉珠地布。
1: 没听明白啥东西。
0: 它是一个相对来说有着蜂窝镂空结构的。
1: 哦，懂了，
0: 这种材质
1: 透气儿，
0: 就它出门它不闷汗，也不贴肤，非常的透气，自带抗皱的属性，所以在这样的潮湿的夏季啊，你穿这个它不容易变形，不容易松垮。很舒服凉爽。
1: 我帮大家查了一下价格啊，就是带立领的那种 polo 衫是299，如果是圆领的 T 恤是269，在左胸前呢都有这个小小的小马的一个纯色的一个刺绣标，
0: 是，
1: 所以你穿出去以后这个 logo 非常小，但是呢别人打眼一看就知道，哦，原来你这么有品位，哦，关中王来了是吧。很有品位啊。
0: 椰子很多啊，码子目前是全的，从 S 码到2XL 码都有在，所以大家回复关键词金芒果之后进入到我们的商城就可以直接下单挑选了。
1: 我觉得体制内的男生直接闭眼入两件，就是立领的那个您上班穿，圆领的呢您下班以后运动穿，
0: 可以
1: 是吧？ 你两件到手的价格应该是他们在专柜一件的价格。
0: 那是咯，
1: 就是我们今年刚上的新品啊，非常利落，确实很好看，蓝色和白色都是可以直接闭眼入的。
0: 您直接回复关键词金芒果就可以搞定了。
2: 罗纳尔多说，重要的不是成为贝利，而是我要踢球训练，不放弃一分一秒。两次膝盖粉碎性骨折，无数次手术，他被千夫所指，被嘲笑为肥罗，没有退役，积极复健，18个月后重返球场。2002年的横滨，他顶着阿福头狂奔怒吼，巴力进球，宣告了外星人的归来。哪怕被命运缠倒10次，也要第11次站起来。逆境中的坚韧，才能长成万众瞩目的巨人。
3: 湖南交通频道，绿茵传奇，生活向前。
4: 白天出门又闷又热，晚上散步蚊子追着咬，这体重还蹭蹭往上涨，
5: 这都是因为湿热，积水养蚊子，重油养痰湿，而且越胖越招蚊子，
4: 那咋办？
5: 清积水勤通风，病没防治不放松，早睡早起做运动，清淡饮食能减重，
6: 口味淡一点，身体轻一点哦。
7: 湖南省卫生健康委、长沙市卫生健康委、湖南交通频道共同提醒，减盐减油健康一下，清爽体质远离蚊虫。
8: 聚焦三伏盛夏老年就医难题，湖南电台推出便民平台芒果陪诊正式

0: 上线，面向全市老年群众推出清凉护航公益行动，针对60周岁及以上高龄群体，免费提供2.5小时的全流程专业陪诊服务，缓解高温天气老人独自就诊中暑、看病流程不熟等痛点。陪诊人员规范化管理，全程陪同挂号、排队检查、取药，同步向子女推送完整就诊过程和资料。广大市民可为家中长辈线上预约，打开微信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公众号，输入关键字芒果陪诊，点击报名链接，填写需求并提交预约，即可申领公益服务名额，切实为老年家庭排忧解难。
1: 一份陪伴，两份安心，芒果陪诊，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0: 叔，请跟我说，高高兴兴出门去，平平安安回家来，爱你么么哒。
1: 谢谢可爱的宝贝，来，你问一下朱叔叔，上课为什么不认真听讲？
2: 哪个朱叔叔啊？
1: 朱叔叔，哎，你们刚才都推荐了什么长沙外卖天花板？我什么都没听到。
2: 那是刚上车是不是？
1: 真的是。
2: 那你明天听一下回放喽，做一下笔记。
1: 没办法重播啊。
2: 我们有没有那个课代表啊？课代表可以把笔记贡献一下，好吧？
1: 瑶瑶吧，瑶瑶全程在，
2: 是吗？
1: 小贺发了一张。哎呀，凉面我只认益阳凉面。
2: 哎呀，湖南的凉面我还真是没有那么讲究哎，因为觉得有的时候夜宵摊子上有就随便吃一口了。味道这么不同吗？难道
1: 就是我觉得凉面它是主食，它不应该算是小吃当中的一个配菜是吧？
2: 哦，
1: 就吃，吃完了
2: 是就主食，
1: 就真的就饱了。
2: 凉面呢，我反正是不爱加那个花生米
1: 啊，为啥呢？
2: 但是可能很多人很爱，我就是觉得凉面本来是软软糯糯的，
1: 对，
2: 你非要在里边加一点脆生的东西，我就觉得口感奇奇怪怪，所以我一般都会备注不要花
1: 生米。不要花
2: 生米
1: 啊，也没少点哈。
2: 那、哎、吃还是吃了？
1: 但我仔细看了一下，小贺给我们发的，他说的这个益阳的凉面啊。这个面呢有点像什么呢，它不是咱们湖南那种圆的黄色的碱面，
2: 是宽面，
1: 对，它有点像挂面了、
2: 哎、
1: 所以这可能是区别上面有一点点不同了，
2: 对，那是就带有一点点宽幅的那个面条，
1: 对，若一说啊，哎呀我还喜欢吃那个吃饭皇帝大，他们家有免费的糖霜红薯片吃。
2: 哎呀妈呀，你能不能吃点好的？吃饭皇帝大是我们土家族的菜肴。
1: 那个菜我原来住新沙的时候，就在我们家对面有一家店，
2: 是吧？
1: 就是实在就那个罐罐牛肉，
2: 罐罐牛肉，
1: 对，就还要敲敲敲把它敲开。
2: 要嘞。
1: 那灰不都落到里面去了？恰得。我跟你说，还有那个客串的烧烤相当不错，还有锡纸烤榴莲肉老好吃了。
2: 哎呀妈呀，
1: 哥，咱俩真是过不到一块儿去。
2: 来来来，我看一下我的外卖订单啊，我跟大家推荐两家我的店。
1: 来，朋友们，关中王来了啊！
2: 朋友们啊，注意了，
1: 哎，
2: 注意了，做笔记了啊！不要一会儿又问我这这那那的啊，做笔记。
1: 小猪，小猪，快仔细听啊！
2: 来，新沙的朋友首先关注到串盟烧烤龙虾馆，串盟烧烤龙虾馆他们家最近出了一个新的东西，叫做手抓土豆汉堡，就是把那个土豆用捏成泥，然后中间加什么呢？要加油渣子，
1: 太可怕了，
2: 猪肉油渣，然后它的形状是一个汉堡的形状，你是可以把它咬合在一块儿吃的。
1: 等你说完所有我来总结，来。好，还有什么？
2: 好，继续的，在这家店有那个，我看看啊，等我上次点的啥来着，
1: 哎呀朋友们，
2: 爆汁牛肉筋，爆汁牛肉筋以及炭烤青椒虾滑，
1: 好，
2: 它是把虾滑穿在那个青椒里边，非常好吃，很鲜嫩。
1: 虾滑难道不是开汤用的吗？
2: 哎，开什么汤了？
1: 下火锅啊！
2: 哎呀妈，我看看我还点了啥？
1: 炭烤啊，朋友们，残不残忍？炭烤虾滑，
2: 那咋了嘛？虾滑虾有意见呐？
1: 那么柔柔弱弱的虾滑被它炭烤，还要塞到青椒里面去。
2: 我看我最近还点，我最近其实吃外卖很少，因为最近在吃中药。真的，我最近在吃中药，所以都不能吃外卖。
1: 小月说了，哼，花生米我只吃凉面和泡菜里面的。
2: 哦，是吗？泡菜里边我也不加。
1: 你俩没法谈恋爱，没法结婚。哎，结了婚就得拌嘴。
2: 泡菜比较杂乱，那里边啥菜都有哈。
1: 小猪说，乐成的餐单听上去就碳水爆炸，他嫌弃你。
2: 那个土豆汉堡确实是碳水爆炸，但你就。

0: 不要再吃其他的主食了嘛，你就光吃一个那个嘛。
1: 我的天，还要琢磨吃主食的问题啊。
0: 那不就土豆就主食吗？
1: 那一个汉堡上来我估计我得顶到明天吧。啊，你告诉我。太可怕了
0: 啊。不行，我现在翻不到我以前的订单了。
1: 你就说你昨天点了啥。
0: 昨

0: 新一波餐饮酒店消费券来啦！
1: 雨花区商务局联合美团、大众点评开展花粉燃夏会享季促消费活动，7月9号、7月16号晚8点准时开抢，最后一轮有效期至7月28号。
0: 餐饮券最高减免188元，酒店券最高减免168元，每人每轮限领一张，先到先得。
1: 登录美团或大众点评 APP 搜雨花消费券领券，付款自动立减。
0: 活动涵盖各大国际美食品牌及网红餐饮、高端酒店，详询活动页面。
1: 赶紧定闹钟，准时抢券吧！
2: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继四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3: 据不可靠消息，听到此处的朋友。

0: 掌握超级冷笑话速冻技巧，
1: 自动获取吃喝玩乐最新体验报告，
2: 瞬间 get 好友扯闲篇终生技能。
3: 锁定 FM 91.8，好友好有趣，让下班路上的无聊推推推。
4: 哎，朋友们，我们这边呢高高兴兴的在聊咱们长沙外卖的一些天花板，给大家呢找吃的、
5: 哦、
4: 啊，就有人给你找不痛快，
5: 真没意思。
4: 你看木给我们发了一条消息，
5: 他说有一辆白色无牌的还无牌的宝马，好过分。开始呢看他是打开窗户在洗手，洗完直接丢地上了，真想罚他把这条路上的垃圾都给捡了，这么热的天，这谁能给他来收拾这垃圾，好生气。
4: 他丢什么矿泉水瓶啊？
5: 是吗？还是他说洗手应该是要么就是把水瓶里的水给倒出来以后就把瓶直接丢外面了。
4: 对，就是瓶子里面的水用完。我估计啊，我猜啊，这瓶水应该是上车之前哎，起开了喝的，然后呢就放在车里面了，估计可能晒了一下午或者怎么着了，这瓶水他就不想喝了，就想着哎呀，那我就把窗户打开洗个手得了。
5: 关键好像还是副驾的位置，
4: 对，
5: 如果是副驾驶这么做的话就更那个啥了。
4: 首先呢你是一个爱干净的人，这个我们承认是吧，你喜欢洗手，这是一个很好的生活习惯，你在你车里洗，你爱怎么浇怎么浇，你往中控台上泼我都不管，这跟我没任何关系。但是你在大马路上面洗手，而且呢把瓶子往外面扔，这就不 OK 了，
5: 这真的很过分了。
4: 来，默默说的就是瓶子
5: 是吧，就瓶子。
4: 好，
5: 我们昨天还是前天是奔驰，今天是宝马啊、哦！
4: 哎哎，
5: 咱们油车车主能不能就
4: 你道歉，
5: 努点力啊？我自己也是油车车主啊，咱能不能不搞这种不文明的事儿啊？
4: 哎，要不说我们默默真的，哎呀，小的时候绝对是大队长。
5: 默默说，这个人是把瓶子和盖子分开丢的。
4: 哎呦，我默默
5: 看得可仔细了。
4: 哎呦，我默，哎呀，火眼金睛啊！
5: 他主要是无牌，我们也就点不了他的名儿。
4: 对，
5: 但看这个车的颜色，应该是个白色或银色。
4: 好讨厌，
5: 感觉是白色的。
4: 真的是丢人，
5: 应该是买的新车了、哦、
4: 你还配开 BBA 啊，真的是，下次让浩东来治你。
5: 浩东有办法呀。
4: 嗯，
5: 浩东现在跑雨花区。
4: 真的吗？
5: 因为他抢到那个券了。
4: 他跟你说的？
5: 他说了。
4: 我还有机会吗？
5: 你有，你有
4: 啊、
5: 雨花区商务局联合美团大众点评目前正在开展花粉燃夏会享季的促消费活动，
4: 是
5: 餐饮券最高是减188，酒店券最高是减168。7月9号的活动已经结束了，7月16号，也就是明天晚上8点，还可以再抢一轮。
4: 等一下，我把闹钟定好啊。
5: 明天晚上8点，
4: 嗯，
5: 最后一轮呢是到7月28号，每人每轮就能抢一张，手慢无。
4: 哦，
5: 那餐饮品牌就包含了韩国三金鱼糕、达美乐披萨、草根大院，酒店呢是万豪 W， 还有大华宾馆，随便挑。
4: 嗯，
5: 打开美团或大众点评 APP， 搜索雨花消费券，进入到专区就可以领，并且它这个是自动立减的，跟平台商家原有的优惠可以叠着用，非常划算。嗯、定个闹钟啊，明晚8点。
4: 你要说到 W 酒店啊，他们那个附近商圈里面的好吃的，那我知道的太多了。
5: 韵达是吧？
4: 对，就是那个附近。
5: 嗯，
4: 他们家原来有在那个也是安置小区。笨萝卜后面那一块、
5: 嗯、
4: 有一家卖蟹钳的，非常好吃。
5: 醉蟹蟹钳吗？
4: 不是醉蟹蟹钳，它有点是那种辣炒的。
5: 哦，
4: 棒呆了！只要你不怕划嘴巴，你可以放肆去吃，真的太棒了。
5: 那是可以的。
4: 我不确定那家店还在不在，我是去年冬天的时候打过一次卡，
5: 但就在那个位置。
4: 哎哎哎，
5: 哎，大家都可以继续说一说啊，长沙外卖的天花板，我们能够凑齐几套、哎？
4: 日出东方说了，还有还有那个蔡锷路的华南小吃，就是那家老店。这个我听倒是听过，但是我没吃过。
5: 蔡锷路啊，
4: 蔡锷路的华南小吃是一家老店。
5: 因为点外卖呢，它就有一个 bug， 一定是根据你生活的那个片区来的，因为太远了你也点不着。
4: 不然、就是哦、配送费也会贵是吧？
5: 它有的都不配送，因为太远了，
4: 然后要等很久。
5: 所以你像我那可能就是马栏山附近，
4: 对，
5: 新沙片区可能平时点外卖会多一些，了解的多一些。
4: 哦，那我、就是、
5: 你要告诉我岳麓区，我就完全不知道了。
4: 我就是芙蓉区东岸片区，
5: 是不是？
4: 但是我很少，也很少很少点外卖，基本上就是要不就是开车出去吃了，要不就是自己在家做了。
5: 嗯，所以各个区域。之间我们可以来互通一下，交流一下啊、
4: 哎、
5: 就大概你觉得在你那个片区比较好吃的外卖都有哪些。
4: 今天为啥聊外卖呢啊，给刚上车的朋友来说一件事儿，是因为沈阳呢火出了一个概念叫沈阳外卖八件套。
5: 嗯，
4: 哎，我们长沙的朋友听了以后就不乐意了，说什么你们沈阳外卖弄八件套，我们长沙外卖凑80件套都凑得出来。
5: 哎，那是真能凑出来。
4: 对，所以我们今天想问问大家，就是你能够在你的收藏夹里面或者你经常点的店子，请大家来提供一下长沙外卖的天花板级别的店铺啊，咱们也多凑那么几件套提供给外地的游客朋友。
5: 可以，没问题。大家可以陆陆续续的把这个留言啊发送到我们微信平台。在发送之前我还跟大家讲个事儿，就是你在吃完饭以后、
4: 嗯、
5: 或者是吃的比较韭菜啊什么鸡蛋啊或者是什么
4: 咋了
5: 饺子啊，就不要去看话剧了，
4: 有味儿是吧？
5: 对，你影响旁边人的观感嘛。
4: 我漱个口也嫌弃了
5: 啊。你漱个口

0: 哦，可以，但是不能说吃完大蒜以后马上去看，我的天，那味儿受不了。
1: 怎么了？哎，
0: 宝岛一村马上就要开始上演了，还有最后两天的时间，已经买到票的朋友呢，我们会给你发一个专属的短信，你可以看到这个关键词的购买链接，在票夹子当中也可以查询。如果还没有买票，回复关键词话剧，7月17号和18号这两天都还是可以继续买票的。虽然说座位好座位确实卖没了，但是剩下的座位您还可以再挑一挑。回复关键词话剧啊，马上两天之后就要上演。
1: 没错，星期五的下午呢，我们家小朋友就要到现场去彩排了。哎呀，对，星期五是第一场，星期六晚上是第二场。
0: 哦哟，
1: 他会在第二场当中上演，所以呢，我是自己也是掏了钱买了票。
0: 星期六那一场，
1: 对，星期六一场必须要去全程支持。什么王力宏，就靠边站没有用。
0: 那等会儿他是星期六晚上，是下午还是晚上？
1: 晚场只有一场，
0: 晚上就一场。
1: 对，星期六晚场，
0: 最后是吧？
1: 对，大家如果喜欢的话啊，在夏天呢，你的休闲方式其实被太阳的局限的比较大。
0: 对，
1: 晚间的时候如果不去看电影的话呢，来湖南大剧院看一场话剧也不错，
0: 很好的，
1: 因为真的是来到家门口的宝藏话剧，话剧界的天花板了。
0: 宝岛一村，
1: 嗯，
0: 啊，王伟忠，这个还有我们的赖声川两位老师共同打造。回复关键词话剧，您就可以下单了。
1: 对，还可以买票。
0: 大剧院那边也是好吃的也有。
1: 大剧院附近啊，
0: 有，
1: 我
0: 咋没有？
1: 去的比较少。
0: 馆子我记得。
1: 是吗？
0: 有。
1: 大剧院就在华天那里，对不对？
0: 对对对，
1: 哦，
0: 还是有的。
1: 华天现在也是这个打开自己的大门，开始向老百姓卖外卖了。
0: 嗯，
1: 就很多那些大的酒店基本上都会卖一些热卤，哎，品质也是不错的。
0: 多多关注吧。

0: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1: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2: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下午6点。
3: 这里是湖南省政府唯一指定应急广播，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4: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3: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5: 晚间的18:01，路面情况，我们连线到前方记者宏伟，一起来了解一下。宏伟哥，你好。
6: 哎，乐成你好，大家下班路上好。此刻呢，我们说刚刚说到开福大队传过来的最新消息啊，现在31大道由东往西，月湖的上行匝道现在实行临时管制。31大道由东往西，月湖公园这边的上行匝道啊，现在是临时交通管制，所以请大家提前绕行。另外呢，像迎盆岭大桥的东南和东北匝道啊，要到7点钟才会解除管制。当然，像万嘉利高架的常态管制呢，此刻也在进行当中，也请您特别留心。高速公路方面呢，有两个地方要特别提醒大家，一个是杭长高速的长甬段，黄花收费站的西边，在747公里的位置，由东往西，目前流量很大，现在啊造成了通行缓慢，请大家耐心通行。另外呢，徐广高速的潭横西段，在白果收费站的南边797公里的位置，由南往北方向呢，货车故障，现在占用了应急车道，经过的朋友特别注意，小心避让啊！目前交警啊、路产啊、施救啊都正在现场处理当中，也请大家特别注意。除了这两个之外，全省的其他高速目前通行正常，大家可以放心通行。这里是高峰连线，我们待会儿再见。
5: 嗯，好嘞，谢谢宏伟哥。看到杭长高速长甬段黄花收费站附近以西747公里处东往西，因为整体的流量目前比较大，恢复到正常时间也是待定的啊，大家不要着急了。最近啊，这个温度是节节攀升，越来越热，开车出行在外呢，大家要多多注意安全。最怕的就是两件事儿，一个是车载空调它不给力，热风吹来制冷变慢，这个开过来确实很难受了。第二一方面呢，就是夏天啊，路面温度比较高，轮胎胎压有变化，老化鼓包磨损不均，高速行车的话这就非常的危险，有爆胎的隐患。所以夏天行车的安全，包括驾乘的舒适体验，都要靠我们车辆本身的状态，它得在线。炎炎夏日，伟业汽车时刻为您的爱车带来安全舒适的用车体验。地址呢就在长沙县中南汽车世界1区27，电话是89891234，89891234。
3: 深耕本土，放眼世界，请听热点。湘行高速与你同行。
5: 近日 S99 龙吉高速永顺收费站一段暖心视频刷屏了网络，收费员刘云平临危不乱，果断处置货车制动异常险情，成功守护两车平安。视频的播放量迅速突破了2000万，让湖南高速一线职工的专业素养与责任担当透过屏幕直抵人心。当天中午11点多，在永顺收费站的车道内，收费员刘云平正在照常作业，突然一阵急促异常的鸣笛声划破了喧嚣，一辆货车正在从匝道急速逼近，凭借着高度的职业警觉，他瞬间判断出有异样，第一时间大声的警示，同时快速指挥车道内的私家车加速驶离，紧急避让，有效规避了次生安全事故。待险情得到控制之后，刘云平又协助司机接驳水管，对高温发烫的轮，从而规范高效地完成了隐患的处置，整套操作反应迅速，处置到位，成功保障了人车平安。现场视频发布之后就迅速地引爆了网络，网友们也是纷纷地留言点赞，一秒反应全程稳妥。一次从容高效的应急处置，这是湘西高速长期深耕安全

0: 全治理、打磨应急本领、坐实便民服务的真实缩影。针对山区高速的坡陡弯急、长下坡路段较多、货车通行比较的密集、制动风险高发的通行特点，湖南高速集团湘西分公司坚持安全前置、服务下沉、应急练实，把风险预判、应急处置、便民服务深度融入在了日常的管理之中，用常态化的坚守筑牢山区高速安全保畅防线。立足高频风险的场景，湖南高速集团湘西分公司常态化开展了安全培训和实景练兵，围绕着车道突发的险情、车辆制动的异常、轮毂高温处置等等重点的场景，细化了标准和流程，全面提升一线员工闻险即动、见险能处的实战能力。另外，常态化联合辖区高速交警、养护消防等联勤单位，针对车辆自燃、隧道的突发险情、极端天气保畅等复杂场景开展实景化的练习演练，打磨协同处置流程。与此同时，层层压实安全责任，常态化下沉一线督导，闭环整改隐患，全方位织密安全生产防护网络。在硬核防控之外，让安全守护更加有温度，依托湖南高速路灯志愿服务品牌，持续下沉便民服务，前置安全保障，把安全提示、应急帮扶、路况咨询融入到了司乘出行的细微场景，真正做到了想司乘之所想，及司乘之所急。根据了解，湖南高速路灯志愿服务品牌创立在2020年，初期的理念呢是高速公路本来没有路灯，每一个高速公路人就是一盏路灯，用热情服务和智慧的汗水点亮前行的旅途，温暖回家的路。多年来，这一品牌已经从理念的种子生长成为了一棵参天大树，它内化于每一次标准化的服务，外化于每一次争分夺秒的应急救援。湖南高速 ETC 客服中心温馨提醒，在办理 ETC 的时候，建议您通过官方渠道获取准确信息，享受服务。一、线上办理渠道，小程序搜索湖南高速 ETC 或公众号搜索湖南高速公路 ETC。 二、线下办理渠道，搜索湖南高速 ETC 微信小程序，首页点击附近网点，查看离您最近的客服网点，前往办理。三、关注湖南交通频道官方微信，输入关键词 ETC， 轻松办理相关业务。办 ETC 请认准湖南高速 ETC 官方渠道。接下来我们关注到星级财讯榜，
1: 从纷繁复杂的现象看趋势，
2: 车厢经济学星级财讯榜，帮您找到投资的大方向。财讯榜五颗星。
3: 国家统计局公布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 GDP 同比增长4.7%，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4%。总的来看，上半年国民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新质生产力培育壮大，高质量发展向新向优。
2: 财讯榜四颗星。
3: 今天 A 股市场冲高回落，三大指数集体收跌，创指跌超1%，科创50大跌4.25%。板块方面呢，医药板块全天强势，大消费板块午后上攻，大金融板块午后走强。下跌方面呢，半导体产业链集体大跌，半导体材料、半导体设备、存储芯片方向领跌，油气股下挫。总体来看，两市个股涨多跌少，上涨股票数量超过3300只。
2: 财讯榜三颗星。
3: 根据澳大利亚联邦汽车工业协会官方消息，六月上牌数据当中，来自中国的汽车销量为4.66万辆，中国已经成为澳大利亚第一大汽车进口来源国。六月中国生产的汽车销量占到总销量的35.5%。分析认为，六月市场数据标志着澳大利亚新车行业迎来根本性的转变。2026年开年到现在，澳大利亚汽车市场格局发生了颠覆性变化，今年或将成为澳大利亚汽车产业至关重要的转折点。
0: 以上就是本档热点的全部内容，欢迎拨打新闻热线96218。
4: 哎呀，热疯了，娃在家里上窜下跳，根本待不住。
5: 带娃去新疆，给孩子一个25度的夏天。
6: 赛里木湖的蓝正漫到天际，风裹着雪山的凉意。
5: 那拉提的空中草原绿得发亮，云影在草甸上慢慢走。
6: 从独山子大峡谷的雅丹地貌，到穆特塔尔沙漠的苍茫大漠，
5: 在夏塔森林寻找小松鼠，去哈萨克牧场追赶小羊。
6: 孩子玩爽了，咱们。

0: 家长也没被落下。赛里木湖下午茶，拍大片，哈萨克牧场放空，草原摄影私教课安排上。
1: 芒果旅行家电台定制亲子游，8天7晚，把峡谷、沙漠、湖泊、草原、雪山一次性装进夏天，全程专业摄影师跟拍，你和孩子的每个高光瞬间都不落下。
0: 大自然就是课堂，边玩边学，作文有素材喽。新疆本地人吃啥，我们吃啥，地道。
1: 去旅行就找湖南交通频道，芒果旅行家5年好口碑，品质保障，省心省事，只享受不想试。
0: 搜索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关键词新疆进群咨询。
2: 平安出行，安全第一。
3: 湖南高速集团特别提醒，进出隧道请提前减速亮灯，保持安全车距，切勿疲劳驾驶和超速行驶。如遇突发情况，谨记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行车途中若感疲惫，湖南高速服务区是您的温馨港湾。
2: 路网纵横，安全随行，遇到困难请随时拨打96528。

0: 长沙今天已经正式进入到伏天的节奏了啊，
1: 是
0: 足足40天加长版的三伏天，
1: 咋整？
0: 天天蒸桑拿，出门一身黏汗，基本上大家都会想躲在空调房里面啊，冰的奶茶呀、雪糕啊、咖啡呀不离手。
1: 嗯，所以大家都在刷呀，说湖南人三伏天晒背指南
0: 哦，要晒背去了。
1: 好像每到这个三伏天就会有晒背这个说法。
0: 对，
1: 中医呢讲究的是以热制热，以毒攻毒。后面这半句话是我说的啊，就是
0: 瞎说，
1: 这是我这么理解的，就是我们湖南这个湿热的体质啊，它非常的适配，好多人呢就跟风乱晒。养生反倒伤了自个儿的身体，
0: 嗯，
1: 所以今天我们就趁这个机会跟大家好好讲一讲晒背。
0: 嗯，你看啊，你长时间的吹空调、猛吃冷饮，这种寒湿全都堆在咱们体内了。久而久之呢，到了冬天你就会手脚冰凉，这种感觉，
1: 嗯，
0: 白天犯困，哎，这个腰背发酸，这都是我们常见的一些毛病。
1: 嗯，
0: 所以中医的思路刚好相反，他说什么呢？天越热，越要趁热养，
1: 嗯，
0: 借着三伏的这种天气里面的这种阳气啊，把咱体内的寒气给逼出来。
1: 对，
0: 所以三伏养阳，这个阳气的阳才是夏天养生的核心。
1: 我们给大家整理好了8条简单又好操作的热养小办法。
0: 哎呦，说说看。
1: 第一，温水洗澡反而解热。
0: 哦，
1: 你不要一回去冲冷水，你用温水，你会发现洗完之后更加解热。
0: 第二呢，就是喝热茶，因为热茶比冰水更利于散热，三伏天的时候多喝点姜茶、绿茶都是可以的。
1: 第三，做菜多放生姜和紫苏，这是温性的调料，可以守护你的肠胃。
0: 第四，来早晚一碗热粥消暑，还能够润燥养胃。
1: 第五，早上晚上适度的快走慢跑，微微出汗排排湿气。
0: 你听到了啊，是微微出汗，啊，
1: 但我跟你讲，你只要这个天在外面走就不可能微微出汗，
0: 就吃完饭出
1: 去就夸嚓夸嚓出汗。
0: 还有一个就是每天用温水泡泡脚，守住身上的阳气。
1: 哦，那这个我都坚持不了。哎，
0: 你看懒吧，
1: 很对，我就觉得倒水啊接水麻
0: 麻烦。
1: 第七，就是现在爆火的晒背，就补阳气排寒湿。
0: 还有一个啊，穿衣服这件事儿啊，护住咱们的腰腹，就是这肚子，而且呢肚脐儿最好别露出来，后腰呢也别吹冷风。
1: 嗯，
0: 就姑娘们特别喜欢穿那种露脐装，这真的不建议大家啊。
1: 咱们湖南呢就雨水多湿气重，久坐办公室天天吹空调，宝妈呀宝爸呀上班族啊扎堆的出门晒背，很多人还是觉得啊，就晒完之后还是很轻松的，腰不酸了，不犯困了。但是也有人在问说，这玩意儿真的靠谱吗？
0: 哦，
1: 有没有隐患呢？
0: 这样啊，我们来听一听，这是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的主任医师张振鹏，我们来听听张医生是怎么说的啊。
2: 对于平素畏寒怕风怕冷的虚寒体质，可以适当的晒背，但是呢需要关注啊以下这几个方面。一个是要选择合适的天气和时间段，避免在天气炎热太阳直射的情况下去久晒。第二个呢是要掌握好频

0: 次和时长。开始呢，先以5到10分钟为宜，慢慢适应以后，可以逐渐增加到每次15到30分钟，每周2到3次即可。第三呢，是晒背以后不要马上冲冷水澡，也不要去吹空调啊，冷风扇，还有进入我们温差较大的空调房，应该是在咱们室内啊阴凉处安静的休息15到30分钟，让体温呢自然的恢复。第四，晒背以后啊，要及时的补充水分，比如说我们常喝的温水、温开水、淡盐水，但是呢不要喝冰饮。
1: 听到了吗？就是这些都能喝，但是绝对不要喝的是冰饮。
2: 他前面还说是寒虚体质哦。
1: 对，
2: 就大家先辨别一下自己的体质，如果你不是寒虚体质，你别晒。
1: 对，就是你每天热得不得了，一头的汗，手心脚心都是方握的，就摩克嘎。
2: 说的就是我。
1: 是真的吗？
2: 真的、我真的，所以我不能晒背。
1: 这个叫什么呢？叫以热制热的一个养生智慧，确实能够帮咱们呢在三伏天的时候啊护住这个阳气，驱寒湿。但是真的把握好分寸，不能够走极端。
2: 但不管是晒背还是日常的养生啊，一定要及时补水。
1: 对，
2: 运动晒背只选择清晨和傍晚。
1: 嗯，
2: 自己要留意自己的感受，你别长时间去暴晒，
1: 不要时间搞太久了，
2: 小心中暑。
1: 不要在太阳底下打篮球，那真的搞不得。
2: 那真的不行。
1: 哎呦，
2: 养生呢不是越极端越好。
1: 对，
2: 它是在热养和防暑当中找一个平衡点，
1: 哎，
2: 舒舒服服过完这40天的伏天，好吧？
1: 来，我们继续来听一听啊，这是北京中医医院的院长刘清泉刘医生给我们的一个提醒。
3: 夏季以后呢，有一种观点，说我去晒晒背，借借大自然的阳气，行不行？也行，因为用自然的阳气补充自己的阳气。但切记的一个原因是，我们不能够在日当午的时候，外面温度40度的时候、38度的时候，你去晒背去了，那就麻烦了。那个背不但晒不好，而且会带来一身的大汗，损伤你的正气血。所以说呢，我们适当晒背呢，要在阳光刚刚出来的时候，8:30到9:30之间，这个晒背呢时间不宜过长，大概15分钟就够了。那么晒完以后呢，你身上不至于大汗流漓，而微微的感到背部发热，感觉毛窍打开，除了你肺的呼吸之外，你都感觉到你的毛窍也在呼吸，这就达到一个晒背养阳气的重要目标。
1: 但是是不是得跟刘院说一声，我们湖南的太阳5点钟就出来了，
2: 5点都是热的，
1: 8-9点钟感觉都有点这种炭火上烤的感觉了。
2: 接下来这一个星期咱们长沙也是持续的高温啊，
1: 对，
2: 所以大家在车里可以备点温水，少囤那冰的，
1: 哎，
2: 下班有空早上或者是傍晚找小区啊或公园，咱就是凉的那个时间啊，短时间的去晒一会儿背，
1: 没错，
2: 湿气重的朋友确实可以试试。
1: 我们今天也问问大家啊，就是平时在过去的这几年三伏天当中，大家有没有试过晒背？晒完之后是浑身很舒坦的，还是上火难受了？各位可以在微信后台来跟我们说一说您自己的夏天养生的小妙招。

0: 赶快睡吧。
1: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恩鼎小龙虾。
2: 嗯，
1: 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3: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1: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新蒙古商城恩鼎湖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3: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1: 79.9元4大盒的恩鼎小龙虾，千万别错过！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蒙。果进入商城下单吧。
3: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金蒙古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3: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套夫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蒙古进入商城下单吧。
4: 保险为每个家庭的风险兜底，守护家人安稳生活。泰康人寿湖南分公司提醒大家，树立科学的风险意识，理性投保，避开误区。78保险公众宣传，泰康在行动。睡好觉是人生头等大事，
5: 星望维爱睡眠魔毯，富氧离子打造天然氧吧，远红外线改善全身循环，膜电位技术为细胞充电。
4: 星望维爱睡眠魔毯。
6: 平安车险4008-60升级了，保人保车保平安。现在除车险外，医疗险、意外险、团体责任险都可以电话咨询购买，全方位保险保障，一个电话全搞定。4008-60平安车险，省心省钱。
7: 2026美加墨世界杯实权转播商中国移动咪咕邀你收听《冲浪早班车》。
8: 注意，前方检测到高强度效能波动。
9: 举报，这里有人把综艺八卦聊成悬疑剧场。
8: 震惊，他们竟然出现了用冷笑话攻击奶茶爱好者的恶劣行为。
9: 我就见这么多礼物送粉丝，他们节目组真的好有钱，好宠溺，好贵气。
8: 湖南交通频道，好友好有趣，3秒后笑出腹肌。3、2、1。
10: 先来补充一条高速的情况啊，这是在全南高速889公里往东方向，因为一辆货车发生了故障，目前占用的是第二条车道，请大家注意避让。
11: 已经到晚上的18:24了啊！
10: 哎呦，你瞅这像晚上的样吗？
11: 那倒是了，艳阳高照的啊。今天可能还有晚霞，大家行驶在路上可以多多留意一下。
10: 同时啊，我们也提醒各位，在三伏天的时候呢，照顾好咱们自己，也照顾好您自己的爱车。有朋友说，哎呀，我就趁着这个暑期的时间啊，带着孩子出去玩，给自己的情绪有一个微度假。那其实长沙就是大家非常理想的一个目的地。
11: 哎，那倒是，长沙非常适合大家过来旅游。
10: 对，
11: 老茶馆有着市井茶香，旧厂房有文艺星火，江心洲岛有温柔的晚风。
10: 对，
11: 长沙呢确实是有烟火气，也有诗意。可以为各位打造身心充电站，
10: 对，就是慢充旅行。
11: 嗯，
10: 虽然已经入伏，但是长沙仍然很招人喜欢。但这两天也有很多朋友提出疑问，说，哎，古人的三伏天是怎么熬过来的？他们没有空调，没有电扇，没有冰箱，他们是怎么过的？
11: 他们不仅熬过来了，还熬出了一整套流传千年的消暑哲学。
10: 哎呦，
11: 三伏天他们有非常让我们想象不到的从容感。
12: 三伏天，每年最炎热难熬的40天。没有空调，没有电扇，没有冰箱，

0: 要怎么过？让我们循着蝉鸣，看看古人是如何把三伏天过出风雅与从容。古人的冰箱你见过吗？那时候古人就懂得冬天藏冰，夏天取用，这叫冰鉴，里外两层，中间填冰，既能冰镇久食，还能给房间降温。消暑的智慧叫做纳凉，135好友，瓜果佐酒，棚下清谈。寻常人家院中搭个竹席凉棚，摇扇打盹听蝉也得几分清凉。说到底，寻一棵大树，一席阴凉，便是整个夏天。躲避暑热，古人还有一个直接的法子，就是泡进水里，叫浸服。后来这一习俗代代相传，水边纳凉渐渐成了家家户户的夏日盛事。水波潋滟，和风送香，古人的夏天从来不缺诗意。白天的暑热可以躲，夜晚的闷热也难熬，如何安睡？古人自有办法。此枕釉色光润，质地冰凉，枕上便可一夜好梦。一枕清凉入梦来，这是属于古人的夏日浪漫。消暑当然也少不了舌尖上的清凉，泉水浸过的瓜果凉意漫开，沁人心脾。浮瓜沉李四个字，这大概是古人与夏天最清甜的约定。其实古人消暑的最高境界不在外物，而在心。心静下来，暑气便消了大半。心静自然凉，这是东方哲学留给夏天最好的答案。这个夏天不妨像古人一样慢下来，静下来才是三伏天里最好的消暑。
1: 这个说法倒是很正确，就是让自己慢下来静下来。有一些时候呢，我们就知道心急吃不了热豆腐，同样呢，你心急可能也会办错一些事儿。
2: 办错了事儿倒还不要紧，你总得找个人跟你兜底。
1: 哎呦，
2: 这底只能交给平安来兜了。
1: 怎么说？
2: 平安车险400860重磅升级，以前保车，现在保人保全家。医疗险、意外险、团体责任险，通通都可以打电话咨询，一键投保。车险续保三者额度加成意外，或者你想给员工添一个团体保障，都是通过这个电话帮你规划，不用东奔西跑。400860平安车险，省心省钱，全天候在线，理赔快，服务暖，全方位的保险管家。400860平安相伴，出行无忧。

0: 发！
1: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2: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3: 平安车险4008-60升级了，保人保车保平安。现在除车险外，医疗险、意外险、团体责任险都可以电话咨询购买，全方位保险保障，一个电话全搞定。4008-60平安车险，省心省钱。
4: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下午6:30。
5: 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6: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交通频道，来提醒大家，杭长高速长甬段黄花收费站附近以西747公里处东往西的方向，因为车流量大，交通通行很缓慢，恢复正常通行的时间是待定的，各位也不要着急。今天看到一条消息啊，说这个今年2026美加墨世界杯的决赛会有一个新的安排，把中场休息的时间呢会延长到30分钟，这个已经超过了足球竞赛规定当中的15分钟上限。而在整场决赛，可能很多朋友也非常关注，比如说今天后半夜3点的这一场，阿根廷和英格兰之间，他们之间的胜利者会和西班牙队来角逐最后的冠军。我们来问候一下宏伟哥，宏伟哥好。
7: 哎，吴山你好，大家好。
6: 昨天晚上看球了吗？
7: 昨天晚上把闹钟定在了3点，但是看完上半场的，然后中场23分的样子，一个补水时间我就睡着了。
6: 姆巴佩不是喊你吗？不睡了。
7: 实在是这个年纪来了，可能熬不得夜了啊。这个但是今天晚上呢，已经做好准备了啊，准备早点吃饭呢，完了之后呢，早点休息。今天呢，一定还是要看一下梅西这场比赛啊。确实今天这场比赛呢，看点也是多多啊。这是两个队呢世界杯的第6次交手啊，也是时隔24年的一个再度的相遇。在之前的5次交锋呢，英格兰是3胜2负啊，稍稍的占优。我们印象深刻的86年的马拉多纳的上帝之手、世纪进球，还有98年的贝克汉姆的红牌啊，这些呢都是跟英格兰交手啊，这个、英格兰跟这个阿根廷交手啊，留下了一个难忘的记忆吧。另外呢，像这场比赛呢，就是核心对决啊，英格兰的贝林厄姆对阿根廷的梅西。所以这一场比赛啊，相信阿根廷呢会针对梅西啊，针对这个贝林厄姆啊，贝林厄姆的会有一些相对的一些战术。昨天晚上姆巴佩其实没有多少发挥的空间啊。基本来说被牢牢的限制住了。那今天的梅西是不是也会被英格兰给限制住呢？啊，这也是一大看点。另外呢，就是战术博弈，一个是冲击，一个是经验啊。英格兰呢是年轻啊，体力充沛啊，会持续用高压来冲击阿根廷老化的一个防线。阿根廷呢，有可能就会放慢节奏啊，来收缩防守，等待反击的机会。所以啊，这个恩怨呐、巨星呐、战术啊、情绪啊，所有元素都齐了啊，所以今天晚上这场比赛不只是一张决赛门票的争夺，更是两代阿根廷十号来穿越时空的对话啊，所以也是英格兰打破宿命的一个终极考验。今天晚上3点，也希望大家把闹钟定好啊，一起来看一看，呵呵，不要明天早上就看集锦了啊。吴山，
6: 哎，好嘞，谢谢宏伟哥。宏伟哥的意思呢，就是能看一场是一场，因为确实啊，梅西也不是那么的年轻了。听起来还是让人觉得有点难过啊，但是提醒姑娘们，如果陪着先生一块看球的话呢，脸部的湿敷工作一定得做好，因为我们在商城当中就给大家呢准备了兰蔻的大粉水，现在的这个价格到手一瓶是89，
8: 对，
6: 两瓶是159，这你给他用你都不心疼，
8: 那是大瓶的400毫升的，
6: 对的，
8: 有效期到今年的11月份，没几个月了，
6: 嗯，
8: 所以呢你就可以先用，你实在没用完就给你老公用也没关系，总之就是趁着这个价格比较便宜先给他买下来。
6: 对，但是如果大家介意这个保质期的问题的话呢，那我们就不建议大家下单了啊，跟您说的非常清楚，是因为临期才会有这样的一个价格，一支是89，两支到手159，都是400毫升的兰蔻大粉水，
8: 这是我们可以用作于湿敷的一个简单，由于它的临期关系。那第二个呢，在我们推荐榜单就是拉夫劳伦的短袖，有一个集合，男女是同款的，有白的，有藏蓝色的，
6: 对，
8: 也叫藏青色，另外还有黑色，3种颜色可以挑，从 S 码到2XL都是全的。
6: 如果你是爱干净的人啊，并且呢喜欢这个用这个爆炸颜手搓白衣服，那我觉得你直接选白色款，这应该是这三个颜色当中最好看的。你假如说你懒得用手去搓，那你就买一个这个藏蓝色，它会比黑色显得更年轻一点，
8: 对，
6: 黑色就稍微稳重了一些。
8: 嗯，另外在我们的榜单还有啊，就是这个认养一头牛和奈娃家族的一个合作，
6: 哦，
8: 走进夏天的这30支这个冰淇淋，
6: 哦，
8: 有15支是鲜牛乳的，

0: 还有15只，其实是叫一桶，它是迷你的耐瓦桶。嗯，我的妈呀，好便宜啊，才99块钱。
1: 什么是耐瓦桶？
0: 它就是一个桶装的一个鲜牛乳的冰淇淋。
1: 哦，
0: 它是桶装的小只的。
1: 哦，
0: 很适合小朋友吃。
1: 等会儿让我进去看
0: 一
1: 看。一
0: 个爱心的形状或者一个小花朵的形状。
1: 哦，我对这个太感兴趣了。
0: 耐娃家族是啥？就是李佳琦他们家那个狗狗，
1: 狗狗耐娃。
0: 对。
1: 哦，
0: 然后他们有，因为他有狗很多小狗，所以呢叫整个叫耐娃家族。这是个联名款。啊，哦，
1: 我看到了。哎呀，好好看。
0: 然后有花朵的。
1: 对，它这一只就是有一个这个爱心的造型。
0: 啊，对啊，
1: 或者呢是一个花朵的造型，也不是很大。哦，这个量很 OK 的，因为小朋友如果他吃成人的那种大只的冰淇淋可能稍微有点多。
0: 嗯，
1: 你从他嘴里夺食呢，你是真的哎呦不 OK 的。
0: 为什么要夺食吗？
1: 对，但是你像他的这个量我觉得是挺好的。价格是怎么样？我看一下。啊，
0: 我之前确实是买过这个，就是那个鲜牛乳的那个棒汁，我确实买过认养一头牛的。
1: 嗯，
0: 但是我没有想到这个组合下来才99块钱，因为我当时单买那个好像都已经快100多了。
1: 它有10只冰爽或者5只浓浓，
0: 嗯，
1: 这样的搭配，或者呢是5只冰爽10只浓浓，就看你更喜欢哪种口感。
0: 对对对对 对， 对，你可以挑一下。
1: 这个，我觉得完全可以下单来，小朋友是可以吃的，因为它的配方非常的干净。
0: 嗯，这个真的很好，认养一头牛本来也是大牌子啊，
1: 99块钱，
0: 价格很便宜。
1: 啊，我的问题就是，如果它寄到我家里化了怎么办呢？
0: 那不会，那都是全程冷链运输，并且有那个冰箱在的。
1: 哦，
0: 就那小冰箱。
1: 哦，
0: 里边放冰块。
1: 行，
0: 嗯，这个你放心。
1: 那我就放心了。
0: 现在在全国的冷链运输都已经非常非常的成熟了。
1: 嗯，
0: 关键你就想好，就是这个耐娃桶你到底是买哪个规格。
1: 对
0: 啊，你想好这个就好了。
1: 它有牛乳味儿，有生巧味儿，就是牛奶和巧克力这两种口味，还有这个抹茶的口味、开心果的口味、香草的口味，哇，好多哦！
0: 关键是它真的是30只哎，才99，我真的这个价格 OK 吗？
1: 茉莉荔枝
0: 哦，
1: 哇，好吃的，好吃的！
0: 就这个配比，大家一定要看清楚了啊！
1: 好嘞，在微信后台直接回复关键词"金芒果"，我们刚才呢向大家推荐所有的商品都在我们商城当中，您可以直接下单。回复金芒果这个关键词。
2: 谁说我们没有未来？没有顶级基地，没有专项拨款，平均12岁的足球小将在意大利7战全胜，点杀英超豪门埃弗顿，让五星红旗在欧洲升起。14岁的李浩言踏进了巴萨拉玛西亚的大门。中国足球有没有希望？答案就在孩子奔跑的汗水中。传奇未老，新星已至，赛场的魅力就在于总有一些美好值得我们全力以赴。
3: 湖南交通频道绿茵传奇，生活向前。
4: 一壶秀色映古今，一脉文魂润乡音，一味焦香迎远客，周末自驾去乡音。
5: 去阳沙湖国际旅游度假区，在五彩花海拍照，在湿地公园看大雁放飞，夏天带娃玩水，大人嘛可以垂钓和露营。
4: 再去左宗棠文化园，了解一代名臣的家国情怀，夜晚住进湖畔帐篷营地，数星星吃贺龙湖小龙虾。
5: 湘阴县文化旅游广电体育局局长刘觉
6: 诚邀您走进湘阴，寻迹左宗棠故里，感悟家国情怀，品鉴樟树港辣椒，尽享鲜辣醇香，畅游阳沙湖湿地，乐享悠然时光。湘阴将美食人文与山水相融，诚邀八方宾朋，共赏千年古县风华。
4: 左手湖仙，右手星空，湖南省文化和旅游厅邀您3湘4水，相约湖南。
3: 车间里机器轰鸣，他在岗位上忙碌不停，那双为了抢时间而为停机清理的双手被飞速旋转的齿轮无情卷入，那次被私自拆除的防护罩让锋利的刀具瞬间切断了他的手指。
5: 机械无情，操作必须有规程，隐患不除，生命安全无保障。
3: 严禁违章操作，严禁擅自拆除安全防护装置，多一份警惕，少一份伤害，多一份规范，多一份平安。
5: 工伤预防，守护双手，湖南省应急管理厅、湖南省人社厅提醒您。

0: 叔叔阿姨别忘了，你家里的小宝贝也在等你早点回家呀。你如果听话，我就爱你么么哒。
1: 谢谢微信后台上面啊，很多朋友给我们发消息了，说听到你们推荐了好吃的冰淇淋，实在是忍不住下单了。
2: 那没办法，夏天真的要吃啊。
1: 孩子喜欢吃冰淇淋，但是我们打工人一般都还是会喝瑞幸。
2: 会。
1: 我最近刷到一条视频，就是反差感拉满的一条广告，是瑞幸新出的一个片子，叫瑞幸大烧饼。
2: 为什么？
1: 不知道吧？就大家以为是
2: 烧饼啊。
1: 对，你也是这种感觉是不是？不是这样的。
2: 不是。以为是咖啡赛道卷不动，直接跨界搞面食。
1: 不是。
2: 结果打开以后根本也不是新品咖啡，是山东济南的一位卖了十几年的大烧饼的阿姨。
1: 这个事儿是咋了呢？是瑞幸啊，在济南的一个小镇上面开了一家新店，然后隔壁呢是阿姨的烧饼店。阿姨平时就拍点店里面的一些日常，发发抖音。哎呀，原来那视频根本就没人理他，没人看。结果那天阿姨就随手拍了一条隔壁瑞幸要开业的短视频，
2: 爆了
1: 啊！对，
2: 15万点赞，
1: 太厉害了。
2: 等于瑞幸这家新店是直接给阿姨的烧饼生意给盘活了，
1: 对，
2: 堪称事业第二春了。
1: 阿姨说：“哎呦，我们镇上的年轻人啊越来越少，我这个烧饼生意啊一天比一天淡。结果呢，瑞幸店一开业，哎呦，买咖啡的年轻人源源不断。”他们买完咖啡啊就会到我店里面带一个烧饼走，我店里面的这个客流呢肉眼可见涨起来了。
2: 阿姨呢也是个生意人，她就说啊，现在我专门搞这个新口味的烧饼。
1: 什么意思？
2: 搭配着你这个瑞幸咖啡卖。商业头脑一下子就上来了，邻里之间互相带生意，非常实在。
1: 在这个广告片里面有一个非常戳人的小细节，就是瑞幸这一家门店在装修的那段时间，装修师傅拿剩下来的木料给就是旁边这个大姐他们那个屋檐下面住的小燕子
2: 哦，
1: 搭了一个很结实的一个新窝。
2: 所以本来就是邻里互助，
1: 哎呦真好。
2: 燕子啊，这个寓意就是好运。
1: 哎，
2: 阿姨也记着，他说瑞幸不光给燕子安了新家，也给自己的小店带来了运气。
1: 你看，
2: 小事见人心，一点不刻意。
1: 大家有时间的话可以刷一下这条非常好玩的瑞幸大烧饼这个广告。它没有什么华丽的镜头，简简单单的拍的，就跟基本上说就是简陋，
2: 对，
1: 有点那种纪录片啊那种实拍感，但是呢都是市井的烟火气，所以大家呢就能够看到我们确实是要尊重在底层做小生意的这些普通人。
2: 其实也都挺不容易的。现在全网的网友啊统一喊话说瑞幸赶紧给策划组加钱涨绩效，把好多人看共情了。因为这条片子能出圈，网友总结了三个点，说得特别到位。
1: 说第一个呢是跳出了这种单纯卖咖啡的思路，让大家呢看到了瑞幸实实在在的社会价值，开店顺便呢给周边的这些小店引流，这就叫双向成全彼此。
2: 第二呢就姿态放得足够低，没有大品牌高高在上的那个架子，真心把隔壁的小摊当成是邻居，认可互相扶持的这种邻里情谊。
1: 对，他片尾有一句台词说，人间烟火在哪儿，我们的门店就开在哪儿。哎，你看人家这钱挣的啊，就好像就是我要入侵你的城市了。但是人家说的是人间烟火在哪儿，我们的门店就开在哪儿。以前大家觉得瑞幸好像只有在写字楼里面白领喝，但是现在门店基本上往什么高校啊医院啊小区，包括像菜市场旁边都能看得到，
2: 对，
1: 就成为了全民都能喝的平价咖啡。
2: 我们全国35000多家门店，这个瑞幸的门店每家门店旁边都有小商铺。
1: 哎呦，
2: 如果这种事儿每天都能发生，哎，那是不是瑞幸也要感谢所有的街边小店呢？给门店是添足了烟火气儿啊。
1: 然后就是聊一聊聊，就大家在评论区里面就把这个蜜雪冰城拉出来了。因为瑞幸的这个短片呢，它主打的就是好邻居相互成就。但是雪王经常会跟瑞幸门对门顶着开店，
2: 对，
1: 是吧？这就完美的这个互相之间在现实当中就顶头碰头。
2: 我们长沙也这样啊，好多瑞幸隔壁就是蜜雪冰城。
1: 对，
2: 下班路上买杯咖啡，带个冰淇淋，然后配个烧饼，刮凉粉，来碗凉面，妈呀，市井搭配不就这样？
1: 所以我们今天跟大家聊关于咱们长沙的一些外卖天花板，其实就是这些小吃就能够安抚我们凡人的心。
2: 对，
1: 我们今天也问问大家啊，各位平时喝咖啡喜欢搭配什么样的街边小吃？是这个葱油饼、糖油粑粑、炸串，还是我们经常会吃的臭豆腐？各位可以在微信平台来发留言。

0: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继四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1: 高速公路不是赛车场，斗气别车随意变道，一念之差毁终身。
2: 礼让为先，文明相伴，不抛物，不抢道，不超员，系好安全带就是记住全家福。你的每一次文明选择都是路上最美的风景。
1: 湖南交警提醒您，文明出行，你我同行。
3: 新一波餐饮酒店消费券来啦！
2: 雨化区商务局联合美团、大众点评开展花粉燃夏会享季促消费活动，7月9号、7月16号晚8点准时开抢，最后一轮有效期至7月28号。
3: 餐饮券最高减免188元，酒店券最高减免168元，每人每轮限领一张，先到先得。
2: 登录美团或大众点评 APP 搜雨花消费券领券，付款自动立减。
3: 活动涵盖各大国际美食品牌及网红餐饮高端酒店，详询活动页面。
2: 赶紧定闹钟，准时抢券吧！

0: 笑话
1: 啊，
0: 我还真的没有买过咖啡喝。
1: 妈，那你省了太多钱了。
0: 那你真的，我天哪，五克的金条你随便买，真的想买几根买几根。
1: 依林说咖啡奶茶都不喝
0: 啊，真的？
1: 那你夏天喝啥呀？
0: 太省钱了吧，
1: 喝果汁不？
0: 有可能
1: 是吧？
0: 大家逗号给你发了一条，说那成，如果喝咖啡的话，一定要配法棍哦。
1: 妈，那就油条，大油条子。哎，我都多少年没吃过油条了？
0: 真的假的？
1: 真的，我从小就不爱吃油条。
0: 哈？
1: 哦，
0: 你是中国人不了？
1: 真不爱吃。
0: 油条真的好，
1: 好吃啊！
0: 油条配咖啡也是不得，也不能不行啊。
1: 中西结合、
0: 啊、也可以的啊。嗯，来刷新一条高速的情况啊，请大家多多注意，在宜凤高速26公里往北方向，是因为小车发生了事故，
1: 对，
0: 目前占用了第一条车道，各位注意避让啊。
1: 嗯，不要着急。同时呢，我们也欢迎大家在微信平台来回复关键词"芒果陪诊"。
0: 咋了？
1: 今天是入伏嘛，对不对？
0: 嗯，
1: 我们今天还说了很多养生的消息。芒果陪诊在伏天要送福利。
0: 你到底是哪个伏？
1: 第一个伏呢是三伏天的伏，
0: 嗯，
1: 第二个是跟真的是真金白银的福利。
0: 好的，
1: 这个福利叫啥呢？就是60岁以上的老人，包含60岁，
0: 嗯，
1: 看病可以领取2.5小时的免费陪诊。
0: 哦，真好，
1: 免费陪诊啊。并且我跟大家讲一下，这个芒果陪诊啊，是湖南广播影视集团工会委员会、湖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0: 嗯、
1: 慢病管理科还有广播传媒中心工会联合打造的。
0: 懂了，
1: 这个福利是送到大家家门口，60岁以上的老人您回复关键词芒果陪诊就可以领取这2.5小时不要钱的
0: 对
1: 陪诊师陪您去看病。
0: 为什么三伏天要养阳？这个事儿我们已经不是那个咩咩那个阳，是太阳的那个阳，阳气的阳啊。
1: 嗯，
0: 这我们刚跟大家说过了。而且呢，在整个我们的芒果陪诊的专业团队当中啊，特别邀请的是湖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的慢性病管理科的一些专家团队来进行专业支持。
1: 嗯，
0: 非常非常靠谱。
1: 对，
0: 你比如说像什么有一些这个给大家来提供随访啊、复诊的提醒啊、用药指导啊、还有健康宣教等等等等，这些相关的一些管理服务都在提供当中。
1: 嗯，没有问题啊，大家回复芒果陪诊就可以。关键是这2.5小时的免费公益券，它是一个消费券，
0: 是
1: 这个消费券是可以直接兑换的，比方说带取药啊、带检查呀、预约检查呀、
0: 嗯、
1: 问诊啊、陪诊服务啊、就医规划、带取报告、出院的这个办理手续啊、
0: 嗯、
1: 健康管理的咨询啊，都是可以使用的。
0: 有一位叫亮亮的朋友问说，超出的部分怎么来计算？超时的话呢，每小时是68块钱、
1: 嗯、
0: 这个我们是跟大家说了啊，超过2.5小时的部分按照超低的公益价来进行计费，陪诊师他会提前规划好看诊的线路和流程，并且随时跟您沟通，大家不要有担心超时的焦虑。
1: 你要实在觉得快到超时了，你说2.5小时到了可以了结束，你让他走你就可以了，不
0: 你说该搞的事情差不多了，
1: 对，你要节省那68又不是不允许，我们又不是说硬在那儿给你耗时间是吧。
0: 好可爱，
1: 你定个闹钟2.5小时，你说你可以了，谢谢你的服务。
0: 不要这样子吧，
1: 又不是不行。
0: 来，我们刷新一下整个服务的范围啊，在长沙主城区的全品类三甲公立医院都可以，像天心、雨花、芙蓉、开福、岳麓、望城和长沙县都是可以的。
1: 没错啊，大家可以直接拨打电话，也可以，就是你回复芒果陪诊以后是有电话可以预约的客服电话、
0: 嗯、
1: 当然呢，你回复芒果陪诊直接来登记，通过网络的这个平台来提交信息，其实是更加便捷和快速的。
0: 没错，
1: 我们工作人员看到就会联系啊，
0: 后台回复芒果陪诊这个关键词就行了。
1: 嗯，
0: 小涛哥说，呼，咖啡什么味儿？我可没喝过。
1: 他们在这故意说呢。
0: 是吗？
1: 是咖啡跟中药一个味儿，您试试吧。啊、哦，
0: 确实美式差不多。
1: 嗯，
0: 但是依林就说，我平时不喝咖啡，我喜欢喝的是果汁和红茶。
1: 哦
0: 哦，好优雅的女士哦。
1: 但是果汁含糖量就非常高了、哦。
0: 那确实。
1: 你别说咖啡，其实卡路里是很低的。
0: 对。
1: 嗯，
0: 你喝一些冰美呀、啊，或者呢，这个没有含糖的拿铁，它其实是 OK 的、
1: 嗯、
0: 不会让你身体有一些其他的负担。
1: 这么热的天喝点凉的呢也确实舒服，但是大家就是少喝一些吧。
0: 对，
1: 毕竟不能贪凉。
0: 你这两天有没有看到一个非常非常热的一个话题、
1: 嗯、
0: 叫外国人集体爱上喝热水。
1: 哦，看到了。
0: 这是在
1: 世界真的变了，
0: 对，网络平台上面大家的一个跟风的一个挑战，叫变成中国人，
1: 并且好多是拿保温杯泡那养生茶喝，
0: 太好玩了，
1: 天天捧着热水喝。
0: 我们待会儿好好跟大家来说说这个事儿啊，就是平时呢一年四季总是爱加冰的外国人，他们怎么就爱上喝热水了呢？
2: 欢迎光临。
3: 嘿、hey, 你好，请问有没有那张我等了很久的特别版的？
2: 你是说这张吗？
3: 啊，对，就是它，听见好时光。

现在我们来到的年代是2026年。2026年的3月份，周杰伦在自己的第16张个人专辑《太阳之子》当中，交出了这首充满异域风情的 R&B 作品。方文山这次写了一个关于西西里岛的故事，主角在夜色降临前执行了一次私下正义。淘金小镇的钟摆，黑手党的雪茄，暗抽抽地致敬了电影《教父》。暗黑悬疑的编曲，被乐评人称为《夜》的第7章的2.0版本。后来方文山在采访里笑称，这次啊特地让周董把咬字糊回去，粉丝就爱这口。有听众发现，将这首歌以1.35倍播放，节奏更加紧凑，仿佛找回了那个熟悉的周氏味道。那些跟着周杰伦长大的人，在这首歌里听到了一个更成熟更自由的杰伦。

0: 这是你要找的吗？
1: 对，听见好时光。
0: 下一章也很精彩，不妨我们一起期待看看。
2: 发！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3: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4: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晚上7点。
5: 这里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6: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5: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7: 路面情况实时为大家更新，长沙绕城高速东南段朗黎东收费站附近以南25公里处双向应路。

0: 期的修复施工占用的是超车道，刚刚施工完毕，大家可以恢复到正常通行。另外26公里处双向之前也是因为施工的缓行状态，目前得以恢复，大家不用着急了。这两天在车上，不管在这个路上啊，在车上啊，不管是开车也好，走路也好，行走也好，空气都是热的，你会明显感觉走一圈就熟了，暑气已经来了。那出门旅游的第一要义肯定是凉快，我们要找一个人少的。25度的夏天有没有呢？有，在哪儿呢？在新疆。伊犁夏天封神了，穿着卫衣去看这个赛里木湖，端着热茶去看宫崎骏动画里的蓝天和白云，天山和草原。芒果旅行家三飞8天的时间，7月22号、7月26号还可以发班，机票、住宿、门票、餐饮、旅拍全含，一价全含，一价全包。关键是那些我们叫得上名来的、响当当的、好看的景点，独库公路、那拉提草原、赛里木湖全程在线，全程是2+1头等舱的大巴车，让您舒舒服服去感受25度的夏天。要凉快就要去新疆，那去新疆就要找咱们湖南交通频道芒果旅行家，5年好口碑。除了新疆之外，还有西藏、内蒙古、云南、甘青、甘南、潮汕、港澳等等等等。不管您去哪儿，只要有出行的需求，您都可以直接回复关键词新疆，回复关键词新疆就可以报名了。
1: 深耕本土，放眼世界，请听热点。
0: 暑假到来，驾考报名迎来了全年的高峰，不少学生、上班族集中报名学车，市场上中介揽客、低价诱导、私下收费的乱象频发。长沙市机动车驾驶员培训管理服务中心发布了专项提醒，梳理了5大学车消费陷阱，提醒大家擦亮双眼，理性报班。详细内容我们来听到记者岳文的介绍。
2: 记者从长沙市驾培中心了解到，暑期学车需要警惕以下几种消费陷阱，分别是审慎选择驾校，坚决远离中介报名，警惕低价引流，拒绝虚假的口头承诺，谨慎签订合同，重点审阅关键条款，以及规范缴费方式，坚持对公转账，警惕维权口说无凭。其中需要特别注意的是，首先在选择驾校方面，一定要避开各类的线上中介，务必实地的查验场地、营业执照和驾培备案资质，三无培训机构千万不要报名。其次，不要被远低于3000块钱市场均价的低价套餐吸引，低价大多只是基础的报名费，后续还会叠加补考费、模拟费等额外的收费，所有的收费承诺必须要落在书面的合同中。此外，最重要的是签订时一定要仔细核对退费转学的条款，缴费只能够是转入到驾校的对公账户，保留好发票、合同、聊天记录等全部的凭证。如果和驾校产生了纠纷，学员可以先协商，协商无果的情况下，拨打各区县交通驾培监督热线进行投诉，依法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0: 继续来关注其他消息。湖南省气候中心预计，今年的盛夏7月下半月到8月份，受到厄尔尼诺影响鲜明的特征，相关气候风险也会集中得以显现，高温干旱的风险尤为突出。全省盛夏高温日数频次达到了25到30天，较常年是偏多10到15天的时间，也将会出现2到3次持续10天以上的高温热浪过程。8月上旬起，气候干旱呢将会快速发展，湘北湘中出现中度以上的干旱风险较高，强度重于2025年。需要特别提醒的是，台风致灾风险同样不容忽视。7月中旬到8月的上中旬时间，台风是进入到了活跃期，那预计会有2到3个台风登陆并影响我省湘南、湘东，需要重点防范台风外围云系带来的强风雨天气。随着台风巴威停止了编号，东北这一轮的降雨也基本上收尾。气象预报显示，在今后的3天，我国降雨的核心区域将会主要集中在四川盆地西部至黄淮一带以及广东、广西等地。气象专家提醒，部分地区前期的雨量较大，需要防范连续降雨可能引发的山洪、滑坡、泥石流这样的次生灾害。公众的出行需要注意交通安全，谨慎前往山区、河谷等相关地带。
1: 美加墨绿茵赛场，四十八强捉对厮杀，赛场对抗惊心动魄，急速奔袭，极限扑救，绝杀破门，每一秒都暗藏反转，每一次对决都燃到极致。交通频道热点。

0: 特别报道，狂飙世界杯，与湖南球迷共赴这场充满悬念与热血的足坛巅峰较量。
1: 北京时间明天凌晨3点，英格兰队和阿根廷队将会在美加墨世界杯的半决赛相遇。从1966年本土夺冠之后，英格兰队就不曾再闯入过世界杯的决赛。阿根廷队呢，则是期待成为在1962年的巴西队之后，首支成功卫冕世界杯的球队。两个队伍此前曾经5次在世界杯的赛场上相遇，那如今是时隔24年再次碰面，这也是梅西职业生涯第一次在国家队的赛场面对英格兰队。不过与阿根廷队在经典画面中留下的强势印象不一样，双方的整体交锋记录其实是英格兰队占优的。统计显示，两队之前的交手呢，一共14次，英格兰是6胜6平2负。明天的凌晨，究竟是英格兰队将60年足球回家的期待压缩到最后一场，还是梅西与阿根廷队连续第二届闯入决赛向卫冕发起冲击呢？我们拭目以待。以上就是本档热点的全部内容，欢迎拨打新闻热线96218。
0: 夏日炎炎，用水用电用气需求节节攀升，每一度电每一方气每一滴水都连着千家万户的舒心日子。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夏季民生保障系列报道，直击供需一线，追踪调度动态，破解极难筹判。如果您遇到了用水用电用气方面的困难，可以拨打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0731-96218-0，更多投诉请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
2: 哎呀，热疯了，娃在家里上窜下跳根本待不住。
3: 带娃去新疆，给孩子一个25度的夏天。
4: 赛里木湖的蓝正漫到天际，风裹着雪山的凉意。
3: 那拉提的空中草原绿得发亮，云影在草甸上慢慢走。
4: 从独山子大峡谷的雅丹地貌，到穆特塔尔沙漠的苍茫大漠，
3: 在夏塔森林寻找小松鼠，去哈萨克牧场追赶小羊。
4: 孩子玩爽了，咱们家长也没被落下。赛里木湖下午茶，拍大片，哈萨克牧场放空，草原摄影私教课安排上。
3: 芒果旅行家电台定制亲子游，8天7晚，把峡谷、沙漠、湖泊、草原、雪山一次性装进夏天，全程专业摄影师跟拍，你和孩子的每个高光瞬间都不落下。
4: 大自然就是课堂，边玩边学，作文有素材喽。新疆本地人吃啥我们吃啥，地道。
3: 去旅行就找湖南交通频道芒果旅行家，5年好口碑，品质保障，省心省事，只享受不享
4: 事。搜索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关键词新疆进群咨询。
0: 酷热的夏天已经到来，玩水的季节正式开始。
5: 想体验湖南小三亚的快乐吗？昭山城市海景水上乐园，国家4A级旅游景区，拥有中国最大的人造海滨浴场、人造真沙滩和人造海浪，50多种游乐项目，让你一次玩个够。
0: 还有超大的室内防晒场馆，不怕晒，尽情玩，全家老小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快乐。
5: 现在湖南交通频道亲情回馈听众，您玩水我补贴，昭山城市海景水上乐园成人门票到手只要88元，儿童票58元，
0: 超值福利，数量有限。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公众号回复玩水，立刻抢票，开启你的清凉一下。

0: 刚才不说吗，爱喝冰水的外国朋友突然之间爱上喝热水了，这到底是为什么？其实咱们小的时候就一直被叮嘱说，哎呀多喝开水啊，外国人就不碰这东西，
1: 不碰。
0: 我们先跟大家捋一捋清楚，我们爱喝热水这不是近几年才有的习惯，咱们老祖宗传了几千年，
1: 非常喜欢爱喝热水。
0: 哎，
1: 就是早在那个新石器时代啊，先民就是烧水煮东西嘛。
0: 对，
1: 那个古籍里边就有记载，《黄帝内经》里边就说过，病治而治之汤液。
0: 汤哦，
1: 汤就是热水，汤药嘛。
0: 哦，
1: 就病到了，你要治它，就是用这个汤药。
0: 懂了。
1: 孟子也写过，冬天要喝热汤。
0: 因为中医里面一直讲说，

0: 这个生水啊，就是凉水啊，它属于阴寒，就容易会比如说积攒一些什么湿邪水毒。古时候呢，就是大家没有什么细菌病毒的概念，他不知道这个玩意儿，老百姓就全靠生活的经验给摸透了，说哎呀，喝生水那就容易拉肚子生疟疾，一直互相提醒不能喝热水，不能喝冷水，所以喝热水慢慢就变成了一个养生的传统，代代相传。
1: 但真正让这个喝热水变成全国人啊统一习惯的，还是近代的爱国卫生运动。
0: 真的，
1: 建国之后全国大力推广防疫嘛，明文要求大家不能喝生水了，只能喝开水，所以工厂机关全都配了开水房，
0: 对，
1: 才有了搪瓷缸子去接，保温瓶里家家必备，
0: 对，
1: 喝热水就刻进了这几代人的生活里。
0: 那为什么欧美国家一直偏爱喜欢喝冰水啊？第一个关键点就是供水体系不一样。之前呢，在这个欧洲的工业革命霍乱大流行，很多人就是因为喝了这个污染的水源，然后丢掉了生命。吃了大亏之后呢，西方呢是从19世纪中期干嘛呢，就开始狠抓自来水净化，
1: 标准卡得非常严。1974年，美国出台了安全饮用水法，
0: 哎，
1: 90多种污染物全部都设定了上限。
0: 嗯，
1: 欧盟2020年更是更新了这个饮用水的指令，
0: 是吧？
1: 微生物、重金属全方位的一个管控，打开水龙头能够直接喝，烧开完全没必要，喝凉水就变成了一个自然的习惯。
0: 对，
1: 这是第一个，就是供水体系的区别。
0: 第二个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饮食结构其实差别比较大。你像外国朋友经常会吃牛羊肉啊、奶酪啊、黄油，都是这种高蛋白高脂肪，吃完以后就体内燥热。
1: 对，
0: 他冰水喝下去以后，哎呦，是爽，就舒服得很。你反而咱们长沙人啊，咱们喜欢吃什么呢？辛辣湿热的，你三伏天再往里面猛灌冰水，肠胃真的是遭不住。
1: 说到我们长沙，你看今天刚入伏啊，
0: 吃头鸡。
1: 哎，对，头伏吃鸡，多喝温姜茶、热擂茶，少吃那冰的凉的。
0: 对，
1: 这就跟咱们千年喝热水的思路是完全能够对得上的。
0: 没错，
1: 今天没有吃鸡的朋友啊，记得回家点个鸡肉吃一吃。
0: 伏鸡是吧？
1: 对对对对。
0: 但是我们也得跟大家说清楚啊，就是这件事儿呢，没有谁好谁坏，就单纯的是从地域啊、环境啊、饮食啊造成的不同的习惯。外国人喜欢喝冰水，就适配他们的水质和饮食；我们爱喝热水呢，就是传承养生，适配咱们自己本土湿热的这个气候。
1: 嗯，今天入伏嘛。天气呢高温高湿，所以大家呢少喝冰的汽水啊什么的，就喝热茶温水，它反而是有利于出汗排湿气的。
0: 对对对，
1: 现在出汗都是在排湿气，
0: 是这么回事、
1: 啊、搞清楚。
0: 我们也问问大家，您平时像这种天气三伏天了对吧、开车出门，你车上是经常会备一个保温杯里装热水、还是说一定得出门先来一杯冰饮料？大家可以在朋友圈里面或者呢在我们的粉丝群里面来跟我们说说这个事儿。接下来请出芒果旅行家小猪，继续带着我们去炎陵避避暑。
2: 去哪儿玩？去哪儿吃？怎么住？听我推荐好去处，欢迎进入湖南省文化和旅游厅、湖南交通频道共同打造的芒果旅行家。
3: 芒果旅行家，跟着我出发。大家好，我是小猪，跟各位说一下，现在我面前是一望无际的绿色的山脉，连绵成一片，而且有一半是阳光所照射的绿，另外一半是没有被阳光所照射的绿。这里能够低头看到云，怎么样低头看？不是在水里看，是云遮住阳光的那个阴影打在这个成片山脉的这个面上，我们可以低头看着这个阴影从这一端慢慢的游到另外一端。那这个地方是哪里呢？旁边这一位就是咱们家的村长，跟大家来说一下这个地方是哪里好不好？
4: 这里是炎陵县翠园乡龙塘村，
3: 株洲炎陵县。您就是这个村的村长？
4: 对。
3: 那在这个村里面，首先我能够感受到的是，哇，现在好凉快啊！我不知道现在您现在在开车的时候是多少度，我现在没开空调，就站在这个山边的悬崖上，大概这个体感温度就18到20度的风吹在我身上，而且今天还是出太阳。
4: 今天出太阳，好大的太阳今天。
3: 那跟大家介绍一下，来到您这里有些什么样的玩法好不好？
4: 来到我们这里有很多景点，比如说我们沿路一来有我们的溯溪，可以溯溪，二来还有我们的飞水寨瀑布，再上呢有我们的水库，最高点呢有我们的风机平台，
3: 就是很多的风力发电的这个车，
4: 对对对，
3: 围成一圈，在这个山的最顶端一字排开，
4: 对对对，1700米最高，哇，最高点。而且呢，我们这里还有南方铁砂全落、福建柏全落，
3: 这都是珍贵的植物。
4: 对对对，还有那个云菌杜鹃全落。
3: 动物有吗？
4: 动物有野猪啊，

0: 南方水鹿啊，麂子啊，白鹇呐、啊，野兔啊，这些都有。
1: 这些都是日常生活在这里很轻易就能够看见的，
0: 很容易看到，
1: 很容易看到。然后，那大家现在来旅游是一种什么样的旅游模式呢？
0: 现在我们呢有很多种选择，有包吃包住的，也有自行点菜的，也可以自己做饭，都很多选择。
1: 那如果是包吃包住，它怎么收费？
0: 包吃包住是120到168之间一个人。
1: 然后吃的都是山里的野这个不叫野味啊，野味不能吃，吃的是自己养的猪。
0: 土菜，
1: 土鸡土鸭土菜。那现在大家应该能够听到这个话筒被风吹的这个声音，就一股风吹过来，真的比空调吹出来的风舒服多了。空调吹的风是干的，但这个风真的就是山间峡谷当中的这个自然风。这里平均气温多少度？
0: 平均气温18度。
1: 夏天最热的时候平均气温呢？
0: 22度左右。
1: 18到22度的平均气温，这就是在湖南我们为你找到了一个避暑的地方。

0: 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1: 是呀，我刚在金芒果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0: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金芒果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

0: 鞋、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吧。
1: 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2: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2: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 金芒果商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0: 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即可下单。
3: 文旅地标，地铁直达，七星服务，四星收费，万家丽国际大酒店，预订热线1907317688。看世界杯上咪咕 AI 看足球，用中国移动加油，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高清直播免费看，詹俊、黄健翔等大咖解说，陪你一起观赛。
4: 我们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啊，咱们长沙的外卖天花板，各位能够凑齐几件？在微信后台有一位叫小诺的朋友发消息，他说你们知不知道那个炒粉爷爷，
5: 衡阳那个是吧？
4: 啊，对对对，67岁那个爷爷。
5: 嗯，知道知道。他呢叫炒粉爷爷，因为他会这个电锅炒粉，
4: 嗯，
5: 那个手艺非常好。然后说那个摊位一出就开始排长队，
4: 就又开始捧红了一个鸡排哥是吧？
5: 就说叫湖南人自个儿的鸡排哥，
4: 懂了懂了，
5: 还喊话衡阳文旅要接住这波流量。
4: 嗯，
5: 当然呢，衡阳县文旅也非常的这个听劝啊，就马上就能够安排工作人员来为这个小摊进行翻新，
4: 真的，
5: 所以这个小摊的环境得到了优化。
4: 嗯，
5: 并且还说了周末不忙来趟衡阳喽。
4: 但是啊，就是因为呢，他这个独特的颠锅方式走红之后，有很多网友就开始在弹幕区发消息了，说爷这是路边摊哦，那你们这个食品安全，食材是不是健康哦？
5: 妈呀，
4: 你不吃就拉倒是不是？你不要随便发消息。
5: 对，爷爷说我都炒了10多年了，
4: 真的
5: 就是盐、麻油、花生油、猪油一起配合炒，然后要炒对老百姓身体健康的东西，他说不健康我才不搞。
4: 没错啊，
5: 我觉得像这种啊，就是搞了一辈子的这种小摊啊，他不至于有说食品安全问题。
4: 你对，你不想吃你就别去嘛，
5: 他这么多年都是这样做过来的，
4: 我真的是不能忍。
5: 但无非就是他用料可能会比较重口一点。
4: 对，
5: 你这个跟他说嘛，我少放点盐，少放点辣椒，是吧？
4: 生气，保护好这个爷爷啊，他毕竟也到这个岁数。
5: 保护好这个爷爷，
4: 真的。然后天这么热，你说他容易吗？
5: 那是了。
4: 他图啥？他说为了给自己挣更多的别墅吗？不可能不。
5: 对，就是一口混口饭吃吧，是吧？
4: 是。来刷新一下高速的情况啊，朋友们，在宜凤高速的长春收费站附近以北26公里处，北往南，是因为一辆小车撞到了护栏，目前占用了超车道和行车道。
5: 嗯，
4: 交警、路产、施救正在现场处理。再次提醒大家，一定要谨慎慢行，
5: 不要着急啊！也希望大家都能够平安到家。
6: 好友好有趣，热梗指南。
7: Hello， 热梗指南的小伙伴们，今天要带你们解锁一家长沙人直呼好暖的宝藏小馆，名字特别有意思啊，叫三五而立。乍一听是不是想到三十而立了？但它可不是教人做事的哲学课，而是藏在老社区的一家团圆小馆。为啥说自己是长沙的团圆小馆呢？从你推进去的那一刻哈，心就会变得软趴趴的。店里的每张桌子上都贴着一张寻人启事，这不是冰冷冷的启事，是过速好的带着照片和联系方式的信息。老板说，多一个人看到，走失的人就会多一分回家的希望。好多食客吃着吃着会掏出手机帮忙拍下启事转发，一碗粉的时间可能就点亮了一盏团圆的灯。再往里走，你绝对会被一半一半的奇妙设计给戳中，菜单也是一半经典的长沙味，一半融合菜品，专门拯救选择困难症。老板说啊，这就是小馆的哲学，没有完美的人生，一半一半也很闪耀。所以啊，他们不光环境一半一半，还会拿出一半的岗位专门招聘残障朋友。这种一半一半的温柔让三五而立迅速在长沙人的社交圈里热闹了起来。有网友评价，在这里哈，咀嚼的可不仅仅是食物，还有被城市所珍藏的善意。有人专门带小孩去，让孩子去看看寻人启事，告诉他们帮助别人就是这么简单。确实哈，我们每天都在追随着满分生活，可是这个小馆提醒我们，一半努力加一半接纳，就能拼凑出完整的光芒。所以啊，下次如果我们在长沙街头感到疲惫，不妨钻进这个三五而立，点一碗热气腾腾的米粉，看看寻人启事，你带走的

可不仅仅只有美味，还是一份实实在在的温暖。记住，一半一半也很闪耀。好了，今日份的城市温柔已经送达，热跟指南会继续为你搜罗这些有爱的小店。你被哪些小店治愈过？评论区告诉我，也许下一期就盘它。

0: 三湘四水，滋养遍地芳华。这里是湖南，
1: 国里是湖南，
2: 国里是湖南，
3: 国里呀是湖南嘞。
0: 记录铿锵前行的。

0: 现代化新湖南，湖南人民广播电台全省新闻联播。
1: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2: 沈晓明在邵阳市调研，坚定信心，鼓足干劲儿，攻坚克难，以正确政绩观推动高质量发展取得新成效。
1: 毛伟明主持召开省政府第95次常务会议，分析上半年全省经济形势，部署下半年工作，研究科技创新、资源循环利用等工作。
2: 毛伟明在全省迎风度夏电力保供调度会上强调，精准研判风险，超前谋划部署，积极主动打好迎风度夏电力保供战。
1: 4809万千瓦，湖南电网负荷创历史新高。
2: 湖南持续推进烟花爆竹全链条打非制围专项行动，近两月查实举报线索65条，兑现奖励11.25万元。
1: 湖南自然资源部门健全重大项目用地要素保障工作机制，全力服务全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2: 省委宣传部出台推动大众学术高质量发展的10条措施，聚焦激发文化创新创造活力，推动大众学术高质量发展。
1: 反诈进行时，邵阳北塔公安拦截特殊包裹，抓获4名涉诈车手。
2: 7月15号入伏，湖南迎来持续长时间高温热浪天气过程。
1: 大家好，我是思远。
2: 大家好，我是一天。以下是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1: 7月16号出版的第14期《求是》杂志将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2: 文章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锻造了强大的中国共产党。文章指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105年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我们党具有其他政党和政治力量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矢志追求真理，始终把准前进方向，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顺应发展潮流，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敢于善于斗争，始终保持必胜信心，注重强健自身，始终充满生命活力。这些优秀特质是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文章指出，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必须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必须积极应对前进道路上的风险挑战，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全党同志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紧紧依靠和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1: 15号，省委书记沈晓明在邵阳市调研，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以及关于湖南工作的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精神，进一步坚定信心，鼓足干劲，咬定目标，攻坚克难，以正确政绩观推动邵阳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取得新成效。记者刘继恒报道。
2: 31专用汽车有限责任公司是全球规模最大的搅拌车生产基地，也是邵阳市年产值最大的企业。沈晓明走进企业生产车间，了解产品研发、市场拓展等情况，鼓励企业持续加大科技创新力度，推进高端化、智能化。

0: 绿色化发展，加强工程机械产业供应链协同合作，抱团发展，大力推动生产性服务业提质增效，不断提升产业整体效益和综合竞争力。在湖南金博光电有限公司、湖南亮国科技有限公司，沈晓明查看企业产品和生产车间，深入了解电子光学玻璃盖板、隐形眼镜的生产工艺、市场销售等情况。他指出，要扎实开展企业服务年行动，想方设法帮助企业降低资源要素使用等综合成本，进一步推进惠企政策直达快享，以优质服务助力企业发展壮大。邵东市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中心于去年六月完成规范化建设，实现社会矛盾纠纷一窗受理、一网通办、一站办解。沈晓明现场查看信访接待、多元化解等功能区，了解工作开展情况，强调要持续深化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不断完善工作机制，真正为老百姓化解矛盾、解决问题。要认真落实全省各级党政政职定期研究信访问题的321工作机制要求，压紧压实责任，推动解决一批重复信访疑难杂症，确保群众诉求件件有回应，事事有回音。邵阳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展览馆集中展示湘西南眉山文化和苗族、瑶族等少数民族非遗代表性项目，是了解宝庆传统文化的重要窗口。沈晓明查看展陈，观看非遗展示和手工制作，指出要深入推进文艺院团改革，加强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加大文艺创作和宣传推广力度，建强文艺人才队伍，努力推出更多贴近市场、贴近群众的精品力作。省领导刘洪兵、王俊寿参加。
1: 15号下午，省长毛伟明主持召开省政府第95次常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精神，分析上半年全省经济形势，部署下半年工作等。记者刘畅报道。
0: 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审议通过2024至2025年度省科学技术奖拟授奖名单。会议强调，要全面增强科技创新能力，加快科技成果转化应用，完善科技奖励制度机制，靶向布局重大科技攻关项目，持续用力打造具有核心竞争力的科技创新高地。
1: 会议听取了上半年全省经济形势分析。会议指出，今年以来，全省上下认真落实九个必须，大力实施开局八好，经济运行总体平稳，承压前行，向优向新。我们既要充分认识到全省高质量发展的基本面没有改变，也要清醒认识当前面临的严峻形势与挑战，更要看到经济运行中的积极变化在不断积累，真正把精力和重心放到抓经济发展上来。
0: 会议强调，要强化问题导向、目标导向、结果导向，确保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在主动研判、协调联动上下功夫，紧盯薄弱环节和短板指标，紧盯重点领域、重点行业、重点地区，加强分析研判，靶向解决矛盾问题，在推动经济稳定增长上下功夫，持续强化重大项目支撑，挖掘消费潜力，激发市场活力，在持续增强产业联动上下功夫，巩固壮大传统优势产业，重点培育新兴产业，积极布局脑机接口、量子科技、具身智能等未来产业，在守牢安全底线上下功夫，纵深推进安全生产风险隐患大排查大整治，持续抓好防汛抗旱、信访维稳、森林防灭火、债务化解等工作，在增进民生福祉上下功夫，做好重点群体就业，办好十大重点民生实事，加力破解大气污染防治三大结构两大难题。
1: 会议还审议通过了湖南省资源循环综合利用若干规定草案、湖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反电信网络诈骗法》若干规定草案、湖南省社会保障卡、居民服务一卡通条例草案。
0: 7月14号，全省用电负荷再创历史新高，迎峰度夏电力保供进入关键阶段。 15号上午，省委副书记、省长毛伟明来到国网湖南电力公司调研，并出席全省迎峰度夏电力保供调度会。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四个革命，一个合作”能源安全新战略，强化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动态思维，精准研判风险，超前谋划部署，积极主动打好迎峰度夏电力保供战。记者刘畅报道。
1: 毛伟民一行首先来到国网湖南电力调控中心，详细了解迎峰度夏电力保供情况。受持续高温天气等影响，7月14号12点，湖南电网用电负荷达4809万千瓦，净增145万千瓦，创历史新高。预计电网最大负荷将突破5050万千瓦，极端高温天气下可能达5200万千瓦。毛伟民指出，要密切关注天气变化，及时研判能源供需形势，全力确保电网安全运行和电力稳定供应。调度会上，毛伟明指出，今年以来，全省各级各部门提前谋划早，运行保障好，协同联动强，全力保障民生和经济社会发展需求。目前，全省火电供电能力达2752万千瓦以上，水电供电能力达1250万千瓦以上，外电供应可达1100万千瓦左右，特别是新能源发电最高达1800万千瓦。全省电力供应可靠充足，电网运行安全平稳，实现历史最高负荷下全社会无感用电。毛伟明强调，今夏湖南气候呈现气温偏高、高温日数偏多、极端高温风险高、降水略偏少的特点，要坚持供需两端发力、源网合储联动，坚决打赢迎峰度夏电力保供硬仗，抓实电源稳控。火电要应发尽发、稳发满发，水电要统筹防汛抗旱，新能源要提升预测精度，促进火电、水电、新能源一体发力，抓实外电支撑，强化对接衔接、动态监测，全力推动湘粤背靠背联网、江电入湘等重点项目建设，抓实精准调控，坚持负荷精准管理，切实做好安全民生和重点企业生产用电保障，抓实安全运维，加强重点机组设备、重要输电通道等巡检维护和隐患排查整治，做好应急人员物资准备，确保设备可靠运行。抓实统筹调度，做好水利调度、气象预警、电煤调运、煤矿安全生产等工作，及时回应社会关切，营造良好电力保供社会环境。副省长于洪胜、省政府秘书长王卫安参加。
0: 记者张冠、通讯员彭晓彤报道。7月14号12点31分，湖南电网用电负荷达4809万千瓦，较历史最大负荷增长145万千瓦，创下历史新高。其中，长沙、邵阳、岳阳、益阳、娄底和怀化六市用电负荷均创历史新高。当天峰值时刻，火电出力1568万千瓦，光伏出力1749万千瓦，光伏出力超过火电，成为当天顶峰主力。
1: 电源侧位于常德市石门县的岩门口电厂一号、二号机组投产，永州市双牌县武陵电力打鼓坪二期100兆瓦风电项目全容量并网发电，为全省电力迎峰度夏增添新电源。目前各火电企业加大电煤调运和机组检修，全省44台火电机组运行正常，电煤库存达613万吨，为机组满发稳发备足口粮。国网湖南电力联合水利气象等部门有序开展蓝蓄伟洪，最大限度提升水能利用效率，全省骨干水库蓄能值达27.88亿千瓦时。
0: 电网侧，今年全省迎峰度夏重点工程共12项，新增变电容量超1114万千伏安，线路长度超204千米，于6月30号前全部投运。其中，湖南首座1000千伏变电站潇湘变电站完成主变扩建，新增变电容量300万千伏安，省网供电能力得到进一步提升。国网湖南电力持续密切跟踪天气和负荷变化，优化电网运行方式，确保迎峰度夏期间全省电力可靠供应。省安委办召开烟花爆竹全链条打非治违专项行动暨严厉打击烟花爆竹非法生产雷霆行动工作视频会， 会上透露，自五月份开展相关行动以来，全省烟花爆竹行业领域一批风险隐患得到排查治理。下一步，我省将紧扣短板弱项，靶向发力，持续深入排查整。

0: 治烟花爆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确保安全。
1: 为深刻汲取事故教训，五月开始全省开展烟花爆竹全链条打非制围专项行动，即严厉打击烟花爆竹非法生产雷霆行动，先后颁布实施湖南省

0: 共执法人员近30万人次，网格化地毯式排查各类场所超90万次，查处400多个非法经营储存窝点，查办一批非法生产运输经营案件。湘赣交界重点区域非法生产势头得到遏制，吉首市非法储存烟花爆竹案件被应急管理部列为烟花爆竹全链条打非治违典型案例，累计查实群众举报线索65条，兑现举报奖励11.25万元，发挥了社会监督的积极作用。8月到10月是行动集中攻坚关键期，各级各地将持续深入推进，进一步落实群众举报和生产经营单位事故隐患内部报告奖励制度，对隐瞒线索、持报漏报行为依规追责，进一步开展拉网式排查，深挖非法生产、原料供应、跨区域运输、终端销售全链条存在的风险隐患，严格复工复产条件和程序，有序推进烟花爆竹企业复工复产，做到合格一家复产一家。同时同步推进机械化换人、跨部门数据互通，加快构建烟花爆竹行业长效治理体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全省新闻联播，大家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 APP、 马栏山新闻抖音号、视频号、头条号以及遍及全省的43万只村村响大喇叭收看收听相关内容，欢迎继续收听。
0: 今年以来，省自然资源部门强化重大项目要素保障治效，健全重大项目用地要素保障工作机制，全力服务全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记者孙霞报道。
2: 以往我省用地报批实行省市县三级逐级审查模式，材料层层流转，环节层层把关，不仅拉长了报批时限，也存在重复审核、层级衔接不畅、多轮补正材料等难点痛点。为此，省自然资源厅聚焦用地报批全流程堵点难点，将用地报批由省市县三级审查调整为2级联审，精简审核环节。省自然资源厅政务服务处副处长姚新涛，
3: 在搭建了全省统一的审批系统，全省共用一张地图，线上协同，不再用纸质资料层层流转，大大减少了来回补证的麻烦。
0: 结合国家最新政策和全省发展实际，自然资源厅先后出台系列递进式用地保障政策文件，形成全覆盖可落地的政策体系，细化预审选址、调整用地、先行用地、三改用地、成片开发等报批规则，持续优化审批流程。姚新涛，
3: 比如说我们今年岚县的一个农产品的重点的加工项目，如果按照以往的流程，可能整个周期就会拖到4个月或者甚至5个月以上，但是我们现在合并报批之后，整个落地周期直接缩短了3到4个月，企业不用长期等待，生产成本大幅度降低。
2: 当前正值夏季施工的关键阶段，长沙一批重大基础设施项目正抢抓施工黄金期，全力推进项目建设，为持续提升城市能级、增进民生福祉提供重要支撑。记者梁瑞报道。
0: 长沙奥体中心作为湖南省承办第16届全运会的核心场馆，是打造体育强省新地标、激活都市圈发展新动能的重大牵引性产业项目，也是今年长沙的10个重大基础设施项目之一。目前奥体中心建设全速推进，已全面完成桩基地下结构施工，正在加快地上主体结构施工。长沙成发集团奥体中心项目管理部总经理万晓明，
4: 长沙奥体中心预计2028年年底达到竣工交付条件，将一举填补湖南缺乏承办国际国内顶级综合赛事的场馆空白。
2: 韶山路南二环至万家丽路电力隧道工程是助力长沙建成智能化标准化省会示范电网的重点项目，目前两大非涉铁标段盾构掘进正稳步推进，一标段北向盾构计划明年上半年实现动通，南向盾构计划明年下半年动通，二标段预计明年上半年实现动通。项目负责人谭笑，
5: 建成后将补强南部蓉城片区供电板块，大幅提升片区供电可靠性，匹配片区产业住宅持续增长的用电需求。该项目计划2027年底全部贯通。
0: 随着大众知识水平的提高和互联网的普及，越来越多的人参与到知识生产和传播中来，大众学术这一新的文化

0: 化现象悄然兴起，日益成为人们接受学术熏陶、体验精神生活的重要方式。为加强政治引领提供供给质量，壮大主体力量，完善保障机制，推动大众学术高质量发展。今年3月以来，省委宣传部在组织研究、开展调研、召开座谈会、征求意见的基础上，结合湖南实际，制定出台推动大众学术高质量发展的十条措施。
1: 十条措施旨在推动大众学术高质量发展，加强对互联网平台知识博主的引导，营造健康行业生态，更好传播科学知识，弘扬主流价值，培育网络文明，进一步激发文化创新创造活力。具体内容包括强化思想政治引领，加快知识博主队伍培育，激发优质内容创作活力，开放多元创作传播场景，拓宽优质作品传播渠道，深化主流媒体赋能增效，搭建学术研究交流平台，健全多维评价激励机制，加强行业规范正向引导，营造清朗网络传播生态等。
0: 为激发更广泛的社会群体参与学术研究与传播，更好担负起新时代的文化使命，十条措施明确了相关责任单位，要求各相关单位立足自身职能职责，统筹用好现有政策体系、资金渠道、资源平台，细化任务举措，完善推进机制，夯实保障基础，推动大众学术高质量发展。
1: 15号，第9届鲁迅文学奖评奖办公室将获奖作品名单和各评奖委员会名单予以公布。记者从名单中了解到，湖南籍作家艾玛的序曲获短篇小说奖，陈启文的《穿越人间的象群》获报告文学奖，卓金的《劳动歌骑士》新大众文艺与文学精神的重构，贺仲明的《文学的风景与思想的风致》获文学理论评论奖。
0: 来关注反诈进行时。近日，邵阳市北塔公安分局状元州派出所成功破获一起诈骗案，抓获4名涉诈车手。不同于银行卡转账，此次犯罪嫌疑人利用快递驿站接收中转藏有现金的包裹，再由车手取走转移，作案方式极具隐蔽性。来听邵阳台记者谢国雄、刘宇娟、钱九如的报道。
2: 这里面是什么东西？
3: 不知道。
2: 不知道。
4: 不知道你来取什么？
2: 来取的。
3: 他跟我说是文件。
4: 我们当着你的面拆开，看里面是什么东西。
1: 几分钟前还在正常收集包裹的菜鸟驿站，被突然闯入的民警迅速控制，一名男子当场被拦下，现场查获其刚刚取出的可疑快递。民警随即对该男子的驾乘车辆进行检查，又搜出了另一个暗藏猫腻的包裹。邵阳北塔公安分局状元州派出所民警唐毅：
2: 其中一个包裹是一个书本，里面夹着很多钱，夹着很多现金，总计有3万多现金。另外一个包裹是一个奶粉盒、奶粉罐，里面确实有奶粉，奶粉里面夹杂了一个塑料袋，塑料里面包裹了9000多块钱的现金。
0: 两个包裹共藏有现金4万多元，藏匿手法隐蔽，警方判断这绝非简单的带人取件。唐毅：
2: 他肯定还是有同伙的，在当天的过了2小时，将3名同伙人全部抓获到位。
1: 至此，4名涉案车手全部落网，警方顺线深挖一个由境外诈骗分子远程操控、境内团伙线下取线的黑色链条逐渐浮出水面。唐毅介绍，
2: 境外诈骗人员呢，诈骗客服就声称，您需要通过这个美金来充值这个平台，你要通过我们的渠道来进行充值，你需要把现金寄给我们，然后这些被害人因为贪图这个小利，就被骗了。
0: 据警方介绍，诈骗人员诱导受害人下载假冒购物 APP 以开网店、需要和境外客户交易为由，要求将现金藏入书本、奶粉罐等物品当中，通过快递寄出。包裹抵达驿站之后，诈骗分子即通过境外聊天软件将取件码发送给境内车手，取件之后转为虚拟币转移至境外，直到民警打去电话，受害人才幡然醒悟。受害人：
5: 人家都说网店开网店都没事，不都是老外的订单，拿人民币换那个美金。
1: 目前警方已将追回的资金返还给受害人，

0: 四名涉案车手已被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案件正在进一步的侦办中。公安部门提醒，凡是要求邮寄现金进行充值或投资的都是诈骗，如果有疑问请立刻拨打110。
1: 来关注一组综合消息。国家统计局15号发布数据显示，初步核算，上半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69.5704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4.7%。
0: 今年三伏天从15号开启到8月23号出伏，我国迎来高温高湿天气时段。中央气象台15号6点发布高温黄色预警，预计15号白天全国有20个省份有35度到36度的高温天气。新疆、陕西、四川、重庆等省区市的局部地区可达40度以上。专家提醒，需要防范江南、江汉、四川盆地以及新疆等地大范围高温天气带来的不利影响。
1: 国家海洋环境预报中心最新研判，今年秋冬季将形成一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强度有望赶超历史极值。记者从湖南省气候中心了解到，受气候异常叠加影响，湖南盛夏气温偏高，降雨偏少，高温日数偏多，湘北湘中出现中度以上气象干旱的风险高。
0: 14号，湖南工会2026年工会送清凉防暑保安康行动启动，将持续到今年9月，覆盖夏季露天作业的交通、物流、电力、建筑、环卫、公安、消防等行业，重点关注新就业形态劳动者以及灵活就业人员的需求。各级工会将根据实际，以多种形式开展慰问活动，并结合开展劳动保护督查检查，推动建立健全防暑降温工作制度。
1: 以上就是今天全省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于红尘，监制李浩，总监制赵庆峰，主播思远一天。感谢您的收听。大家还可以到马栏山新闻头条号、抖音号、视频号查看您感兴趣的内容。

0: 人生就像一盒巧克力，永远不知道下一颗什么味道。时光的味道，尝得到，也听得到。听见好时光，开启音乐时光机。
1: 看世界杯上咪咕 AI 看足球，用中国移动加油。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高清直播免费看，詹俊、黄健翔等大咖解说，陪你一起观赛。
2: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晚上8点。
3: 这里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4: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3: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5: 深耕本土，放眼世界，请听热点。
6: 用最浅的话讲最深的道理，车厢经济学。
7: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发布今年上半年经济运行主要指标。数据显示，今年以来，面对复杂局面，中国经济顶住压力，延续了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展现出强大的韧性和活力。今年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总量69.6万亿元，按不变价计算，同比增长4.7%，增速符合全年经济增长预期目标。和去年上半年比 ，GDP 增量3.6万亿元，是近5年同期最大增量。夏粮产量今年首次突破3000亿斤，

0: 进一步夯实粮食安全基础，为全年粮食生产、物价稳定、民生保障奠定了坚实基础。向新向优稳步提速，今年上半年以高端制造、数字经济、现代服务为代表的动新动能，对上半年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了四成。经济向新向优的特点非常明显，上半年制造业增加值占 GDP 的比重为26.2%，比三年前提高了0.4个百分点。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盛勇表示，
1: 当前国际形势复杂多变，世界经济增长呢总体在放缓，国际贸易呢也在放缓，多数国家通胀的压力明显上升。在这样一种情况下呢，今年上半年中国经济啊保持一个4.7%的增长速度，同时价格呢保持温和上涨，就业呢总体平稳，国际收支改善，特别是我们新兴领域新动能在加快的成长和壮大，经济啊确实还是实现了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
0: A 股三大指数今天集体回调，截止收盘沪指跌0.29%，收报3955.58点，深证成指跌0.97%，收报14779.40点，创业板指跌1.21%，收报3804.70点，沪深京三市成交额接近2.6万亿，较昨日缩量逾千亿，行业板块涨多跌少，医疗美容、医疗服务、白酒、影视院线、游戏、化学制造业、制药板块涨幅居前，半导体、电子化学品、元件、航天装备、贵金属板块跌幅居前。个股方面，上涨股票数量超过3300只，逾70只股票涨停，创新药概念股大涨，博瑞医药、迪哲医药 U、 瑞智医药20厘米涨停，海南海药、哈三联、招眼新药、昂利康、凯莱英、石药景峰涨停。如何看待目前市场走势？来听财经评论员罗峰的分析。
2: 从市场指数的角度上来说呢，现在沪综指在这个3258之后是一个震荡逐波回调的走势。之前呢，我们觉得可能会在就是3900到前期的低点3927之间会有一定的支撑。从现在来看呢，这个本周一最低打到3900点，在这个位置虽然昨天反弹，今天是一个这个小阴线，是显示出了一定的支撑，但是我觉得这个位置最终能否完全支撑得住呢，可能还是需要再观察再考验。因为核心的因素吧，就是现在的这个科技股的这种下跌，从目前看还没有完全止跌，而科技股现在总体市值膨胀之后呢，对大盘指数的影响还是非常大的。那么所以从后市的趋势上来讲，我觉得指数应该还是有可能继续靠近3900或者说是往下更低一点的这种位置的，这是从指数的角度。另外一个呢，就是从市场结构的角度。那么从市场结构的角度上来说呢，现在呢，一个是就是科技的方向呢是过去是一枝独秀，然后呢现在开始进入调整。我们刚才也提到了，调整从目前来看还没有完全的结束。从这个趋势上来说，压力呢应该还是有，因为毕竟呢过去上涨的幅度就是时间很长，然后幅度非常的高，而且呢就是像这种科技，这种就是连续一两年的这种强势走势，就是要不然不调，反复的向上，把这个大家呢去不相信科技的都吸引过来，而一旦真正开始调整呢，可能就不会轻易的结束，一定的震荡的幅度，一定的时间的这种长度，可能都是需要的。
0: A 股三大指数今天集体回调。以上分析仅供参考，不构成具体投资建议。接下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今天高等教育专业评价机构软科发布2026软科中国高职院校排名，排名显示长沙民政职业技术学院位列高职专科院校总榜全国第一名，长沙高职院校呈现集体进位态势。本次排名中，湖南共有75所院校上榜，包括4所职业本科大学和71所高职专科院校，上榜院校数量位居全国前列。今年4到6月，长沙市共查处违规校外培训96起，其中隐形变异学科培训36起。

0: 擅自举办非学科类校外培训、无证非学科培训52起，违规收费7起，有证机构违规办学行为1起。长沙市教育局提醒家长，凡是在周末、寒暑假、节假日开展义务教育学科培训的机构、个人，均为违规培训；凡是无办学许可证开展校外培训的机构，均为违规培训机构。校外培训机构一次性不得收取超过3个月或60个课时的费用，非学科类培训机构一次性收费不得超过5000元。同时，切记认准正规的缴费渠道，全国校外培训监管与服务平台的家长端 APP。 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今天报道，美军当天对伊朗南部布什尔省发动新一轮袭击。报道援引布什尔市长莫扎法里的话说，美军当天袭击了该省港口城市布什尔3处地点，袭击造成的损失和人员伤亡情况尚未公布。伊朗境内唯一运转的核电站位于布什尔城外。以上就是本档热点全部内容，欢迎拨打新闻热线96218。
1: 夏日炎炎，用水用电用气需求节节攀升，每一度电、每一方气、每一滴水都连着千家万户的舒心日子。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夏季民生保障系列报道，直击供需一线，追踪调度动态，破解急难愁盼。如果您遇到了用水用电用气方面的困难，可以拨打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0731962180，更多投诉请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各位跑高速的驾驶员朋友们，高速公路上车速快，车流密集，行车稳住分寸，既是对自身负责，也是守护全家安稳。
2: 进出高速收费站服务区时，一定要提前减速依次通行，匝道口千万别急刹或者连续变道，非常容易引发追尾事故。正确的做法是至少提前1公里逐步向右变道，提前靠右做好下高速准备。
1: 万一不小心错过高速出口，千万不要原地停车倒车或者逆行，正确做法是正常向前行驶到下一个出口再驶出，宁愿多绕几公里也不拿生命冒险。
2: 我们严守安全生产底线，护路网畅通，邀您安心畅游锦绣潇湘。
1: 每一次出发都期盼平安抵达，服务热线96518时刻在线，湖南高速为您的高速出行安全保驾护航。
3: 宝岛一村暑期档震撼来袭，
4: 亚洲戏剧的天花板，演员文章领衔明星阵容，和全场观众来一次终身难忘的剧场仪式感，
3: 给最爱的人送上一份专属的精神大餐，共享美好时光。7月17号、18号就在湖南大剧院，
4: 赶紧发送关键词话剧到湖南交通频道官方微信，优先抢座预定精彩，宠粉套票限量为你。
5: 哎呀，热疯了，娃在家里上窜下跳根本待不住。
3: 带娃去新疆，给孩子一个25度的夏天。
4: 赛里木湖的蓝正漫到天际，风裹着雪山的凉意，
3: 那拉提的空中草原绿得发亮，云影在草甸上慢慢走，
4: 从独山子大峡谷的雅丹地貌到穆特塔尔沙漠的苍茫大漠，
3: 在下塔森林寻找小松鼠，去哈萨克牧场追赶小羊，
4: 孩子玩爽了，咱们家长也没被落下。赛里木湖下午茶拍大片，哈萨克牧场放空，草原摄影私教课安排上。
3: 芒果旅行家电台定制亲子游，8天7晚，把峡谷、沙漠、湖泊、草原、雪山一次性装进夏天，全程专业摄影师跟拍，你和孩子的每个高光瞬间都不落下。
4: 大自然就是课堂，边玩边学，作文有素材喽。新疆本地人吃啥，我们吃啥，地道。
3: 去旅行就找湖南交通频道，芒果旅行家5年好口碑，品质保障，省心省事，只享受不想试。
4: 搜索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关键词新疆进群咨询。
6: 妈，你快看，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的课程好丰富呀 ！T 台走秀、朗诵，还有 AI 智能应用，给您报个班呗，咱也紧跟时代潮流。
7: 我早就听说了，李佳怡在那上学，又是学芭蕾舞，又是茶艺插花，气质都不一样喽。
8: 摄影班好嘞，还能去户外采风，边学边玩啊，两不耽误。
9: 打造高质量社交圈，解锁新潮技能。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2026秋季班火热招生中，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了解报名详情。

0: 装修去哪里？当然万家丽，本土市场，品质保障，省心省钱，一站购齐。二号、五号线地铁直达，晚间营业至十点。湖南建材家具总代理大本营万家丽，期待您的光临。保险为每个家庭的风险兜底，守护家人安稳生活。泰康人寿湖南分公司提醒大家，树立科学的风险意识，理性投保，避开误区。七八保险公众宣传，泰康在行动。2026美加墨世界杯实权转播商中国移动咪咕邀你收听冲浪早班车。区别于沉浸在自己歌单的享受，爱听电台音乐的人更具探险精神。你听到的每一首陌生的歌曲，是一个对你而言的全新磁场，而对未知的向往，是我们与生俱来的天赋。相比较琐碎的现代生活和踮起脚尖去够的欲望，在歌曲里，我们不费力气或成本，就能不断获取新鲜体验，获得精神滋养。欢迎来到音乐的世界，这里是听见好时光。听见好时光。
1: 拧巴这个词特别好，拧啊，就是你看拧毛巾的时候，右手往左，左手往右，这样毛巾的水就挤出来了，啊，你的痛苦也就挤出来了。拧巴就是这样，有的人跟我讲，他特别拧巴。无处安放的焦虑，突如其来的迷茫，悄然而至的相思，还有白天他工作里受到的委屈，把他整个人牢牢地困住了。他的表现是什么呢？就是身体很累，无法入眠，心里也憔悴，辗转反侧。那拧巴哪里来呢？我觉得有一点啊，就是支点太少了。很多人的人生支点太单一化了，全部的光亮、希望和安全感寄托在一个人，这个人可能是你的对象、你的孩子、你的老板、你的朋友，或者某一件事、某一份结果上。你满心奔赴、满心期待，但是这个世界上变数太多了，叫什么？十有八九是不如意的事情，你要抓住那一到两个还蛮不错的事情。所以十有八九都不太如意，你只抓一件事情，那它概率有多大呢？就它成功让你开心的概率。所以我们要多找一些支点，只有一个支点肯定会摇摇晃晃，就像房子一样，你只有一个支柱、一个承重梁，那岂不是岌岌可危？整个人的情绪、生活、心态都会跟着沦陷，深夜的失眠、莫名的难过、反复的自我拉扯，都是因为心里失去了支撑，会陷入悬空的焦虑里面。多给自己安排一些新鲜的东西吧，比如说你既然在湖南、在长沙，夜生活是可以去找一找的。这首歌告五人带我去找夜生活，这样热的天，长沙也只有夜晚才能出来。

没有对偏爱这件事情挺渴望的？我大概是在20岁到25岁之间，就认为偏爱就是这个世界上非常宝贵的东西。哎，这个人谁都不爱，唯独爱我，或者他对谁都态度不好，对我就特别的不一样。这大概是看了太多的言情小说，或者是太多很偏颇的叙事，然后你会觉得一个偏爱是一个人与众不同，起码会让你自己这个人，就是被接受偏爱那个人，觉得自己与众不同。还有很多人活到60岁还一直渴望着偏爱，渴望子女对自己的偏爱，渴望另一半对自己的偏爱。如果那个时候他还在寻找另一半，他会渴望那个对方是以偏爱的样子，偏爱的姿态

现在自己面前。偏爱这种渴望，不是矫情贪心，它本来就是人类心理的本能。当然，我们可以通过成年之后的这种社会化的历练矫正一些事儿。比如我过了25岁之后就发现了，这个世界上哪有什么偏爱啊？如果这个人爱这个世界，他就会爱你；如果这个人不爱这个世界，那么他爱你也是假的。他对人本心就很善良，他不愿意伤害和他有着2-3年感情的平时没有说几句话的同事，他就不会在关键的时刻伤害你。我说大概率的情况下，因为他心存一个善心。那么如果他是一个和自己20-30年交情的兄弟他都愿意背刺一刀的人，他说他偏爱你，这种爱你又能相信几分呢？我们再回来说说，我们除了社会化的这种让你的觉醒之外，我们有很多没有办法帮助我们去看清这件事情，看清偏爱这件事情的很多底层的东西。比如说童年缺乏认可，少一些专属关注，因为这些专属关注应该是来自父母的，他可能之前很缺少，那么成年之后就很想得到弥补，这种弥补会弥漫开来，会极度渴求特殊的对待。经历过那些敷衍权衡利弊的关系，内心又缺乏了一些安全感，或者你正在经历的事情当中有一些让你没有安全感的情况，你会把它放大，放大的时候你就更渴望，哦，这个世界上有没有偏爱我的人，然后这个词会被你牢牢地抓住。我们稍后再来讲分清偏爱、讨好和敷衍这件事。我们来先来听一段跟暗恋有关的歌吧，张靓颖《暗恋》。

0: 冲浪早班车由2026美加墨世界杯持权转播商中国移动咪咕冠名播出。
1: 巴黎邦迪区的街头是他狂奔的起点，他像一道黑色的闪电。19岁的姆巴佩在世界的镜头前锋芒毕露，20岁捧起金杯，他用帽子戏法证明了谁才是这个时代的速度之王。他没有停下，他还在加速，盯着2026年的北美大陆。记住，天赋只是入场券，只有像疯子一样自律，才能在决赛场上成为决定胜负的神。
2: 湖南交通频道，绿茵传奇，生活向前。
0: 看，咱们的篝火成功点燃了。
3: 你真棒，可以好好露营吃烧烤了。
0: 哎呀，不好，着火了，周围垃圾也被点燃了。
4: 驴友小王露营忘熄炭火，引发山火。
5: 湖南省林业局、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林区禁烧烤，引发山火最难逃。
6: 唉，天气滚烫的，屋里吊吊挨着要去医院复查，我上班也没时间，真的好为难嘞。
7: 你还没申领芒果陪诊特别为60岁以上老人赠送的清凉福利啊？
6: 么子福利咯？
7: 所有60岁以上老人全程免费享受2.5小时专业陪诊服务，长沙话陪诊师全程陪同，看病、缴费、排队、拿药，一站式搞定。
6: 真的？哪个要的啦？要我是申请嘞？
7: 打开微信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公众号，输入关键字芒果陪诊，点击报名链接填写需求并提交预约，陪诊客服会及时回馈预约专属您的私人陪诊师。
5: 一份陪伴，两份安心，芒果陪诊，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8: 你看咱们的芒果陪诊特别的贴心啊，知道你时间很忙，但是你又非常关心家人，那干脆啊，我们请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情。我觉得对待家人就是要这样的用心。像现在很多人都有假期啊，比如说有很多在学校里工作的人有暑假，有些学生已经放假，那我们有没有想过带上家人去旅行呢？制造一点时间让我们和家人好好的相处一下。尤其是长沙好热好热，我们是不是可以带着家人去避避暑，是吧？现在出门的第一要义当然就是凉快，第二个重点就是人少。你说25度的夏天在哪儿呢？芒果旅行家告诉你，在新疆。伊犁夏天真的是封神了，穿着卫衣去看赛里木湖，端着热茶去看宫崎骏动画里的蓝天白云、天山草原。芒果旅行家三飞8天，7月22号、26号都可以发班，那机票、住宿、门票、餐饮、旅拍全部都在你一次性的价格里面，一价全包。独库公路加那拉提草原加赛里木湖，全程2+1头等舱的车，暑期资源抢手，赶快锁定属于你的25度的夏天。想要凉快就去新疆，想要去新疆就找交通频道。芒果旅行家5年好口碑，品质有保障，暑期出游目的地全面上新，新疆、西藏、内蒙、云南、甘青，还有甘南、潮汕、港澳，更多旅行需求订票订酒。

酒店都可以回复新疆这两个字到湖南交通频道的微信公众号啊，记得是新疆这两个字。是的，你去西藏去内蒙也是回复新疆，总之你先回复新疆就有一个进群的码，进了群之后一切都好办，记得是回复新疆两个字哦。

很多人说这个夏季有点难熬啊，皮肤也扛不住，他觉得夏天嘛，这个出油特别多，为什么会出油？就是因为补水没有做到位，普通的水乳只能停留在皮肤表面，根本没有办法深入肌底层。想要深入肌底补水，你需要一款真正能够深层补水的护肤品，比如说兰蔻大粉水，被很多人说这一款叫做保湿利器，因为它加入了保湿界的宠儿玻尿酸。玻尿酸是可以吸收超出自身500到1000倍体积的水的，然后留住皮肤水分，减少皮肤的这种水分流失的可能，时刻为肌底补充水分。那今天的这个兰蔻大粉水在金芒果商城有一个临期大促，因为这个时间啊，时效，这个大粉水这个产品的时效是2026年11月。如果你不介意这个问题，那咱们就捡漏。400毫升的大粉水，两支下单啊，是两支，只要159，一支也很划算，是89。如果是我就下单两支，晚上拿来湿敷再合适不过了。兰蔻大粉水的质地是偏精华液的，比水要浓稠，流动性很强，上脸周也是清爽的，一抹就化水。它是给肌肤增加养分的同时呢，还能维稳状态，减少干燥环境刺激带来的肌肤敏感问题。兰蔻大粉水用起来很温和，不含酒精，你看干皮或者敏感皮都可以用。159到手两瓶，是真真的性价比，而且是蚂蚁链可以溯源。大家可以关注湖南交通频道，右下角点击有个金芒果的专区，或者是你在对话框里回复金芒果，都可以找到商城的链接，点击进入链接就可以购买啦。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 G4 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今天距离宝岛一村的演出正式开演只有两天的时间了，你做好准备了吗？已经买到票的朋友，我们会给您发送专属的短信，可以通过你购买的票据的链接啊，在这个票夹当中查询到你的票。演员文章领衔亚洲戏剧泰斗赖声川和综艺大师王伟中的经典制作，宠粉套票所剩不多，现在周末在长沙看出这样的顶级演出啊，就是要抓紧机会。现在你可以发送关键词话剧两个字锁定珍贵席位，享受夏天，享受剧场精品。宝岛一村，我们7月17号、18号剧场见。三伏天来了，父母要去医院，子女又工作繁忙，又不在身边陪同，有没有帮这些老人解决就医的办法呢？好消息来了，湖南电台芒果陪诊已经启动，专为老年群体推出清凉护航公益陪诊的服务，只要父母年满60周岁以上，就能免费享受2.5小时的完整的陪诊服务，从挂号啊、检查呀、到取号啊、记录医嘱啊，全程专人陪同跟进。微信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公众号，在对话框输入关键词芒果陪诊，点击链接填写需求，并且提交预约，陪诊客服会及时和您联系，配对专属的陪诊师，让您的爸妈享受一次舒心的陪诊服务。

0: 文旅地标，地铁直达，七星服务，四星收费，万嘉丽国际大酒店，预订热线1907317688。2026美加墨世界杯实权转播商中国移动咪咕邀您收听冲浪早班车。
1: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晚上9点。
2: 这里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3: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2: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0: 深耕本土，放眼世界，请听热点。
4: 当前正值夏季施工的关键阶段，长沙一批重大基础设施项目正在抢抓施工黄金期，全力推进项目建设，为持续提升城市能级、增进民生福祉提供重要支撑。记者梁瑞报道。长沙奥体中心作为湖南省承办第16届全运会的核心场馆，是打造体育强省新地标、激活都市圈发展新动能的重大牵引性产业项目，也是今年长沙的10个重大基础设施项目之一。目前奥体中心建设全速推进，已全面完成装机地下。

0: 结构施工，正在加快地上主体结构施工。长沙城发集团奥体中心项目管理部总经理万晓明。
1: 长沙奥体中心预计2028年年底达到竣工交付条件，将一举填补湖南缺乏承办国际国内顶级综合赛事的场馆空白。
0: 韶山路南二环至万家丽路电力隧道工程，是助力长沙建成智能化标准化省会示范电网的重要项目。目前两大非设铁标段盾构掘进正稳步推进，一标段北向盾构计划明年上半年实现动通，南向盾构计划明年下半年动通，二标段预计明年上半年实现动通。项目负责人谭笑：
2: 建成后将补强南部蓉城片区供电板块，大幅提升片区供电可靠性，匹配片区产业住宅持续增长的用电需求。该项目计划2027年底全部贯通。
0: 7月14号12:31，湖南电网用电负荷达4809万千瓦，较历史最大负荷增长145万千瓦，创下历史新高。其中，长沙邵阳、岳阳、益阳、娄底和怀化六市用电负荷均创历史新高。当天峰值时刻，火电出力1568万千瓦，光伏出力1749万千瓦。光伏出力超过火电，成为当天顶峰主力。湖南省气候中心预计，今年盛夏受厄尔尼诺影响特征鲜明，相关气候风险集中显现，高温干旱风险尤为突出。全省盛夏高温日数预计达25到30天，较常年偏多10到15天，将出现2至3次持续10天以上的高温热浪过程。八月上旬起，气象干旱将快速发展，湘北湘中出现中度以上干旱风险较高，强度重于2025年。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台风致灾风险同样不容忽视。七月中旬至八月上旬，台风进入活跃期，预计有2到3个台风登陆并影响罗省。湘南湘东需要重点防范台风外围云系带来的强风雨。近日，省市场监督管理局、省工信厅、省民政厅联合印发《湖南省保健食品护老提升专项行动实施方案2026至2027年》，明确开展为期2年的保健食品护老提升专项行动，切实守护老年群众消费安全。
3: 美加墨绿茵赛场48强捉对厮杀，赛场对抗惊心动魄，极速奔袭，极限扑救，绝杀破门，每一秒都暗藏反转，每一次对决都燃到极致。交通频道热点特别报道，狂飙世界杯，与湖南球迷共赴这场充满悬念与热血的足坛巅峰较量。
0: 北京时间明天凌晨3点，英格兰队与阿根廷队将在美加墨世界杯半决赛相遇。自1966年本土夺冠后，英格兰队再不曾闯入世界杯决赛，阿根廷队则期待成为继1962年的巴西队之后首支成功卫冕世界杯的球队。两队此前曾5次在世界杯赛场相遇，如今则是时隔24年再次在世界杯碰面，这也是梅西职业生涯第一次在国家队赛场面对英格兰。来听报道。
4: 在3-1战胜瑞士队闯入四强之后，当地时间7月12号，阿根廷队在堪萨斯城训练中心进行了恢复性训练。对阵瑞士队的比赛，经历了加时赛的阿根廷队消耗极大，所以主力球员以休息调整为主。而劳塔罗·马丁内斯、奥塔门迪和洛佩斯等替补出场的球员还是进入了球场，坚持训练，保持状态。过去4场比赛，阿根廷都打进了3球，强大的攻击力无疑会增强球队晋级的信心。同时，这也将是阿根廷队史第6次参加世界杯半决赛，此前5次他们全部取胜。而英格兰队时隔8年再度打进世界杯4强。自2018年以来，英格兰队已经在世界杯和欧洲杯中4次打进半决赛，这追平了他们在2018年之前打进。

0: 国际大赛自强的次数。英格兰队的两大巨星凯恩和贝林厄姆都已经打进六球，世界杯历史上首次由同一球队的两名球员在单届赛事达成这一成就。而如果凯恩在半决赛登场，这将是他第121次代表三狮军团出战，他将超越鲁尼，排名队史第二，仅次于传奇门将希尔顿的125场。英格兰与阿根廷在世界杯赛场的相遇从来不缺少故事，无论是马拉多纳的上帝之手和连过五人，还是贝克汉姆的红牌和点球复仇，都是世界杯殿堂中永恒的经典。再度相遇还将发生哪些故事，我们拭目以待。
1: 以上就是本档热点全部内容，欢迎拨打新闻热线96218。
2: 时速100公里，刹车距离至少需要50米，你与前车的距离就是生命的缓冲带。
3: 高速公路行车请牢记两秒法则，选择路旁参照物，前车经过后默数两秒，若您未到车距安全，若已超过请立即减速，别让跟得太近变成撞到一起。
2: 湖南交警提醒您，保持距离是人与人之间最大的尊重，车与车也一样。
4: 退休后我就跟着孩子来了长沙，但是人生地不熟，想找几个志同道合的朋友，好好为自己活一次。
5: 年轻时无奈要为生活奔波，藏在心底的主持梦一直没能兑现，现在退休了总算有时间，想着终于可以把爱好捡起来了。
6: 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开设全品类特色兴趣课程40多门，声乐朗诵、琴棋书画、舞蹈摄影一应俱全。2026全新分校区即将启幕，校区布局覆盖长沙河东河西，不论您家住哪里都能就近入学，不必独自消磨闲暇时光，来这里学所爱，交挚友，解锁自在丰盈的乐龄新生活。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即可了解详情。
2: 夏日炎炎，用水用电用气需求节节攀升，每一度电每一方气每一滴水都连着千家万户的舒心日子。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夏季民生保障系列报道，支持供需一线，追踪调度动态，破解极难筹判。如果您遇到了用水用电用气方面的困难，可以拨打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0731-96218-0，更多投诉请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
7: 陌生电话
8: 别搭理，
9: 高额返利
8: 别相信，
7: 免费礼品
8: 别贪心，
9: 冒充亲友
8: 别转账，
7: 保健品套路
8: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2: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这是徐佳莹和阿肆的歌，尽管如此还是，他歌词里面说到的是闯荡世界的大小孩。也许你40岁50岁，有没有觉得自己还像个孩子一样，在某些时刻，或你觉得自己根本没有长大，我怎么还在做一些社会人做的事情呢？哦，这份工作交给了我，我真的可以吗？我觉得我还很天真呢，是吧？有的时候我们都觉得自己没有长大，哪怕生了孩子，哪怕孩子已经长大了。年少的时候，我们的世界就是非黑即白的，然后看待事情非对即错，选择人生非此即彼。我们讲一个人还有少年气，不就是这样吗？说他的世界还是黑白分明的，喜怒哀乐是鲜明的，我们就说这个人有少年气。然后我们以前以为生活要么是完美顺遂，要么就是一塌糊涂，要么是彻底优秀，要么是一无是处。然后越长大越懂得，成年人的世界从来没有绝对的对错，在黑白之间藏着1000度的灰。真正的成熟就是接纳灰度，允许渐进，不再用极端的标准为难自己的人生。这首歌夏日入侵企划乐队叫做《人间萤火》。

装修去哪里？当然万家丽，本土市场，品质保障，省心省钱，一站购齐。二号、五号线地铁直达，晚间营业至十点。湖南建材家具总代理大本营万家丽，期待您的光临。

这是梁静茹的歌，叫做《接受》。接受这个词，我觉得也是随着年龄增长才学会的一个词。你接受很多事情，你接受事情不如意，你接受他不爱你，你接受你喜欢的人，你努力去付出对待的人，他并没有如你所期待，甚至他没有达到一个及格线。你接受孩子不够聪明，你接受花了大价钱新买的牙刷，它竟然用了两天就坏了。你接受你已经拥有了一个很体面的身份，很光鲜的一个职业，很高的一个收入，然后你满心期待去见到一个曾经的老朋友，但是人家却根本不买你的账。你接受你苦口婆心的掏心掏肺的跟你父母说你受了多少的伤。

可是他还是听不太懂，一如既往地对你。你接受钱不小心丢了，你接受那个捡回你钱包的人伸手跟你说，你不需要感谢我吗？你接受你大老远开着车，就是想吃那一口凉面，开了半个多小时到了那儿，结果人家关门了，你还接受什么事情？这只是生活里的小事，有些大事发生了，那些病痛，那些致命的打击，最后你会发现他们又活过来了，又生龙活虎了。你问他这个事情你怎么看，不就是这样呗，这就是接受。

0: 眼泪。
1: 冲浪早班车由2026美加墨世界杯持权转播商中国移动咪咕冠名播出。
2: 他曾是个连长高都要靠打针的孩子，终于靠精准的脚法站上了世界舞台，在国际大赛三连亚军，退队又回归。35岁的梅西终于在卡塔尔的冬夜把阿根廷扛上了顶峰，那一刻所有关于他不行的谣言都被大力神杯彻底击碎。英雄在成为英雄之前会经历千万次把孤独练成锋芒的时刻。
3: 湖南交通频道绿茵传奇，生活向前。
4: 聚焦三伏盛夏老年就医难题，湖南电台推出便民平台芒果陪诊正式上线，面向全市老年群众推出清凉护航公益行动，针对60周岁及以上高龄群体免费提供2.5小时的全流程专业陪诊服务，缓解高温天气老人独自就诊中暑、看病流程不熟等痛点，陪诊人员规范化管理，全程陪同挂号、排队检查、取药，同步向子女推送完整就诊过程和资料，广大市民可为家中长辈线上预约。打开微信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公众号，输入关键字芒果陪诊，点击报名链接，填写需求并提交预约，即可申领公益服务名额，切实为老年家庭排忧解难。
5: 一份陪伴，两份安心，芒果陪诊，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现在已经是毕业季了，空气里弥漫着一种说不清的紧张，有人忙着奔赴下一场的前程，有人迟迟不愿意走出校门，还有的人刻意避开所有的仪式，好像只要不宣告结束，就不用面对扑面而来的现实。我们这一代人是在节点式成长里长大的，中考、高考、升学、毕业，每一步都被赋予了很重要的意义，好像每一个岔路口就是对人生的一次定性，所以一定要走对，这是给人的压力。我们就很紧绷吗？习惯了用一份确定的结果来安抚心里的不安，给别人一个证明，一个答案。然后你站在了毕业的门槛前，你会慢慢懂得，从来没有一考定终身这件事情，也没有一次毕业就能宣判你全部的未来。我们害怕毕业，因为成长本身之前就带着一种恐吓式的保护，什么好好读书就能改变命运，挤进好平台就能躲开外面的混乱，所以我们一路刷题一路紧绷，把所有的希望压在了某一个节点上，比如说毕业这个节点，想拿到一张入场券，以为这样就能安全。你将来工作了，你就会发现回头看这算得了什么，它不就是一次选择，这次选择不对我们再选择下一次，这次选择的不对可以帮你下一次选择避开这些雷区，因为知道错在哪里就知道对在哪里，对吗？很多人靠着踏实和坚持，从普通的出身拼进了向上的入场券，大家说的小镇做题家，他们在一套清晰的规则里做到了极致，却在走进真实的世界之后突然间无措。他们熟悉校园里的竞争，却不懂得怎么和具体的人互动，习惯了用分数定义价值，却对生活本身失去了感知。他们把所有的精力放在了改变命运上，却忘了生活的意义从来不是改变命运。生活的意义是让生命运展开，然后去感受，去享受。所以毕业了，你可能会千头万绪。我们可以做什么？我们可以重建一下你的附近，就是观察你身边的人和事，去描述一下。你不用说我一定要成功的和他们打交道，让大脑被具体的关系、具体的过程、具体的实践给占满，而不是被那些宏大又虚无的叙事填满。工作中把对方当成一个具体的人，而不是一个标签。第二件事情就是扔掉塑料花，回到真实的泥土里。那些成熟的开题报告式的规划听起来很完美，但可能和你真正的日子毫无关系。试着从经历本身出发，去感受那些苦恼，感受投入，然后感受你的热情。

最后就是记住，活着不是为了改变命运，什么改变命运，它也不是你的主要任务。活着就是活着，活着就是命运的一部分，重要的部分，活着就行。你不用为了一个遥远的结果忽略当下的生活。你说你做了一个很伟大的项目，这是活着。你今天啥也没做，逗了一下猫狗，吃了个冰淇淋，这不是活着吗？没有什么差别，没有什么轻重的区分呢。关键在于你在做那个项目的时候是不是非常沉浸，非常快乐。你在逗那个猫狗，吃那个冰淇淋的时候，是不是感觉非常沉浸，非常快乐？如果是，那么这两个路就是一样的重量。毕业不是终点，不是审判，它就是一个提醒，就是终于你可以放下别人的期待，去过自己的日子，走自己的路了，恭喜你。

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势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6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0: 这几年啊，为应对不断变化的工作环境，很多职场人呢在工作之余就坚持学习提升自我，值得表扬。给大家安利一个宝藏学习地啊，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哎，别划走啊，中老年大学怎么了？中老年大学有个中啊，年轻人也可以去啊，不止退休的长辈，很多职场精英也在这里进修，有短视频拍摄的剪辑，有 AI 使用技能，同时配有舞蹈、走秀、书画、声乐等等兴趣类的课程，抽空上课，低成本实现自我提升。想了解课程校区位置，直接到湖南交通频道公众号回复两个字上学就能咨询详情。盛夏酷暑来袭，气温节节攀升，开车出行最怕两件事儿，一个是车载空调不给力，热风扑面，制冷变慢，出风口异味儿，一趟行程下来闷热又难受。第二个呢，就是夏日路面高温曝晒，轮胎胎压异常，老化鼓包，磨损不均，高速行车暗藏爆胎的隐患。夏日行车安全和驾乘舒适全靠车辆状态在线。炎炎夏日，伟业汽车时刻为您的爱车带来安全舒适的用车体验。地址：长沙县中南汽车世界E区二期105-1B-001，电话89891234。
1: Yeah， 这里是 Hip Hop， 这里是 The Park， 我就是给你们尽量保持真实的 West 陈。在这期节目，第一首歌是来自两位好兄弟 Pack 和艾热，这是午夜伤心电台。

0: 是杭州音乐电台，
1: 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 Music Radio
2: 东方之榜，我们自己的排行榜，欢迎来到动感音乐。
3: 这里是 FM 九十七点三，
4: 这里是 FM 九十七点四，北京音乐广播，
5: 欢迎来到电台路上，这里是
2: 用音乐的力量传递爱与温暖。大家好，我是张慧，现在您收听到的节目是音乐的力量。
6: Memories follow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晚上十点。
1: 这里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2: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1: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3: 缤纷多彩的兴趣课程，从周一到周五，吹拉弹唱样样不落下。
4: 这里有跟您年纪相仿、志同道合的挚友，在公园里一起吹奏电吹管，在排练室里打磨舞技，在美术馆里相约看展。
3: 这里更有春夏秋冬陪您一起出游的旅行搭子，您什么都不用管，带上行李箱一起去解锁祖国的大好河山。
4: 这里是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寻好友，拾热爱，课堂共学，结伴远行，开启自在丰盈的乐龄新生活。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即可了解详情。

这里是 FM 九一点八交通频道为您带来的我的新闻会唱歌。要说这个世界终于变成了我不理解的样子。为什么这么说呢？年度最讽刺的赛事翻车它就来了。前不久啊，呼和浩特啊，一场全民摄影大赛，你记住叫全民摄影大赛啊。结果闹出来一个天大的笑话，一张细节漏洞百出、肉眼可辨的 AI 图片，一路是过关斩将，通关拿下了一等奖。那最后还是靠网友打假曝光，主办方才慌忙删文整改追责，你全程荒诞，他就离谱那个。就这一路，咱说这张照片也不知道是怎么过来的，反正就是你再琢磨不透，他也过来了。你看这张获奖作品堪称 AI 造假教科书级别的翻车啊！环卫工衣服布满了诡异的乱码，画面质感虚假违和，业内人士都直言这玩意儿也太假了。是啊，人家拿了一等奖啊。你不知道的还以为这届摄影大赛是比谁就是假的离谱，那个是这普通网友都能一眼识破，你整个咱说这个赛事流程咱说你这没有人眼睛好使是咋的，这是可就是这样一张毫无诚意漏洞百出的 AI 图，居然骗过了专业评审，登顶赛事最高奖项。整件事儿根本不是 AI 技术太逼真，而是赛事评审太敷衍。那典型的就是作者呢敢造假，评委就敢颁奖。双向摆烂的默契，狠狠打脸专业赛事的公信力啊，简直就是以毒乱毁，就是。赛事后续整改撤销奖项看似纠错，却掩盖不了最扎心的真相，这场专业摄影评比毫无什么专业可言。要知道摄影比赛的核心是什么，是记录真实，定格实景，比拼的是镜头审美还有纪实温度。 AI 一键生成的虚拟画面那是什么玩意儿？那是啊，那咱说那是你摄影的核心意义吗？更荒唐的是评审团队连基础的辨伪能力都没有，就审核流程形同虚设，把关环节彻底失守。说实话我不相信，我倒是认为可能是整个咱说评审团队他看都没看，你知道吗？这早已经不是简单的审核疏忽了，而是态度缺位、规则架空。如果不是网友曝光，这张 AI 假作品就会顺利的收录在册，虚假荣誉完美落地。你试想，连一眼假的作品都能拿一等奖，那其他参赛选手的真诚实拍、用心创作又何谈公平呢？认真参赛的创作者纯属你被强行陪跑了。AI 时代创作边界争议它本来就存在，对吧？但是再怎么讨论真实纪实的底线不能破啊，这叫全民摄影大赛，不叫全民摄影 AI 大赛。这要是整 AI 你自己关起门玩得了呗。赛事比拼的是匠心实景，不是 AI 拼接的噱头。这场翻车也敲响了个警钟，所有文艺赛事别流于形式，敷衍走过场，没有严谨的审核与公正的标尺你就别整，对吧？你整完了之后，你再光鲜的赛事名头，你终究只是一场自欺欺人的闹剧。

0: 资讯有态度，音乐有话说，我的新闻会唱歌。
1: 保险为每个家庭的风险兜底，守护家人安稳生活。泰康人寿湖南分公司提醒大家树立科学的风险意识，理性投保，避开误区。78保险公众宣传，泰康在行动。

我的新闻会唱歌，咱们继续往下说。最近啊，这个刷屏全网的草台三杰，各位都知道吧？可以说撕开了当代年轻人最真实的一个精神困境。你别告诉我草台三杰是谁，你不知道？这张雪、董路还有蓝红春呢。张雪不用说了，整机车的；董路董指导整足球小将的；蓝红春你不知道啊？阿妈情书你不看的眼泪哗哗掉吗？那个草台三杰啊，这么一说你就明白为啥叫草台三杰了吧？很多人呢、啊，把他们现在这个走红解读为啥叫学历无用，你说，或是啥呢？草根逆袭的偶然幸运。其实大家真正共情的从来不是什么逆袭神话，而是普通人对抗时代不确定性的底气。过去我们信奉是啥呢？固定的人生公式，是吧？比如说优学历、好平台、标准化路径啊，就能锁定安稳的未来。可是如今行业迭代加速，内卷加剧，变数丛生，这套标准答案有点已经失灵的意思啊。学历不再是万能底牌了，平台也并非终生的避风港。众人深陷是越卷越焦虑，求稳却难稳的一个内耗困境。

所以很多人咔嚓心态就崩了嘛，是吧？感觉自己不知道干啥了。当所有人都扎堆拥挤的人生赛道，内卷、内耗、依附外在标签的时候，张雪、董路、蓝红春，哎，走出了别样的人生路径，对吗？就是你看似咱说是冷门不好走的路，人家咔嚓走出来了，是吧？没有光鲜的履历，也没有顶级平台的赋能啊，不盲从世俗的剧本，深耕细分领域，打磨核心本领，将平凡小事做到极致，凭借硬核实力逆袭突围，成功了。现在有多少人天天的，哎呀，就追着热门专业，哎呀，天天就往那个热门赛道。那是咱说热门赛道，那是咱说那人也多呀，都给你挤成啥样了还搁里面卷呢。哎呀，他们的爆火从来不是说草台班子吊打正规军的噱头，更不是鼓吹读书无用啊，恰恰相反，他们证明了时代最硬核的生存逻辑，外在的标签都会贬值，唯有创造价值的能力永不淘汰。内卷是跟风抢存量，深耕是踏实造增量，这才是他们最通透的破局之道啊！懂得给我说明白啊。这所以我们需要清醒的认知，这份成功是长期深耕叠加时代机遇的结果，并非可复制的模板，更不能以此就鼓吹学历无用，否定努力，是吧？盲目神化个体逆袭，本质就是陷入到了一个认知误区。草台三杰最大的价值是打破了单一的成功标准，真正的成长从不是复刻标准答案，为学历背景论高低，良性的时代从不会局限单一成功赛道，尊重实干，敬畏价值，包容踏实深耕的探索者，让每一份创造价值的努力都被看见，这才是普通人对抗焦虑立足当下的终极底气呀。

0: 爱情，它只是烦恼。
1: 烦恼，
0: 等待他的笑，付出不求回报。

彩虹里的人，你们好吗？你那儿快乐吗？我期待的，还记得歌唱。躲在屋檐的人，你们害怕吗？还记得笑吗？还记得保持好奇的傻瓜。车子经过了桥，我记得在那便利店里买的酒，可是我不敢

0: 湘江涂料致力于工业防腐、民用涂料、工程机械、交通装备等领域，76年专业传承，一站解决涂装问题。湘江漆，放心漆。
1: 湘江漆。
0: 文旅地标，地铁直达，七星服务，四星收费，万嘉丽国际大酒店，预订热线1907317688。
2: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晚上10:30。
3: 在那个连球鞋都穿不起的年代，贝利用柚子当足球，在贫民窟的泥地里踢出了未来。17岁，他站上世界杯决赛舞台，他是3夺金杯的球王，他是不甘躺平的叛逆者。他说下一个进球最好，出身从不决定终点，日复一日的坚持才有扭转乾坤的力量。
4: 湖南交通频道绿茵传奇，生活向前。

0: 人前摇扇，醒目拍桌，欢迎进入有事儿快说。哎呦，
1: 天下武功不快不破，有事儿快说。
0: 先来说一个技高一筹的。今天凌晨3点的球赛，各位都看了吗？法兰奇球迷有点神伤啊！这就是教科书级别的技术性击倒啊！美加墨世界杯半决赛，西班牙2-0完胜法国，看似数据五五开的对决，实则那是全程碾压的降维打击，那把世界亚军呢彻底就给拿捏了。这两个队啊。

啊，射门、控球、跑动数据几乎持平，可是啊，赛场的观感是天差地别。西班牙全程掌控着比赛节奏啊，攻防是进退自如，把主动权死死地攥在手里面。但是法国队呢？全程被针对性的限制，进攻处处受限，根本打不出自身的节奏，全场鲜有有效的破门机会啊！就这咱说这全队，你说这咋这身价啊，哎呦我的天哪啊，你这让人西班牙给玩的啊。西班牙赢球肯定不是靠运气，而是极致的战术克制与实力碾压。进攻端啊，斗牛士招牌传控高位压迫贯穿全场，持续逼抢制造对手的失误，边路配合犀利又丝滑，是吧？哎，2.21对比0.48的悬殊预期进球数据，好家伙，足以证明西班牙制造的进攻杀机，那可不是法国能比了的。再说这么一看，什么姆巴佩呀？是吗？他也不配呀，对不对？还有登贝莱呀，咱说这踢半天他也不来呀。还有那个什么奥利赛，那是真心赛呀，都是。最绝的啊，就是针对性防守布阵啊，锁死就彻底的锁死了足坛大杀器姆巴佩，是吧？精准造越位的陷阱，加上门将果断出击，双重防线让擅长纵深冲刺的姆巴佩完了哑火了，三次射门全部是远射，也没有一脚射正。你说这没了核心爆点，法国进攻就彻底瘫痪了。22次传中就3次成功啊，完全形同虚设。那主教练德尚也没招了呀，对不对？往场上一坐，就只能在那叹气了，就是。所以这也是西班牙3年啊，咱说3度大赛碾压法国的底气啊，这命里面就克你，知道吗？那没有粗暴的拼抢，全是战术的智商、节奏把控的顶级博弈，既能主动啊强攻造杀机，又能精准针对遏制对手的强项。如今全新换代的年轻西班牙强势挺进决赛啊，攻防体系成熟稳健，妥妥的冠军相有点显现出来了，复刻王朝荣光指日可待啊。所以今天晚上也是明天凌晨的3点，那就看看阿根廷跟英格兰是掰掰手腕吧，就。再来说一个利欲熏心的。最近啊，很多地方天灾来袭啊，其实最可怕的不是这风雨险情，是吧？就是什么呢？就是这个趁灾作乱的网络谣言是真可恨的。近期多地啊，涉灾谣言被官方通报啊，夸大灾情的啊，杜撰险情的，还有移花接木伪造现场的，套路拙劣，毫无底线，纯粹是借灾难啊蹭热度，是不是？哎，收割流量，这类造谣的账号呢，早已形成了成熟的黑产套路了啊，拼接旧的素材，然后呢 AI 合成画面，冒充本地灾情，刻意渲染啊什么溃坝淹城啦啊，全城停摆啦啊，重大伤亡啦等等惊悚内容，精准的拿捏大众的灾情焦虑，完了要不啥呢，就开始囤粮啊，完了靠极端博眼球文案制造恐慌，轻松实现病毒式传播。谣言之所以能够跑赢真相，本质就是极致的流量利己主义啊！灾情自带超高的热度，不少账号就将这天灾哎当做了涨粉的红利了，无视公共安全，把大众焦虑就变成了牟利的筹码。仅凭着旧图还有剪辑的素材，就能编造突发快讯，零成本打造流量爆款。平台算法哎偏爱争议爆款，网友随手转发跟风，进一步就助推了谣言的扩散，而权威信息呢，需要核查取证，严谨发布，难以快速的抢时效，信息空白期直接就沦为了谣言狂欢的温床。造谣一张嘴，辟谣跑断腿啊！涉灾谣言绝非小事，既扰乱公共秩序，制造全民恐慌，还会挤占救灾资源，误导大众认知，严重拖累防灾减灾的工作推进。灾情绝非流量密码，公共安全更不容炒作消费，网络绝非法外之地，借灾难造舆情、蹭热度的行为将会终将受到法律严惩。遏制谣言需平台截断传播，官方及时发声，执法从严整治。可以理解未知的恐慌，但是绝不姑息刻意的作恶呀。

0: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 G4 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1: 冲浪早班车由2026美加墨世界杯持权转播商中国移动咪咕冠名播出。
2: 不管什么状态，我们随意切换，别得意太快，这里句句有反转，
3: 准备好，
2: 话无需太多，只要唱透就能行，鱼要说得精，爆梗就很灵。
4: 平行宇宙的最强派对，
5: 平地闪雷。
6: 欢迎进入今天的平地声雷。据报道啊，本届世界杯期间，谁呢？贝克汉姆的收入预计高达2500万美元，约合1.7亿人民币，美元就是可以说超过了任何一位现役的球员。作为世界杯官方形象大使，他的身影同时出现在赛场大屏幕、电视广告，还有 VIP 的看台上。网友讲话了，别的名宿都在认真地看球，只有老贝在认真地搞钱啊！你说这波操作也算是撕开足坛真相了啊！赛场拼的是球技，场外拼的是商业格局，对不对啊？球员吃的是青春饭啊，赛场红利啊！贝克汉姆早已经跳出了竞技的维度，把个人 IP 就做成了终身资产。真正的顶级从来不是一时巅峰啊，而是巅峰过后仍能持续增值。哎呀，咱说这老贝这老小子是吧，你说不仅仅是个足球运动员啊，更是稀缺的全民符号。

零风险顶级代言人呢。你说这世界上怎么能有这么完美的男人？颜值、口碑、路人缘三重兜底，最主要的他还有钱，你说说啊，自带流量还有高级感。你说有人拼尽全力啊，换短暂的高光；有人稳坐场外收割长线红利。哎呀，小毕用实力证明了，最高级的赚钱从不是靠体力拼搏，而是把个人价值拉满。就本届咱说美加墨世界杯，是不是？你看那家伙给小贝忙的，我天！哎呀，跟这个握手，跟那个打招呼的，哎呦我！人家是来看球，他是做生意的，看见没？要不人家怎么能成为不可替代的顶级流量啊？再来说这个事儿啊，前两天陕西西安一家培训机构挂出的招生横幅啊，可以说是一败走红了。上面怎么写呢？上面写的是35岁以上老人免费学声乐，引发了大量网友的调侃。不少网友吐槽了：“不是你冒昧不冒昧？你多唐突啊你！35岁被直接划入老人行列。”那咱说60以上的不得叫仙人呐的呀？你说你这年龄门槛，你说整的也太扎心了。不过重点来了啊！对此，商家表示，35岁老人只是博眼球的营销噱头，说那意思现在报名缴纳380块钱的资料费就可以了。各位品出哪里不对没？啊，不是免费吗？不是说35岁以上的老人免费吗？怎么转头又跟我要上咱这资料费了？你这就凭这个咱就能告他了，知道吧？看似是暖心的福利，免费授课，实则是妥妥的文字游戏营销。所谓35岁以上免费，转头他就收了几百块钱的资料费，那个。这典型的噱头引流，变相收费啊，挂羊头卖狗肉套路操作，你就告他就完了，是吗？谁让你背刺我呢你啊？你这也不属于背刺了，你属于明捅了都已经。你所以让人反感的，目前我看不是说咱说你管我是35岁以上老人是吧？对吧？关键是你是刻意羞辱式营销，完了你还咱说你这变相收费，你还。这种虚假营销毫无诚意啊！所谓的福利就是个引流的幌子啊！关键是啥呢？你扎到我心里边了。

0: 评太保上麦了，
1: 有点意思噻。
0: 神评太保团开始营业。
2: 神评太保团开始营业，来关注一下微信平台，还有神评太保团。今天各位婀娜的身姿。来说到贝克汉姆世界杯收入超过所有球员啊！再说这届世界杯，他一个人自己赚了1.7亿。微信平台电影娱乐家就说了啊，贝克汉姆也太会搞钱了，那必须的。再说这个啊，那他花销也大呀，他呀。是吧？啊，还有一个，咱说内陆对抗的儿子呢，还有一个，这位朋友叫做耳朵枕着猫，他说人家是又有钱又会投资，在老美跟主场那家伙跟迎客似的，你是啊，忙都不行了，都已经，嘎嘎，每一次握手感觉都是咱说有利益纠葛，都是。再说你看人家，咱说小贝你多有那个眼光啊。对不对？你别看人家现在，咱说你是老了是老了，但是咱说绝对对得起法拉利这三个字，眼光还是那么的独到，流量还是那么的，就是玩的妙啊！这是那佛得角，咱说踢的那样式的，咱说老魏直接把佛得角门将就给签约了，你就这一波，咱就说你就是血赚，就是。这位朋友啊，叫以马为名，就说了阿根廷。

赢对英格兰啊，一个是自己的摇钱树梅西，一个是自己的祖国，他怎么战？他还能怎么战？战商业，谁商业价值大就战谁。

这朋友叫做你大概找到窍门了，就说我都不看足球，但是我知道贝克汉姆。所以说你看，这就是咱说贝克汉姆的，咱说你就这就影响力啊。这位朋友叫做叽里咕噜啃水果，他就说了，证明长得帅比踢得好重要多了。你看，要说你这种，咱说你也没有啥大发展，人家既长得帅，关键也踢得好，就是这俩离开哪个他都走不了道，知道吗？所以你看事情你就局限你呀。再来说这个啊，培训机构说35岁以上老人免费学生业，完了转头之后跟我要了就要380块钱的资料费，这个。神秘代表团啊，我不是韩总，他就说了啊，你说这咋整的啊，扎我心还要收我钱，谁到了谁报名谁就是傻子。啊，微信平台窗口视频就说了啊，什么离谱梗都不敢用啊，你那咋整啊，他不得不说他是不是吸引你注意力了。这位朋友叫西西就说了啊，本来以为是给中年人的福利，结果呢是拿我当韭菜了。你以为35几岁了以上老人那么好骗呢？我跟你讲，就你现在整那个，那都是35岁以上这帮老人玩剩下的，开玩笑还能上了你的当了？哼哼就说了哈，改天我找一堆35岁以上的免费去吹空调，给他个教训。你看小样的还治不了你了我。这位朋友叫做给我拎拎清啊，少惹我，他说我可以啊，毕竟不要我钱。你大哥注意审题，他要收你380块钱的资料费，知道吗？就这天底下，我天哪，哪有不要钱的馅饼啊。我这位朋友叫你的墙来了，他说这一杆子把所有35家的人全都给戳了，你看那咱得想法给他戳回去，对吧？他打的营销噱头是不是35岁以上老人免费学生月？他转头跟我收380的资料费，你就告他。小样的，咱说你扎我心，我就打你脸。一介中夫就说了，对学音乐来说呢，35岁确实老了。大哥，我只能说你高考作文肯定分不高，你看。你跑题跑的也太严重了，关注重点啊，哥哥。好了，今天的我的新闻会唱歌就给您唱到这儿了，韩正邀您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跟着音乐的节奏，让新闻嗨起来，守候必有惊喜，明天见啦。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晚上11点。
1: 这里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2: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1: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0: 幸运的小信号是一路绿灯，智慧的小信号是知法懂法。
1: 别让难题埋进土里，趁现在种下法商的种子。
0: 维权指南，避坑干货，案件拆解，新说法特邀律师天团为你送上第一手法律养分。
1: 拨通96218转零号键，不做优秀的别人，只做更好的自己。
2: 正在陪伴你的是新说法节目，我们一起来听案例明法理。生活当中遇见的法律困惑，咱们都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96218转零号键来找到我们。我是主持人刘曼，马上请出今天的职业律师。
0: 湘潭大学法律硕士，深耕婚姻家事领域，累计案件标的过10亿，律师管恩宽。
3: 大家好，我是管恩宽律师。
2: 欢迎专业的管律来做客节目啊！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你有什么样的问题，也都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96218转零号键来找到管律请教他。看到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里面这位向管律请教的朋友，他想请教的管律的问题来自于 CC， 他说房子提前退租，房东要求支付2个月的房租来当做违约金，这个合理吗？我们来请教一下管律，合理吗？这个数字？
3: 这个数字啊，首先要看你们合同当时是怎么约定的。另外根据你们房屋的一些相关的这个尺寸面积啊，包括你的户型、地理位置等等，它做一个综合的考量。那么首先要看第一个，你的合同里面是如何约定的。第二个，如果这个约定房东当时是没有跟你讲明白、讲清楚，没有用类似于这种特别重点的方式来告知你的，那有可能它是一种格式合同或者霸王条款。那你可以根据相应的法律法规，那去对这个条款进行相应的一些抗辩。
2: 我可以这么理解，就首先看看你们合约上有没有签到这种东西，然后签的呢是不是有失公允，可以这么理解吧？
3: 对，是的。
2: 如果是他有失公允，哪怕签了，这个也是不作数的哈。这个也跟你分享一下哈。正在陪伴你的是新说法节目，记住我们的热线啊，我看到我们的导播正在接听热线当中。如果你拨打我们的热线96218转零号键，处于一个忙音或者是无人接听的状态，不着急哈，这是我们的导播正在接听其他电话，您可以直接继续拨打就可以来找到我们的节目。节目组了，九六。

0: 6218转零号键。马上我们来接到李女士，你好，李女士。
1: 主持人，是这样子的，是我朋友，他们跑外卖嘛，然后他最近受了工伤，然后他之前在公司的话是没有社保缺失的，想问一下，像这种情况的话有什么保障吗？
0: 他在这个公司跑外卖跑多久了呀？
1: 跑半年了。
0: 半年了，有签过合同之类的吗？
1: 电子版的那种合同，我们是没，朋友手上是没有的。
0: 哦，我们请教一下管律，有什么细节您看要补充一下的吗？
2: 这个我想问一下，他们这个公司有没有对于你这个朋友做一些，比如像管理、控制、指挥的一些方式，比如说每天早上多早要到，是不是要打卡，是不是要做这个相应的规划路线等等，他受不受这个公司的这个控制，还是说他只是接一个活，比如说他送一个包裹，他无论什么时候送都可以，可能是今天完成这个结果任务。那么这是两种法律关系，一种叫劳动关系，一种叫劳务关系。
0: 就是有工作的微信群吗？
1: 有。
0: 每天基本上全天都是在为这个公司干活，就是工作时间。
1: 那没有。
0: 他每天工作多久时间呢？
1: 晚上接单，有的时候晚一点，他就可能有事的话，他就不把账号挂上去，他就不会接单。
0: 哦，这样的话还是有点模糊和朦胧哈。那这个工资的话是一家公司每个月固定给他打呢，还是零零散散的收到一些钱呢？
1: 每个月的固定的一个时间点去结算，但是他的结算的话是根据我前面一个月他的跑的单量去进行一个发放的。
0: 所以这个中间您看看，我请教管律，这个是劳务还是劳动，这个中间确实还有点模糊。哎，请教您看看怎么样多判断一下。
2: 对，这个其实他这个判断在可左可右的时候，法院一般是可能会适用穿透性思维，就是他会通过更多的细节来确认他们到底形成了劳动关系还是劳务关系。按照这个刚才这位李女士的讲法，那可能也有微信群，也负责这个相应的时段，也会在这个过程中去比如说在按照指定的这个时间地点去完成这个任务量，那有可能那就是在这个法律层面上会认定为你是劳动关系。那你如果通过这种方式去向法院去申请啊，第一个你可以要求这个相应的劳动合同保障，另外一个来就是说你的社保的等问题，你可以向人社部门或者说相关的机构去投诉，那看是不是希望能帮你补缴相关的部分。
0: 现在其实有一些做外卖的这个企业是很有责任感的，不仅是给员工买齐了保险，甚至还有一些他本身可以不提供的一些福利也都在工作内容里面保障了。所以李女士，您这个朋友他本身是不是已经在考虑工伤这个事情，是已经发生了还是说担心未来发生工伤呢？
1: 已经发生了，但是就是他不清楚，因为他现在已经还在住院，有骨折，他在住院，然后公司那边呢也没有进行一个相应的一些费用的一些补偿或是帮忙代缴啊，现在就是全部是我这个朋友自己出的。
0: 哎呦，那还蛮严重的。
1: 就是不清楚到底怎么去维权，还是说他站在一个劳动者的角度，他有没有这个权利去能不能走工伤。
0: 他伤的是
1: 无助，
0: 他伤的是哪里啊？是手还是脚还是哪里的骨头骨折？
1: 腿部骨折，就是撞倒了，因为送外卖他的时间比较急嘛，他们是有这个时效性的，一定要在什么时候去送达，超时的话它是会有罚款的。觉得比较着急，就出现了一些那个交通事故，然后腿椎撞到有骨折。
0: 那您刚刚讲的这个交通事故判责是怎么判的呢？
1: 哇，我这边是次责。
0: 呀，这个情况其实还蛮难的。他本人有没有跟医生了解过整个这个流程里面大概要花多少钱呢？
1: 前期的话可能就2万多块钱，可能后续的话是要慢慢去进行一个恢复，可能恢复的时间会比较长一点，可能大概可能休息3到半年之后去，不能去再做相应的这种劳动活。
0: 那对他个人来讲，这个时期是非常难熬的日子。管律，这个难熬的日子里面，您看看在这个医药费的赔付方面有没有什么建议给他呢？
2: 这种像跑外卖这种工作，他一般有可能会买这种类似于商业保险或者是雇主责任险等等，他会有些公司会想办法避开这个社保或者避开这块的这种搞法去弄。那你考虑一下，你看看是不是公司原来买过这种商业保险，那也可以希望用商业保险，或者这个有一些中华慈善基金会啊，他可以先行帮你垫付，那你用这种方式先解决自己的燃眉之急也是可以考虑的。
0: 怎么样，李女士？
1: 但是这种工伤，这种走商业险的话，它这种跟只走完整的劳动关系，这种工伤的话，它中间的同样的等级啊，或者是说它对应的赔偿差额会不会很大呀？
2: 是会比较大，但是你首先要想到第一点，你先要走这个商业保险之后，你不是说工伤就判断不了了或者走不了了，你可以再去自己通过这种方式去

0: 申请这个工伤也是可以的，就相当于是你可以有双赔，商业保险赔给你，工伤也可以赔给你。
1: 啊，两步走是吧？
0: 对，另外一个就是说，你这个交通事故，如果你是次责，那这个主责那方其实也有一部分，一旦一定的比例要承担给你的。
2: 嗯，他们是买了保险的吗？全险？
1: 但是他这边赔的费用只有他只会赔我的医药费，还是说会对我的误工费或者是说营养费什么之类也会有赔相应的赔偿呢？
0: 那个不会，那个只是会赔偿你的医药费用，你要看对方这个商业险是怎么买的。有的可能如果没有这个相关的这个险种的话，那你还比较麻烦。比如像医保外的这些险种，那如果你在治疗的过程中用了医保以外的药物，如果这个保险没有，你还只能向这个当事主责方去追责。
2: 嗯，我可以这么理解吗？有可能这个保险呢，对方买的保险只覆盖药费，但如果说你要主张像你再赔我误工费啊、营养费什么的，保险不赔的话，对方的人要按比例来赔给你，
0: 是
2: 这样
0: 的
2: 吗？
0: 是
2: 的，就他本人出，就不一定是保险出。
0: 是的，
2: 但
0: 而且你要考虑清楚一点，就是说这个诉讼包括仲裁啊，它的时间会比较长。那你这个也是要考虑的，时间成本也是一种成本。
2: 嗯，
0: 你像如果你这个劳务关系或者劳动关系比较模糊，你首先要去劳动仲裁委确认你们是劳动关系还是劳务关系，它有一个流程要走。那仲裁一审二审，那才能确定好你的是劳动关系。劳动关系确定完以后，你再去报工伤待遇纠纷，又是仲裁一审二审。那这个时间段就会很长。
2: 嗯，思路是这样的一个思路。然后呢，这个过程当中有一件事情，李女士，你记得一定要跟你朋友讲哈，就他付的所有的，比方说医药费啊，各种费用，包括如果身旁有打车去陪付他，或者是陪着他去干嘛的，那些票据咱都留着。嗯，
0: 对，是的，打官司打的就是证据，你有证据意识才可以。不然你凭口在这里说，别人不知道你什么情况，包括法院也好，仲裁委也好，他不知道你的情况，那他没法帮你去做判断的。
2: 嗯，李女士，刚刚你说，
1: 是这样子的，我刚听了这个广律师他的这个讲解啊，但是这样子的，就是我听听下来，第一个，我可能的我的一个成本比较长，诉讼也好，就是它的周期可能要比较长的时间。第二个就是做我朋友这种外卖的群里，目前也有蛮多的。那如何去保障他们的权益呢？难道就是每一个出了事之后，然后是走一道诉讼，完了之后是时间大半年过去了，赔的钱还不一定赔得到？那如何去作为这种，作为我认为是弱势群体的这种外卖员，怎么样去保障我们的一个权益呢？
2: 嗯，我明白李女士的意思了，就是在我们签下这一份协议之前，有哪一些是我们跟这个公司可以提出的小细节呢？我们来请教一下管律，比方说在购买类似于社保啊这些部分，请教您。
0: 你可以在签合同的时候确认好是劳动合同还是劳务合同，要他在工作时间、工作地点、工作场所把相应的流程或者工作期限都给你明确清楚，按照劳动合同的这种版式模板，我们群里应该是有的，直播群里面会有，到时候你可以看一下，按照这个模板来签，那大概率就是劳动关系。他如果不买社保，那他相应的要补缴。
2: 嗯，我明白管律的意思了，就李女士比较清晰哈，就是现在为什么说会有艰难，然后这个周期会长呢？是因为定你们是什么关系本身就要花一定的时间，但如果你一开始就签订的是劳动合同，那你定这个关系就清楚多了。
0: 是的，
2: 就会省力一些。所以一开始在达成这个合作关系的时候，就是就职的时候，这一份签的协议也比较关键。
1: 嗯，我估计
2: 刚
1: 才清楚了。
2: 嗯，刚刚管律给您讲了许多啊，我估计到时候您得缓一缓，吸收一下，晚一些我也把管律给我们的这个介绍的这个文字版本发群里，你来看一看好不好？
1: 好的，谢谢主持人。
2: 好，也谢谢李女士对我们节目的信任和支持哈。96218转零号键是我们的热线电话，我们来接听电话，96218转零号键。张女士你好。
3: 嗯，你好。
2: 哎，遇到什么？哎，你好，遇到什么问题了？
3: 嗯，就是我一个表哥，他当时是30多岁，然后一直都没有找到对象，然后他朋友呢就给他介绍说，那有一个什么婚介公司可以给他在越南找一个老婆，所以我那个表哥他就前后吧搭进去有20多万，就是给那个公司的人打钱，然后后面确实是帮他娶了一个越南的老婆，但是他们没有同居多久，那个越南的那个女孩子她就跑了。
2: 嗯，
3: 我就想问一下，就是我表哥就是前后花了这么多钱嘛，有没有可能就是可以把这个钱要回来呢？
2: 听上去就很心疼，人财两空啊，请教管律。
0: 其实我们在民法典出台之后啊，它有一个叫做合同无效或者说 这个合同违背了法律条款、法律法规，或者说他用合法目的来掩盖了非法事实，那这个合同从根本上是无效的。无效的合同呢，那么相应的这个费用都应当除掉合理的费用啊开支。你比如说刚才这位张女士说的是，她的表哥可能去越南啊或者一些地方，那有可能换汇啊，有可能去一些机票啊、差旅啊，这些部分可能是没法再退到给他表哥了。其他部分，那么大概率是按照这个相应的法律法规的标准要退给他、退还给他的表哥。那当然，在这个过程中，如果对方公司能够证明那有一些合理的开支或者合理的这个相应的劳务服务，那就是在这过程中法官会考虑一个折中的处理方式，可能各退一半或者退80%、退60%这样的。但是尽可能会像他这个表哥这样的会多退一些，因为怎么讲呢，就是这个事情其实跨国婚介在我们国家是严禁禁止的。他第一个可能会伤害到一些这种国际形象，另外一个来会牵扯到一些，比如说你像这种越南新娘逃跑的事情，就会导致这个人财两空
2: 啊，有这个风险。
0: 对，而且还有一些就是，如果这个越南新娘到时候因为语言不通，就会造成很多很多的负面问题，比如说生了孩子之后，那之后的抚养问题、上户口的问题等等，它都会有一些相关的后续的这个法律问题，或者说一些成本、社会成本在里面。
2: 嗯，也是一些风险。张女士，你表哥扯证了吗？
3: 没有扯证，只是在那个家里办了一个那个婚礼。
2: 哎，那一像我们这种情况的话，请教管律接下来做的这个大概的流程步骤，您给张女士支支招吧。
0: 嗯，如果没有扯证还算好，如果扯证了还更麻烦。
2: 嗯，
0: 你像以前我们有办过一个案子，他直接扯证了以后，那我们要通过大使馆去公告送达，就是说从通过中国的大使馆到越南那边去，或者去柬埔寨或东南亚这边去到他的国家来确认到底是不是有这个人。
2: 嗯，
0: 如果没这个人的这个婚还不好离，而且这个人有时候很多越南人给的是假名，或者说这种不是真的名字，那在中国又另外一个名字。
2: 上次我们的节目里面还曾经有粉丝打来电话咨询，就是也是同样的情况，只是他的情况是几年前的事情，他现在呢要扯证了，就很担心自己重婚，也来咨询我们，这个一并也来请教一下。
0: 是的，如果他是在国外，你比方在柬埔寨，其实他领过或者越南领过证了，他又回到这个中国以后，其实中国是认可的这个他们在国外的一个事实婚姻，那有可能你这段关系没有解除，或者你在中国的这个法律体系之下，或者在中国的区域之内没有解除这个婚姻关系，那么为了将来，那你有可能会成立重婚的这个罪责。
2: 所以说你表哥庆幸没有领证，这是第一。然后张女士，接下来表哥该怎么做呢？请教管律
0: 啊。第一个就是准备好相关的这种诉讼材料，你首先你这个发票啊、合同啊，包括他微信沟通的一些记录啊，可能还有一些出国的这种护照的这个类似于帮忙代理办理啊、机票啊等等，你做好相应的这种规划准备，然后可以是先去协商，如果他不愿意退费，那我们再考虑进行第二步诉讼。
2: 嗯，
0: 这个叫婚介服务合同纠纷，可以去法院起诉的，没有问题，只要是在被告所在地。
2: 一步一步来。
0: 对，
2: 张女士。
3: 好的，好的，谢谢。
2: 也谢谢张女士对节目的信任哈。
4: 听案例，明法理，这里是新说法，96218-0号键热线为你开通中。
5: 新说法正在陪伴各位。如果你想了解我们刚刚节目当中讲到的一些，比如说，哎，对方是不是老赖？查询的网址以及诉状模板这些攻略，你可以入群来看一看哈。通过我们的微信湖南交通频道，回复到新说法三个字，找到我们的节目组，在群里面冒泡咨询你想问的问题。
4: 幸运的小信号是一路绿灯，智慧的小信号是知法懂法。
6: 别让难题埋进土里，趁现在种下法商的种子。
4: 维权指南，避坑干货，案件拆解，新说法特邀律师天团为你送上第一手法律养分。
6: 拨通96218-0号键，不做优秀的别人，只做更好的自己。
2: 正在陪伴你的是新说法，96218-0号键是我们的热线哈，我是主持人刘曼。曾先生你好。
7: 哎，主持人你好，管理你好啊，
0: 哎、
7: 这样子的啊，然后我的朋友呢，他是去年五月份通过这个某平台的一个直播间，然后报名了一个课程，然后呢去了线下，也参加了他们两天的培训，到目前为止前前后后呢差不多交了20万的一个培训费啊，从最开始的2000多，后来到69800，后面的话又让他升了一个39800，就是总共的话呢，他39800，目前截止到目前交了20万，然后的话呢，课程的话呢，他就只上了大概2次吧，就是线下的课程啊。
2: 嗯。
7: 然后他就觉得他所有的课程的内容跟他们所讲的这个包括跟交付的完全是没有达到他预期的一个效果。他现在就是第一个看能不能申请退费，他不想继续在他们那里去学习了。
2: 其实有个小细节我也想问一下曾先生，您朋友交这些钱的时候这些

0: 钱有没有开收据或发票？
1: 没有，
0: 都没有。
1: 然后呢，我看了一下他们签的那个协议，
0: 嗯，
1: 这个协议的话呢，也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协议。然后上面，包括这个服务的内容写的也是非常简单，也没有写清楚的一个交付的时间跟结果。
0: 可能这个事情是他已经交完了这么多钱，猛然发现不对，才来跟你们分享哈。如果早跟你们讲，估计你们也会劝劝他。那现在怎么办呢？我们来请管律指导指导。
2: 好，我方便问一下吗，曾先生，你这个合同内容大概是什么？
1: 合同内容，他发给我看了一下，他就是一个个人商务咨询陪跑服务协议。
2: 哦，商务咨询。
1: 然后，
2: 嗯，
1: 对，商务陪跑咨询陪跑服务协议。
2: 明白明白，这个感觉。
1: 然后这个协议上面我看了一下，也没有盖公章。然后的话，甲方就签了一个名，然后就这样子的。
0: 哦，也就是说双方都是签名，都没有盖章。
1: 对。
0: 那收钱的是个人还是公司呢？
1: 他上面的甲方写的是一个公司。
0: 嗯。但是没有公章。
1: 对，他是广东的一个文化传播公司。
0: 哎，
2: 那费用付到是公账上还是个人
0: 账上？对啊，他是微信转账啊，还是说就是给公司打过去？
1: 转账的话是这样子，其中分了几笔。好像第一笔的话呢是转到一个公司的账户，后面的话呢就是对方给了一个支付宝的账户，然后直接转支付宝。后面我看他这个支付宝是一个个人的账户，而且这个个人的话呢好像跟这个甲方的法人不是同一个人。
0: 嗯
2: 嗯嗯，
0: 怎么感觉就是可着他一个人薅啊？
2: 明白。而且我觉得这个很像那个以前我们办过一个就是灵修类的，他也喜欢搞这种什么39.8万的这种陪跑。
1: 对，而且这个事情不是他一个人，然后他发现就是他们现在目前有好几个人都有发现，有一点就是感觉上当受骗的那种感觉，都想去找这个机构要去退款。
0: 那现在联系得上吗？被骗了？
1: 现在就是他们有3-4个是想一起有想法，就是看怎么样去解决这个问题。
0: 啊，没有没有，我是说当时收钱的那个人还联系得上吗？
1: 现在联系得上，然后包括目前他们依然，继续在就是线上的平台，通过直播的方式卖课程，然后吸引到线下，然后从2000多到6万多，然后到39万8，甚至是还有100多万的这样一个费用。
0: 哎，曾先生，像这种被骗的过程里面，他能够掌握到对方的身份证号、姓名、身份证复印件这些信息，你觉得你朋友有吗？
1: 身份证号码这个肯定是没有，然后签的这个名字现在还不能确定是不是跟身份证是同名的。
0: 天哪，全都是天雷滚滚的小细节，我们来请教一下管律，这怎么办呢？钱被骗了，
2: 我都感觉他什么都没有。
0: 对对对，
2: 你要不尝试一下这种方式，就是这个公司是在你朋友当地的话，你可以考虑通过派出所调解也好，或者你报案这个合同诈骗也好，你可以先尝试一下。因为你这个案子和我们以前办过一个不一样，如果是那种灵修类的啊，就什么练瑜伽呀、练冥想啊这种东西，它可能很虚的部分，那可能派出所还会考虑去帮你做一个刑事方面的这个立案，因为这个东西太虚了，然后有些人收了钱就跑了，那可能搞一些刑事立案的方式、合同诈骗的方式。但是你这个又是商业陪跑，那到底这个有没有落实的话，你可能还要去跟公安机关那先去做一个这个报案的处理。
0: 对，因为你这个钱的数额不低，然后又有几个人同样的遭遇，如果说是遭遇的话哈，就是因为实际上是你买了一个服务或者是买了一个课程，最后你没有达到效果嘛，你做直播你是要赚钱的嘛，结果你几十万打了水漂呢。
2: 对
1: 对对
2: 对，
0: 而且你打钱的过程当中都是给私人打，这听上去就好危险啊。
2: 是的，而且主持人问你一些问题，就是为什么说你有没有身份证号啊，有没有这个法人公章啊，这些这个我们在法律上讲叫做事隔主体，你连被告是谁你都不知道，你就没法起诉的。
0: 事隔主体这几个字是哪几个字啊？正好我们一起学习一下。
2: 适合的是
0: 适合的是、
2: 格子的格，
0: 格子的格，
2: 主是主那个适格主体，
0: 适格主体，学会了，学会了，我们又提高了法商。那接下来就是第一步，如果参考到刚刚我们管律给的建议，其实就是报警。
2: 对，
0: 还有哪些是我们可以做的呢？
2: 另外一个就是你可以跟他去讲，就是说我还有朋友想报名，那你能不能把你的账户发过来？或者说我还有朋友想，你能不能方便？但是我朋友是一个很谨慎的人，你方便把你的这个身份证发过来，做一个担保。这种方式来跟他沟通。
1: 反正目前的话他们还没有去跟这个机构或者跟这些老师
0: 撕破脸。
1: 对，
0: 嗯，
2: 挺好的，
1: 人正面的就是要退费的这种诉求了，
0: 给你点赞。
1: 他们私下的有这种想法，但是不知道通过什么的这个路径途径来处理他们的这个问题。
0: 曾先生，您声音听上去很有钱，不如你就做那个接下来向他们咨询的人，帮他们看看能不能够履行下一步。
2: 是，曾先生有气泡音了。
0: 哎，对，就在我们这个行业里，您的声音很入话筒啊。 您看看还有什么要向我们管律来咨询的细节？
1: 管律，如果说是报警的话，那我这边以什么样的方式呢？我可能现在就是我朋友也不可能说是别人诈骗呐。
2: 你说感觉被诈骗，或者说你希望这个民警介入司法调解都可以啊。
0: 嗯，哦，但是刚刚管律也特别提醒你了，你最好是拿到了相关的对方的一些
2: 证据
0: 啊，对，特别是你作为下一个顾客来跟他购买过程当中，你保留了一些证据，然后再可能你
2: 他们这个应该有线下的，全部是线上的吗？
1: 他们是在线上的平台，就比如说在线上的平台去讲，然后就吸引了很多想了解嘛，然后。嗯，比如说线上可能是几百块钱的课程几天，然后学完之后他会让你去参加线下的学习，参加线下的学习可能第一期的话呢，比如说两天一晚的，可能是大概2000左右，在这个过程中他就会让你去报一个6.98万的一个终身陪跑，
0: 一步一步来。
1: 终身陪跑的话，他们给的交付内容就是什么呢？就是你可以看他的朋友圈，然后他给你发一些视频，没有什么实质的，然后这个时候他又引导你，然后做一个39.8万的一个个人商务咨询。
2: 子先生，我打断一下，他们有这种层级结构吗？比如说什么一级、二级、三级代理这种方式？
1: 嗯，我了解到他们是有的，他们是有
2: 可以考虑一个方向
1: 的二级、三级。
2: 你在公安的时候，
1: 他们是这样子，比如说你39.8万的这个，他可以就是你帮他去卖课程，然后有分佣，他这个分佣模式我是大概了解了一下。
0: 哇，我们俩对视了一眼，你知道吗？来，管律赶紧指导一下。
2: 这个就很像传销的这种方式，你有没有发现？
0: 嗯，
2: 你在公安去讲的时候，也可以把这个消息透露给公安部门。
1: 那如果报案的是在，比如我朋友是跑到长沙，然后他目前他们很多学员是全国各地都有上海的，然后有广东的。
0: 哦，我明白了。
1: 这个主体所在的话，好像是应该是广东佛山这边。
2: 我建议是线下，比如他开了什么两天一晚那个线下，你去见面的时候，你在当场去报警，可能效果更好一些。
0: 哦，实际抓住一下。曾先生，可能你的朋友要靠你了。
2: 哪怕最后公安机关不立案，那是你就是让你朋友或者那些被受害的人啊，你去让公安机关把相应的这个主体的信息记录下来。
0: 至少身份证号你拿到了吗？
2: 负责人员身份证号，你的这个法人的统一社会信用统一代码等等都可以拿到。
0: 这个过程里面，您的作用就很关键了，曾先生。
1: 嗯，
0: 然后这样子，就是我们刚刚管律给您的这个建议，我们晚一些用文字版本发群里面，您再参考参考好不好？
1: 嗯，好的好的，谢谢。
0: 这个时候估计你朋友非常需要你，接下来的这个进度你也可以跟我们同步一下好不好？
1: 嗯，好的好的，好的好的，感谢主持人，感谢管律。
0: 也感谢曾先生对节目的信任。其实这个整个过程里面有很多让我们就是背上寒毛一竖的这种感觉哈，就预感。如果我们去参加一个类似于接下来可以盈利的这个项目，或者是我想要在某些方面得到提升，这些过程里面哪一些是我们要察觉到自己有可能受骗的警铃呢？我们请教一下管律。
2: 就类似于这种灵修啊，是比较玄的、比较虚的啊，帮你开运啊等等，还有一些就是稳赚不赔啊。
0: 我们打钱的过程当中，还有对方的这种细节里面。
2: 哦，那就是第一个，你要确认好他的营业执照，那么公司法人的相关的身份证明，包括跟你谈的这个人有没有公司的授权，都要去关注到。另外一个就是说，你转账的时候是不是一个公账主体，还是说一个私人的账户，那相关的情况你都要了解清楚，那你再去转这个钱。而且在转账的时候，我们建议其实是分期支付。你都不太了解这个事情的话，你可以考虑先试一试，再去考虑后续要不要做终身陪跑。你像刚才曾先生就是39.8万终身陪跑。
0: 对啊，你看我们王顺在我们的微信里就讲了39.8万的智商税啊，心疼啊，对吧？因为钱是不好挣的，你这样一下就付给人家了，还是打给个人，这很难说得清楚的。这种信任度啊，哪怕是老友我都要斟酌一下，你何况是刚认识不久的一个说要带你做生意的人呢，是吧？这个时候我们的警铃要响起来。很多细节你在生活当中遇到了哪些困惑，别忘了哈，9621218转零号键，
3: 听案例明法理，这里是新说法。9621218转零号键热线为你开通中。
0: 谢谢各位粉丝对新说法的支持，我看到很多朋友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了新说法三个字入群，也欢迎你通过这样的方式找到我们的节目组，问出你想问的问题，拿走节目当中我们提到的各种攻略，比如说诉状模板，比如说怎么样把微信里的转账记录调出来，并且有官方的红章子，这些小秘招啊，群里都有，你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新说法找到我们，群里见。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晚上11:30。
1: 罗纳尔多说，重要的不是成为贝利，而是我要踢球、训练，不放弃一分一秒。两次膝盖粉碎性骨折，无数次手术，他被千夫所指，被嘲笑为肥罗，没有退役，积极复健，18个月后重返球场。2002年的横滨，他顶着阿福头狂奔怒吼，巴力进球，宣告了外星人的归来。哪怕被命运缠倒10次，也要第11次站起来。逆境中的坚韧，才能长成万众瞩目的巨人。
2: 湖南交通频道，绿茵传奇，生活向前。

0: 当人情遇上法理，当习惯碰撞规则，从菜场纠纷到跨国诉讼，从祖辈遗嘱到 AI 侵权，拨打电话96218-0号见，新说法，新说法带你感受法律的温度与力量。
1: 正在陪伴你的是新说法节目，我们一起来听案例明法理。96218-0号键可以来找到我们。陈先生你好。
2: 我买了一个房子，因为这个房子呢是6米高的阳台，这个阳台呢是楼上楼下两家共用，那么我是楼下的，就是呢这个楼上的这个有个窗户啊，离这个我们这个地面呢大概有5米高的样子，大概有0.8个平方。那么另外还有一个卫生间的出风口啊，也是在我这个阳台之上。因为我买的是二手房，那么楼上的业主他买的也是二手房。
1: 嗯，
2: 那个楼下的业主呢，就是我这个二手房呢，10年前呢就把这阳台啊整个封起来了，因为这个楼盘的90%的阳台基本上都封起来了。封起来之后呢，并搭建了一个楼梯，从自己的阳台可以直接到这个搭建的阳台上面，就是加了个复式的小阁楼。那么搭建多年之后呢，楼上和楼下业主呢都把房子卖掉了，那么我买了楼下。那么这个楼下房子我是刚刚买的，那么这个买完之后呢，我现在要在装修嘛，
1: 嗯，
2: 所以说楼上那个业主就说，那这个不行，你不能装修，装修了之后你要把这个阁楼拆掉，你不拆掉的话呢，你这个搭建这一层呢会对我家的这个窗户离得很近嘛，就会有这个有影响，有这个安全风险。
1: 哎，
2: 就这个情况。
1: 哎，这个地方就很仔细了，什么影响呢？采光方面的，还是隐私暴露的，视角哪些影响呢？就
2: 他说是安全，从我家的搭建的平台上面可以进入到他家的窗户里面去。
1: 嗯，
2: 我说这样，我说既然是我也新买的房子，买房之前这个事情已经成事实。

0: 对吧？
1: 嗯 嗯。
0: 那么你既然说有安全风险，那么我就把这个你窗户的这一边，我把它给你封起来啊。封起来之后呢，就是从我这边第一看不到你那边，第二从我这边也过不去到你那边。
1: 哦，等于说你已经做了让步，对吧？
0: 对对，我做了让步。
1: 然后
0: 呢？我觉得毕竟是邻居上下嘛，对吧？哈。
1: 嗯嗯。
0: 那但是对方呢，就是不依不饶，他不行。那你坚决不能给我，不能砌这个墙，你必须把这个二楼给我拆掉，或者是把二楼搭建的部分的50%给到他。
1: 哈？
2: 哦，
1: 哇哦，
2: 在这里。
1: 哇哦，好精彩哦！
2: 协商嘛，
0: 这样的。
1: 然后呢？
0: 然后呢？嗯，我觉得呢，我该让步的我还是让步。我觉得这个邻居啊，要相处的好，但是呢，他是不依不饶。
1: 嗯。
0: 后来呢，我就找到了原房主，原房主和前的原房主和他的房主，我的原房主和他的原房主之间曾经起草了一个协议。
1: 啊、哦，老房东和老邻居。
0: 对，两个老房东起草了一个协议，就是说彼此认可允许搭建这个二层楼。那么楼下就是我的老房东给楼上那个老房东呢给了一些费用，那么当然呢楼上呢老房东也同意，是这个东西有，但是楼下现在的楼上的新房东呢还是不依不饶。
1: 你们现在是什么样的进度呢？物业啊街道有没有来调解过？
0: 有调解，但是
1: 不成功。
0: 不行，调解不好。
1: 什么进度呢？他要起诉你。
0: 他说那你装了，你试试吧，你装了，你看我怎么办呢？
1: 哎呀，好，那个协议现在你有手里有复印件之类的吗？
0: 有。
1: 好，那我接下来我们请专业人士给你指导。哦，管律这种事情还是挺新鲜的哈。
2: 陈先生是这样啊，首先你要看你这个搭建是不是合规的。
1: 嗯。
2: 你这个因为根据最开始的开发商的一些这种相应的标准，如果这个地方是不允许搭建的，或者这个类似于我们房屋主管部门不允许这个地方搭建的，那你从一开始从老房东那代开始就是错的，就像鲁迅说的，一直以来就是这样，就是对的吗？那有可能就是错的。
1: 嗯，
2: 那你在错误的基础上再去做什么事情都其实是违规的，你始终是在我们怎么讲呢，就是
1: 大前提，
2: 对，大前提是错的。
1: 嗯，
2: 就是对方一旦想要比如说假设啊，你和楼上达成了一致意见，那有一天他居然觉得不满意了，那他还是可以通过诉讼的方式告诉你这个从一开始是违规的，那还是要拆掉的。
1: 嗯嗯，
2: 所以这个风险，对，第一点的风险一直在这里。
1: 嗯，
2: 第二点呢，如果是你们上下楼协商好了，你说他老房东和老邻居怎么协商的，那跟你这关系没关系
1: 哦，
2: 啊，和你无关，和你楼上这个人也无关，而且
1: 那个协议就完全没有用了。
2: 对，而且我不知道您是在哪里，就是说买的这个二手房，因为在二手房的这个，你说如果正规的一些这种二手房平台的这个机构里面啊，他会写清楚，那么原房东要告知现房东，那相应的这个房屋的风险啊，一些违规的情况啊，都是要明确告知的。那如果没有告知的话，你是不是可以依据以前的二手房的这个合同去找原房东的事情？你说现在你建的这个东西，别人要来拆，或者别人觉得是违规的，要找我麻烦。那我这个麻烦是来找谁来？我只能找你了。
1: 我可以理解为就是我买的时候是这样的，结果我买到手之后货不对板。
2: 对，是的，
1: 就这个细节，就是实际上不是你跟你现在这个邻居之间的矛盾，而是你跟你前面这个房东之间的矛盾。
2: 是的，你就要看你和前房东是怎么签这个合同或者怎么处理这个事情的。
1: 有没有约定？
2: 有一些我们的法拍房啊，法拍房拍的时候人家就会说了，这些东西你自己去确认，我不管的。那你就找不了这个法拍房的这个责任。
1: 它有一个前提的责任分析在这里。
2: 然后第三个就是说，刚才你还说了，就是楼上其实在这等你呢，50%你给人家。
1: 哇，这个算盘想的我都听见了。
2: 共享共有，
1: 他不是很嫌弃这个，他甚至是想要这个。
2: 对对，他其实可能就在这等你呢，他也想用，他也想就是说你盖好以后，他也觉得家里也能受益，那也可以。你们两个如果彼此认可这个方式，那也可以。或者你可以讨价还价嘛，协商一下，不要50%，30%，20%行不行？
1: 目前来讲。这个东西基本上解决的责任应该是收了你买房前的房东身上，可以这么理解吗？管律
2: 可以这么理解，因为如果当初的规划就没有这回事儿，你非要硬加上来，那就是
1: 你那个协议啊，刚刚管律也讲得很清楚，就像我们的粉丝顺顺讲的一样，用前朝的宝剑斩当朝的臣是行不通的啊，这句话很有意思，您可以参考一下，陈先生。
0: 我想问的是，就是说这个阳台。属于是我自己，属于我家的阳台。
1: 嗯
2: 嗯。
0: 那么我在我家的阳台搭建一层，这个属不属于违规？
2: 你如果是违，你比如说这个规划里面没有这一层，或者规划里面确认了这个红线是不允许搭建的，那你就是违规的呀。
1: 这个很简单，你找物业或者街道啊，或者社区，其实都可以了解是不是属于违建。
0: 物业是默认的，物业说只要 你们双方没有问题的话，那么你们，因为我这个楼盘里80%都是以这个方式在搭建。
2: 嗯嗯嗯嗯。
0: 啊、就说你们楼上楼下如果说没有其他问题没有异议的话，你们搭建我们物业是不参与管理的。
2: 我能理解，陈先生，你有没有看过一个新闻？就是深圳有一个人，他就是说从哪个地方掉头，就大家都这么掉头的。然后这个话一说出来以后，变成了这种短视频传播以后，那深圳交警去查的时候，他这栋楼这一栋的业主所有的驾照都要去重考。就是有些人一直这么做，不代表就是合法，就是合理，就是合规的。所以这个前提你要确认好。
0: 官司，我一旦牵扯到官司打官司，我要输了的话，那么就说明我这个是违建。那么是不是整个这个楼盘的二层楼搭建都属于违建呢？
2: 对，是的，都有这种可能性。那就有可能是成立专班或者成立一个相应的这个调查组来进入到你们这里来做这个统一的处理，都是有可能的。
0: 那别人没有起诉的情况，比如说我隔壁的邻居没有人起诉，那他也涉及到这个，因为这个事情涉及到了，也会被拆掉吗？
2: 对，有可能啊。你第一个考虑到这个房屋，如果你搭建了之后导致它有这种坍塌的可能性，或者造成一些其他的重大损失，那别人不需要去举报，他都可以主动来查处的。嗯，就是你们这个影响如果一旦扩大了，那就有可能就是造成我刚刚说的那种深圳那种情况。他说哎，我每次每家每户都是从这个地方掉头的，但这个地方其实是禁止掉头的。那么交警倒查的时候发现，哇，每个人都可能掉头了有十几次，那这个分都扣完了，所有一栋楼的人驾照都没了，要重新考。
1: 你也可以跟你的邻居们商量商量，看看有没有其他家遇到了这种情况呢？因为既然都已经涉及到二手房买卖，你们家这个洋楼应该有其他家也遇到了，只是说每个人遇见的邻居不太一样，也许有遇到一样情况的，他们怎么处理的，参考一下，这也是一种思路。
2: 对，
1: 嗯，
0: 好的，非常感谢啊。
2: 不客气不客气。
1: 嗯，谢谢陈先生。
3: 恭喜你法商又提高了。这里是新说法，听案例明法理。拨打电话96218-0号键参与节目。
1: 感谢律师嘉宾在节目当中送出的金玉良言，帮助我们看到了很多隐形选项。如果你想看到他给我们的这些建议的文字版本，群里见哈，通过我们的微信湖南交通频道回复到新说法，就可以找到我们的节目组了。希望可以帮到更多人，希望你也在我们的群里一起提高法商。
4: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 G4 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朱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朱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3: 签合同，
5: 这行小字必须划掉。
3: 收到民事诉状，
5: 三个步骤保全权益。
3: 没证据，
5: 先打开你的微信记录。
3: 诉者有用，听者有益。新说法正在播出，96218-0号键参与节目。
1: 96218-0号键，我们来接听到的是，您好，黄先生，
6: 请问一下律师，一个未离婚之后，他抓到了他前妻在婚姻之间的一些出轨的证据，他可不可以索要赔偿？
2: 是离婚之后才找到的是吗？
6: 对。
1: 什么样的证据呢？
6: 嗯，微信转账。
1: 微信转账。
6: 嗯，
2: 1314520这些还是什么？
6: 不是，就是很明显的嘛。他们在婚姻存续期间有遗产转移的这个迹象嘛？
1: 啊，财产转移，他转的是多少钱？
6: 转了十几万吧。
2: 嗯，
1: 十几万哦。那这个转的这个内容有没有保留下来？
6: 没有，他就是相当于就是转移遗产嘛。
1: 嗯，我了解您的这个意思哈，只是说他当时看见了自己的配偶或者是前配偶转账给别人，那他看到了证据保留下来没有？截图啊，拍视频呐、啊，对吧？或者是把这个记录发给自己啊，有做这个操作吗？
6: 就是有一个截图。
1: 有一个截图， 没关系啊，就是如果是说他自己删掉了记录，其实在微信里面有一个流程是可以把之前的所有的那个记录调出来，而且是盖了微信的红章子的，这个都是可以的。然后您刚刚特意在强

0: 掉是说的是遗产，遗产是人不在了哦。
1: 不是，就是第二，这是第二个事情，不是第一个事情。
0: 啊，就是说婚内财产转移，对不对？
1: 对。
0: 嗯嗯，他们之间就只有转账，还有别的能够证明他们是感情上面有一些欲举的行为吗？
1: 就是他们两个人聊天很露骨，而且有这种可以玩，对，而且可以说是发生了实质性的关系。
0: 实质性的关系，好，我们来请教一下管律。管律做这样的案子非常擅长。
2: 你是这样啊，就是说你的证据如果特别充分，那你可以建议你朋友考虑一个叫做离婚后财产纠纷之诉，就是他在婚内转移隐匿了相应的夫妻共同财产。
0: 等一等，
2: 或者
0: 管律踩一脚，刚刚没有听清楚，叫离婚后财产什么？
2: 纠纷之诉。
0: 纠纷。
2: 嗯，
0: 后面那两个字是
2: 之诉，
0: 之诉哪两个字、
2: 的诉讼，就是这个意思。之是、
0: 那个、哦，明白了。然后接下来可以怎么做呢？
2: 然后你可以去法院拿着相关的证据去起诉。你可以有两种选择，第一个，如果你的证据非常扎实，那你可以直接起诉第三者啊，你朋友啊，不好意思，你朋友可以直接起诉第三者做这个赠与的撤销，那说这个钱是夫妻共同财产，要把这个钱要回来。第二个呢，就是说起诉你朋友的这个配偶，去要求做离婚后财产纠纷之诉，要求把这个钱给你还回来。
0: 嗯嗯，离婚后财产纠纷之诉，晚些我们这个词也会发群里哈。嗯嗯，然后这个过程当中要准备哪一些，或者是说这个地点咱们怎么选呢？来请教管律。
2: 这个是你看证据，就是说如果你要去告小三，那是原告就被告，这个综合原则是不会变的。那被告所在地的话，比如果小三在什么海南啊或天涯海角之类的地方，那你没必要，那你就选择一个告诉去起诉他这个类似于前配偶这个户籍所在地，因为一般情况下他们以前是住在一起的嘛，户籍大概率会是在同一个房子上。
0: 嗯，
2: 你就近原则去选择就好了，
0: 省时省力一点。
2: 对，这其实是一个法院管辖的问题，我们叫原告就被告。
0: 嗯，我举例讲，转给了对方20万，
2: 嗯，
0: 那把这个20万要回来，
2: 嗯，
0: 我是能拿20万呢，还是只能拿10万呢？
2: 就是有可能法院会认定啊，他恶意转移隐匿的财产。那这个过程中法院可以考虑就是多分给，有可能46，有可能37，都是有可能的，就是多分给这个无过错方。
0: 就是我们被隐瞒了，
2: 对，
0: 然后你转给别人了20万里面可能我可以分14、5、6、7，
2: 对，我们多分一点，
0: 我贪婪一点，14、5、6、7、8、9啊，是这样一个过程。
2: 对，
0: 流程上大概是这样的。也感谢黄先生的支持，我们的节目时间关系就到这里，感谢管律做客节目为各位来答疑解惑，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3: 听案例明法理，这里是新说法，96218-0号键热线为你开通中。
0: 谢谢你对新说法的支持。还有啊，除了我们的热线96218-0号键之外，我们还有粉丝群等待你的加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新说法，对，就是我们的节目名称这三个字，咱们直接入群，群里见。那些攻略文字版本，那些秘籍，那些诉状的模板，群里面分享给大家，我们一起来提高法商。

0: 嘘，夜深了，
1: 请调低音量，调暗灯光，稳住方向，我们进入夜间飞行时间。
2: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凌晨零点。
3: 这里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4: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3: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 G4 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朱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朱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懈可击。为了下一场考试，为了下一次升职，有时甚至会忘了为什么坚持。我很好，我不累，我真的没有不 OK， 我真的真的。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凌晨一点。
1: 这里是调频91.8一零零点三，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2: You are listening to Hunan Traffic Radio。
1: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即四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

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快乐是快乐的方式不止一种，最荣幸是

0: 现在是凌晨两点。
1: 这里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2: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1: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继四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凌晨三点。
1: 这里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2: You are listening to Hunan Traffic Radio。
1: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即四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夜晚你的笑也成了

夜晚，你的笑也就是你的伴，一遍两遍，以为空虚梦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早上6点。
1: 这里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2: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1: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3: 陌生电话，
4: 别搭理；
5: 高额返利，
4: 别相信；
3: 免费礼品，
4: 别贪心；
5: 冒充亲友，
4: 别转账；
3: 保健品套路，
4: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6: 广电智慧无极家，就找1099。
7: 退休后我就跟着孩子来了长沙，但是人生地不熟，想找几个志同道合的朋友，好好为自己活一次。
8: 年轻时无奈要为生活奔波，藏在心底的主持梦一直没能兑现，现在退休了，总算有时间，想着终于可以把爱好捡起来了。
9: 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开设全品类特色兴趣课程40多门，声乐朗诵、琴棋书画、舞蹈摄影一应俱全。2026全新分校区即将启幕，校区布局覆盖长沙河东河西，不论您家住哪里都能就近入学，不必独自消磨闲暇时光，来这里学所爱，交挚友，解锁自在丰盈的乐龄新生活。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即可了解详情。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早上6:30。
1: 这里是 FM91.8 湖南交通广播，接下来为您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3: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16号，星期四，农历6月初3。北京晴转多云，34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4: 习近平在上海考察时强调，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蔡奇陪同考察。
3: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4: 韩正会见新西兰前总理。
3: 上半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4.7%，经济持续向新向优。
4: 上半年金融活水持续注入重点领域，精准赋能实体经济发展。
3: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河南新乡西藏纳区一体推进学察改，办好群众身边事。
4: 多部门调拨物资，安排资金，支持吉林受暴雨洪涝灾害地区生产生活恢复。
3: 美军称再次打击伊朗，科威特一美军基地附近发生爆炸。
4: 以下是详细内容。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报道。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昨天在上海考察时强调，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是城市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抓手，要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坚持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做深做细做实城市更新各项工作，不断增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昨天下午，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书记陈吉宁和市长龚正陪同下，来到位于黄浦区的半松园路街道市民新村居民区考察调研。市民新村居民区4幢上世纪50年代建成的楼房，通过改建更新，设立独立厨卫，加装电梯，居住条件明显改善。习近平走进社区综合服务点，听取上海市推进无卫生设施旧房提升改造、历史性解决老城区居民拎马桶问题和小区改造介绍，并向现场工作人员详细询问有关情况。习近平强调，党中央高度重视城市工作，明确提出要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改造城市老旧小区是重要一环。工作中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制定实施有效的政策举措，坚持久久为功，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持续增进民生福祉。要以绣花功夫不断提升小区物业管理和便民服务水平，努力让居民群众满意。在退休居民朱国立家，习近平仔细查看居住情况。朱国立告诉总书记，现在有了自家的厨房、卫生间，生活方便多了。习近平听了很高兴，他说，一枝一叶总关情，老百姓的生活是家事，更是国事。共产党就是为老百姓服务的，只有人民群众安居乐业，生活舒心，党和政府才放心。希望你们把退休生活安排好，把家庭建设搞得更好。随后，习近平来到社区党群服务站，查看便民菜摊果蔬供应情况，在市民客厅同居民代表、街道干部、社区工作者等亲切交流。习近平指出，社区是城市治理体系的基本单元，要提高社区治理水平，推动资源、服务、管理等下沉基层一线，持续为基层减负赋能。要进一步加强党建引领，积极探索社区党组织领导下的居委会、业委会、物业服务企业协调运行新模式，建设完整社区和便民生活圈，用心用情为居民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考察途中，习近平强调，当前正处于防汛关键期， 各地区各有关方面要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密切关注雨情、汛情和台风形势，深入细致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扎实做好防汛抗洪、抢险救灾等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陪同考察，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陪同考察。
4: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
3: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4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文章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锻造了强大的中国共产党。文章指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105年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我们党具有其他政党和政治力量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矢志追求真理，始终把准前进方向，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顺应发展潮流，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敢于善于斗争，始终保持必胜信心，注重强健自身，始终充满生机活力。要结合新的时机，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文章指出，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必须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必须积极应对前进。

0: 道路上的风险挑战，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会见新西兰前总理约翰基。韩正表示，中方赞赏约翰基先生长期为中新关系发展做出的重要贡献。当前中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已进入第二个十年，两国关系发展面临更加广阔的前景。中方愿同新方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拓展深化各领域交流合作，推动中新关系不断向前发展。中国的发展为世界提供正能量和确定性，将继续致力于促进太平洋地区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约翰基表示，中国的持续快速发展为新西兰提供了巨大市场机遇。当前新中关系稳健发展，新方始终视中国为朋友，希望双方进一步加强贸易、投资、农业等领域合作，通过对话沟通携手应对地区和全球性挑战。我愿继续为推动新中关系发展做出努力。
2: 中国经济半年报。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总量达到 69.6 万亿元，同比增长 4.7%， 延续了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展现出强大的韧性和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今年上半年我国经济主要指标运行在合理区间，夏粮增产丰收，畜牧业平稳增长，工业生产较快增长，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增长 13.3%。 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盛勇说，
4: 世界经济出现新的变化，一些国际机构也在预计二季度主要经济体的增速可能都有不同程度的回落。 IMF 近期也调低了全球今年经济增长的预期，调到 3.0， 但同时还调高了中国全年经济增长的预期 0.2 个百分点，所以国际机构还是看好中国经济的。
3: 今年上半年中国经济发展韧性持续彰显，在外部风险挑战的背景下，国内原油、天然气、电力生产均创历史同期新高，保供稳价政策有力有效，外贸进出口展现出强劲韧性。毛盛勇，
4: 从市场价格来看，能源价格攀升呢，导致全球通胀压力这个加大。相比之下，我国保供稳价的政策有力有效，及时启动实施成品油价格调控机制，油价也好 ，CPI 也好，涨势温和，波动不大。在复杂多变的外部环境下，中国经济的这种韧性表现得非常的强劲。
3: 上半年，我国固定资产投资规模达到22.6万亿元，各地持续加大新兴产业投入，布局未来产业赛道，新能源、人工智能、集成电路等领域投资增势明显，新型基础设施和民生领域投资精准发力。在位于安徽省池州市一家航天科技企业，近5万平方米的超大厂房内，5米级火箭制造基地建设正在全速推进。企业副总经理刘衍阳表示，
5: 今年主要是把单枚火箭的2个1级柱箱做好，明年总装测试完成，2027年的第三季度具备首飞的能力。
3: 每天生产集成电路超过15亿块，日均磁源调用量已达数百万亿，还有 5G 智能手机、3D 打印设备以及服务机器人等智能产品产量也保持了快速增长。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负责人王冠华表示，
6: 上半年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的增速呢，都超过了10%，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接近了1/4。
3: 直播电商、社区家政、网约出行，新业态的蓄水池效应持续释放，新消费增长点活力显现，消费领域的便利化举措也在不断刷新体验。北京大兴机场外籍旅客安娜表示，
7: 免退税和购物的过程都很方便，工作人员也很耐心，退税金额有9%，非常棒。
3: 毛盛勇认为，
4: 中央呢也会根据形势的变化，有针对性的出台更加积极有为的政策，推动经济啊平稳运行，向新向优发展。综合这样一些情况来看呢，实现全年主要预期目标，特别是经济增长的预期目标，完全有坚实的条件和支撑的。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金融总量合理增长，金融资源持续向小微、科创、绿色等重点领域倾斜，精准赋能实体经济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8: 最新金融数据显示，六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同比增长 8%， 社融存量同比增长 7.4%， 两项增速高于名义 GDP 增速。上半年新增人民币贷款 10.72 万亿元，债券融资 8.51 万亿元，直接融资作用凸显，普惠、小微、工业中长期、剔除地产后的服务业中长期贷款增速均高于整体贷款均值。中国人民银行新闻发言人、副行长邹兰介绍，
9: 银行体系流动性充裕，综合运用逆回购、中期借贷便利、买卖国债等多种货币政策工具，六月底我们还增加了隔夜逆回购操作品种，进一步丰富了工具箱。
8: 实体融资成本持续低位，六月新发放企业贷款加权平均利率 3%， 同比下行20个基点。央行设立10万亿元民营企业再贷款，精准帮扶中型民企。西部一家民营制造企业依托这一政策拿到了3000万流动资金贷款，融资成本降低1.2个百分点。企业负责人说，
10: 这笔贷款呢，审批放款还不到一周，大幅减少了财务开支，我们可以扩产加大研发啊，这对企业发展至关重要。
8: 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司司长谢光启表示，各类结构性工具落地成效显著，
11: 今年一季度末地方法人金融机构发放的中小微民营企业贷款比今年年初呢增幅是4.2%，比金融机构的各项贷款比年初的增幅约高1个百分点。科创再贷款已帮助2.1万户科技中小企业获得首贷。
8: 金融市场平稳运行，六月末人民币对一篮子货币较上年末升值4.7%。上海自贸区落地离岸人民币交易试点，十年期国债收益率稳定在1.73%附近。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河南新乡西藏纳区一体推进学查改，自觉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让学习教育成果落地见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2: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河南省新乡市通过走访调研、座谈交流等方式广泛了解群众诉求。不少市民反映，一些社区、公园等公共场所健身器材老化，缺少健身指导和科学保护常识等。针对这些问题，新乡市体育部门牵头联合辖区街道，对全市近3000件体育器材的使用状况进行摸底检查后，及时维修更换老化损坏的设施，建立起日常维修制度。同时发挥当地高校体育专业的优势，组建体育指导员队伍，深入农村社区开展健身技能指导。新乡市民张明霞：
13: 现在有指导员辅导我们用科学的方法健身，特别好。
12: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新乡市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查摆问题清单1960多条，涉及医疗卫生、环境改善等方面，建立整改整治台账，逐项推进解决。河南省新乡市委组织部副部长马增富：
14: 我们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结合起来，坚持开门教育，畅通群众参与渠道，查清找准政绩观偏差突出问题，让群众感受到学习教育带来的新变化、新气象，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12: 在学习教育中，西藏纳区市党员干部通过走村入户、设立意见箱等方式广泛征集群众诉求。色尼区洛麦乡祖区村地处高寒冻土地带，村民洗澡得到市区，往返需要3个小时。针对这一情况，当地投入人力物力打井储水，做好防冻保温，采用光伏、空气能等技术供应热水，在村里建起了小澡堂。祖区村村民塔嘎拉姆：
15: 现在村里建了澡堂，干净暖和，事事都比较齐，我们大家都觉得特别暖心。
12: 今年三月以来，那区市已建成这样的村级澡堂19个，预计今年下半年村级澡堂将覆盖所有偏远牧区乡村。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那区市梳理排查各类问题9393条，完成整改6900多条，先后实施了村级小澡堂、小厨房等多个民生改造提升工程，以群众可感可及的暖心实事推动学习教育成果落地见效。西藏那区市委组织部副部长普桑：
16: 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结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始终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把资源、资金、精力集中到为民办实事上来，以实打实的成效让各族群众感受到学习教育带来的新变化、新气象。
1: 近日，浙江杭州一段台风安置点撤离的视频走红网络。视频中，在容纳了数千名工人的安置点内，当人群撤离后，地面整洁干净如初。画面发布后，网友纷纷留言点赞，称这是爱的双向奔赴。总台记者谭震、于倩倩报道。
17: 7月12号，随着台风巴威对浙江的影响持续减弱，杭州国际博览中心临时避灾安置点内，来自周边53个工地的近6000名工人陆续收拾好行李，准备有序返回工地。工人们收拾起地上的饭盒、饮料瓶、塑料袋、纸巾等垃圾，扔进垃圾桶，个人杂物就放进脸盆里带走。几千人撤离后，一眼望去，地面几乎没有杂物遗留。
18: 来的时候咱就干净了，走了肯定要搞干净了。感谢工作人员昨天跟今天的照顾。
19: 我们清这个垃圾，为了保持这里卫生干净，不想把这个垃圾留给这些工人去搞。
17: 这背后是一场暖意满满的双向奔赴。安置点工作人员说，为了保障大家的基本生活，馆内设置了24小时热水点、免费无线网络、多处充电插座、共享充电宝、大型分类垃圾桶等生活设施，同时还设立了24小时医疗点，配备常用药品和急救设备。各项目单位还安排了专职工作人员参与现场管理，确保每位工友都住得安心舒心。工作人员说，
20: 他们也想尽量通过自己的努力把整个场地呢保持得干净一点，尽量把这些工作给我们减少一些负担啊，我觉得非常的好。我们也做了一些非常微小的事情啊，还是得到了他们的肯定啊，这个我觉得是对我们最大的一个回报。
0: 七一勋章获得者赵亚夫是江苏省句容市天王镇戴庄有机农业专业合作社研究员，他扎根丘陵山区60多年，大力发展现代农业，奋战在乡村振兴一线，累计推广农业新品种新技术350多万亩，帮助农民增收超300亿元。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1: 在江苏镇江句容市的茅山老区，流传着一句朴实却沉甸甸的话：要致富找亚夫，找到亚夫定能富。这声亚夫是乡亲们对七一勋章获得者85岁的农业专家赵亚夫的亲切称呼。1941年，赵亚夫出生在江苏常州一个普通农家，少年时代他就下定决心学农助农，改变农村的落后命运。1958年，赵亚夫考入江苏宜兴农林学院，1961年毕业后进入镇江农科所，从此正式踏上服务农民的征途。如何把低效的丘陵地变成农民的聚宝盆，成为他日夜琢磨的课题。1982年，赵亚夫赴海外学习现代农业，1983年学成归国，在句容市白兔镇率先推广露天草莓种植。白兔镇白兔村村民季荣喜：
22: 那个时候感觉，哎呦，这个草莓是什么东西，我们还没看过，还没吃过，
23: 村民都不如这种。
21: 为此，赵亚夫推出免费公苗、全程技术指导、兜底销售的一整套保障方案，用最大诚意打消村民顾虑。在赵亚夫全力推动下，草莓产业在白兔镇生根发芽，句容市也成为全国知名的草莓产区。2002年，赵亚夫从岗位上退休，他主动要求以志愿者身份前往茅山老区腹地的戴庄村工作。那时戴庄是远近闻名的贫困村。七一勋章获得者赵亚夫：
24: 我就想把我们镇江的农村
5: 能够脱贫小康来富起来。自己一辈子干了这个事没干完，这些任务没有完成就去退休，觉得不应该。
21: 在戴庄村，赵亚夫着力引导大家大面积推广有机稻和优质水蜜桃。与此同时，他秉持全员共富理念，创新推行党支部加合作社加农户的发展模式，整村推进有机农业规模化，并坚持将全部经营效益返还农户，让村民在抱团合作中共享发展红利。
5: 那应该整村推进。

0: 2025年的4.7万元。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国家能源局昨天发布数据显示，1到6月全社会用电量累计50,991,000瓦时，同比增长5.3%。其中高技术及装备制造业用电量同比增长9.8%，充换电服务业、互联网数据服务用电量增速较快，分别达到56.9%和44.0%。
1: 人工智能拟人化互动服务管理暂行办法昨天起正式施行。办法明确了人工智能拟人化互动服务辅助人类服务人类的定位，要求服务提供者不得将替代社会交往、控制用户心理、诱导沉迷依赖等作为服务目标，要求确立身份提醒和风险干预机制，引导用户平衡虚拟互动与现实社交。
2: 昨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针对吉林暴雨洪涝灾害影响，根据灾区救灾工作需要，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吉林调拨9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地方妥善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和生活保障工作。国家发展改革委昨天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支持吉林省做好灾后应急恢复，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1: 今天凌晨1点10分， G4218 雅叶高速雅康段因日地沟预警泥石流高风险实施交通管制，其中雅康向所有车辆在泸定分流下站，泸定收费站入口及副站往康定方向管制，康定收费站入口管制。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美军中央司令部15号发布消息称，美国东部时间15点，美军针对伊朗发起了当天第二波打击行动，目标是伊朗用于威胁船只在霍尔木兹海峡自由通行的军事能力。此外，针对伊朗实施了海上封锁措施，并对一艘试图驶向伊朗港口的空载油轮发射地狱火导弹，使其丧失了航行能力。据伊朗方面的消息，伊朗南部亨加姆岛遭美军炮弹击中，西南部胡奇斯坦省首府阿马市部分地区传出多次爆炸声。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5号表示，伊朗武装力量已经表明，任何对伊朗领土的侵犯都必将遭到相应反击。目前伊朗没有谈判计划，而是专注于防御。总台记者15号了解到，位于伊拉克北部库尔德自治区首府埃尔比勒的美国驻埃尔比勒领事馆附近当晚遭无人机袭击。此外，科威特境内一处美国军事基地附近传出爆炸声，初步评估显示美军装备和人员遭受严重损失。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首席执行官利哈乔夫15号表示，当天早些时候，扎波罗热核电站遭乌克兰武装部队无人机袭击，核电站总工程师及其司机在袭击中身亡。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对此予以谴责，呼吁立即停止针对核设施及其工作人员的一切袭击。
2: 英国商业和贸易部贸易国务大臣15号证实，英国政府正着手制定一项针对以色列非法定居点的进出口贸易禁令，包括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在内的一切进出口活动均将在禁止之列。
1: 德国总理默茨15号表示，德国政府推进的改革比预想中耗时更长。本届政府执政初期，原本显现的经济复苏势头受到美国关税政策冲击，复苏前景遭到严重削弱。
2: 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的美加墨世界杯第二场半决赛中，阿根廷队2-1战胜英格兰队晋级决赛，并将于7月20号与西班牙队争夺本届世界杯的冠军。
4: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5: 亚太经合组织 APEC 2026年数字和人工智能部长会议及数字周相关活动，今天到24号在四川成都举行，推动搭建政产学研用一体化交流平台，为11月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输出数字领域合作成果。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18点联合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到今天20点， 四川东北部、陕西西南部、甘肃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需

0: 于加强防范。国际方面，韩国央行将于16号召开货币政策会议。经济学家预计，受通胀影响，韩国将实施3年多来的首次加息，年底前或将再次加息。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方亮、孙勇、葛少奇，主播杨波、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这里是 FM91.8 湖南交通广播，刚才为您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接下来请您继续锁定收听 FM91.8 湖南交通广播。
3: 慢点慢点，上班别急，坐稳咯，冲浪早班车，新闻早餐正在加载。
4: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早上7点。
5: 这里是湖南省政府唯一指定应急广播，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6: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5: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7: 夏日炎炎，用水用电用气需求节节攀升，每一度电、每一方气、每一滴水，都连着千家万户的舒心日子。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夏季民生保障系列报道，直击供需一线，追踪调度动态，破解急难愁盼。如果您遇到了用水用电用气方面的困难，可以拨打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0731962180。更多投诉，请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
8: 哎呀，热疯了，娃在家里上窜下跳，根本待不住。
9: 带娃去新疆，给孩子一个25度的夏天。
10: 赛里木湖的蓝正漫到天际，风裹着雪山的凉意。
9: 那拉提的空中草原绿得发亮，云影在草甸上慢慢走。
10: 从独山子大峡谷的雅丹地貌，到穆特塔尔沙漠的苍茫大漠，
9: 在夏塔森林寻找小松鼠，去哈萨克牧场追赶小羊。
10: 孩子玩爽了，咱们家长也没被落下。赛里木湖下午茶，拍大片，哈萨克牧场放空，草原摄影私教课安排上。
9: 芒果旅行家电台定制亲子游，8天7晚，把峡谷、沙漠、湖泊、草原、雪山一次性装进夏天，全程专业摄影师跟拍，你和孩子的每个高光瞬间都不落下。
10: 大自然就是课堂，边玩边学，作文有素材喽。新疆本地人吃啥，我们吃啥，地道。
9: 去旅行就找湖南交通频道。芒果旅行家5年好口碑，品质保障，省心省事，只享受不想试。
10: 搜索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关键词新疆进群咨询。

0: 冲浪造班车由2026美加墨世界杯实权转播商中国移动咪咕冠名播出。九大 AI 能力加持，让世界杯好看好懂更好玩。看世界杯上咪咕 AI， 看足球用中国移动加油。
1: 城市刚开机，热搜已刷屏，这里是冲浪早班车，
2: 清晨七点钟打包最新鲜的新闻套餐，
1: 热点资讯速递，唤醒沉睡的耳朵，价值新闻分享，点亮琐碎的日常，新闻冲浪调大音量，冲浪早班车即刻发车。
3: 早安，各位行在路上的朋友，欢迎锁定收听由2026美加墨世界杯实权转播商中国移动咪咕冠名播出的冲浪早班车，我是您的老朋友陈光。以下时间马上和您一起新闻冲浪，首先进入这一节的相见。
1: 何事关心切，此处是潇湘，相见和你一起读懂湖南的每一面。
3: 当前呢，正值夏季施工的关键阶段，长沙有一大批重大基础设施项目正在抢抓施工的黄金期，全力推进项目建设，为持续提升城市能级、增进民生福祉提供重要支撑。来听到的是记者梁瑞的报道。长沙奥体中心作为湖南省承办第16届全运会的核心场馆，是打造体育强省新地标、激活都市圈发展新动能的重大牵引性产业项目，也是今年长沙的十个重大基础设施项目之一。目前奥体中心建设全速推进，已经全面完成了桩基地下结构施工，正在加快地上主体结构的施工。长沙成发集团奥体中心项目管理部总经理万晓明说，
4: 长沙奥体中心预计2028年年底达到竣工交付条件，将一举填补湖南缺乏承办国际国内顶级综合赛事的场馆空白。
3: 韶山路南二环至万家丽路电力隧道工程是助力长沙建成智能化标准化省会示范电网的重点项目，目前两大非涉铁标段盾构掘进正在稳步的推进，一标段北向盾构计划明年上半年实现洞通，南向盾构计划明年下半年洞通，二标段预计明年上半年就能实现洞通了。项目负责人谭笑，
5: 建成后将补强南部蓉城片区供电板块，大幅提升片区供电可靠性，匹配片区产业住宅持续增长的用电需求。该项目计划2027年底全部贯通。
6: 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湖南交通频道特别报道，我为群众办实事正在播出。
3: 路名牌是城市道路的向导，一旦歪斜错位就容易误导市民出行了。近日啊，长沙市民周先生向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栏目组反映说，长沙开福区一块芙蓉北路路名牌原本标示南北方向，但现如今呢发生了倾斜，指向变成了东西方向。
7: 柳荫河桥的北边，芙蓉北路和新同路路边上那个指示牌啊，本来是南北向的，可能是因为风吹啊，是什么挂了、啊，把它挂到去指向东西向了。原来打个12345，他们做好了，可能没固定，现在可能风一吹又是一样的了，变成了东西向了。
3: 收到市民投诉之后，为民热线栏目组记者在第一时间将问题转交长沙市城管局市政设施管理处，工作人员迅速响应，立刻安排维护人员赶赴现场核查处置，不到一小时就完成了路名牌的校正。一起来听一下长沙市城管局市政设施管理处工作人员何先生的回应。
8: 上午的时候你这边反馈就是有一个路名牌的指向错误的问题，我们上午安排人已经处理好了。
3: 小小路牌关乎的是出行便利，长沙市城管局高效处置民生问题，咱们要为他点赞哈。各位，如果您在生活当中也有各类急难愁烦问题需要解决，欢迎随时拨打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电话0731962180转零号键，你也可以关注为民热线的微信公众号，点击左下角社情民意板块，直接向节目组反映问题，为民热线为您服务。
1: 每一个清晨都是全新的出发，搭乘冲浪早班车，进向资讯旅程。
3: 好，我们再来关注的是新修订的市场监督管理严重违法失信名单管理办法，昨天是开始施行了。 这次修订呢，优化了列入程序，完善列入情形，守护民生安全，规范市场秩序。市场监管总局就表示，严重违法失信名单是信用约束力较高的监管工具。近年来，严重违法失信名单管理在规范市场秩序、净化市场环境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市场监管总局信用监管司副司长金琼华介绍，
9: 企业被列入严重违法失信名单后，不仅市场声誉严重受损，而且还会在招投标、政府采购、银行贷款等方面受到较大限制。
3: 市场监管总局介绍，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和监管实践的深入，原有的规定暴露出了列入情形不全面、行政处罚与严重违法失信名单列入程序衔接不畅等问题。修订后的市场监督管理严重违法失信名单管理办法，优化列入了严重违法失信名单的程序，完善了列入情形。
9: 新规优化了列入流程，构建了职责明晰、衔接顺畅工作机制，同时也聚焦社会各方高度关注的食品、特种设备安全领域，增加列入情形，更加筑牢民生安全防线，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3: 专家指出，新规通过

0: 过调整信用监管机构、办案机构职责分工，优化了列入程序，实现行政处罚与严重违法失信名单管理高效衔接。专家表示，从过去的情况来看，如果办案机构和信用监管机构之间协同不够，可能会存在一些执法疏漏。办案机构在认为相关违法行为属于应当列入严重违法失信名单情形的，应当及时向信用监管机构通报，从而推动办案机构与信用监管机构的工作协同与衔接。新规将没有取得市场监管部门许可却违法从事食用油道路运输、特种设备存在缺陷却拒绝召回的企业列入了严重违法失信名单，助力守牢民生安全底线。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政法部教授王维表示，
1: 将严重危害社会公共利益、破坏市场经济秩序的一些违法行为纳入到严重违法失信名单的调整范围。如果特种设备存在缺陷，但是企业拒绝召回的，因为这种行为严重危。
0: 好，以下我们继续来关注的是有关世界杯的最新动态和精彩瞬间。
2: 捕捉世界杯赛事热点，畅谈美加墨赛场内外，湖南交通频道冲浪早班车特别呈现狂飙世界杯。
0: 一边呢是等待了60年的世界杯决赛梦想，一边是向着连续两届夺冠发起冲击的卫冕雄心。北京时间今天凌晨3点，过往恩怨不断的英格兰队与阿根廷队在美加墨世界杯半决赛相遇。两队此前曾5次在世界杯赛场相遇，如今则是时隔24年再次在世界杯碰面，这也是梅西职业生涯的第一次在国家队场面的赛场面对英格兰队。那么在不久前结束的美加墨世界杯第二场半决赛当中呢，梅西是助攻劳塔罗在下半场尾声攻入了绝杀球，阿根廷队2-1战胜了英格兰队，连续两届世界杯闯入决赛，阿根廷队将会与西班牙队争夺本届世界杯冠军了。上半场两队上来就火药味十足，半场就有19次犯规，其中阿根廷12次，英格兰7次，但是呢只有3脚射门啊，其中呢0射正，半场战罢，两队暂时0-0战平。进入下半场，时间来到第55分钟，罗杰斯助攻戈登，英格兰队率先破门，1-0领先阿根廷队。
3: 英格兰队在右路，
4: 这球传不错，
3: 好落点，
4: 漂亮！
3: 罗杰戈登下球打进。比赛进行到55分钟的时候，英格兰队通过一次快速的反击，由戈登将球打进了1-0。
4: 啊，这下传球啊，传的这个路线力量非常合适，然后呢，戈登这下推的也轻松。
3: 戈登在之前的比赛里边已经给英格兰队贡献了3次助攻，但是今天呢，终于在进球账户方面打开了自己的新的纪元。再来看一下，
4: 这球戈登呢是绕到了后点，
3: 啊，还是来自于中场位置哈利凯恩的长传球，关键是2点附近啊，阿根廷队这次退防的不够及时。
4: 对，
3: 在右边路来自于摩根罗杰斯的助攻，
4: 对，
3: 戈登从对方的防线防守球员身后绕出来抢射破门得分。
4: 这是26号防守队员莫莉娜，没有看人。
3: 对，
4: 你看，
0: 到了第85分钟呢，梅西助攻恩佐世界波破门，为阿根廷队扳平了比分。来到92分钟的时候，劳塔罗接梅西传中头球破门，阿根廷队7分钟2球，最终是2-1绝杀英格兰队。
3: 梅西再传进来，
4: 靠点跳
3: 球。 稍微差了一点，随后的二波进攻， 啊，这场比赛

0: 全部来自梅西。
1: 至此，阿根廷队在参加过的六次世界杯半决赛当中是全部取胜，而英格兰队呢，已经输掉了三场世界杯半决赛了，分别是在1990年、2018年和2026年。队史上只有一次决赛经历，还要追溯到1966年，哇，上个世纪的事情了哈。那这场比赛过后啊，梅西是以12次助攻刷新了世界杯历史的助攻总数记录。有关更多的世界杯精彩，也敬请各位锁定 FM91.8 湖南交通频道。这里是冲浪早班车，晨光正在为您直播，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2: 冲浪早班车由2026美加墨世界杯持权转播商中国移动咪咕冠名播出。
3: 当城市脉搏在晨光中苏醒，冲浪早班车和你一起冲破信息迷雾。
4: 我是晨光，用20年新闻积淀，冲浪 Z 时代热浪，让严肃议题也能吵起来。
3: 用晨光速度为你编织全天候资讯网，早高峰的黄金60分钟，你需要的不只是资讯，更是洞察。
4: 早高峰的碎片时间，带你开盲合适，长见识。
5: 早上7点还在和闹钟较劲，
3: 冲浪早班车已经出发，
6: 民生动态、头条快闪、热搜话题，
5: 关注 GDP 也关心你的 PPT， 聚焦国际风云也了解粮食蔬菜，
3: 冲浪早班车带你急速穿越信息海洋。
5: 何事关心切，此处是潇湘，相见和你一起读懂湖南的每一面。
1: 这一节相见，我们来关注的是，今年以来呢，省自然资源部门强化了重大项目要素保障治效，健全了重大项目用地要素保障工作机制，全力服务全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来听到记者孙霞的报道。在以往呢，我省用地报批实行的是省市县3级逐级审查模式，材料层层流转，环节层层把关，不仅拉长了报批时限，也存在重复审核、层级衔接不畅、多轮补正材料等难点痛点。为此，省自然资源厅聚焦用地报批全流程堵点难点，将用地报批由省市县3级审查调整为了2级联审，精简了审核环节。省自然资源厅政务服务处副处长姚新涛表示，
7: 在搭建了全省统一的审批系统，全省共用一张地图，线上协同，不再用纸质资料层层流转，大大减少了来回补证的麻烦。
1: 结合国家最新政策和全省发展实际，自然资源厅先后出台了系列递进式用地保障政策文件，形成了全覆盖可落地的政策体系，细化预审选址、调整用地、先行用地、三改用地、成片开发等报批规则，持续优化审批流程。姚新涛，
7: 比如说我们今年南县的一个农产品的重点的加工项目，如果按照以往的流程，可能整个周期就会拖到4个月或者甚至5个月以上，但是我们现在合并报批之后，整个落地周期直接缩短了3到4个月，企业不用长期等待，生产成本大幅度降低。
5: 每一个清晨都是全新的出发，搭乘冲浪早班车，尽享资讯旅程。
1: 暑期到来了，驾考报名迎来了全年的高峰期，不少学生上班族是集中报名学车啊。市场上呢，中介揽客、低价诱导、私下收费等乱象也是频频发生。长沙市机动车驾驶员培训管理服务中心就发布了专项提醒，梳理了5大学车消费陷阱，提醒大家擦亮双眼，理性报班。更多详细内容，我们来听到记者岳文的介绍。
8: 记者从长沙市驾培中心了解到，暑期学车需要警惕以下几种消费陷阱，分别是审慎选择驾校，坚决远离中介报名，警惕低价引流，拒绝虚假的口头承诺，谨慎签订合同，重点审阅关键条款，以及规范缴费方式，坚持对公转账，警惕维权口说无凭。其中需要特别注意的是，首先在选择驾校方面，一定要避开各类的线上中介，务必实地的查验场地、营业执照和驾培备案资质。三无培训机构千万不要报名。其次，不要被远低于3000块钱市场均价的低价套餐吸引。低价大多只是基础的报名费，后续还会叠加补考费、模拟费等额外的收费，所有的收费承诺必须要落在书面的合同中。此外，最重要的是签订时一定要

0: 仔细核对退费转学的条款，缴费只能够是转入到驾校的对公账户，保留好发票、合同、聊天记录等全部的凭证。如果和驾校产生了纠纷，学员可以先协商，协商无果的情况下，拨打各区县交通驾培监督热线进行投诉，依法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1: 专业表象，高清呈现，新闻分辨率。
2: 暑假呢，是孩子们使用电子产品的高发期，也是针对未成年人电信网络诈骗的高发期。诈骗分子啊，在短视频、社交游戏等平台发布了什么所谓的免费送皮肤、解除防沉迷等虚假信息，专门针对辨别能力弱的孩子下手。这不，近日啊，在湖南衡东县就发生了这样一起案件，我们也一起来了解一下。
3: 多一次警惕，就能避免一次损失；多一份防范，幸福生活就多一份保障。湖南交通频道联合湖南省公安厅刑侦总队推出反诈特别宣传节目《反诈进行时》，与您一起共同守护美好生活。
4: 七月上旬，衡东县无极派出所接到赵女士报警，说她的孩子在使用手机玩游戏时被人骗走了10000多块钱。原来孩子在游戏里看到有人发消息说可以免费领限量版皮肤，就添加了对方好友。衡东县公安局刑侦大队电信网络新型犯罪侦查中队中队长谭科，
5: 随后对方以未成年人操作导致账户冻结，不配合就要追究家长的责任为由恐吓，一步步诱导孩子用母亲的手机扫描付款码，开启屏幕共享，分多笔转走了账户里面的钱。
4: 得知情况后，赵女士心急如焚，立刻到派出所寻求帮助。
5: 接警后，我们民警第一时间安抚赵女士情绪，详细梳理资金流向，同步启动紧急止付程序。凭借规范的处置流程，我们和骗子赛跑，成功将10000余元被骗资金全部冻结追回。
4: 事后赵女士专程送来锦旗，一句业务精湛护百姓，清心追款解民忧，道出了内心的感激。暑期孩子们接触手机平板的时间大大增加，家长务必提高警惕。谭警官提醒，
5: 一方面要管好支付密码，关闭免密支付，定期检查账单；另一方面要多用真实案例给孩子讲讲反诈知识，告诉孩子任何网上陌生人要求转账、提供验证码、开启屏幕共享的都是诈骗，一旦发现被骗，请保留好转账记录和聊天信息，立即拨打110报警。
3: 一人受骗，全家受损，全民反诈，万家平安。湖南交通频道、湖南省公安厅刑侦总队共同守护您的财产安全。如果您不幸被骗，请留存好转账记录、聊天信息、涉案 APP 等重要信息，及时拨打110报警。
1: 资讯快刷，秒懂天下。
2: 秒懂天下，以下时间和陈光一起快刷新闻了。7月14号的12:31，湖南电网的用电负荷达到了4809万千瓦，较历史最大负荷增长145万千瓦，也是创下历史新高。其中，长沙、邵阳、岳阳、益阳、娄底和怀化六市用电负荷都创历史新高。当天峰值时刻，火电出力1568万千瓦，光伏出力1749万千瓦，光伏出力超过了火电，也成为了当天的顶峰主力。那近日呢，省市场监督管理局、省工信厅、省民政厅联合印发湖南省保健食品护老提升专项行动实施方案2026至2027年，明确开展为期2年的保健食品护老提升专项行动，切实守护老年群众消费安全。在昨天，第9届鲁迅文学奖评奖办公室将获奖作品名单和各评奖委员会名单予以公布。湖南籍作家艾玛的序曲获短篇小说奖，陈启文《穿越人间的象群》获报告文学奖，卓金《劳动者革其事：新大众文艺与文学精神的重构》，贺仲明的《文学的风景与思想的风致》获文学理论评论奖。值得一提的是，本届鲁迅文学奖中，外卖诗人王继兵诗集《低处飞行》，钻探工人诗人张二棍《我愿埋首人间》获得了诗歌奖。

0: 再来说一说天气。湖南省气候中心预计啊，今年盛夏，也就是七月的下半月到八月，受厄尔尼诺影响特征鲜明，相关气候风险集中显现，高温干旱风险尤为突出。全省盛夏高温日数预计会达到25到30天，较常年偏多10到15天，将会出现2到3次持续10天以上的高温热浪过程。八月上旬起，气象干旱将会快速发展，湘北湘中出现中度以上干旱风险较高，强度重于2025年。需要特别提醒的是，台风致灾风险同样不容忽视。七月中旬至八月上中旬，台风进入活跃期，预计有2到3个台风登陆并且影响我省。湘南、湘东需要重点防范台风外围云系带来的强风雨。随着台风巴威停止编号，东北此轮降雨基本收尾了。气象预报显示，今后3天，我国降雨核心区域将主要集中在四川盆地西部至黄淮一带，以及广东、广西等地。气象专家提醒，部分地区前期雨量较大，需要防范连续降雨可能引发的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公众出行要注意交通安全，谨慎前往山区、河谷等地带。昨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第9号台风巴威及强降雨对吉林省造成的严重影响，启动了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支持吉林省做好台风暴雨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灾区受损道路、水利等基础设施和学校、医院等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这里是湖南交通频道冲浪早班车，晨光正在直播。广告之后，下一节还有更多内容继续为您放送。
1: 八八八
2: 发发发！
1: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3: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4: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7:30。
5: 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0: 路面情况，这时候要大家特别关注的是主干道的管制信息。来关注省会长沙的万嘉利高架，北往南方向人民路上行匝道7:40到8:10交通管制。万嘉利高架南往北劳动路上行匝道7:40到8:00交通管制。湘府路大桥西上行匝道7:40到8:30卡放结合的交通管制措施。万嘉利湘漳路南往北上行匝道8:00到8:30交通管制。万嘉利北往南晚报上行匝道8:10到8:40交通管制。万嘉利高架福源路北往南上行匝道7:50到8:20交通管制。西二环建塘里交桥北往西7:15到9:00交通管制。西二环晋江路南往北上行匝道7:45到8:30交通管制。西二环杜鹃路北往南上行匝道7:15到9:00交通管制。西二环路西峪桥北往南上行匝道7:50到8:20交通管制，提前留意了。
6: 罗纳尔多说，重要的不是成为贝利，而是我要踢球训练，不放弃一分一秒。两次膝盖粉碎性骨折，无数次手术，他被千夫所指，被嘲笑为肥罗，没有退役，积极复健，18个月后重返球场。2002年的横滨，他顶着阿福头狂奔怒吼，八粒进球宣告了外星人的归来。哪怕被命运缠倒10次，也要第11次站起来。逆境中的坚韧，才能长成万众瞩目的巨人。
7: 湖南交通频道，绿茵传奇，生活向前。
8: 建筑工地高耸入云，它是家里的顶梁柱。那根为了图省事而没系的安全带，让几十米的高空成为悔恨的深渊。那个晃晃悠悠未做固定的梯子，瞬间摔碎了老父亲安享晚年的梦。
9: 高空作业，系好安全带是底线，检查梯子是生命线，千万不可麻痹大意，别让侥幸心理埋下祸根。
8: 每一次规范操作，都是对生命的最高敬畏。
9: 工商预防，安全为先。湖南省应急管理厅、湖南省人社厅提醒您。
10: 周末自驾去安化，山水美得不像话。
9: 住安化黑茶小镇，品地道千两茶，住进安化时光民宿，晚上吃吊锅子炖肉。

0: 品黄金炖鸡，
1: 第二天还能在安化市区泡个江景温泉。想象一下，把沿江风光带变成一个个温泉泡池，是不是超级出片？
0: 必去茶马古道风景区，溪流里骑四驱车，骑马穿行原始森林。
1: 安化县文旅广体局局长盛纯章，
2: 放个小假泡在安化，欢迎大家来安化看花海、品黑茶。
0: 湖南省文化和旅游厅邀您三湘四水，相约湖南。
3: 唉，天气滚烫的，屋里吊吊挨着要去医院复查，我上班也没时间，真的好为难嘞。
1: 你还没申领芒果陪诊特别为60岁以上老人赠送的清凉福利啊？
3: 么子福利咯？
1: 所有60岁以上老人全程免费享受2.5小时专业陪诊服务，长沙话陪诊师全程陪同，看病、缴费、排队、拿药，一站式搞定。
3: 真的？哪个要的啦？要我是申请呢？
1: 打开微信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公众号，输入关键字芒果陪诊，点击报名链接，填写需求并提交预约，陪诊客服会及时回馈预约专属您的私人陪诊师。
0: 一份陪伴，两份安心，芒果陪诊，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0: 冲浪造班车由2026美加墨世界杯持权转播商中国移动咪咕冠名播出，九大 AI 能力加持，让世界杯好看好懂更好玩。看世界杯上咪咕 AI， 看足球用中国移动加油。冲浪早班车，承包你的信息刚需，满足你的情绪价值。
1: 好，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 FM 91.8湖南交通频道冲浪早班车，我是陈光，继续和您一块新闻冲浪。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在昨天上午举行了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发布了今年上半年经济运行的主要指标。数据显示啊，今年以来面对复杂局面，中国经济顶住压力，延续了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展现出了强大的韧性和活力。今年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总量 69.6 万亿元，按照不变价格计算的话，同比增长 4.7%， 增速是符合全年经济增长预期目标的。和去年上半年比呢， GDP 增量3.6 万亿元，是近五年同期最大的增量。夏粮产量今年首次突破了3000亿斤，进一步夯实了粮食安全基础，为全年粮食生产、物价稳定、民生保障奠定了坚实基础。能源保供有力有效，主要能源产品生产平稳，很好满足了生产生活各类用能需求。向新向优稳步提速，今年上半年以高端制造、数字经济、现代服务为代表的新动能，对上半年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了40%。经济向新向优的特点非常鲜明，上半年制造业增加值占 GDP 的比重为 26.2%， 比三年前提高了0.4个百分点。这其中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3.3%， 与人工智能相关的集成电路制造、智能车载设备制造等行业都保持 30% 以上的高增长。六月份服务业商务活动指数为 50.4%， 比上月提高0.1个百分点，这也表明市场预期总体稳定。来听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盛勇怎么说。
2: 当前国际形势复杂多变，世界经济增长的总体在放缓，国际贸易呢也在放缓，多数国家通胀的压力明显上升。在这样一种情况下呢，今年上半年中国经济啊保持一个4.7%的增长速度，同时价格呢保持温和上涨，就业呢总体平稳，国际收支改善，特别是我们新兴领域新动能在加快的成长和壮大，经济啊确实还是实现了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
1: 好，以下我们继续来关注的是股市。股票市场呢昨天是调整了，马上进入这一节的车厢经济学，为您进行相关的分析。
0: 宏大事件，微观视角，
3: 车厢经济学，读懂数字背后的大道理。
4: 大家好，我是吴景。昨天呢 A 股市场冲高回落，

0: 三大股指集体收跌，创指跌超1%，科创50指数大跌4.25%。板块方面呢，医药板块全天强势，下跌方面呢，半导体产业链集体下跌，包括半导体材料、半导体设备、存储芯片方向。总体来看呢，两市个股涨多跌少，上涨股票数量超过了3300只。盘面上呢，医疗服务、白酒、CRO 概念涨幅居前，半导体、存储芯片、先进封装板块跌幅居前。相关的分析认为，上证指数围绕3800到4200点已经震荡半年有余，有别于过去半年反复强调上证指数是震荡格局的研判。那么站在当下，我们更愿意用一句话来概括后市，那就是市场在调整运新机，远望月新峰。市场经过 K 型分化到收敛再平衡之后，局部交易结构恶化问题得到缓解，重回预期层面主导，科技主线的景气并没有逆转，传统经济链条经过长期压制之后，悲观预期也已经反映得较为充分，估值修复空间已经打开，风险偏好的扰动表面是波动，深层看是筹码结构的优化和市场分歧的再消化，换手充分之后，结构会更加的健康，中长期有望从震荡蓄势走向向上的突破。投资有风险，决策需谨慎，以上分析仅供参考，不构成具体的投资建议。
1: 这里是 FM91.8 湖南交通频道正在直播的冲浪早班车，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2: 睡好觉是人生头等大事，
3: 新旺维爱睡眠魔毯，富氧离子打造天然氧吧，远红外线改善全身循环，膜电位技术为细胞充电，
2: 新旺维爱睡眠魔毯。巅峰让利，聚会新城，万家利夏季建材家具博览会火热进行中，送专属社群好礼，下单享多重福利，大牌满减要半件，现金好礼抽不停，买建材家具中50万免单，8月16号我们在万家利等您。多维解读热点事件，敏锐洞察时代脉搏，740大视野，打开您的新视野。
1: 暑期来临了，孩子们旅游研学、返乡探亲，各类出行需求明显增多。在社交平台上啊，有一些号称能够让孩子独自乘坐高铁的所谓隐藏攻略随之就出现了，还有博主传授所谓的高铁无陪护儿童实操方案，这也是让部分家长动心了哈。儿童独自乘坐高铁，这真的靠谱吗？这博主口中的攻略能照做吗？暑期出行高峰来临，社交平台上悄然出现了一大批所谓儿童独自乘坐高铁攻略。有博主表示啊，可以在购票环节操作，让孩子独自上车。还有的说呢，能够申请重点旅客预约，就能够获得全程的陪护。这些所谓攻略，配上了看似详尽的操作步骤和成功案例的截图，让不少家长信以为真了。那么儿童到底能不能够独自乘坐高铁呢？我们来看哈，根据6月1号施行的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铁路旅客运输规程第15条就明确规定，除了需要乘坐旅客列车通行上学的学生和铁路运输企业同意在旅途中监护的儿童之外，没有满14周岁的儿童应当是随同成年旅客旅行的。那么在具体的购票环节呢，针对年满6周岁但是没有满14周岁的未成年人，铁路12306客服也是做出了进一步说明的，我们一起听一下。
4: 对于儿童的购票方法，目前比如说您孩子现在是年满6周岁，未满14周岁是可以购买儿童优惠票的，但是也是必须随同成年人旅客旅行，并且和成年人所持的车票到站相同。线下窗口也是同样的服务规则。
1: 听清楚了哈，儿童票是可以买的，但是呢，必须要随同成年人一同出行。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铁路旅客运输规程当中还明确，儿童优惠票的乘车日期、车次以及席别应该与同行成年人所持车票相同，其到站是不得远于成年人车票的到站。这也就是说啊，铁路儿童票从制度设计上就是要求儿童必须要与成年人同行。还有一些网上的博主呢，编造了什么规则内的正当通道啊，有一些攻略声称啊，可以为孩子申请铁路重点旅客预约服务，乘车的时候呢，工作人员将会全程看护，到站之后交给车站就行了。 这个说法其实与事实是不相符的。我们继续来听铁路12306客服怎么说。
4: 重点旅客的话，可以预约的是比如说无陪伴的年长旅客、视觉及听觉障碍的旅客以及轮椅或者担架的行动障碍旅客，暂时没有对于儿童的陪护服务。
1: 那么这种偷换概念的做法为什么还会有市场呢？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啊，部分博主刻意将高铁出行与民航的无人陪伴儿童服务进行了类比，所以呢，不少家长就误以为飞机能办的事儿，哎，这火车也能办呢？其实不然哈。中国民航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李小金就说了，民航当中的无人陪伴儿童服务已经是运行多年了，体系是成熟的，同时也建立了配套的收费机制，这也是为长期运转提供经济支撑的。
5: 民航呢，关于无成人陪伴儿童的运输呢，多年前国际航空运输协会就已经制定了相关的服务标准。民航呢，采用的是点对点的服务，已经建了一套完整的服务体系，更保证儿童在运输过程中的安全。第二个就是无成人陪伴儿童的票价相对是高的，它不是按照简单的五折票来处理的，而是要有呢相关的服务费用。5到12周岁国内的段呢，还每个航段可能还要收取服务费，不同的公司不太一样。那么这些费用呢，在一定程度上都为民航提供无成人陪伴儿童的服务提供了经济基础。
1: 听清楚了吧？无成人陪伴儿童这种服务啊，可不是你想有就能有的呀。那么高铁能否直接复制民航的模式呢？北京交通大学首都高端智库研究员李洪昌就分析认为啊，二者在管理模式、客流结构以及权责划分等方面还是存在较大差异的，高铁在短期内那是不具备推出儿童陪护服务的现实条件的呀。
6: 高铁来讲的话呢，它是开放的、流动的，并且人员众多，乘务员负责几十上百名的旅客，精力是非常有限的，难以持续的看管未成年人。铁路的高铁的这客流量巨大，短途、长途通勤人员混杂，出行频次高，接触陌生人和可能的风险机会远高于民航，有可能产生重大的风险和权责模糊的地带。所以从短期来看，或可预见的一段时间来看的话呢，不建议铁路有这样的运输产品的服务。这个呢，也需要广大社会公众的理解。当然，能不能有相应的探索和在局部的某些车站到发之间进行一定的试点，这个也并不排除。
1: 嗯，听得清楚哈。制度层面，这种想法已经是不太可能了，起码目前不太可能哈。那么在现实层面呢？社交平台上，有家长就表示啊，已经是按照网上流传的方法，让孩子钻空子坐上了高铁，但是呢，偶然侥幸通过，可绝不意味着制度层面的认可呀。国铁呼和浩特局集团有限公司呼和浩特东站售票值班员王汝佳就说了，铁路工作人员没有办法替代家长履行监护职责，在实名制验证和检票环节，也会对儿童单独出行有专门的识别和干预。
7: 如果在我们的进站口实名制验证通道，包括我们在检票口这个通道，我们也会对未成年人单独旅行有特别的关注，第一时间发现有儿童旅客单独出行的话，我们也会对其进行询问并且劝阻。在儿童旅客出行的时候，建议成年人还是要看护好自己的随行儿童，避免到站台或者是候车室人比较多后发生一些不必要的意外。
1: 所以还是提醒各位千万不要想当然哈。李洪昌也表示啊，铁路从购票进站到乘车全程非封闭空间，儿童脱离监护风险那可是不容低估的。所谓的攻略带来的其实不是方便，而是孩子的安全真空啊。
6: 让孩子单独乘车风险非常巨大的。我们首先来讲啊，就是我们一定要分清铁路的责任、监护人的责任和其他利益相关者的责任。由于儿童没有成人陪同，出现了相应的风险问题，家长呢他本身就没有尽到监护人责任，列车乘务员发现之后也会联系家长或者就近安排亲属到车站接领。同时的话呢，由于你钻了铁路的空子，那么你就属于规避客运管理规定，那么有可能被纳入铁路旅客失信人员名单。 当然更大的风险是孩子自身的啦，孩子在路途上没有人进行看管保护，那么这是我们需要来进行充分考虑的。当然总而言之的话呢，我们还是呼吁啊，那么不建议也反对让孩子独自乘车，那么当然也鼓励铁路部门呢进行特定情况下的试点和相应制度的创新。

0: 和探索也需要进行非常严谨的科学的研究和研判。
1: 这里是冲浪早班车，晨光正在为您直播，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2: 金芒果商城零七清仓大促开始了，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3: 什么？89？
2: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零七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1瓶89元，2瓶159，保湿强直发，正品保真。
3: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2: 金芒果商城零七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了，库存有限，清完为止。零七商品建议勿拍哦。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即可下单。
4: 晒晒晒，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3: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4: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3: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金芒果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4: 春夏囤一次刚好够用。
3: 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即可下单。
5: 降速、控距、亮尾是雨天行车的保命三招。
6: 遇到积水路段，请握紧方向盘，切勿急刹猛打方向。
5: 谨慎驾驶一小步，安全回家一大步。
6: 湖南高速警察，护航您高速路上的每一公里。
7: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即四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1: 芒果旅行家三飞八日新疆游已经开始计划了哈，7月22号、26号发班，机票、住宿、门票、餐饮、旅拍全含，一价全包的。独库公路加纳拉提大草原加赛里木湖，全程2+1头等舱，暑期资源抢手，赶快锁定属于你的25度夏天吧！要凉快就去新疆旅行了，就找湖南交通频道。芒果旅行家5年好口碑，品质是有保障的。那暑期出游现在也是全面上新了，新疆、西藏、内蒙、云南、甘青，还有甘南、潮汕、港澳，更多的旅行需求订机票酒店都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新疆入群，记得是回复新疆哦。
5: 捕捉世界杯赛事热点，畅谈每家末赛场内外，湖南交通频道冲浪早班车特别呈现狂飙世界杯。
1: 好，来关注今天凌晨结束的美加墨世界杯第二场半决赛当中的阿根廷队和英格兰队的赛况吧。最终的阿根廷队是2-1战胜了英格兰队，连续两届世界杯闯入了决赛，阿根廷队将会与西班牙队争夺本届世界杯冠军了。上半场啊，两队一上来火药味就十足，半场就有19次犯规，其中阿根廷12次，英格兰7次，但是只有3脚射门，不过呢是零射正，半场战罢，两队暂时0-0战平。进入下半场第55分钟，罗杰斯助攻戈登，英格兰率先破门，1-0领先阿根廷队。
8: 英格兰队在右路，
9: 这球传不错，
8: 好落点，
9: 漂亮！
8: 戈登上球打进。比赛进行到55分钟的时候，英格兰队通过一次快速的反击，由戈登将球打进了1-0。
9: 啊，这下传球啊，传的这个路线力量非常合适。然后呢，戈登这下推了也轻松。
1: 到了第85分钟呢，梅西又助攻恩佐世界波破门，为阿根廷队扳平了比分。第92分钟，老塔罗接梅西传中头球破门，阿根廷7分钟两球，最终是以2-1绝杀英格兰队。
8: 梅西再传进来，
10: 看点跳球。
1: 那么至此呢，阿根廷队也在参加过的六次世界杯半决赛当中全部取胜了，而英格兰队呢已经输掉三场世界杯的半决赛了，分别是1990年、2018年和2026年，队史上只有一次决赛经历，那还要追溯到上个世纪1966年。这场比赛过后啊，梅西是以12次助攻刷新了世界杯历史助攻总数的新纪录。好，各位朋友，以上就是本次冲浪早班车的全部内容了。责任编辑小天蔡红，监制国声康铁。在这也要特别鸣谢2026美加墨世界杯实权转播商中国移动咪咕的冠名播出。我是陈光，广告宣传过后继续为您送上今天早间的清风侠在路上。2026美加

0: 快，服务暖，您的全方位保险管家，一个电话全搞定。4008-60，平安相伴，出行无忧。接下来您收听到的是中国新闻奖一等奖获奖专栏《清风侠在路上》。
1: 糟了糟了，要迟到了！
2: 哎，别急，看我的。
1: 路上有监控，你可千万别乱急乱插。
2: 哎呀，是啊，前面路口站了个交警。
1: 讲规矩才安全。
2: 遵命。
3: 监督就是最好的保护。湖南电台交通广播挡风廉政专栏《清风侠在路上》，见证全面从严治党进行时。
0: 早间行车在路上，清风侠同样在路上。欢迎收听湖南交通广播挡风廉政专栏《清风侠在路上》，我是主持人陈光。以下时间进入今天的《清风侠在路上之清风寻来》。日前，郴州嘉禾县城的刘艳娟和唐转运都收到了一条20000元的到账短信，两人是又惊又喜。这可不是什么经营收入，而是一笔意外的资金。那么，这究竟是一笔什么钱呢？又是从何而来呢？请听报道，巡查助推汇残资金不卡壳。刘艳娟是一名视障创业者，她经营一家盲人按摩店已有多年，靠着一门手艺养活自己和家人。2023年，刘艳娟申请了残疾人就业扶持专项资金。2024年，她听说这笔扶持资金已经下拨到嘉禾县财政，可直到2025年，钱一直都没有发放到手，
4: 一直迟迟还没有到账，所以我心里就非常的着急慌忙，因为这笔资金对我来说是非常的重要的。
0: 期间，刘艳娟多次前往县残联请求拨付，但却因人事变动等种种原因导致资金审批发放卡壳了，问题一直没有得到解决。转机出现在今年3月的一次巡查，当时嘉禾县委第二巡查组进驻县委社会工作部，着重收集群众信访诉求，并深入摸排走访。他们发现辖区内的刘艳娟和唐转运各自经营着按摩机构，本应于2025年4月拨付给他们的残疾人就业扶持专项资金迟迟没有到位。巡查组副组长廖建生介绍，
5: 巡查组将这笔资金滞留问题列入厉行厉改重奖督办将，坚决交办，压实责任，全程跟踪，打通政策落实最后一公里堵检。
0: 在巡查组的有力推动下，县委社会工作部牵头统筹，联动财政、残联等部门召开专项调度会议，逐条梳理专项资金拨付流程，排查审批梗阻，厘清工作权责，大幅压缩办理时限，优化审批链条。嘉禾县社会工作部部长李坦华介绍，
6: 特别是因为人事变动引发审批滞后、扶持资金发放不及时问题，我们已积极督促相关部门进行了厘清厘改，建议他们健全审批批控管理制度，建立人事交接期间事先应急处置机制，推行特事特办、提速快办，保障汇并资金按时足额发放到位。
0: 经过多部门协同攻坚，4月底，刘艳娟、唐转运经营的两家按摩机构的省级专项补贴及县级配套资金共40000元全部足额发放到位，困扰他们的资金滞留问题彻底解决了。领到扶持资金后，唐转运经营店铺的店长唐芳深有感触地说道，
7: 这次的话不仅帮我们解决了资金的问题，还多次上门来了解我们的经营状况，也鼓励我们，给了我们坚定信心，让我们好好干。现在每个月的收入的话也是非常的稳定。
0: 这次汇残资金的顺利落地是嘉禾县以巡促改、以巡惠民的一个生动实践。本轮巡查进驻以来，县委巡查组坚持以点带面、举一反三，聚焦群众急难筹盼，紧盯惠民政策落地，累计办结惠残惠民民生实事9件，对付各类扶持资金13万元。巡查组副组长廖建生表示，
8: 我们也将继续把监督承担一项，确保某一笔惠民资金呢都用在群众身上。
0: 下面请听清风评。对于残疾人群体而言，政策的温度不仅写在文件里，更体现在每一笔钱能否准

0: 直顺畅地到达手中。面对刘艳娟和唐转运的诉求，巡查不是走过场，而是动真格，多部门联动取代互相踢皮球，全程跟踪倒逼限期清零。这种沉到一线的监督真正打通了政策落地的毛细血管。清风侠在路上，见证全面从严治党进行时，三湘方济网已经开辟清风侠在路上专栏，更多往期节目内容欢迎您关注今日头条号马栏山新闻查询。本期节目通讯员李燕、李雅婷，责编钟林，监制李浩，总监制周红，我是陈光，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1: 叮咚，我确定一定以及肯定你是要去这儿，智慧的人总能聊点有趣的，听国声开讲了。
2: 湘江涂料建立于工业防腐、民用涂料、工程机械、交通装备等领域，76年专业传承，一站解决涂装问题。湘江漆，放心漆。
3: 湘江漆。
4: 八八八
5: 发发发！
4: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6: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7: 看世界杯上咪咕 AI 看足球，用中国移动加油，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高清直播免费看，詹俊、黄健翔等大咖解说，陪你一起观赛。
2: 国声开讲由兴旺唯爱睡眠魔毯特约播出。
8: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早上8点。
2: 您正收听的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9: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2: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交通高峰实时路况，交通问题及时反馈，湖南交通频道高峰连线。
10: 早上好，各位，您继续锁定收听的是湖南交通频道。此时此刻啊，正值早高峰，实时的路面动态怎么样呢？马上有请到的是前方记者洪伟。洪伟你好。
11: 哎，王军你好，大家早安。此刻来看呢，省会长沙的整体的交通状况还是比较正常的，特别提醒大家注意啊，在万嘉利高架以及西二环线的这个管制啊，常态管制啊，因为是进入到了夏季的原因啊，昨天已经进入三伏天了，所以它这个在这个早晚高峰的这个管制的时间是有调整的啊，大家可以去查看一下啊，昨天下午我们发送的这个官方微信的推文啊，大家可以看到具体的一个时间。就目前来看呢，还在实施的啊，像这个人民路的上行匝道要到8:10解除，另外呢，像劳动路的上行匝道啊，现在啊已经是解除了，另外呢，像湘漳路的上行匝道呢要到8:30才会解除，那晚报的上行匝道呢要到8:40才会解除，所以这些呢这个时间啊都是不一样的啊，也请大家特别注意了。先来看看高速公路方面的情况啊，目前全省的高速呢基本通行正常，有一个地方提醒大家，就是杭长高速的长甬段，这是在长沙境内啊，739公里的位置，由西往东以及永安收费站出口，现在车流量比较大，车行缓慢，请您特别注意。全省的其他高速目前通行正常。这里是高峰连线，我们待会儿再见。
10: 非常感谢洪伟。早高峰出行在路面上，如果大家需要我们帮忙，欢迎您随时的发送文字的方式到湖南交通频道的官方微信平台，我们就能够第一时间收到和看到了。马上还是来刷新到的是美加墨世界杯的最新战况。北京时间凌晨3点，本届世界杯半决赛继续开赛，英格兰对阵阿根廷，不是冤家不聚头啊！从1986年的上帝之手，到1998年的红牌风波，再到2002年的小贝复仇，这两支球队的每一次碰撞，都像是足球史诗里最滚烫的一页。最终呢，阿根廷2-1逆转对手，晋级到了决赛。 这场比赛呢，上半场啊是缠斗极为激烈的，一上来呢就是火药味十足，开场三。